0: 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1: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6-6000。

0: Radio.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2: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朋友们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可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每天都可以看最新的资讯内容推送。另外，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6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局地在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8到37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7到39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24号星期三多云见晴，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9度之间。6月25号多云见晴，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28到39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这个活动将会持续到6月26号。今年海南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链博会，从参展者到主宾省，海南正依托45432发展构架，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进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海南省版权局、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厅、省委网信办、省旅文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次的专项治理以聚焦辖区内人民群众和著作权人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集中开展视听、文创、图书、人工智能等领域版权专项整治，立足本地网络版权保护状况开展专项行动，突出查办网络侵权盗版案件。首批海南老字号工匠名单近日公布，14人获批海南老字号工匠。据介绍，这14名海南老字号工匠分别是刘汉熙，来自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黄松，来自海南松光酒业有限公司；陈国东，来自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许亮，来自海南农垦白沙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甘宗义，来自海南龙泉人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陶秀清，来自海南精工眼镜连锁有限公司；龚继红，来自海南十味餐饮集团有限公司；张世忠，来自海南海润

珍珠谷味有限公司，武志伟来自海南琼菜网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麦文镇来自海南椰岛酒业发展有限公司，胡志仁来自海口富椰香饼食品有限公司，黄世博来自海南琼山龙行世博百年粉店，何东来自海南昌隆鹅香饭店，黄波来自东方市新港黄记四更乳烤乳出店。近日，省教育厅印发2026年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在内的招生录取工作通知，确定2026年全省中等职业教育指导性招生计划为5.9万人，包含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海南中职招生实行的是省中招系统统一录取和学校注册入学两种方式，其中5年一贯制、中高职3+2连读、中高职3+2分段等贯通培养模式，统一纳入省中招录取系统进行录取。具体的批次和时间以海南省考试局官方通知为准，其他普通学制学生按学校规定直接到校办理报到注册。全省2026年秋季中职学生学籍电子注册时间为9月15日至11月13日。昨天，2026国际靶标组学与天然药物研讨会暨首届国际靶标组学学术共体成立大会在海口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院士专家、产业代表齐聚耶城，共话药学前沿趋势。在大会现场，海口国际高新区管委会与中国药科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中国药科大学生物医学国际创新研究院共建海南省生物医学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打造国际标榜组学学术共同体海南中心设立及国际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推动校地资源的优势互补、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暑假将至，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市民，尤其是学生家庭的出境游办证需求，海南公安机关自本周起推出出入境周末办证的便民服务。从6月27日开始至7月25日，全省各市县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增设周六上午的办证专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无需预约，就近即可办理。据了解，各市县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周末办证专场服务的具体时间是6月27日、7月4日、7月11日、7月18日及7月25日，上午的8点至12点。办证的类别为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昨天，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工程项目综合广蓝主体的结构全线顺利的完工。目前，这个项目的整体形象进度已经完成了70%，各项施工的任务按照计划稳步推进。一条衔接城市核心与临工经济区的交通大动脉正在加速成型。这个项目北接规划海文高速联络线的北延线，南接海文高速，工程道路的长度约为4.34公里，红线宽度为50米，承载着完善区域路网、串联产业发展、提升民生品质的重要使命。近日，海南省总工会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正式启动，计划资助200名一线职工，每人可申领1000元学历提升补贴，申报时间为6月25日至7月24日，补贴对象为在县单位连续工作满1年的在职工会会员，且2026年取得国家认可的专科或本科学历。补贴面向5类人群为农民工、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需要注意的是，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参与申报，申请人通过海南省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报名，经过逐级审核公示之后，补贴资金将转至

0: 个人的社保卡账户，咨询电话6534-8602。近日，2026海南赴香港旅游文化周展演系列活动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这个活动打破了传统的展览模式，打造集文化体验、互动交流、产业对接、客源转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琼港合作迈向深度联动。活动期间，500平米的静态展区与海南旅游六大精品旅游路线作为主题进行分区布局。此外呢，三辆换上海南主题新装的复古电车也穿梭于尖沙咀、铜锣湾、中环等街区，将热带海岛风情带入了香港的街头巷尾。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我们中国人呢比较讲究在不同的时节呢会有不同的养生方式和注意事项。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夏至，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夏至养生的关键词。夏至时节呢通常会夜晚最短白天最长，在夏至这个时节当中，我们既要避暑消夏，也要保护出生的阴气，这样才能够储备好一整年的抵抗力。夏至时节虽然不是全年气温最高的时节，但是开始步入盛夏，我们南方大多数地区会进入到梅雨季，湿热交争，北方呢则是晴热暴晒，干燥与高温并存，热量蓄力，暑气渐盛。我们今天也关注了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啊，最高温度呢可达39度。夏季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呢会有一些变化，比如阳气会趋于体表，出汗会比较多，脾胃怕凉，暑热呢会引动心火，经常会让你心烦失眠，口舌生疮，暑湿还会让你的食欲下降，然后呢这个腹胀，同时阴气悄然萌生啊，也会呢降低你的免疫力。古时候呢，夏至呢是要放假的，被称作是歇夏，亲友相聚还会赠送折扇、香囊等等这样的一些物品。但是在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选择兼顾养生和趣味性的一些活动来避暑消夏。比如说在高温时段呢，大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然后在傍晚天气转凉的时候呢，选择一些户外的轻运动，或者是跟三五好友啊，大家找个地方坐下喝喝茶聊聊天。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呢，大家可以多喝像绿茶、菊花茶这样的饮品，也可以呢喝夏桑菊茶。夏至时节呢，白天开始缩短且暑热耗气，人体的消耗比较大，需要适当的增加休息，所以这个时节呢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或是高强度的连续工作。我们可以在每天增加个30分钟左右的午休或闭目养神，补充消耗的气血，坐着工作每隔一小时要起来活动5分钟，避免久坐耗气。另外在吃的方面呢，夏至呢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要选择一些健脾护阳。

0: 气的食物。在这里呢，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每个礼拜呢可以选择喝一两次的常温凉茶，不要冰镇，也不要过量，这个呢可以帮助大家消暑。但是呢，如果是一些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就不太适宜。还有孕期、经期或者是一些呢免疫能力较低的老人儿童啊、就不适合喝凉茶。夏至出生的阴气是全年阴气的种子，所以我们大家要保护好它，减少感冒上火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样能够让我们秋冬的收藏能力更强，也为来年的健康呢打下基础。那怎么样来保护这个阶段的阴气呢？首先我们运动要以微微出汗为主，不要进行大汗淋漓的高强度运动。如果出汗之后，大家要用温毛巾来擦汗，避免直吹冷风，然后可以适当的喝酸梅汤、柠檬水，少吃像烧烤之类的食物。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也不要过高，最好能够大概在26度左右，使得室内室外的温差不要过大。一年四季呢，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会陷入夏季情感障碍，会容易烦躁易怒，情绪低落，提不起劲儿，还容易失眠多梦，与夏至的心火偏亢，还有湿热困体，气阴两虚有关系。所以呢，大家每天可以在两个穴位上呢按摩1到2分钟，一个呢是神门穴，一个是内关穴，这两个穴位呢都在我们的这个手腕的内处。神门穴呢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缓解烦躁和心慌，内关穴呢可以改善胸闷、情绪低落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问题。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两个穴位的准确位置，大家呢可以呢上网查一下这个人体的穴位图，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两个穴位的位置，每天花1到2分钟来轻轻按揉，可以呢有助于大家快速缓解夏至时节烦躁、心闷，还有呢情绪低落的问题。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在夏至时节当中呢我们的一些养生的关键词和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到了一定的年纪，朋友们的这个体检数据当中尿酸是不是也高了？不管怎么控制好像都没有降下来，甚至还有一年比一年高的趋势。一说到尿酸，可能大家会联想到吃海鲜、喝啤酒、吃动物内脏，但是近日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揪出了很多忽视的尿酸持续升高的元凶，那就是不吃早餐。千万不要小看不吃早餐这个问题呢，真的会让大家的健康呢有很多的隐患。今年呢，复旦大学营养研究院公共卫生学院在中国预防医学杂志上刊发了一项不吃早餐对尿酸影响的研究，追踪了 2.2 万名50岁以下的中青年，按吃早餐的频率把他们分成三组，一组呢是每天都会吃早餐，一组呢是有时不吃，有一组呢是经常不吃。4年随访下来呢，数据让人心头一紧，那些经常不吃早餐的人尿酸每年比规律吃早餐的人要增加约每升 4.28 微摩尔。更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关联在男性35岁以下白领不喝酒不吃水产品的人群当中尤为明显，而常年喝酒爱吃海鲜的人，酒精和高嘌呤食物的影响会掩盖掉不吃早餐带来的额外影响。这也就恰好解释了很多年轻人的困惑，说我明明都不爱喝酒也不吃海鲜，尿酸为什么还是一年比一年高，可能就是栽在了长期不吃早餐这件事情上。除了不吃早餐以外，大家熟知的喝酒吃高嘌呤的食材外，还有一些生活习惯

惯也会让你的尿酸悄悄的升高。一个呢是爱喝含糖的饮料，不少人偏爱甜的饮料，甚至呢会用甜饮料来代替白开水。果糖呢其实是痛风的隐形杀手，现在市面上各种可乐、果汁、功能饮料，虽然它的嘌呤的含量很低，但是这些饮料都富含丰富的果糖。果糖在我们体内分解的过程当中，它会直接产生尿酸，等于是增加了内源性尿酸的来源。相比于蔗糖、葡萄糖，果糖呢还会抑制我们的肾脏对尿酸的排泄，两者相加就会导致体内尿酸的浓度成倍的增长。第二个是经常睡眠不足也会间接造成尿酸升高，长期熬夜会加剧我们人体机能的应激反应，破坏呢代谢稳态。复旦大学的相关科研人员对我们国家东部沿海九个省市的8289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其中呢每天睡5到6个小时的是睡眠不足的一个组别，每天睡7到8个小时的是正常的睡眠组别，每天睡10到9个小时这个是睡眠过多的组别。结果发现呢，睡眠不足的组别当中，每5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患有高尿酸血症，患病率高达 19.8%， 这个显著高于正常睡眠组和睡眠过多组。所以呢睡眠很关键。第三一点就是别把自己吃太胖啊！研究发现超重或肥胖成人的血尿酸平均浓度都是高于正常体重成人的血尿酸浓度的。在我们国家20到80岁的汉族人群当中，男性和女性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分别有 20.6% 和 18.1% 是因为超重或肥胖所导致。第四个呢是习惯性的久坐，久坐不动缺乏锻炼会导致我们的下肢血液循环不畅，还有呢肾脏的血流量减少，尿酸的排泄效率下降啊，会间接影响我们体内的尿酸水平。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久服某种药物，如果长期吃某一种药物，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肾功能或阻止尿酸排泄，也有可能呢会诱发痛风。像部分的一些中草药，还有呢一些含有利尿抑制剂的降压药，还有一些像血管扩充剂、免疫剂、抗生素等等，这些都需要格外的注意。每年做体检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去关注呢体检报告上的一些数据的变化。很多人觉得说只要自己的指标在这个标准范围内就万事大吉，但是大家忽略了最有价值的对比，就是一定要跟自己往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如果有稳步升高的趋势，就说明你的身体正在朝着高尿酸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这种持续高位运行，它呢伤害远不止关节。尿酸一年比一年高，它会增加你的这个肾脏的负担，增加呢肾结石的风险，在这个流行病学层面还会跟心脑血管风险上升有关。更让人焦虑的是，这个尿酸水平与生物学衰老速度是成正相关的。如果你的机体呢长期处于高尿酸的状态，可能还会引发慢性的低度炎症，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损伤你的血管内皮，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风险。即使尿酸浓度没有达到高尿酸血症的诊断标准，长期处于高水平呢，也会加速你的衰老。高尿酸其实不是一天养出来的，所以它不可能一天降下去，但好消息是它给了你逆转的机会。所以大家从今天开始呢，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不熬夜，只要做到这四样，你的关节、你的肾脏跟血管都会在未来感谢你。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稍作休息，之后呢节目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欢迎大家稍后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我们稍后再会。

0: 隐隐而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5: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4: 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3: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0: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6: 你好
3: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0: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5: 生活天天要轻松。

0: 1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另外，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就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眼镜呢，可以说呢，是我们很多呢这些近视的朋友、老花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必不可少的东西。而眼镜的配置呢，在于精准，剂量不规范会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呢危害到视力的健康。验光设备的微小剂量误差也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是对青少年、老年人、一老一小群体的危害尤为突出。记者了解到呢，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配置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眼镜配置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以及维修等全链条的剂量监管。据要求，这个通知当中呢，要求是聚焦五大方面的统筹来推进呢这个全链条的监管。一个方面呢是主体制度跟人员的管理、剂量检查、这个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还有持证上岗跟裁档这种常态化的培训落实情况。第二个方面呢，是聚焦呢强制剂量器具的一个管控，针对呢一些验光设备要进行呢登记备案，还要周期定期的去进行管理跟检查，对于那些不合格的剂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剂量单位等违法行为要进行严厉的查处。通知当中的第三个方面要求呢，生产经营设备跟数据要进行管控，同时第四个方面要经营全流程剂量规范，以及第五个方面就是消费维权的处置机制。根据通知呢，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呢都需要呢提高监管的规范性，结合群众投诉举报的线索、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舆情反映的热点、风险演化排查等情况，要求呢市场监管部门呢要进行呢检查对象清单和实施监督检查人员名单，规范督查的流程，统一呢这个监督的检查标准。对于那些严格按照涉及行政检查的有关要求，一定呢要确认合理的方式频次也避免呢或尽量的减少对于眼镜配置经营主体的一个正常生产的经营活动的影响。同时要求呢要聚焦优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去规范呢涉及行政检查能力，实现呢行政检查可以全程留痕，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的精神，以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若干规定，大力的推进精准和靶向监管。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跟大家刚刚呢共同关注完呢关于眼镜配置的一些官方的要求之后，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个群体，就是那些用晶体植入来治疗近视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很多人都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中国呢近视患者人数超过了6亿人，那很多近视患者期待通过手术治疗来解决佩戴眼镜的不便。那晶体植入术这个呢是最常见的一种呢就是治疗近视的一个方案。那这种晶体植入技术呢在我们中国被用于这种近视

矫正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那效果怎么样呢？安全吗？真的可逆吗？会不会复发呢？这也是很多朋友都关心的问题。首先啊，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概念，所有的近视手术其实它只能矫正视力，并不能够根治近视这个问题。近视是一种眼部疾病，随着度数的增加，我们的眼轴会不断的拉长，眼底会不断的萎缩，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呢你的视网膜裂孔，还有呢视网膜脱落、黄斑病变，还有网络膜新生血管等等疾病，这些呢都是一些不可逆的致盲眼病。而这个近视手术呢，它是通过改变屈光的方式来矫正视力，但这个近视带来的眼轴变长、眼底病变并不会因为近视手术而消失。不能因为近视手术后摘掉眼镜你就以为你的眼睛正常了，其实呢它还是在一个病理状态下的眼睛。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它是怎么矫正视力的呢？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当然不是啊。这个晶体植入术它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人的眼虹膜跟自身的晶状体之间，它植入一枚呢超薄又带有精准屈光度数的人工晶体，相当于是在你的眼睛内呢永久的放置一副微型的隐形的眼镜。这种晶体植入手术它的矫正范围覆盖50至1800度，散光呢最高是600度，尤其适配高度和超高度近视，以及呢这个角膜偏薄无法接受激光手术的人群。另外呢，做这样的一个晶体植入术的年龄范围一般是18到50岁，而且呢近两年近视的度数变化不超过50度，还需要前房深度足够，角膜内皮细胞正常，并且呢是没有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样的一些眼部疾病的前提之下。国内外有大量的样本研究证实，这种晶体植入术术后99%以上的患者，他们的裸眼视力可以达到甚至会超过他们术前最佳的矫正视力，大约会在 1.0 到 1.04 之间。那很多人会关注说，那这种晶体植入手术它安全吗？目前这个手术在全球应用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它呢属于内眼手术，切口只有2到3毫米，它是不需要缝线的，单眼手术时间大约是3到5分钟，严重并发症非常少见。但是任何手术它其实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晶体植入手术也不例外，不过它的整体风险较小，且大多都是暂时性的一些症状，可能的风险分近期和远期来看。近期风险呢，围绕手术期的一些反应，比如说一些过眼这个一过性的眼压升高，这个发生概率大概是2%到5%，多数都可以通过降眼压的药物来进行控制。还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前房炎症反应，一般几天内呢也会消退。那远期风险呢，会包括汞高过低可能会导致呢晶状体的这个前囊浑浊，也就是会早发白内障，然后呢可能还会引发瞳孔的一个阻滞性的高眼压。此外呢，角膜内皮细胞也会随着年龄自然减少如果术前你的这个内皮已经偏低呢，需要谨慎的评估。有部分的一些暗瞳较大的患者，他术后可能会出现呢夜间眩光或者是光晕的视觉干扰，就晚上看东西的时候会有光圈会光线分散，这是这个眼部适应晶体的一个正常过程。大多数患者在术后3到6个月会逐渐的适应，这种症状也会明显的减轻，不会影响到夜间的正常出行。那有一些朋友就问了，说那如果这个手术我做完之后我后悔了，它可以取出来吗？可逆手术要怎么做呢？其实晶体植入手术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可逆性，如果出现了顽固的高眼压、严重的汞高问题或者是白内障需要处理，可以呢是将这个晶体完整的取出或者是进行更换的，这对患者来讲呢的确是有心理上的安慰，但也不可能因此对可逆的概念过分的吹捧。

0: 因为经济植入手术和取出的这个逆手术，它的难度天差地别。你放进去容易啊，取出来的这个逆手术属于四级以上高难度的内眼手术，如果操作不当的话，会造成你的虹膜撕裂，还有这个角膜内皮大量损伤，而且内皮细胞是不可再生的，一旦术后受损的话呢，那它就有可能会永久的影响到你的眼部健康。所谓可逆，它只是理论上的优势啊，不代表说你想取就取。只有出现这种晶体度数严重不匹配，或者持续眼压异常、晶体移位、眼部病变、需要做白内障手术等特殊情况下，才会建议取出。单纯因为后悔不习惯就想把植入的晶体取出，一定要慎重。这种呢，逆手术的创伤风险难度都高于第一次植入，能不做就尽量不做。所谓的再近视啊，通常呢是指原本高度近视的人成年之后依然会过度用眼，他的眼轴会继续的增长啊，这个呢不是手术的失败。根据长期随访的数据也表明，很多人手术十年之后，大多数人都能够稳定在目标度数的正常范围之内。可如果长期要维持清晰的裸眼视力，实现再近需求，这个呢还需要大家呢科学用眼，做好日常的护眼习惯。晶体植入术做了之后呢，日常活动基本不受影响。比如说像有些人担心说我乘坐飞机跑步会不会给眼睛造成压力，其实这些都可以正常进行。女性呢在术后恢复良好，也可以正常的顺产，美瞳可以佩戴，但不建议常戴，但这也不意味着是百无禁忌，术后正常护理至关重要。大家要牢记，做完这种晶体植入手术，一个礼拜内不要揉眼睛，一个月内不要游泳，不要让脏的水进入到眼睛内。第二呢，高度近视的朋友要减少蹦极、深潜这样的一些活动，还要遵循医生的嘱咐，用抗生素或激素这类的药水，不要私自的去停药。外出强光环境下要佩戴墨镜，要按时间复查，术后的第一天、第一周、第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都要定期的去进行复检，之后呢每年呢要复查一次。目前呢，主流的矫正近视的方式包括晶体植入、全飞秒、半飞秒，三者适配人群和优缺点的各不同。这个全飞秒呢，这个呢适合中低度近视、角膜条件好、热爱运动的人群。半飞秒呢，它的费用相对来说比全飞秒要低，但是缺点呢就是术后这个干眼症的发生率要高于全飞秒。那么晶体植入呢，这个呢当然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特别是对于那种高度近视的人群来说，而且呢它具有理论上的可逆性。如果度数是超过1000度以上的，那么这个做晶体植入术是最为理想的选择。但是不论选择哪种手术，都必须要完成全面的术前检查，还要结合自身的眼部条件、用眼需求和医生的专业建议，大家一定呢要理性的做出选择。
1: 剖析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跟朋友们聊一聊关于停车的那些事儿啊。很多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呢，让不少的车主困扰。比如说呢，停车多待1分钟，你可能就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是1个小时的停车费。但是今年开始呢，我们也看到了新闻，全国不少地方呢，都开始下调了道路和公共停车场的停车费，不仅是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的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这样的一些政策发布了之后呢，很多的车主呢是举手欢迎啊，大家都认为呢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其实呢更加的实惠，而且呢更符合实际的需求。比如说有的时候呢停车啊，你有可能真的很难就是保证啊在1小时、2小时或3小时这样的一些整数时间之内，那一旦你超过1-2分钟之后呢，却要按1-2小时来付费，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种方式不合理，另外呢，不少的一些朋友呢，还会觉得像有的时候呢，只是简短的停车，但是呢，却要为此付费，那这个呢，也让很多的一些朋友呢，觉得不实惠。那现在呢，这些比较就是贴合大家需求的

这样的一些制度开始推行了之后呢，很多的一些车主都表示这种方式呢更符合他们的实际需求。特别这个方案发布之后呢，不少人都认为呢新规对于临时停车办事十分的友好。对比呢新旧的收费标准，可以发现这次像这样的一些新规的调整呢，其实也是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停车的资源，其实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和夜间经济，也希望呢这样的一些停车位呢能够得到呢最大程度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利用。现在很多地方的相关政策都已经出台，那很多海南的朋友说，那我们也期待那我们本地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停车的一些政策规定和要求也能够呢进行实施。我们国家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呢，现在目前呢也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一种出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模式在转型。这背后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和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从城市停车管理的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准的调节道路停车的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呢这种流转的同时呢，也可以缓解我们城市的拥堵问题和停车难的问题。那对于停车行业来说，也可以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一种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一种运营能力，这也是一种呢时代发展的一个新的体现。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也欢迎朋友们呢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呢来继续锁定。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收音机和车载广播当中可以听到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云聆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也可以在你有空的时候呢进行节目的回听。我是小贤，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

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7: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的。
1: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到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欢迎大家能够在早间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如果您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的一些需求啊，都可以在贝壳找房 APP 当中去获取到更多的真实信息啊！同时这个贝壳有3000多名线下的经纪人等待着服务大家，有非常专业的服务，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找到贝壳找房 APP 来获取到更多的服务。今天我们上线的嘉宾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圈员主播，也是资深房产经纪人于倩倩啊，倩倩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贝壳于倩倩。
1: 倩倩老师多次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直播间，主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万达片区、海垦片区哈，就是在这个房产圈内叫万海片区啊，这样的一个片区的房价的情况啊。那么如果说您想要对这个万海片区有咨询、有了解的话，或者想要买这边的这个房子的话，不管您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和互动。那么互动的方式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有几种。第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啊，6623-9916可以在电波当中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同时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呢，发送私信就可以看到您的消息。那么同时我们最近也在做这个视频号啊，叫做探房兄弟，不管在抖音还有视频号当中都可以搜索探。

0: 王兄弟来关注我们的相关内容。那么先跟大家聊一聊万海片区吧啊，这个万海片区最近其实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火热的啊，包括最近的这个讨论度啊，包括这个关注度啊都比较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个万达片区这边有一个秋海学校要落地了啊。这个秋海学校的这个消息自从有了之后，其实是给整个的万达白水塘片区的一些住户们这个房价呢注入了一个强心剂啊。其实现在海口说实在的，有一个好学区的加持，其实对于一个片区房价非常有利的一个价格锚点的一个支撑啊。倩倩老师您认为呢？
1: 是的，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其实对于我们万海片区来说，应该说准确的来讲应该是万达片区来说，其实它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哈？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秋海片区的房子，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新旧程度啊，以及它的性价比啊，包括它的生活配套啊，都是比较便利的。那唯一缺的哈，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公立学校，如果这个公立学校能够尽快的投入使用，对于我们居民的一些生活呀，以及教育啊，都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0: 是的，说到这个万达片区啊，之前我们已经做过非常多轮的这个分析了，因为它相对而言，它的这个开发的年限并不是特别的长啊，
1: 对，
0: 主要就是在2020年左右交房的这个房源特别的多啊。你看这个2020年左右这个交房的房源到现在正好是六年
1: 啊
0: 左右，正好满五了。满五的话，它在这个交易的税费上就会便宜很多，而且交易这个流通性上也会多很多。而且它这个一旦开放起来这个交易之后，其实它的可选择性也是非常多的啊，基本都是属于你能花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买到一些次新的小区和次新的房子啊。
1: 对，他的生活品质也会相对应的有所提升。
0: 但是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这个万达相对而言会稍微远一些啊，这个也是看个人的生活的这个圈子和你工作的一个圈子。因为像这个万达周边啊，不管是这个像海怡附属二院呀，包括国瑞医院呀，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单位也都在那一片。如果你正好在那一片生活的话，其实有这么多房子的选择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但如果说你正好是在江东生活，或者在西海岸哪怕是在这个海淀岛生活的话，你确实离这边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啊，就看你自己的一个生活的圈子是在哪儿啊，就不存在是距离的好坏和距离的远近了。我们只能说是这个距离的在万达片区的配套是比较好的哈，有一个大型的商圈，包括有医院有学校，之前一直说是没有这个特别好的这种公办的这种公立的学校，那么现在随着秋海学校的这个加入，也是补齐了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这一个片区相对而言会比较完善一些啊。那么大家就会问到比较多的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有特别多的这个朋友留言去问关于这个一中划片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请这个倩倩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吧。像这个一中现在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因为说是今年9月份应该说是第一波招生入学，然后说是还在建这个学校，建设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啊？包括这个9月份能不能正常入学，以及它划片大概的一个范围和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1: 现在目前的话呢，大家因为我们店啊就在这个剑桥郡的对面，也就是海口市一中学校的斜对面，我们的这个进度还是比较了解的。那目前的话呢，就是海口市一中它对外公布的啊，就是公示的一个时间的话呢，是7月份完全竣工。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所有的学校的内部啊以及外立面，它已经全部都已经完工了。那现在在做的就是小区大门口的一些绿化，以及小区内的一些绿化，最后的一些收工了。7月份应该是能够按时按点的完成这个竣工的问题。对。然后像秋海学校，其实很多的热点就在于说，它现在到底能划哪个片区啊，到底能划进来哪些小区，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其实就我们从各个方面啊，就是看到的一些消息啊，大概率的话呢，就是以咱们秀英大道啊，是在它的最西侧啊，秀英大道以西，南海大道以南，以及秋海大道以东的秋海大道以西啊，秀英大道以东，对，
0: 还有
1: 沿
0: 海大道，
1: 对，
0: 以北，
1: 沿海大道不能说是以北了，就不是以沿海大道，它是以就是沿海大道过去之后，它基本上就没有小区了嘛，所以就是以秋海学校这个锚点啊，它是一个四周划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的，其实刚才所说到这几条主干道的这个划片还是范围很大的啊，
1: 对，范围比较大。同时因为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片区的划分？

0: 那是因为他的这次的招生确实是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因为他对外公布的啊，就是目前的话，因为他是有小学、幼儿园和初中啊全龄段的，那么他的招生的名额也是比较多的，一共有3840个学位，
1: 嗯，
0: 哎，对，
1: 3000多一个学位，其实解决到了周边非常大一波一段的这个家长们就学的这个需求啊，
0: 是的，所以就是说他的大片区划分还是比较。对于我们来讲啊，我们还是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
1: 嗯，但是具体哪个能划到哈、啊，然后具体哪一个100%能划到，之前我们还在说呢，这个东西没人给你保证100%啊，但是我们可以有大概率啊，这个大概率的话，其实也、不能说100%吧，相对而言会比较准确一些，因为我们从目前来看到的这官方文件来发布的，就是秋海，以前叫秋海学校，它还不叫秋海一中。就之前大家可能对于是不是一中这个还不太准确的这个消息，包括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官方文件说它是一中，直到后来是它这个一中发了这个招聘的公告啊，是秋海一中学校的一个教师的招聘，然后才知道啊这个学校是一中来进行托管的，然后但是这个到底这个成绩是怎么样的哈、啊、或者说它这个教学的体系教学的质量能不能达到大家所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还是有待于看最后的这个成绩的。不过从我这个对于一中这个老牌强校的一个信任度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么多类似的这种操作的一些学校，其实对于未来这个成绩的担忧程度还不是特别的大啊，基本上能够预期到的这个成绩是比较好的一个学校啊。
0: 对，其实一个学校的好坏，首先的话呢，咱们要看它的学校的定位，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有待考证的，有待考证的就是看它3年之后啊，小学的成绩以及初中的成绩的具体的均分啊、
1: 嗯，
0: 然后大家来做一个口碑的定论，对吧？
1: 对。
0: 那么再这一个的话呢，就得要看它这个整体的招聘的师资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在官网上面大家都能看得到，就是整个秋海学校初中部老师的一些招聘的情况，
1: 嗯，
0: 你们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参照着这些老师的情况，然后来给他做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定位。
1: 是的啊，那么秋海学校它还有一个文件当中是说到，它主要是要划到这个附近500米之内的啊，这个学校这是第一个要点，还有一个就是它征地所涉及到的这个两个村，一个苍溪村，一个如沂村啊。好像说要保证这个学位的一个纳入，那么像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村里面我们就不说了，它很多是自建房或者村里面的一些这个上学的一些生源的这个人群，那么主要是这500米范围内的一些小区，大概是有哪些在这个一中旁边。
0: 其实现在我们片区里面目前大家对于学区这一块儿、
1: 嗯、
0: 如果说是今年9月份想要入学的、嗯、或者是明年9月份想要入学的，其实大家可能热点还是在于次新的一个小区，就是我们剑桥郡的这个小区啊，因为剑桥郡它所在的位置的话呢，就是在海口市一中秋海小学的隔壁啊，一墙之隔。
1: 对，
0: 那这个同时呢，我们再多聊一下啊，就是说像碧桂园剑桥郡，它是2020年交付的一个小区，它是分4期开发的。
1: 嗯，它有几期几期的位置还不太一样。
0: 哎，对对对，但是它都是在同一个地块儿啊。3期的话呢，它是公寓，很多的客户因为了解到这个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啊，
1: 嗯、
0: 对于剑桥郡3期的它这个关注点也是蛮高的。包括我现在我们同个片区大概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商机量也是比较高的。
1: 哦、
0: 那着重的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3期的话呢，它是属于公寓的一个性质。
1: 嗯，
0: 对，所以说
1: 公寓的性质，它好像是不能够申请学位的。
0: 对。
1: 对，
0: 不能够落户，不能够申请学位。所以1、2期的话呢，1、2、4期目前来说还是万海片区里面啊，就是针对秋海学校热度比较高的一个楼盘。
1: 嗯，
0: 对。同时呢，这个楼盘就是相对来说啊，无论是从品质还是从位置上来讲，它的便利性还是很不错。同时，
1: 嗯，
0: 也能够相对应的，就是让大家放心一点，就是说，你看我就在隔壁。那如果说，划片再怎么样，这个位置呢，相对来说，可能大家会他对他的这个放心程度会稍微的高一点。
1: 嗯，有朋友问什么时候能够有最后的划片信息，这个公布出来？
0: 官网上公布的是7月中哈。
1: 嗯。7月中旬，每年的话大概也就是这个7月份左右吧， 七月右啊，应该是七月出头这个时间节点会有最新一年的这个画片来进行这个公布。因为今年包括未来几年可能会有些特

0: 特殊情况，就是因为有很多新的这个学校要这个开学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它这个画片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这个大家要理解一下，然后可能会比于往年来说，原本相对固定的这个画片的这个范围会有一些机动的一些调整啊，尤其像这个秋海学校，这个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学校，还有像其他一些新建的学校，未来有这个长天的华强学校的一个画片。虽然说我们大概知道它的这个画片的范围是怎么样的一个范围，但是以实际为准，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后台一说到这个秋海学校，大家的这个咨询度就会比较高，有家长问说是新校区会有甲醛吗，有点害怕，呵呵，这个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些啊，但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倒不用很
0: 太过于担心，因为它教室里的话，你说实在的，它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释放甲醛的这个甲醛源啊，
1: 哎，对，其实
0: 都是硬装啊，
1: 对对对，因为我去年新装修了一套房子，对这个装修可能多少会更了解一点哈。
0: 嗯，
1: 就它其实这个甲醛，你说咱们教室里面除了灯管和这个涂料，其他的桌椅板凳也没有其他的什么设备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同时呢，现在的漆它并没有太多的什么甲醛，
0: 乳胶漆一般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对对对，其实相对来说甲醛比较多的，在我们房子内的话，我个人感觉就是以柜子、
0: 家具、
1: 窗帘儿，
0: 是的，
1: 哎，这些是释放甲醛比较多的，而且。教育地方就是说学校嘛，它是属于重点的一个民生教育工程，
0: 对
1: 啊，大家对于这个不管是市政也好，家长也好，教育局也好，其实他对于这个板块就是有没有甲醛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
0: 对，你看有朋友问汇景名城是没机会了对吗？汇景
1: 名
0: 城，
1: 汇景名城
0: 有点远，我只能说
1: 崭新汇景名城，如果说大家是用学区的话，建议还是慎选。哎，对，
0: 他那边是秀华学校，
1: 秀华和十四中，
0: 秀华和十四中，而且他这边是现房，他主要的卖点不是在卖学区啊，
1: 对，他在卖的，
0: 卖的是现房，是便宜，
1: 现房和环境以及性价比。
0: 嗯，对，
1: 嗯，
0: 他确实是，他最近好像也在加推一些新的这个楼栋了啊。
1: 对，因为现在十号楼基本上售罄了，这个项目卖的确实是比较快。
0: 嗯，
1: 有些客户经常就是说，你检验一个楼盘最大的一个途径是什么？
0: 卖的好不好？
1: 对
0: 对，
1: 销量高不高？
0: 其实让我是挺意外的，这个汇景名城，因为我第一次去这个崭新汇景名城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户体比啊，就是它其实是
1: 三梯八户
0: ，我觉得，反正我是不会选择三梯八户啊。但是，我发现后面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受众啊、客户啊、咨询量比较多，以及实际成交量非常大的，就是崭新汇景名城，说明它这个虽然是三梯八户，但是它的装修的品质以及它还专门送这个中央空调啊。然后整个小区的，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在做一个民生节目啊，就是这个12345热线，其中还专门对这个崭新汇景名城，它是一期、二期，然后做了一个报道，就是、说是党建引领这个小区，整个小区的社区环境治理的非常好，就是它是很多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物业纠纷的一些矛盾，哎，解决特别好，它可能是因为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吸引到了很多的客户和群体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它是有很多方面的，因为大家，所有的客户啊，他所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受众群体啊，其实对于房子他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了解。第一，他肯定是了解整个配套设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看他的户型格局；那么第三个的话呢，看他的性价比；第四个的话呢，就像很多人关注的这个物业到底好不好。
0: 是的，
1: 其实就这几个板块里面，在崭新汇景名城相对来说他做的不太突出，但是他又还保持着一个相对良好的一个口碑。
0: 还有朋友问到，说是碧桂园中央首府呢？碧桂园中央首府也有点远吧？
1: 碧桂园中央首府大概率应该也、这次画片应该也不会画进来。
0: 碧桂园中央首府是海燕小学嘛，对吧？
1: 海燕小学苍溪校区。
0: 对，海燕小学苍溪校区，其实它这个比较近距离的已经有这个学校了啊。
1: 其实咱们就这个话题啊，也可以多聊两句哈。就是现在像很多客户都在问说，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你看像剑桥郡就在它的隔壁，对面的话是翰林西苑呀，这个锦里汉城二期 AB 区啊，以及昌茂水木清华呀、紫竹园呀，这都是比较近的，因为它就是在对面或者是斜对面或者隔壁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整体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300米哈。大家都担心说，你看有前车之鉴，啥是前车之鉴呢？就是咱们碧桂园中央首府刚刚提到的哈，这个海燕小学对吧，就在隔壁。那碧桂园中央首府就画不到，对吧？那很多客户就在问说，那剑桥郡能画得到吗？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不太好说啊。
1: 它其实不是不太好说，其实大家要根据一下它这个整体学校的一个由来的一个问题。

0: 题。
1: 嗯，就是从哪儿征的地
0: 啊、其实也不是，就是、你像碧桂园庄首府咱们隔壁的这个海燕小学，它是属于迁址的、它不是属于像秋海学校，它是属于为整个万达片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校，它叫市重点的一个民生工程，对吧？它是属于新学校，它不是因谁迁进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碧桂园中央首府它主要的海燕小学没有划到，是因为本身海燕小学它是有自己的划片的，它只是把地址迁到这个位置上来了而已。啊，它跟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它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对
1: 明白了，
0: 对对对，像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它是属于就是为万海做的一个市重点的一个学校。
1: 嗯，这个理论之前可能还都没有说过啊。
0: 对，其实大家就是还是要理性的了解一下，就是不要就是跟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的客户都在问我说，
1: 就所以说是像这个碧桂园庄首府这个没有划到这个海燕小学的这个片区里面，然后这种像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翰林戏院在秋海一中旁边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是肯定能够划到的。而且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以官方文件为准，官方文件里头已经点名说是翰林戏院，就是500米范围内是有翰林戏院的了啊，包括还有碧桂园这个剑桥郡，这两个是被点名的小区，所以说不能说100%吧，反正99.9%这两个小区是肯定会被划到这个一中学校的。然后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说是抄底买翰林戏院啊，
0: 哎对，
1: 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说到的了，就是因为这个学校这边它的画片就大体已经是分析的差不多了哈、就是它的价格或者说对于这几个月的涨势是怎么样，因为到目前来看啊，从3月份、4月份这两个就是学区刚需释放的这两个月的这个时间节点，以及到现在，昨天我们还说呢，6月22号了，昨天还有人在买这个学区房，是不是今年要上这个心理学位，我说现在还来得及买吗？
0: 这其实如果说咱们是今年9月份用学区，从现在开始买，如果速度快一点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哦，就还能行。
0: 对，因为它是有一个叫7月21号备案，7月21号之前备案新房备案，或者是说二手房下产证啊，那么你还是可以正常的去报考，去正常的报咱们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的。
1: 明白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交易的话，就是你首先你要对这个片区非常了解了，你就已经看好，就等最后交钱办手续这一步了。你如果现在再看，你可能就不好说了啊。
0: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就我们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因为你这个时候像翰林戏院就在我们店的楼上，那对于这个整体的片区的情况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那如果说从你看房到买房在20天左右能够完成，我们也是可以办理完成的
1: 啊。然后他这边就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叫做房户一致啊，就是你的户口和你的房本是要在同一个本上和这个地址上，然后才可以申请学位的啊。也不是才可以申请学位吧，就是你不在也可以申请，但是它这属于不是第一梯队了啊。
0: 对，想要第一梯队户籍一致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在买完房子之后及时的把户口迁移到房子上去，不管你有没有空可以线上办理或者线下办理。
1: 对，那其中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办理银行贷款放款的这个资质审批的一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他整个的这个户口啊，包括房产证的一个办理？
0: 其实也不会，因为像我们贝壳跟所有的银行都有合作，基本上我们所有的签约中心也都会有驻场的经理，那基本上你签完合同以后就可以马上办理这个面签，3个工作日左右就可以下来面签结果，所以它这个时间我们基本上房子的把控能够在20天左右把这个从买房到过户的整过程都可以办理完成。
1: 是的，这个也就是相关后续的一个配套服务所做的一些工作了啊，就是这个你中介费花在哪儿了，或者说是你的这个服务的费用花在哪儿了，能不能保证你的这个在这个时间短的时间节点能够完成交易啊，包括他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以及你一些额外的非框架的这种要求能不能落在合同之上，以及后续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纠纷问题能不能有相应的这种保障和权益的这种维护，这个就是选择贝壳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在了啊。
0: 专业的人找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
1: 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倩倩老师非常的专业和冷静，有无数的问题抛给你，但是你可以冷静的回复大家各种各样这种疑难杂症的一些问题啊。
0: 对，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咱们还可以聊聊，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看一下你们就是看见大家如何去看房选房的这样的一个。
1: 刚才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没说完，咱们就是 周边房价的一个情况啊。

0: 是不是受到这个学校的一些影响，有上涨吗？还是怎么样？
1: 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你问的特别好，就大家都关心的就是我既然要买这个房子，是不是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价格？
0: 因为我有一位同事，他就住翰林戏院，天天问我，因为他知道我们做这个探房兄弟，他天天问我说：“哎，我们这儿这个房价要不要涨啊？我要不要卖呢？”因为他孩子正好已经上完初，他以前上的是景山学校，他还在说：“这个景山学校是不是会受到一中的影响啊？”这个也是这个题外话啊，就是受不受到影响，反正影响不影响。不知道，反正有几个东西是我觉得已经能够看到的哈。第一个就是他把这个校门口重新翻新了一下，第二个呢就是
1: 相互促进。
0: 以前，他可能没有什么这个开放日的这个体验活动，现在他这个在做开放日的体验活动，我觉得也是，就是相互促进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哈。就是因为相互促进，以前可能他觉得自己做的不是特别到位的，以前就差不多行了，保证基本的这个教学就行了。但现在他整个的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哈，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了，有对比就会有竞争哈。
1: 其实这是我们所有的家长
0: 愿意看到的，
1: 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我们不希望的是卷孩子，我们希望更多的是
0: 卷教学，
1: 教
0: 学质量啊。
1: 对，
0: 是。再说回价格吧，价格怎么样？
1: 其实像翰林戏院，刚刚咱们这个有聊过这个话题，说翰林戏院要不要抄底买哈？其实现在翰林戏院的整体的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像刚刚说到我们万达片区啊，我们万达片区整体的价格没有说过高或者是过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不会因为学区的这个划分，然后可能会疯涨或者是疯低，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均衡的。就目前像翰林戏院和剑桥郡。就今年来讲，这个价格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所有的业主不会太过于着急了，就是因为这个学校的问题，就它的价格可能会比较持稳，或者是说保持着业主想卖的一个均衡的价格。像翰林戏院的话，目前成交价大概看是毛坯还是精装，成交的价格大概就是9000左右。如果装修好一点的，可能就10000块钱左右。对对对，
0: 是的，我记得上次线下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套翰林戏院的房子啊，当时就是一套毛坯的四房，我觉得很清楚，然后是9000多块钱，我还觉得哇，好便宜。然后还是毛坯可以进行装修，自己按照自己的个性化的一些定制。
1: 对对，如果说比较考虑就是整个秋海学校想要进的话，翰林戏院其实对于很多想要自装的这种业主还是可以很好的去选择的。
0: 对，你看买翰林戏院，你相当于同品质，就是买到了什么呢？比如说像学府上品和人大附。
1: 对，目送式教育，
0: 目送式上学。你看人大附这个学府上品可能要花20000才能够买到啊。
1: 对对，
0: 包括还有像这个江东这边同仁乐府，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海中的学区，然后也是因为近，它主打一个教育的这种楼盘，你看同样也得到这个20000块钱左右了，但是你同样只要900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翰林戏院啊。
1: 对，
0: 但翰林戏院它是一个稍微有点年头的小区嘛。
1: 对，相对来说翰林戏院会比较老一点。其实翰林戏院的居住舒适度是很好的，那它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因为太靠近沿海大道了，所以噪音可能是影响它房价的一个重点。对，像翰林戏院的话，我个人因为我们店就在楼下嘛，相对来说我觉得翰林戏院给我的感觉还是蛮好的，因为它之前的物业又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它的小区园林其实也做了一些调整，包括它现在的一些就是像大门啊，包括整个小区内的一些配套设施也做了一些调整，其实它也是有做改善。所以相对来说，如果说大家的这个购房要求没有那么高，其实翰林戏院可以作为一个重点的选择。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就是改善性住房的这种，可以考虑一下剑桥郡啊。对，这两个楼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比。
0: 对，都是在这个学校周边划入的概率非常大的两个小区，它的价格不一样，它的品质也不一样啊。
1: 对对，
0: 你如果想选择一个这种刚需，如果你人口比较多的话，其实翰林戏院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你压力不是很大，而且能够买到比较大的户型啊。
1: 对对，是。
0: 然后再说到这个碧桂园的剑桥郡，它现在的价格是怎么样的？
1: 碧桂园剑桥郡户型比较多，像105平的到170平的户型全都有。那它可能价格上也会有一些差别。就目前成交的情况，大概也就是14000到155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但是它相对而言就会新很多。22年，
1: 一是它小区比较新，第二的话呢，它层高不高，整个小区全部都。

0: 都是18层的，
1: 嗯，
0: 它的梯户比也比较不错，
1: 嗯，
0: 像除了102和115平的是这种一梯两户，那其他的这个私房的户型都可以做到专梯专户。
1: 哦，
0: 对，
1: 像当时那个年代啊，是也不是当时那个年代，反正2021年、2022年那个时间段，买剑桥郡的其实它的价格还是挺贵的啊。
0: 对，目前基本上你看，刚刚咱们说到了这个。是否满五唯一啊？就像剑桥郡，它如果说只是房产证满二，它也可以做到一个满五唯一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它当时买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17300，
1: 有一个发票抵税的这个。
0: 哎，对，可以走减免，所以相对来说，对于业客双方，其实这部分钱是可以省掉的。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可能从，就是明面政策上可能会少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减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的现在的交易的实际的成交的价格和你买的这个当时比较高位的一个价格会有很大差距的这个情况之下，会有这个税费的一个减免，即便你是满二不满五，或者说你不唯一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减免下来也是能省几万块钱的啊。
0: 对的，是的，没错。所以刚刚不是说了吗？咱们又回到这个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就是我们能够协助业客双方把这一部分符合政策且能省掉的钱，还是会及时做一个减免的。
1: 是的，而且贝壳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优势哈，虽然说现在都在做新媒体啊，虽然说大家都在用手机去浏览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但是贝壳它的优势就是因为它的线下门店足够多，本地化的这个优势足够强啊，包括我们这个海口音乐广播、海口综合广播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做本地媒体的哈，就是跟很多线上所宣传的一些东西，因为它线上是全国的一个宣传，跟本地的这个宣传还是有一些差异化的。我们倩倩老师的门店就在这个万达片区，它覆盖的这两个小区的房源是非常的多的，所以说能够去拿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房源，以及对整个的这个小区里面的售卖情况、价格情况是非常了解的啊。那么在这儿也打个广告啊，欢迎大家能够找倩倩老师进行这个更多的交流。如果说您正好是需要有这个学区的，但是您的预算又不是特别高，可能够不到这种像这个紫园片区啊，或者说是像这个美丽沙片区啊，可能动不动就是17000-20000的这样的一个房价，你可能需要有不错的一个学校，然后又有不错的一个居住品质，万达片区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可以到门店去找倩倩老师，这个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跟大家来说一下地址吧。
0: 对，咱们的话呢就在翰林戏院，就是从沿海大道跟翰林戏院门口进去以后，咱们15号铺就是我们门店了。
1: 德佑。
0: 对，德佑。
1: 地外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很多就最开始如果不是我做这个探望兄弟节目，就是跟贝壳有这个冠名和联系之后，我都不知道德佑是干嘛的。一开始我以为德佑是卖纸的，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因为有很多买这个抽纸，德佑抽纸。
0: 对对，
1: 我还说德佑抽纸都这么高级了，这么多连锁店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德佑原来是这个做房产的，做这个二手房房屋中介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其实我刚刚听到这个咱们沟通这个过程当中听到一个是多媒体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多媒体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的去理性的看待一下。有些现在的这个多媒体啊，就是会有一些
1: 新媒体
0: 啊，对，像就是新媒体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宣传噱头有点过于的偏离了就是真实了。就大家在看的时候啊，还是以官方的为准，可能会更理性一点。就像前两天，就是我在我的客户吧，就是有看到过咱们这个红城湖这边有个颐和湖城大境，我不知道说这个你们这边有没有听过哈。就相对来说，你看它的实际上它的特价房的价格到目前还没出来，但是很多的这个新媒体都在宣导说啊，1万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这个呢就跟现实可能会差距会比较大。
1: 对，反正我是亲眼亲耳目睹过很多次。
0: 哎，对，
1: 就是我们上次是去就是观澜湖那个星光里星光小院啊。因为观澜湖星光里星光小院它其实价格非常的便宜。
0: 对，因为星光小院它是属于40年产权的一个，
1: 对，它商品
0: 商数，
1: 对，但是它那个叠墅是70年产权的，就是连排是
0: 星光里是，
1: 对，
0: 星光
1: 连排是40年的，然后叠墅是70年的，洋房是70年的，然后叠墅300万，叠墅可能就是 300万以里，200

0: 200万出头就可以买到，然后联排的话是300万，洋房的话可能100多万就能够买到。然后这个很多的这种新媒体的博主哈、他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非常夸张的做介绍，比如说只需要17个啊，只需要20个就可以拿到观澜湖的联排别墅，就可以拿到观澜湖的别墅，您有自己家的院子，顶天立地，往宣传非常好。然后我那天我确实他拍的这个感觉非常吸引人哈、然后我就看见他那个电话不断，一直有电话来，然后他就说：“哎呀，真没有这个价格，这是引流的，这是引线上引流的一种说法。
1: 啊”
0: 你看，但是有很多我们认识的新媒体的这种博主啊，包括上我们节目的，包括像千叶老师这样本身是属于这个贝壳系的一些这个主播，大家说的都非常的实在，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但是可能在现场，大家就会觉得啊，你卖的好贵啊，你跟同样的这个别的人卖十几万，你可能要40万，或者说你的这个月供就贵。但是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哈、这个大家要有一个筛选的这个意识和能力啊。
1: 对对，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说就是大家奔着这个广告去的，那可能大概率你是买不到房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就博噱头吧啊，就是如果这个博主真的是一直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我反正是不会选择这样的人的，我宁愿选择你跟我实话实说，你介绍的也是实话实说啊，这样的一些
1: 人。对对对，他可能客量会比较少，但是相对来说你得到的客户他的准确性会比较好一些。
0: 是的啊，这个也是跟大家再多聊几句关于新媒体的这个筛选方面，因为确实很多的这个新媒体的博主也是越来越多了哈、参差不齐，大家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套路非常的多。
1: 哎，对对对，就是
0: 只有你想不到。
1: 对对对，是的，
0: 没有他做不到的一些事儿啊。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像这个万达片区周边的一些价格，尤其是因为这个秋雅学校可能这个因为它范围我们预测的这个范围比较大，但是它相对而言比较精准的几个小区，最准的两个小区吧，一个翰林西苑，一个是这个碧桂园的剑桥郡，它这个价格我们也是跟大家有过介绍反正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香的，能够解决很多当下有需求的一些人群的啊。
1: 对，它的交通便利性以及它的拥堵程度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0: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包括刚才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问到自己家小区能不能划进，能不能划进，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这个介绍和解释了啊。等一下我们后台私信再给大家回复这些信息，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价格的这个选择上嘛，就选房的这个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应该如何来选，如何来卖？我们就插播一条消息，就是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幼儿园关停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是目前海口的整个教育，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就是冰火两重天啊，冰是冰在哪儿呢？你看，近50所幼儿园停办，海口新一轮的幼儿园关停潮来了。包括我自己家孩子在上幼儿园，在这个前几个月开家长会的时候就收到了一条消息，说是我们园办不下去了，然后要全部迁回到这个总园当中啊，包括会有一些教育资源的一个更加的平衡和一个规整这样的一个操作。这个是冰哈，火是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到从26年开始，未来的5年到30年是海口整个省份的中考人数的一个高峰的5年啊，以及高考人数的高峰的5年。就高考人数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不说跟山河四省这个相媲美啊，但是它的这个人数相比于往年来说已经翻了非常多的这个高考的人数了。你看它就是冰火两重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教育对于房价的一个影响，其实说实在话哈、还是很大的，非常大的。现在海口的这个价格比较坚挺的一些片区，它都一定是有好学校的一个加持的锚点的一个加入的。那么像这种冰火两重天这个情况，我们现在想要去购房买一些房产的一些人群来说，有什么样一个建议？像就怎么举例子呢？就是说你是短期买，买学区，还是长期买，就是从小到大幼小中高全部都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应该怎么来做选择？
1: 他这个的话呢要因人而异了，我觉得就像刚刚咱们说到的，就是你要如何选，该要怎么选，怎么样的才是选择合适的，对吧？其实追根究底其实还是要看

0: 看是否合适，
1: 嗯，
0: 啊，是否合适你。那如何选房呢？其实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点上来说。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大家不用盲目的去看房。你看，我虽然说，就是会推崇我们贝壳的 APP 哈，但是也不要盲目的去看房。为什么不要盲目？因为在你对房产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你把整个海口3万多套房看下来不太容易，
1: 嗯，
0: 啊，也不太现实。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去盲目的先去看房，先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选择一个经纪人。啊，当然我不是推崇我们的经纪人啊，
1: 嗯，
0: 就是说你先去
1: 推崇毛遂自荐一下自己，
0: 不是说毛遂自荐一下自己啊，首先就是你先去选择一个经纪人，就是你先找一个经纪人先聊一聊，见面大概聊一聊，让他了解到你的真实情况是什么，
1: 嗯，
0: 根据你的需求给你选择一个，就是做一个匹配的一个看房规划。啊，他可能会根据你哪几点呢？第一个就是你的购房需求，你比如说你是想要买多大的，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
1: 嗯，
0: 同时的话呢，他也会根据你的工资收入，然后你的住房公积金的整体情况，
1: 嗯，
0: 然后给你做一个规划。同时呢，他也会看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是用学区还是不用学区，
1: 嗯，
0: 刚结婚还是没结婚这样的一个自身的情况，
1: 对，
0: 然后来给你做调整。那了解完这些情况之后，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比如说你是想要装修好的还是想要毛坯的，对楼层啊，
1: 嗯，
0: 然后对这个小区环境啊，对小区的配套，
1: 嗯，
0: 以及周边配套以及你出行的便利性啊等等这些问题去给你做匹配。那匹配好了之后呢，因为现在很多像咱们刚刚聊到的新媒体，包括我们贝壳的一个 VR 看房，对不对，
1: 嗯嗯，
0: 其实看房它可以在网上就可以给你解决掉一部分啊，这是第二个。那么最终的时候呢，就是在我看来，看房其实分为几大步骤。第一步骤你就要先选人，第二步骤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适配自己的房子，然后在网上先看一部分房源，因为你无非就是看一看它的户型格局，看一下它的装修情况，
1: 嗯，
0: 对吗？那新媒体上会有一些视频，那我们的 VR 看房上也是真实的一些房源，
1: 嗯，
0: 那看完之后你可能从这3万多套房里面选择几部分房子，比如说10套、20套或者是7套、8套，
1: 嗯，
0: 然后咱们再实地的看啊，最后一步才是实地看房。看完房子之后把整体的情况了解完，那咱们再来选房。对，最终再是看到它适不适合你，适配度比较高的这一部分，
1: 嗯，
0: 那就是比较符合你要求的这一部分房源。
1: 对，这个步骤就是我们已经说了非常多次了，一直在不停的重复的说，但是依然是我觉得50%吧的客户是说不出来他的这个需求点的啊。
0: 对，就是为什么说你要找对人，其实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为啥？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想买啥。
1: 对，因为他每次
0: 说，要啥，
1: 对，他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啥，但是我知道我不要啥。
0: 哎，对，其实这就已经很好了，你就告诉我你不要啥就行。
1: 嗯，
0: 然后我会根据你的情况，有些客户他可能想到的是啊，比如说像一些年轻人，他经常会选择说，
1: 嗯，
0: 哎，我只要能够满足我的这个需求就好，比如说我就100万的预算，
1: 嗯，
0: 那我就只能在这个100万内去选择，那他没有算过说这100万是不是真正的是在我的预算之内的，
1: 嗯，
0: 他对他自己的整体的经济情况可能也不甚了解啊，可能这个有点
1: 是的，因为现在这个消费的观念它是越来越多是超前消费的一个概念给到大家啊，你比如说月薪我就挣3000、5000的，但是我一定要买一个10000多的手机哈，啊，我一定要买个20多万的车，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消费的能力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估计，包括其实一直以来我自己都不是有太强的一个估计的。我当时跟咱们贝壳的一位这个同事聊啊，他不是卖房，他是做行政的啊，他不是业务口的，他是行政口的，然后他就说他不会让自己的这个手里的存款的比如说多少倍用在这个贷款之上，比如说他有50万，他不会说是一下贷100万，他可能50万他只会贷20万啊，这样的一个贷款的额度，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的意识啊。这个也是希望我们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尤其是年轻人，我现在就有身边很多的朋友，他明明一个月工资只有5000，他手头只有20万，他就敢贷100万，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能贷下来是100万。
0: 其实我觉得这种算法要因人而异啊，像你刚刚说的，我那个行政口的那个同事，他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
1: 保守派的啊。
0: 对，但是他的保守也不无原因啊，这个会肯定会有自己本身的一些规划和计划啊，
1: 嗯，
0: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像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咱们没有买房，你租房的话，
1: 嗯，
0: 比如说租过一房一厅，
1: 嗯，
0: 那你是不是你的月租是不是也要在1500到1800？
1: 嗯，
0: 对吗？那你如果说
1: 都不止，嗯，
0: 同样一个新的一个就是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年轻人，他要买房，
1: 嗯嗯，
0: 那他可能公积金大概比如说事业编的或者是说公务编的，
1: 嗯，
0: 那他在一年左右大概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可能也就是在个1000多块钱，

0: 到2000块钱左右。如果3到5年、
1: 嗯、
0: 事业编的话，可能是2000来块钱，对吧？那你2000块钱的公积金加上你1500的月租，你的月供，就是说你每个月大概的这个钱是在3500左右，对吧？
1: 嗯。
0: 那我如果说我去买房的时候，在我现有符合我手上这个资金的情况下，我的月供达到3500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而且
1: 甚至有些能全覆盖的啊、
0: 它是基本上就是公积金加上你的这个月租全覆盖的一个过程，它就是非常好的。因为我遇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客户，他们并不会算这个钱是怎么做的。因为你这个1500块钱你是花出去的是房租给别人养房、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能换位的去思考，运用上你的公积金加上你这个1500的这个月租、
1: 嗯、
0: 那么能达到3500左右你去买房，那相当于是不是我给我自己付房租？
1: 是的、嗯、
0: 对，所以算法是不一样的，同时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去选择，理性的去选择一些房子。
1: 对，
0: 所以说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就是这个，然后能够根据你真实的一些情况，然后真正的去给你分析，包括你的月供到底是要还多少钱，那你的这个首付要付多少钱、
1: 嗯、
0: 对你后续的这个收入以及生活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都会给你一些专业性的建议。
1: 是的，今天聊到这儿，其实我们最开始本来还有一个话题的一个设置，就是你觉得多少钱你能够实现
0: 财
1: 务
0: 自由啊、
1: 嗯？这个的话题，你觉得多少钱？你觉得你能够实现你的财富自由呢？
0: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对财富自由，或者是说，那我什么时候选择躺平？
1: 嗯，
0: 它是要看心态啊，看人的本身的一些条件来决定的。
1: 嗯，
0: 你又不说别人，你如果说我的话，那我要实现财富自由，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超遥远的。不是说我有多少钱，而是说你看处在我们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我们确定，
1: 不确定性太多了啊。
0: 对对对，
1: 孩子哪天要出国留学了，
0: 哎，对对，所以说他有太多
1: 的
0: 不确定性，就没有办法选择去躺平。但是我感觉如果说是就是另外的一些同事，他心态比较好的话，他可能会根据自身的情况以及自身本身的一些压力的情况、
1: 嗯、
0: 然后来选择是否躺平的这样的一个。
1: 就每个人对于财富自由的这个理解不太一样啊。
0: 对，
1: 之前我们有一位嘉宾叫小蚂蚁，你可能知道他是、
0: 嗯、
1: 也是做房产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叫这个小蚂蚁看房、
0: 嗯、
1: 他特别有意思，跟我一上来就说，哎，我已经财富自由了。我说你多少钱就财富自由了？他说他挣了1-2百万了。我说你1-2百万就财富自由了？他就说是啊、哦、就是我女生，我有自己的房子，我有车，然后我觉得我就够了啊。你看他的财富自由的理解就可能100多万他就能财富自由啊、
0: 嗯、
1: 你看。然后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个就是非常有经济学和这个科学的一个测算哈，就是一开始我们觉得财富自由有一个定位，就是800万财富自由。为什么是800万呢？就是按照年4%的这个年化利率来讲，在不动本金的情况下，能够以每年10多万这样的一个消费，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的这个生活和消费的一个需求哈。这是800万的这个由来。但是随着现在的这个通缩以及市场的一个反馈的情况下，4%这个利率已经基本达不到了哈。
0: 对对。
1: 然后呢，就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为什么我这个挣来的这800万的本金是不能动的呢？我这本金也应该是能花的啊，就是我最好是这个钱我挣到之后，然后到我死去的那一天啊，按照现在70多岁的这个平均年龄，80岁的平均年龄来说，我到我死去那一天，能够正好把我手头的所有的本金加利息全部用完的那一天，是我达到财富自由最好的一个情况。然后就这个公式算起来的话是488万啊，
0: 嗯，
1: 就是你30岁有488万，按照现在没有任何的理财的这个能力哈，就全部存银行1%的利息，然后你就能够在你70多岁的这一天，你把本金加利息1年10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全部花完啊，有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说这个数据呢？就是要说到一个你买房它的这个租售比的一个情况哈。你1%就是把你所有的钱全部存到银行之后，它就是固定的这个利息来给你做这个返还。但是你如果有一定的这种投资的属性，就是说你有一定的这种租售比，就像刚才所说到，你买一套房，哎，你可能未来会有增值的这种情况，或者说你可能买一套房，你付了一个首付的钱，但是你每个月的月供只有2000块钱，但是你租能够租2500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能够达到财富自由的一种方式哈。
0: 对，
1: 嗯，
0: 其实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想要去考虑它的这个投资性价比，其实也不妨把眼光放在公寓上。

0: 对
1: 对，因为它这个公寓的收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住宅的收益会更加的优渥一点。
0: 嗯
1: 啊，举个例子来说，你比如说像咱们目前比较热的这个龙湖光年啊，像龙湖光年，如果说你去考虑它一套二手房啊，它是上下两层，你把一套房子切成两套房来出租，
0: 嗯
1: 啊，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一个月只租1500，那我上下两层是不是3000块？
0: 三千，对
1: 啊，我再算掉它的这个空置期，我一年只算它10个月啊，一年10个月的话，那是大概是多少钱？3万块，
0: 嗯，
1: 对吧？20年是多少钱？60万，
0: 对，
1: 那二手房的价格，
0: 你投入才多少钱？嗯、
1: 对，也就是60万。
0: 对，
1: 有20年你可以回本，你还有20年可以赚钱。同时呢，你在这个40年之后，你想把它出出去，我再亏本1万外，我又赚了一半，啊，这个利润其实相对来说，就看你怎么样算
0: 比较可观了、啊。
1: 哎，对对，看你怎么样去算。像刚刚咱们说的这个480万，每一年平均10万块钱这样的一个金额，那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抗风险能力。
0: 对
1: 对，如果说你这中间人吃五谷杂粮，对吧？万一有点特殊的什么事情，
0: 疾病啊，
1: 哎，这个一下子就回到解放前也是很有可能的、嗯、
0: 对，而且还是在没有上有老下有小只算自己这个情况之下、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你要说实现财富自由只能是自己定义，那确实是没有一个标准衡算。
0: 嗯，确实是哈、啊、今天聊了非常多，时间也到了9:56了，本来每天还有一些这个房源的一些推荐，今天聊得比较高兴，聊到了很多，我们可能没有说到的一些地方啊。我们稍后把这些总结的一些房源会推到我们这个粉丝群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探望兄弟的粉丝群，我们会把一些房源信息推送给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今天主要是推这个秋海一中学校周边的啊，这个划片概率非常高的两个小区的这些房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添加我们的微信，去获取到更多的房源的一些信息内容，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继续到线下的门店啊，去找一下于倩倩老师哈、啊，找倩倩就行啊，倩倩到这个德佑门店啊，在这个再说一下位置啊。
1: 咱们的位置在翰林西苑15号铺德佑门店。
0: 嗯，翰林西苑楼下啊。
1: 哎，对，
0: 这个15号铺一定要说，就是它楼下好几家德佑是吗？
1: 没有，它这个就是你找的时候有很多，因为它的这个铺面啊是要先进入小区的大门。
0: 哦，
1: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你们是属于外面的还是什么？就是再说一下，就是贝壳的门店一般都是属于铺面的，它不在小区内。
0: 翰林西苑15号铺啊，德佑门店，红色的德佑两个大字，
1: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对，也可以去到线下去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信息啊，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最近这个贝壳也在做618的这个活动哈、啊，也再次跟大家宣传一下。虽然说618这个时间也过，但是这个福利还在继续，就是原本
1: 持续到月底。
0: 你买到的这个新房的房子，其实主要是新房的这个618的活动哈、啊，就是你买的新房的原本的这个价格之上，贝壳还有一些家具的赠送啊，包括礼品的一些赠送，以及贝壳有专属的这个渠道价，会给到大家在这个开发商的这个价格上可能还会再便宜几万块钱，还有一些家电的一个赠送，欢迎大家能够去找到这个贝壳，从贝壳的这个渠道去买到更多的心仪的好房子啊。那么到这里9:58，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哈、啊，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海口音乐广播 FM91.6来收听我们今天早间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更多精彩呢，我们也是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活小百科上线啦！
1: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0: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1: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0: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准时和大家相约，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福务，乐生活。
0: 哎，是的，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每天工作日直播的时间当中，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到平台互动。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大家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点击关注之后呢，再发来消息，发来任何消息呢，我们在后台都是能收得到的。
1: 嗯，是的。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有一个预告来跟各位先分享一下吧。就在明天上午的10:00到11:00呢，我们会有一场音视频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叫做话老龄知国情。我们也特别的邀请到了来自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的唐凤英主任，会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一些非常新奇有趣的话题。
1: 是的，尤其是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海口便民养老的一些暖心服务。除此之外呢，我们前段时间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内容哈。明天我们也就请到这个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的唐凤英主任，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聊一聊什么是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它核心是想传递给大家什么呢，然后结合海口本地的情况，目前咱们老年群体有哪些特点，海口的一些助老服务、暖心政策等等，大家关心的一些养老生活哈，明天节目当中都会聊到。所以明天不仅是有我们的音频直播，还同步开通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
0: 是的，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有老龄动态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康养旅居方面啊，康养旅居呢最近是有一些非常好玩的带主题的这种银发精品线路跟各位来分享。这个呢也是最近共同有一个主办的活动，叫做海南养老服务消费年第二季度暨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在乐城永不落幕国际创新药械展近日呢是启动了。然后在这个活动现场呢，省旅行社协会还有省养老服务行业协会联合是发布了刚刚说到的银发康养、银发休闲和银发游学养三大主题，共8条精品线路。也是精准的对接了老年群体这个就是需要高品质的一些康养的需求，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是的，那这一次发布的8条线路呢还是挺具有特色的，比如说它有3条是关于康养的，
0: 我看着我都挺感兴趣说实话。
1: 比如说里面有一些康养的，它是有太极、灌灸等中医技术。然后呢它有一些是跟乐城结合的嘛。比如说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筛查，我觉得这个对于老人来说太需要了哈。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康养呢是雨林秘境，就深入雨林体验藜苗的熏蒸、沉香灸、南药温泉。
0: 报名，我想报名。
1: 我也想去。
0: 我特别想去，就是在这个雨林里边体验一下啊，
1: 泡温泉。
0: 对，藜苗的熏蒸啊，香灸啊，还

0: 有这个南药温泉跟我们平时泡的温泉看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是刚刚说到的银发康养之旅，还有银发休闲之旅，就是适合节奏不是很快的，可以逛一逛的。一个是这个红色娘子军纪念园，还有周边的，就是海边的一些个广场，还有老友喜相逢这个路线呢，我觉得很多喜欢社交的老年朋友应该特别喜欢，因为它会侧重，比如说非遗手工啊，老年大学交流啊，陶艺与青出海，听着就是应该是有很多朋友一起在这能交到很多朋友，
1: 挺好玩的感觉，
0: 挺好玩，真看听着真挺好玩
1: 哦，尤其是那个做手工的是吧？青出海，青出海是微微的出海体验一下，
0: 可能就是那个赶个海之类的，我猜测是啊。
1: 然后还有就是自贸港工业游，会走进糟粕醋基地，
0: 看看糟粕醋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对，还有这个杨浦展示馆以及智能工厂，这个是休闲之旅，还有两条银发游学养之旅，这个呢就会去到这个，它会融合航天科普、红色教育、中医讲座和疍家文化，还有东坡诗旅，以东坡文化为主线，会有一些诗词沙龙啊，还有现在老年人要不断的学习嘛，学习 AI 创作呀，东坡书院的研学呀等等哈，这个就是属于融合很多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了。
0: 是，然后我们刚刚一共说到了八条线路，贯穿了海南优质的康养资源，也充分融合了国际前沿的一些医疗啊，还有包括刚刚我们特别感兴趣的热带雨林的生态、黎族苗族的医药、海岛休闲文化、红色教育，还有东坡人文等等多元的元素。每条线路呢是针对不同的这个老年群体朋友们，有不同的特点，进行了一些适老化的设计，整个行程节奏是非常舒缓的，还配备了康养导游，穿插健康检测与养生体验，真正是实现了医养游学乐五位一体。跟我们昨天分享的那个特种兵老年人特种兵旅游200块钱哪儿三天两晚一天
1: 完全不一样，
0: 去了30多个景点完全不一样，这个听起来就很舒缓，就很舒适呀。
1: 是，你别说，听得我都想去，我真的也想报名去，
0: 我太想泡泡那个南药温泉了。
1: 嗯呐，我们俩申请报名。
0: 是，
1: 而且这一次活动它除了发布有八条线路，它还以银铃消费新升级、乐城康养体验行为主题，它依托乐城先行区的前沿医疗平台，通过政策宣讲、资源推介、实地体验、健康科普等形式，精准的对接优质的康养资源和老年群体服务需求，持续的激活银发消费市场，推动全省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0: 对，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三大主题、八条精品线路是新增啊，不是说这个银发游一共就只有这八条线路，这个是新增了八条线路，之前呢还有包括了博鳌乐城、福寿安康在内的30多条康养的银发的旅游线路，这次呢是新增了针对不同的老年群体朋友的这个康养需求，新增了8条。反正大家到时候所有的朋友还是可以按照自己所需要的，然后再来选择适合自己并且听着就玩得开心的这么一条康养线路。
1: 是的是的，反正它每一条的一些康养线路呢还是比较细的，你比如说哈，像这个银发康养之旅不是咱们挺感兴趣的吗？
0: 我们来看看吧我们那个跟大家仔细讲讲他们每天，我们就只看这个雨林秘境
1: 啊，
0: 然后看这个黎苗康养之旅好不好，6天5晚的
1: 啊，这个6天5晚这是属于比较舒缓的。
0: 对，
1: 你看第一天呢先到达海口，海口呢先在海口先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
1: 住个酒店，
0: 康养的酒店啊。
1: 第二天呢，就可以去琼中百花林啊，这是一个好地方，因为琼中百花林呢，它不仅可以观光，是吧？看看瀑布啊，然后在雨林秘境里面赏风景啊。
0: 是，
1: 它关键是什么呢？享用地道的南药养生餐
0: 哦，
1: 体验黎苗古法理疗，然后呢，深入雨林栈道开展森林浴五感疗愈。
0: 我。说实话朋友们，我们现在很少能就是在这么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感受自己的五感到底都是哪几感了，就是感受你，比如说我可能只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自己的五感，但是其实日常生活中很难有这样的疗愈的时刻。然后在这个琼中百花岭呢还有这个中医馆，然后专家还能给你

0: 看看你的这个体质啊，
1: 嗯，
0: 然后让你体验一些黎苗特色的疗法。除此之外，在宝亭的神域岛这特别好玩，朋友们。
1: 哎，神域岛我没去过，百花林我倒去过两次。
0: 我这个神域岛也特别好玩，我只去过一次。
1: 嗯，
0: 但是它这儿包括酒店呀，包括自己酒店配套的一些东西都挺好玩的。
1: 嗯，
0: 然后它是可以在这个神域岛上参与养生茶的品鉴与黎药香囊的手工制作，还能体验一些非遗的项目。这个非遗项目比如说啊，牛角罐儿啊，不知道跟我们平时拔的那个罐儿有什么区别了，
1: 牛角拔，
0: 拿牛角拔。然后还有藤灸与黎药酒的推拿啊，还能享用黎家药膳晚餐。
1: 哎呀，
0: 你听听，
1: 这第一天泡一泡这个森林浴，
0: 嗯，
1: 然后第二天，然后就去到宝亭神域岛了啊，
0: 拔拔牛角罐，
1: 然后呢，再休息一晚上，休息一晚上呢，第三天在神域岛啊，早上呢，哎，给你早晨调养调养，中午呢，
0: 打太极，
1: 享用黎族的长桌宴，
0: 嗯
1: 啊，然后入住的酒店呢，它也是有这个南药温泉的，
0: 嗯，
1: 完了之后呢，再休息一天，再去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在这里呢，你可以参访超级医院中医康养中心，还有去到琼海了，那肯定要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参观参观呀，
0: 嗯，
1: 对吧？然后再休息一天，接下来的一天呢，就在那个博鳌海的故事，
0: 哦，
1: 中午在海边享受一顿午餐，
0: 嗯，
1: 开展五感疗愈啊，享受享受海风，晚上呢就可以到美兰机场进行返程了。
0: 是，
1: 这是六天五晚的路线哈。
0: 对，感觉其实还挺满的，但是又并没有那么的说这个跟那个赶时间一样什么的，啊，
1: 其实你算下来它主要的点一个是琼中百花岭嘛，
0: 嗯，
1: 然后一个是神域岛，
0: 神域岛，
1: 然后去到这个博鳌，差不多也就大的这三个点。
0: 是，我们刚刚是只跟大家分享了一条，就是关于这个银发康养之旅啊，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大家可以自行了解一下。我现在在想这个去哪儿报名呢？
1: 嗯，这个，
0: 各大旅行社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开始规划这样的路线了？
1: 是的，因为它这一次是官方发布的嘛，
0: 嗯，
1: 是官方发布的，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关注一下省旅行协会，对吧？
0: 嗯，
1: 因为是省旅行协会和养老服务行业协会联合发布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省旅行协会啊，这个旗下的一些官方的网站呀，官方的推送来进行报名。
0: 是，
1: 总之，因为我们说到这几条线路是官方的，所以在这个服务啊线路方面啊也是有保障。如果大家感兴趣啊，或者是哎家里的爸妈感兴趣，可以帮他们了解了解，
0: 嗯，
1: 给他们报报名什么的。
0: 对，这个是在上周的时候啊，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向多家旅行社跟酒店等康养旅居市场的主体就开展了这样一场宣讲培训工作，就是把这个新的这个旅游线路，估计是啊，确保能让这次发布的八条银发精品线路能够高标准的落地，高品质的运营。
1: 嗯，
0: 就是大家在找旅行社想给自己家的这个爸爸妈妈来报名的时候，找受过培训的啊，你问他们，你说你们那个6月15号干嘛去了，你们旅行社你们那个6月15号有没有那个参与过一场培训你问问他们，咱们就找那个参加过培训的，
1: 嗯，
0: 然后规范的，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各个旅行社估计他的这个行程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略有调整啊，但是不要找那个调整太多的，
1: 嗯，
0: 也不要找中间给你穿插其他东西太多的。
1: 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线路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纯粹的，
0: 对，
1: 啊，
0: 我们说的是纯玩团啊，
1: 啊，纯玩线路。还有的一些线路呢，反正大家可以自行了解，
0: 嗯，
1: 更多的涉及到的都是我们海南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地方，
0: 是，
1: 你比如说像这个文笔峰啊，
0: 嗯，
1: 槟榔谷啊，还有像这个兴隆啊，是吧？哇，这些地方都非常适合康养。
0: 好了，我们两个开始轮流休假了，我们两个要去康养了。
1: 拜拜
0: 这是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关于刚刚新发布的有三大主题八条精品旅游线路跟各位来分享啊，希望大家在后面如果是天气比较热想找个地方说避避暑，我觉得中线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1: 对，嗯，中线的话
0: 凉快，
1: 我之前就是夏天的时候嘛有去这个爬山，海南的热带雨林去爬山，爬山的时候我当时还准备了很多的这个防晒 用品，什么防晒衣呀、防晒霜啊、防晒伞呀，全部都背着哈。就我发现到了之后呢，其实根本用不着，因为山里面可凉快了。
0: 对，
1: 关键是那些树木呀郁郁葱葱，你一进去就觉得哇超级凉快。
0: 是，就是只要不在太阳下边晒着，我觉得就还都挺好的。
1: 对，这个就是海南天气好的就是这一点。你只要不是在大太阳下面，反正你找一个树荫下面，你就会感觉到哎丝丝凉意。所以像你说的中线旅游啊，它真的是挺适合的。
0: 是，然后还有包括去这个海边旅游，尤其是夏天，如果就是很多朋友不是都会去到海边嘛，如果自己家里的这个长辈要去到海边的时候，嘱咐嘱咐他们啊，不要轻易的什么下个水啦，游个泳啦，展示一下老年风采啦，注意安全。我们还是不管去哪玩，要把安全两个字放在最前面。
1: 嗯，是的，你比如说像去海滩的话，想下海玩，像假日海滩，假日海滩的话，它是有专业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在旁边的，有专业的救护人员，这种下海体验体验倒是没问题。
0: 就是趟趟水得了，别真的进去生游啊呀！
1: 对，
0: 在海里游泳没有那个游泳池里游泳得劲儿啊。
1: 海里海水还是咸的，
0: 对，海水还是咸的。而且我在海里游泳，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潇潇你会游泳吗？
1: 我在这个游泳池可以扑腾两下，
0: 是吧？反正我是始终觉得那个海里，我不知道是浮力更大还是怎么样啊，就是跟在游泳池里游泳完全不一样。
1: 你在海里游游着游着就给你扑腾到岸边了，游着游着给你扑腾过来了。
0: 对，而且海里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压力更大还是压强更强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你的耳朵会觉得更不舒服。如果你往深里边游的话，你会觉得比在游泳池里同样是2米那个耳朵就非常不舒服。
1: 所以在海边就适合微泡，
0: 对，就趟趟水完那个脚上沾着水证明我们来了
1: 啊，体验体验，
0: 对，体验体验，然后捡捡一些漂亮的小石头啦，一些漂亮的小贝壳啦，然后整个小螃蟹捡了放在瓶子里，完了拿回去养了，这挺好，休闲一下、
1: 就挺开心的。
0: 对，真挺开心的。
1: 还如果说就是大家在夏天哈想要体验这种热带雨林游的话，像我们刚刚说的也挺好的。你无论是百花岭还是这个五指山、李母山啊、小小的去体验体验都挺好。但是夏天呢爬山哈有一个点要注意什么呢，因为天气湿热嘛，湿热它也是一些蛇呀一些虫子比较活跃的时节。
0: 确实
1: 你真的有可能就出现和毒蛇狭路相逢的景象。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像我们徒步去爬爬山去热带雨林玩一玩，一定是要提前的了解一些知识，很有必要，
0: 非常有必要。而且确实我们这儿的物种又这么的丰富，生态又这么的
1: 好
0: 又这么的自然又这么的淳朴又这么的原始啊。所以说在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关注一条案例吧，这个呢是在杭州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位55岁的这个何先生，人家还没那什么呢，还没去爬山还没什么呢，就是在自己家的这个院子里整理了一点旧物，说碰见了一个什么呀，碰见了一条毒蛇。
1: 哎呀，
0: 然后结果呢他的右手臂啊，就是到后面的结果是自腕部至前臂中段明显是红肿，都已经发黑了，然后这个皮肤表面呢还有一些比较分散的一些水泡。然后目前他正在进行急诊的这个抗蛇毒治疗。
1: 是这个何先生呢，他就是在自家院子里整理东西完了之后被蛇咬了。好的是什么呢，好的是这个他现在已经是脱离了最危险的一个时段了。具体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天傍晚，何先生呢也是趁着天气凉快，心想的就把屋里小院堆积的一些废旧木料啊和瓦罐啊清理清理啊。然后当他用力拽起一块压在角落的朽木板的时候，他就忽然感觉哎，右手腕像是被什么冰冰凉凉尖利的东西刺了一下。紧接着呀一阵灼烧般的剧痛就从手部开始向上扩散，他就猛地缩回手。然后就看到一条剧毒的五步蛇正盘踞在这个瓦罐的缝隙里，昂着头和何先生对视，
0: 这够吓人的。
1: 哎呦天哪，当时他的伤口处就有两个比较宽的牙印。然后很快周围的皮肤就开始肿胀疼痛，并且有暗红色的血水从这个牙印里面渗出来，因为剧痛嘛还有受到了惊吓， 何先生呢，他当时两眼一黑就晕过去了，还好当时是有家里人在啊。
0: 嗯，
1: 家里人见到之后呢，立马拨通了120，将他紧急送到了医院来进行急诊。
0: 对，然后送到这个医院了之后呢，也是皮肤科啊启动了多学科的。

0: 这个会诊，哎呀，反正就是各种一系列的，就是清毒蛇的这个情况吧。反正随时都有这个危险，有生命的危险啊。然后后续呢，也是进行了诸多的治疗，慢慢的、慢慢的，何先生的这个病情才趋于平稳。
1: 啊，就是说实话哈，被毒蛇咬，我们之前看过很多那个电视剧，像第一时间我说把它给吸出来呀，
0: 吸出来肯定不行，
1: 或者是用个袋子给他的手臂扎着呀。
0: 啊。就别让血液在流动，是吧？
1: 怎么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呢？我们在这也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夏天有的时候出去玩啊，或者是自家院子里啊，生态比较好，万一哈，当然都不希望大家遇到这种情况，
0: 对。
1: 但是万一一不小心遇到了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应急的处理方式。
0: 对，首先呢，就是要自己先稍微冷静一下啊，尽快远离蛇所在的这个区域，同时呢，尽量是记住。这个蛇大概长什么样子，它的外形、颜色、头部的一些形状，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拍个照片，回头呢，你给那个医生看的时候，医生也知道你这个是哪一种蛇毒，
1: 他
0: 好尽快的给你对症下药。
1: 是我之前，我们不是之前看过那个新闻吗？很猛啊，一个女生被蛇咬了，直接把蛇抓到一边去。
0: 哎呀，不建议，不建议，
1: 让医生现场看这是什么蛇。
0: 不建议，不建议，太吓人啊！
1: 建议大家拍个照啊，拍照留证就可以了。然后要做的，立即拨打120，并尽快就医，然后及时的你要摘掉受伤的那个地方的饰品，你比如戒指啊、手表呀、因为它会肿胀，肿胀到时候，比如说你戴的戒指手肿了之后，那个戒指都拔不下来了，
0: 那而且你那个手会勒的都不过血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要保持受伤的肢体静止下垂，低于心脏的水平，不要跑啊。真的不要跑，因为你跑，你想你那个血液循环的多快呀，更吓人了。然后还有就是在咬伤肢体近心端，距离伤口5到10厘米处，用布条等等就地取材，然后
1: 给它扎起来，
0: 还是扎起来，但是别太紧，别太紧，整得你那个完全不回血了就不行啊。
1: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应急的处理方式哈。
0: 对。
1: 然后呢，用大量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及周围皮肤，有条件的话呢，可以用那个过氧化氢，或者是1:5000的那个高锰酸钾溶液，反复的冲洗，来清除毒牙部分，还有就是周围脏的东西哈。冲洗的时候呢，你可以从肢体啊，就是靠近心脏的端口，向伤口方向慢慢的挤压，让那个毒液排出，然后也可以用吸引器或者是注射器辅助排毒，
0: 这个不是很好操作。
1: 对，如果说我们自己不会操作的话呢，反正你就用清水赶紧冲一冲，然后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用布袋啊什么的把伤口附近给它扎一下，但是呢最紧急的就是立马去医院，还拨打120哈。
0: 是，然后转运的途中呢，要保持伤口与心脏齐平或稍低一点点，不要抬高你的这个被咬的这个地方啊。然后还有就是梅雨时节呢，蛇类确实出没是比较频繁的，大家记得如果是去山里边，尤其是踏青啊爬山呢，穿长裤，别穿凉鞋，然后如果被蛇咬伤，切记三不要。不要奔跑，不要用力挤压伤口，不要自行放血。
1: 我记住了，学会了，
0: 学会了吧？
1: 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情况啊。
0: 是，但是万一遇到的话，大伙儿能想起来今天的这个挤药挤不要就可以了啊。
1: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算是成功了。
0: 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半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跟健康相关的资讯跟各位持续来分享。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0: 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1: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5，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这个时间段呢，依旧是由潇潇和宋宋在线上，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陪伴各位一起开心度过。
1: 对，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哈。
0: 嗯，
1: 今天是星期二，咋的呢？星期二大家也困呢。
0: 星期二大家昨天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同事啊，叫做小马，他说这个班他有五不上，星期一不上，星期二不上，星期三不上，星期四不上，星期五不上。
1: 得了，都不用上了呗，这五不上。
0: 对，看来大伙儿已经贯彻落实他昨天说的话了，这个班你们也有五不上啊。然后我们俩刚刚在这个休息期间呢，我们俩最近的这个身体不太一样，一个浑身疼，一个浑身疼。那个浑身疼呢，是因为自己的最近的这个状态还不错，完了去健身了，去运动了，然后导致这个胳膊疼、腿疼，是吧，小小？
1: 你说我呢？我以为啊，我说你，
0: 我说你呢？
1: 我还以为你还说小马，我说小马也去锻炼了吗？
0: 我说你呢？
1: 你说我？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这个胳膊酸、腿酸，就是肌肉疼这种浑身疼
1: 啊。
0: 另一个人呢，也在浑身疼，
1: 咋的呢？
0: 嗓子疼，肺子疼，然后感觉那个肾子疼，肋骨疼，后背疼，就因为不是那个前段时间一直在发烧嘛，对，然后烧的就是真的是浑身，你感觉都已经像一个长了锈的这种老了的那种机器一样。
1: 的，这种我们是疼痛二人组，
0: 对，我们俩真挺疼痛的。
1: 我的痛谁懂啊？
0: 我俩不光是那个身体痛，心里也痛。然后我们俩刚刚在那个休息的间隙呢，潇潇就说你热吗？我说我不热，我们这个小屋里边开了两个空调，26度。他说咋这么热呢？你看人这个自从去那个锻炼身体，
1: 身体倍儿好，
0: 哎，身体倍儿棒，吹26度，两个空调觉得倍儿热，哎，
1: 哎，是不是那种怕冷的人啊？就身体稍微虚一点儿，怕热的人就是属于身体稍微那种火力旺一点儿了。
0: 火力旺，确实火力旺。我现在身体虚得很。他问我这个空调，他说你热吗？我说我冷。
1: 然后宋宋说：“我觉得不热呀。”
0: 我说：“一点也不热。”
1: 我说：“那好吧。”然后我也不好意思，
0: 他就忍了忍。所以我们在这两天，尤其是现在，我看一下外边多少度啊？10点多钟，我们海口目前户外是35-36度，反正是
1: 到了中午啊，那外面的温度别提多热了。这两天呢，海口市气象台也是持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0: 是的，
1: 反正每天早上我出门前，你知道吗？我先不用感受外面温度，我先从这个窗户看一下今天太阳的强度，我
0: 就知道了
1: 今天一定很热。
0: 对，然后今年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主汛期，全国大部分的这个气温呢较往年比都是偏高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华南片区真是很热很热啊。而且还有阶段性的这种高温热浪，这个天气呢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可以说是挑战啊，
1: 相当大的挑战了。
0: 对，尤其是对老年朋友来说更重要。
1: 对，像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常常也会听说因为屋里面不开空调而中暑的老年人被紧急送医的。
0: 嗯，
1: 也有老年人因为呢吹空调吹得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太贪凉了，过度吹空调导致面瘫来就医的。
0: 对，可能有点中风了。
1: 对，因为老年人的这个体温调节机制它不像年轻人那么有效。
0: 嗯，
1: 并且很多老年人呢，他本身就有基础疾病，更容易遭受高温带来的负面影响。
0: 是，那么为什么老年的朋友更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其实极端天气呢，对于老年朋友的健康的影响是全面且显著的。就有调查显示呢，极温高温啊，极端的这个高温对老年朋友的自我感受、日常活动还有慢性病的负面影响。

0: 影响，甚至是大于极端低温的。
1: 哎呀，
0: 就热了更不好，还不如特别冷呢。
1: 是的，老年人他为什么会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跟大家分享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就是老年人对温度突然的变化的适应能力，他不像年轻人，年轻人适应力强嘛。
0: 是，
1: 因为我们人体的适应温度变化，它是有一套机制的。尽管外界温度变化，但是我们人体的温度它保持相对恒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变得衰老，这套机制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有的时候我们一热就出汗，其实出汗是我们应对高温散热的主要方式。但是呢，老年人每个汗腺产生的汗液量减少，整体出汗率它就会低，散热呢就比年轻人更困难。然后就导致你的热量蓄积在身体里了，核心温度就容易高到危险的水平。
0: 对，如果是想要带走这个核心温度呢，从心脏流向皮肤的血液量也是非常关键的。研究发现呢，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既定的这个核心温度变化下，皮肤血流量的增加更少，并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的皮肤血流量确实不如年轻人的增加的快。
1: 是，这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热得大汗淋漓的
0: 对
1: 爷爷奶奶，
0: 不热，
1: 我不热啊，我
0: 不热，
1: 然后一点汗也不流，
0: 不用开，不用开，我不热，根本就不热。
1: 是因为他们的温度感受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0: 而
1: 且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他是患有慢性疾病的。慢性疾病呢，它也是会改变身体对热的正常反应。对吧？高温天气它也会导致本身的疾病恶化，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温天气和高湿度，它会导致更多的血液流向皮肤，流向皮肤它就导致心脏的跳动更快了呀。同时每分钟循环的这个血液量是正常一天的2倍。那这些就会给心脏增加负担，增加压力了。
0: 对，还有一种，其实这个可能性我还真的没有想过啊。就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他们为什么会不觉得热呢？因为很多药物长时间服用的那些药物会影响人体的体温调节
1: 啊。
0: 比如说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他们你看像我们是那个有病了或者哪儿不舒服了我们才吃药，但是有很多老年的朋友是长期，
1: 还有基础疾病的啊，
0: 对，他是长期在吃药的。比如说有一些治疗心律失常还有高血压，尤其是治疗高血压的药你不是不能停吗？然后有一些药呢就会导致你的这个心输出量下降，然后到皮肤血流量降低，还有一些治心衰啊或者肾病的一些药会促进脱水，然后这个脱水本身呢就是高温时期的危险的一个并发症，还有一些治疗过敏或者是帕金森病的一些药物会降低你的出汗率，会降低你的散热。
1: 对，所以这几个原因哈，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老年人会更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了。
0: 是，
1: 那家里有老人的，还有本身这个听节目我们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这个高温天气面对威胁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首先第一个，你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像这个天啊太热了，我们尽量啊出门的时间就少一点儿。那如果说出门的话呢，选择一早一晚，早一点的啊，或者是晚一点的，等到太阳下山之后，别太热出门溜达，这个说实话对身体很不好，也尽量避免太阳直晒。第二个就是穿衣服方面，大家可以外出的时候选择那种轻薄宽松的具有防晒功能的衣服，而且要带足够的水，你出汗之后呢要及时补充电解质水，避免出现一些低钠低钾血症，可能造成无力甚至昏迷。无论哪个在高温天气下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说家里的长辈感觉到乏力、恶心、头晕、心跳加快、口干舌燥的，这个就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因为这些是危险的信号。
0: 对，
1: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哎，赶紧歇一歇，找个阴凉的地方、凉快的室内躲一躲，并找人求助。
0: 对，还有就是在屋里的时候啊，在室内的时候要记得开空调，不用为了省电然后就不开空调啊，避免造成室内高温。虽然没有太阳直射，但是有没有发现也是会中暑的，就是屋里特别闷，然后又很热，
1: 闷的人难受啊。
0: 对，但是如果是这个老年的朋友开空调呢，我们就不太建议大家把这个温度调得太低，也不建议时间太长，温度上呢让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7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每隔2个小时就要关掉空调，开窗通通风，同时呢在吹空调的时候要多喝一点温水，减少由

0: 于窗户关闭、房间不通风导致的一些空气干燥啊，还有水分流失等等问题。
1: 对，但是呢，像这个晚上就没必要了，而且频繁开关空调的话，说实话有点费电。其实建议大家呢，把这个温度调在合适的，像我们一般在家里的温度就调个26度左右嘛。
0: 对，26度。
1: 如果说你空调这个制冷效果嘎嘎好，你就调个27度左右。
0: 我妈在家里自己开空调开28度，真受不了了。
1: 但是你说28度吧，有那么一丢丢热，但是不开它又更热。
0: 他是觉得那个空调特别凉，特别冷。他说那个这个制冷效果太好了。反正根据不同家里的这个空调来开啊，
1: 26度到28度左右还算是比较省电的啊。
0: 对，然后然后刚不是说那个开窗通风吗？你也可以不关空调直接通风啊。
1: 对，也可以。
0: 对啊，你把那个窗户都打开，通一下是吧？通个5分钟，通个10分钟，然后你再关一会儿，再开一会儿，再关一会儿，反正就这么折腾呗。
1: 对，那个空调的出风口啊，一定不要对着人吹，尤其是老年人在吹空调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肩颈啊、膝盖等重要部位。
0: 我妈昨天买了一个东西，
1: 护肩呢？
0: 不是，就是那个空调，就是在那个出风口。我们家是那种立的那种站着的空调，然后站着的空调，它不那个出风口更大吗？
1: 挡一挡是吧？
0: 她说这个风实在太大了，然后她就买了一个特别软的一个东西，反正也特别便宜，可能就几十块钱，然后她就安在那儿了。哎，安在那儿一看，我一看，确实那个空调的那个风再吹不到人了
1: 啊，那这个挺好的，就可以挡一挡。无论是那个挂式的，还有就是像你家的那种立式的，它都有那种挡风片嘛。
0: 是，
1: 就是不要让空调风一直对着人吹。
0: 对，
1: 还有就是你觉得比较凉的话呢，买一个那种披肩，护个肩呀，护个膝盖呀什么的。老年人这些地方确实容易凉。
0: 对，在那个沙发上用那个沙发毯，
1: 盖一盖，我也容易凉。
0: 你也容易凉，你不行，你现在那个是那个身体特别好的人设，你不能走那种人设。
1: 该凉的时候它还是凉，对，也得盖一盖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用空调之前的注意更换滤网，我觉得都不光是滤网的问题。是整个空调要彻底的
1: 清洗。
0: 哎呦，昨天看了一个说有一个那个视频标题叫感谢房东留下来的墨水，这个墨水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找了一个清洗空调的师傅上门清洗，清洗完之后那个水顺着往下流，就是墨水的那个，
1: 哎呀妈呀，
0: 特别黑。然后据说呢，是因为这个房东或者上一任租客在房间里总是抽烟，然后抽烟了之后那个焦油
1: 吸进去了，
0: 对，那个焦油可能附着在空调里面，而且并不是说把那个盖儿打开，那个滤网冲冲，没有那个毛了，它就干净了。里边呀
1: 也挺脏的，
0: 特别脏。
1: 我们之前不是在节目当中还专门有说过一期哈，就是要及时的清洗空调，
0: 是
1: 因为你如果不清洗空调的话，吹出来的那些风啊，它里面都是细菌，这样反而会增加一些这个致病菌，导致我们人体容易感染，尤其是像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本身身体稍微弱一点的，就更需要注意了。反正清洗空调现在我之前清洗的时候是买了那种团购，买了那种团购，有师傅上门一下清洗，反正价格也还挺划算的，
0: 也还挺方便，主要是对，然后有平台监管，他也那什么一点，他也那个认真负责一些啊。
1: 是是是，
0: 反正就是家里如果就是听到这儿，不管您是这个老年朋友还是说你是老年朋友的小朋友，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现在还好，外边35-36度，可能等会儿11-12点呀，尤其是下午1-2点的时候，那个室外38-39度了都，咱们就给长辈在家里边把那个空调稍微开一会儿啊。太热了，不开空调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太好的。
1: 是的，
0: 是的。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在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有一篇特别好的鸡汤文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特别好听，来自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
1: 啊，经典的歌曲，来吧。

0: 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0: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依旧是海岛欢乐颂节目，我是宋宋，
1: 我是潇潇。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是的，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刻呢，再跟大家分享一篇小文章，
1: 小鸡汤。刚刚呢吃的有点干了，刚刚都是一些干货。
0: 对，接下来往下顺一顺啊。我们今天呢分享到的文章是央视新闻分享到的一篇文章，叫做《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
1: 先给自己点个赞。所谓的执行力呢，它其实就是一件事从规划到落地，中间无论碰到多少困难，最后都能突破克服，把事儿干成干好。也就是呢跳过情绪直接做事的能力。我觉得这个身边呢也有一些执行力超强的人，说实话真的还挺佩服的。
0: 问题是他们也没什么情绪。

0: 我一般有遇见什么事情得先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去做事儿
1: 啊然后别人都直接开始执行，
0: 对，人家是直接开始执行的
1: 啊。关于这个执行力呢，其实我觉得无论什么事儿，只要勇敢开始，你就会发现吧，很多事情也没有那么难。
0: 对，
1: 都说最好的开始其实是一个粗糙的开始，因为我们很多人呢想去做一件事情是先把它的艰难万险全部想一遍，一想呢就发现哎呀妈挺难的，算了我不做了吧。
0: 是，我那个准备准备吧，我那个先准备好了完了我再开始，
1: 然后实际还不够啊，是吧？
0: 对啊，
1: 但是现实就是你可能永远等不到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
0: 确实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事儿其实是可以边干边学的。我们之前也总是有一个误区，说觉得自己要具备完成这件事儿的这个能力我才能开始，但是事实上呢是每一个准备开始的人其实都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一定是成功的。真正的变量呢只有在你上手之后才会浮现，还有那些未知的土地呢只有在你踏足之上啊才会呈现真容。类似于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吧，大概是这个意思，你得先干啊。
1: 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事情我们想了半天，哦，觉得好难啊，
0: 好难呢，好复杂呀，
1: 很多事情你干起来发现哎好像也还好吧，
0: 嗯，
1: 对吧，就是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难，
0: 就是难的就是开始那一下。其实
1: 是有一句话就是说，能理解的在理解中执行，不能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
0: 哎呦，这句话我不是很认同。因为有些事儿呢确实不能，就如果是我主动做的一些什么事儿，那理不理解的我都得执行，但如果这件事 是让我被动做的，我无法理解你对我的这个命令，我没有办法执行。
1: 那这个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嘛。我们今天所说的更多是自己主动去做的事情。
0: 对，然后我们重点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提升执行力的5个比较实用的方法啊，就是你现在就能学完了今天就能试的。一个呢是3秒启动法，这个对于我本人非常的有用，就是你不要给你的大脑思考的时间，不要给他犹豫的时间，你想到一件事儿，你在心里直接倒数3个数，然后立即起身去做最小的一步。比如说你要写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天哪我得写5000个字好难写呀，你现在数3、2、1开机。我先把那个电脑我先给他开个机，然后先那个右键先建立一个新的那个文档，然后就从这种你能做的这种小事儿开始做，用身体的这个动作去打断你一直在那儿想，绕过情绪直接开始。
1: 是，还有就是你要学会将庞大的任务拆分啊，这个我就是我会在我的那个书桌旁边哈，放一叠便签纸，然后有的一些任务非常的难，你是一个大任务，你想想你就好头疼啊。
0: 是，
1: 但是呢，我就把任务拆分，我这会儿要做什么，有的时候一想就忘了嘛，所以我写下来。写到便签纸上，再把便签纸一沾满书桌，哎，我先干这个，先干这个，拆成一个一个小的，比如说你这写方案，写方案呢，我就先，先我要先立提纲，完了再怎么写，拆分小的之后，你就发现容易很多。
0: 对，还有一个是给自己设置免打扰时间段，给自己一个不受打扰的固定时间，专门用来推进那件比较重要但是比较难以启动的事情。这个时间段你就只干这一件事儿，然后形成习惯之后呢，你不干，你的身体也得干。还有告诉自己。情绪会根据行动而改变，如果你在开始一件事之前呢难以屏蔽种种情绪，那就要告诉自己情绪会随着你行动而改变，坐着坐着我情绪就来了，我的状态就好了。
1: 哎，是的。还有就是呢，你可以复盘你已经完成的任务哈，就觉得自己哎呀还是挺厉害的嘛，
0: 哎呀我能做成
1: 的。
0: 对啊，我就是这片草原上最棒的小羊，
1: 哎呀我吃的草应该是最新鲜的。
0: 对啊，然后把这份这个新动力化成行动力啊，然后这样的话呢，从最小的这个身边的小事开始做起，一切的梦想都有力量成真。
1: 是的，时间也来到了10:59了，满满当当的一期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啊！记得我们明天呢有一期特别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我们会邀请到海口市老龄事务中心的主任做客节目哈，所以明天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了，
0: 明天见，拜拜。

0: 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7: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8: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9: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8: 谢谢。
10: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8: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0: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8: 您看，禁止吸烟。
10: 习惯了，改不了。
8: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8: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

0: 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3号，农历五月初九，星期二。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马到成功，而在于不断求索。人生最大的喜悦是每个人都说你做不到，你却完成它了。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8到37度，乡镇气温27到39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号呢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将会持续到6月26号。今年呢，海南首次以主宾省的身份亮相链博会。从参展者到主宾省，海南正依托45432发展架构，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进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海南省版权局、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厅、省委网信办、省旅文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建网2026专项行动。此次专项治理将聚焦辖区内人民群众和著作权人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集中开展视听、文创、图书、人工智能等领域版权专项整治，立足本地网络版权保护状况开展专项行动，突出查办网络侵权盗版案件。来自海口海关的消息，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2.02 亿元、3.47 万人。

人次 15.9 万件，比2025年端午假期同期分别增长 8.6%、 11.2% 和 1.9%。 近日首批海南老字号工匠名单近日公布，14人获评为海南老字号工匠。据了解，14名海南老字号工匠分别为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刘汉熙、海南松之光酒业有限公司黄松、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陈国东、海南农垦白沙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许亮、海南龙泉人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甘宗义、海南精工眼镜连锁有限公司陶秀清、海南十味餐饮集团有限公司巩继红、海南海润珍珠股份有限公司张世忠、海南琼菜网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志伟、海南椰岛酒业发展有限公司麦文镇、海南富椰香饼屋食品有限公司福志仁、海口琼山龙堂世博百年粉店王世博、海口昌龙鹅香饭店河东、东方市新港黄记四更烤乳猪店黄波。近日省教育厅印发2026年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确定2026年全省中等职业教育指导性招生计划为 5.9 万人，含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海南中职招生实行省中招系统统一录取和学校注册入学两种方式，其中五年一贯制、中高职3+2连读、中高职3+2分段等贯通培养项目统一纳入省中招录取系统录取，具体批次与时间以海南省考试局官方通知为准，其他普通学制学生按学校规定直接到校办理报到注册。全省2026年秋季中职学生学籍电子注册时间为9月15号到11月13号。暑期将至，为最大限度满足广大市民尤其是学生家庭的出境游办证需求，海南公安机关自本周起推出出入境周末办证便民服务。自6月27号起至7月25号，全省各市县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增设周六上午办证专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无需预约即可就近办理。据了解，各个市县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周末办证的专场服务活动具体时间为6月27号、7月4号、7月11号、7月18号、7月25号，上午的8点到12点。办证类别为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再来看海口，6月22号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工程项目综合管廊主体结构全线顺利完工，目前该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经完成了约 70%， 各项施工任务按照计划稳步推进，一条衔接城市核心与临空经济区的交通大动脉正在加速成型。昨天2026国际靶标组学与天然药物研讨会暨首届国际靶标组学学术共同体成立大会在海口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院士专家产业代表齐聚耶城，共话药学前沿趋势。大会现场，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与中国药科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中国药科大学生物医药国际创新研究院共建海南省生物医药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打造国际靶标组学学术共同体海南中心设立及国际人才联合培养与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推动校地资源优势互补、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近日，海南省总工会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正式启动，计划资助200名一线职工，每人可申领1000元学历提升补贴，申报时间为6月25号到7月24号，补贴对象为在线单位

0: 连续工作满一年的在职工会会员，且2026年取得国家认可的专科或本科学历。补贴面向五类人群，为农民工、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业技术人员、技能人员。需要注意的是，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参与申报，申请人通过海南省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报名，经逐级审核公示之后，补贴资金将转账至个人社保卡账户。6月16号到20号2026海南赴香港旅游文化周展演系列活动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活动呢，打破了传统的展览模式，打造了一个集文化体验、互动交流、产业对接、客源转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琼港合作迈向深度联动。活动期间，500平米的静态展区以海南旅游六大精品旅游线路为主题进行分区布局。此外呢，秋季海南旅文叮叮车城市旅游同步启动，三辆换上海南主题新装的复古电车穿行于尖沙咀、铜锣湾、中环等街区，将热带海岛风情带入香港的街头巷尾。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年一到五月海南经济运行的总体情况，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和大家来分析一下海南的经济发展形势。这是记者呢近日从海南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是总体平稳，蓄势向好，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高的增速，升级类商品零售和非房投资发展是态势良好，对外贸易较快增长，金融市场持续稳健。

具体来看呢，是工业生产继续增长，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较高。一到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4.2%，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1%。 分轻重工业来看，轻工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7.7%， 重工业增加值增长 0.3%。 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光纤增长 53.5%， 成品糖增长 30.1%， 机制纸及纸板增长 8.6%。 一到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2%， 实现利润总额增长 37.4%。 再看非汽车类的销售态势良好，促消费政策是成效显著。一到五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1.69亿元，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中的民生消费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促消费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体育娱乐用品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 191.8%， 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增长 125.1%， 家具类零售额增长 85.2%，金银珠宝类零售额增长 60.9%， 饮料类零售额增长 28.6%， 化妆品类零售额增长 20.7%。 再看非房类投资是保持增长，部分行业的投资形势较好。一到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3%，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那么分领域来看呢，设备工器具购置增长了 67.2%， 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则是增长了 17.9%， 公共服务投资是增长 8.8%， 部分行业的投资形势较好，其中批发和零售业投资增长 97.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长 70.6%， 采矿业投资增长 32.5%，教育投资增长 30.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 12.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10.1%。 再看对外贸易方面是较快增长，金融市场稳健发展。一到五月份，全省服务进出口总额315.64亿元，同比增长 11.6%， 其中出口224.69亿，增长 23.0%， 进口90.95亿，下降 9.2%。 全省货物的进出口总额是1590.07亿元，同比增长 56.0%， 其中出口835.04亿元，增长 147.3%，进口755.03亿元，增长 10.8%。 五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4939.29亿元，同比增长 15.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5904.22亿元，同比增长 6.1%。 居民消费价格是同比略涨，空气水体维持优良水平。一到五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增长 0.6%， 分类别来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 0.1%， 衣着价格上涨 1.8%， 居住价格下降 0.3%，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6%， 交通和通信价格上涨 2.3%， 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 1.2%，医疗保健价格下降 0.8%， 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6.5%。 一到五月份，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99.3%， 地级城市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

再来看到2028年底，海南力争药械化检查能力达到全国的先进水平。这是记者昨天从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海南省药品检查机构建设及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28年底力争使海南药械化检查能力达到全国先进水平，符合 PIC-S 检查机构的标准。

要求。据了解，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行动计划，以3年为周期，锻造现代化药品检查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锚定自贸港战略定位，明确4大实施原则，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服务大局与特色发展相结合，坚持夯实基础与改革创新相结合，坚持海南全省统筹与协同联动相结合。行动计划划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底，力争使海南药械化检查能力达到全国先进水平，部分特色领域检查能力与国际接轨，建成适应海南产业规模和发展需求的检查员队伍，建立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现代化检查体系。据了解呢，围绕总体目标，行动计划部署了5大提升工程，一是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对标建设工程，二是实施检查员队伍增量提质工程，三是实施检查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工程，四是实施智慧检查与数据赋能工程，五是实施特色领域检查能力锻造工程。从组织领导、资源投入、激励约束、宣传引导、督导评估5个维度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落地见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将以行动计划为行动纲领，持续补齐检查体系的短板，加快监管能力向国际化、数字化、专业化转型，统筹守住药品的安全底线，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为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医药产业营商环境提供坚实基础。

好的，时间已经马上到来11点30分的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更多的聚焦海南自贸港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2: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哎，
3: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

0: 远离违规添加剂。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9: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8: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9: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8: 费用高吗？
9: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8: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1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1: 谢谢。
1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3: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1: 您看，禁止吸烟。
13: 习惯了，改不了。
1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1: 习惯了呀，改不了。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么接下来在剩下的20多分钟的时间内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另外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板块啊，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两个热点话题啊。一个呢是海口呢又将迎来重磅的赛事，可以说端午节呀，大家最热闹的无外乎呢咱们2026海口国际龙舟邀请赛哈，那是真的是人山人海，彩旗飘飘，锣鼓喧天啊。那个热闹劲呢，真的我看到岸边的很多的朋友恨不得自己都跳进水里游两圈，然后跟着赛两圈的感觉。所以当有重要的一个赛事活动举行的时候，那真的是把很多的朋友的内心无论是在观看赛事的心情还是主动参与的心情都给激发了出来。而马上呢，在即将到来的七月份呢，又有几个重磅的赛事啊，有几大看点给大家来聊一聊哈。马上在七月份，亚洲青少年排球的最高殿堂将首次在咱们中国海南拉开帕幕。2026年的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会在7月12号到18号在咱们海口的五元河体育馆是激情上演。

那么，作为亚洲排球联合会旗下的顶级青少年赛事，这一届的锦标赛呢，不仅是16支亚洲的青年劲旅争夺洲际荣誉的战场，更是通往世界舞台的关键跳板。

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是创办于1997年哈，是亚洲排球联合会主办的顶级的青少年的赛事。那赛事呢，通常是每两年举办一届，前四名的队伍呢是可以获得次年，也就是明年 U19 世界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而中国队呢，在历史历届的亚洲 U18 的男排锦标赛的历史上呢，也是经历了从长期无缘冠军到历史性的一个突破的过程。像在2010年呢，就是获得亚军，决赛呢是惜败伊朗。2012年呢是也是获得亚军，决赛呢是再次的惜败伊朗。2014年呢则是获得了季军。2017年呢是第三名，2018年呢是第六名。22年的时候呢，在伊朗德黑兰举办的赛事中呢，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呢就惜败韩国，无缘四强。那么在24年呢，上一届呢就是在巴林举办的赛事当中呢，中国队是小组赛3-2是力克伊朗，半决赛呢3-2淘汰了巴基斯坦，决赛呢是再度以3-2战胜了伊朗，首次呢是夺得了冠军。那么 U18 年龄段呢，正是球员从青少年向成年组过渡的一个关键期，各个国家的国家队的教练组都在此次赛事当中啊，考察年轻球员的潜力、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为未来的 U20、U23 乃至成年国家队来储备呢核心力量。同时呢，这个赛事啊也是亚洲排球格局的风向标。那么传统强队的青训底蕴与新兴力量的崛起都在这里呢能够得到最直观的体现哈。根据规则，获得前四名的队伍呢将会直接拿到2017-2027年的 U19 男排世锦赛的入场券。那么对于正处于新老交替期的中国男排而言呢，这批国青小将的表现将会直接关系到未来国家队的厚度和希望。那么本届赛事落户海口啊，不仅是亚洲排球联合会对海口办赛能力的一个高度认可哈，更是咱们海南自贸港这个体育文化建设的一次重要的展示哈。那么从分组形式来看呢，本届的赛事看点也是十足的，竞争是空前的激烈的。看点一呢，就是东道主中国队的主场卫冕之战，因为作为上届的冠军嘛，卫冕冠军，咱们的男排将会带着巨大的期待，踏上赛场哈。本届赛事呢，中国队是被分在 A 组，同组的对手呢包括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以及一支东南亚的待定队伍。那么在主场球迷的助威之下，咱们的小伙子们能否顶住压力，成功卫冕，获得明年哈 U19 男排世锦赛的参赛资格啊，无疑是本届赛事最大的悬念之一哈。第二个看点呢，就是 D 组啊，中国队在 A 组 ，D 组是堪称死亡之组的巅峰对决，因为 D 组呢是汇集了日本、韩国两支亚洲排球传统的豪门，以及实力不俗的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队。日本队呢是以技术细腻、战术素养高来著称的，韩国队呢则是作风顽强、防守反击犀利闻名。这两支亚洲的顶级强队呢，在小组赛阶段呢提前相遇呢，势必成为本届赛事呢最受瞩目的一个焦点哈。他的比赛结果也将直接决定小组出现的形势。那么看点三呢，则是 B 组和 C 组的暗流涌动。那么除了刚刚说到的 A 组和 D 组的焦点对决，其实 B 组和 C 组呢同样充满悬念，因为 B 组是由亚洲传统强队伊朗领衔，同组呢还有巴林、印度以及东南亚的待定队伍。伊朗队呢在上一届比赛当中屈居亚军，那这一届的赛事呢肯定是渴望复仇的哈。C 组呢则是由巴基斯坦、泰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组成，泰国队呢作为东南亚的排球劲旅，整体实力啊也是不容小觑的。那么这组的出线名额同样是充满了变数。所以呢，在下个月2026年的7月，让我们相约海口五元河的体育馆，共同见证亚洲排球未来之星的闪耀时刻，感受一下青春与热血交织的排球盛宴吧。

0: 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洲湾种子实验室，
4: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在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6: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9: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0: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1: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今日关注板块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哈。前面呢跟大家说到的是都是有关海口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聊聊三亚，一南一北哈，正好，因为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那就是呢，记者从三亚相关部门了解到的，三亚市天涯区刚刚砸下一记呢重磅的福利。什么福利呢？那就是针对解放路一路至三路的沿街一楼的空置商铺，推出了专项的租赁激励政策。符合条件的新租户呢，每月每平方米补贴30元，连补6个月，单铺啊最高可领6万元。这是前不久呢，三亚市天涯区印发了《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空置商铺激励租赁的实施方案》，出台的这么一个专项的租赁激励政策哈，助企减负，兴商聚气啊，全力呢推动辖区的商贸经济回暖提质。这次的政策呢，政策是以稳市场、促就业、兴商圈为目标，通过财政租金补贴，降低商户的创业经营成本，加快盘活街区的空置商铺。那么奖励的标准呢，是符合条件的租户按照

每平方米每月30块钱的标准来申领补贴。补贴的期限呢是6个月，按照实际租赁使用的面积来核算。单个铺面呢最高是奖励6万元，每个商铺呢仅限享受一次奖励。它的申领条件呢有这么3个，第一个呢是承租的范围需要是天涯区解放一路到3路的主干道沿街1楼已经备案的空置商铺，范围呢以官方划定的红线为准哈。承租的主体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第二个就是租赁的要求，就是即日起到2026年12月31号，也就是到年底，签订1年及以上的合法真实的租赁合同。第三个备案的要求呢，就是商铺为现状空置，产权人需于7月15号前前往属地的社区，完成临街的商铺空置登记备案，并且确认。那么下一步呢，三亚市天涯区也将会呢开展全方位的政策宣讲，优化申报的流程，做好答疑服务。商铺完成空置的备案之后呢，将会统一通知商户来办理呢激励资金的申报，确保呢政策红利呢能够直达市场主体啊，高效盘活存量商业资源，持续激活辖区的消费市场动能。这里边提醒一下，这个补贴不是给这个房屋的商铺的产权人的哈，是补偿给这个每平方米30元，补偿给这个承租人，也就是说租赁这个商铺来开办一些商业实体的，不是给这个房屋的产权人的哈。这个想有想法的朋友要记住这一点哈，关注到这一点。

0: 袭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1: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0: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2: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3: 促进国际国内，
0: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2: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0: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4: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0: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5: 对航天科技工作，
0: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6: 牢记习总书记的，
4: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7: 习总书记的嘱托，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最后呢，来和大家分享这个一场分享会哈，这是近日呢海南自贸港的企业获得感案例分享会啊，在咱们海口中交国际中心举行的。这个封关半年呀，五位来自能源、医疗、健康、数字文化、食品加工等不同领域的企业家代表呢，用一组一组的真实的数据、鲜活的故事，晒出自贸港的核心政策落地带来的满满的获得感。从累计享受减免 1.58 亿元的税收优惠，到进口设备的零关税，再到加工增值 30% 的内销免关税。这场分享会呢，不仅展现了封关之后的企业发展的活力，更让外界看到企业与自贸港的同频共振正在跑出加速度。那么作为能源央企的代表呢，是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啊，分享了抢抓政策机遇、深化传统油气业务与新能源、新零售等新兴产业融合，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生动的范本。自2020年起呢，中石油海南呢也是依法享受 15% 的企业所得税收优惠，累计减免税收是 1.58 亿元。为这家公司呢布局新兴业务是提供了资金的支撑。

而彭博海南彭中子医院的院长也是分享了港资控股企业入驻博鳌以来呢享受的一系列的实打实的利好，进口的医疗设备、临床急需特种药品是全面享受零关税政策，大幅降低综合运营。

成本，跨境物资一站式通关，更是有信心持续引进国际肿瘤治疗技术，融入产业生态，助力打造国际知名的医疗旅游目的地。而海南原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呢，则是分享了数字文化出海的故事。从十年前啊，这家公司扎根海南，以研发团队起步，开启仙侠游戏的征程，先后推出《青云诀》《青云诀之伏魔》《仙域》等精品游戏，如今呢，也已是构建起了多品类的产品矩阵，推动仙侠文化走向全球。而文野海南食品有限公司呢，则是分享了企业借力自贸港农产品的加工政策和零关税的红利，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价值跃升。乡穷联手，产业联动，企业享受加工增值达 30% 内销免关税政策，协同完成全球直采、海南加工、湖南集散、全球销售的商业闭环。而正大兴隆咖啡园和海南门店运营呢，则是分享了老品牌遇上新政策焕发新动能的故事。那么这家企业呢，借助呢自贸港投资便利化、原产地规则等政策呢，焕新本土咖啡品牌，链接全球市场。目前兴隆咖啡产业园呢，是文化园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体验为核心，构建了集种植、观摩、加工、烘焙、 DIY、 品鉴、购买等于一体的咖啡加文旅的体验游新模式。企业精准对接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找到了自己的赛道，获得感是满满。企业的发展与自贸港的政策、自贸港发展战略相向而行，也是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实效。而下一步呢，充分发挥以商招商的优势，是引进更多企业来自贸港发展，则是重中之重。当然在互动交流的环节啊，嘉宾们也是围绕着自贸港政策落地的一些细节，还有产业升级的路径啊、场景应用拓展等等问题啊，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为更多的企业呢分享了可借鉴的一些享会的经验，吸引了更多的企业投资海南，共享自贸港的发展机遇。好了，今天的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叶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参与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刘洋。刘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电视尊敬的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然后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住建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局长刘洋。今天非常荣幸的跟我的同事一起来参加我们海口电视台的叶城纠风的这个节目，也感谢广大群众一直以来对海口市住房城乡工作的支持。我们呢将持续的海口市的整个的住房建设系统将持续的呢为广大的市民呢做好我们的工作，做好我们的服务。谢谢大家。
0: 今天除了刘局长，包括副局长还有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和关切。我们说城市要发展，住建是基石啊，不管是好房子到好小区，还是旧城改造到新城建设，
1: 对
0: 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关乎到城市发展跟老百姓的民生福祉。
1: 对，
0: 那结合我们海口的具体的情况，未来这座城市怎么能够更宜居，怎么能够更有韧性，那今年2026年有哪些重点的部署？
1: 2026年呢，我们住房城乡建设海口的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呢，聚焦五大重点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住房方面呢，首先呢是做好，按照国家的要求呢，做好我们的，首先是做好我们的住房保障工作。今年呢，海口市呢也投入资金，然后呢准备推进100多套的公租房的建设，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把这个公租房呢用于配售给我们相应的一些生活困难的一些群众，然后呢这是在住房保障的工作。同时呢我们要持续推进好房子的建设，这个全国上下都在推进好房子建设，海口市也出台了好房子的条例，但是下一步呢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要引导企业往好房子的方向去推进。这好房子呢不光是在于建设工艺，在于质量，在于材料，包括在于现在提倡的所谓的叫做智能家居等等方面，就是全方位的要进行推进。而且呢根据省里边的要求呢，我们海口市呢近期呢也准备谋划省厅支持，然后呢计划呢在海口市呢准备做一个好房子的一个展览会。我们现在正在初步的在谋划这项工作，希望这项工作的话呢到年底的时候呢能够得到实施性的进展。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呢是我们现在从国家党中央到地方都全力推动的一项工作。然后呢前段时间国务院这边的话也中央这边的话也那个开了新闻发布会，那个国家这边的话出台了相应的这个关于城市更新的15的那个规划，然后呢结合最新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规划呢，我们在海口市在原有的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上持续要推进，包括城中村啊、老旧小区啊、老旧街区，然后呢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什么基础设施配套管网改造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包括生态修复等等一系列的改造。同时呢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包括围绕的我们的好社区、那个好小区、那个好城区的建设，这里边的话包括我们的完整社区的建设呀，15分钟的生活圈啊，我们怎么打造，这些全部都要放到我们城市更新的范畴里边来统一的规划，统一的来进行建设。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建筑工地，今年呢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呢，我们今年呢是对于在建的工地从质量、从安全、从文明施工等方面呢叫做工程严管年，就是针对于以前工地管理混乱

0: 物业专项整治工作呢，是物业领域的专项整治工作呢，是国家中央中纪委今年部署的是那个重点的一个民生领域的专项整治工作，同时呢，也是省委到市委要求的重点的工作。因此呢，物业专项整治的工作呢，今年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全海口市呢，我们有物业的小区呢，有2000多个，这个的数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整个的物业的历史上出现的这些物业的一些存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整治，这个是今年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最后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的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包括我们的历史上的一些交楼的问题啊，或者说历史上存在的一些其他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包括配合资规部门来对于一些应该发证的还没有发证的一些问题呢，进行就是这些工作呢，我们都要统一的梳理，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1: 我们常说这个安居才能立业，
0: 是
1: 今天呢聊到的所有的内容，其实就是能够围绕老百姓，最根本的一种民生诉求，
0: 是
1: 怎么能够住上好房子，
0: 对，
1: 让我们的这种安居梦能够得到圆满。
0: 对，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结合记者采访，还有各位市民反映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梳理出来了4条短片，涉及到大家身边的大事小情，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和留言。首先，我们关注到粤海大道的一处楼盘，有位黄先生，一年前呢顺利入住了，按理说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年之后问题开始陆续出现。典型的问题呢，比方说墙体开裂、瓷砖渗水等等，他呢也向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反映了种种问题，中间呢也是修修补补、拉拉扯扯，但是呢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倾尽全家积蓄购置新房，本想拥有安稳舒心的居所，可海口市民黄先生的商品房却接连爆出各类房屋质量问题，好好的新房成了让人烦心的闹新房。
3: 你觉得修了多少？
4: 我估计得修了3、4次了，
3: 3、4次的，7、8次都得有。
4: 没有了，
5: 那我来，
3: 他都两次，他都来喝。
4: 2次了。
6: 一个地方反反复复修，还是说修完之后其他地方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3: 最开始是这样，这已经修了好多次，然后慢慢的墙就开始了。
6: 你住多久了？
3: 一年。从住来开始就开始给你们反映，一直有这样的问题。
2: 近日，黄先生向叶城纠风栏目组反映，一年前在粤海大道的一处楼盘购入一套住宅，入住刚满一年多，墙面、厨房便接连出现墙体开裂、瓷砖渗水、台面裂纹等多重故障。他多次向开发商、物业反馈，问题始终未得到彻底解决。最先发现问题的是墙面。客厅、卧室的墙体陆续出现了多道裂缝，紧接着洗手间也出现了问题。洗手间墙面的瓷砖多处开裂，并且因为家里有2个洗手间，有一个未使用，但是也有洗手台面掉漆、瓷砖脱落的情况。发现问题后，黄先生多次联系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要求上门维修。但是修完之后，类似的问题会反反复复出现。开发商起初派人上门查看，对方声称都是小问题，修补一下就行。然而，修补之后，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没过多久，同样的裂缝和渗水又在不同的位置重复出现，反复维修治标不治本，让业主十分困扰。针对业主反馈的房屋质量反复返修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该楼盘的项目工程负责人。
7: 这个问题的话，有些多方面的，因为有些可能是以前就是在经历台风啊、摩羯这些时候造成的一些质量隐患留下的病根，需要是一个时间过程当中，不是说一次性可能能处理完的。所以说有些问题我们处理了一次之后，它还会反复出现。但是那个反复出现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在逐步的跟进，就是一直也在给业主进行维修。我们今天和业主沟通完之后，是定的计划是明天我开始准备材料，后天就是那个后天开始上9点钟约的时间是给他们上门进行维修，跟那个整体的维修进度和那个时间的话，也是跟业主沟通商量好了，分析原因嘛，看是基层裂还是就是说抹灰层裂，还是所谓的是那个涂料裂开了，不同的方案我们会把它找出来看了之后通那个。

0: 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维修。之前我们开始是对这个东西可能评估不准确吧，以为就是基层或者就是表面的涂料，然后我们在网上买了一些那个快速修补的材料，但可能用实验下来效果不太好，然后我们准备就是还是按照传统的或者啥那种工艺重新对它进行维修。
1: 墙面开裂，厨房渗水，在开发商口中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实则暴露出部分房企在建房环节质量管控存在严重漏洞。叶城秋风将持续跟踪粤海大道该楼盘房屋纠纷的整改进度与处理结果。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3: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短片当中反映的问题，我相信对于黄姓人而言是非常闹心的。
4: 对，
3: 本来呢买一套新房，一家人高高兴兴入住，但是一年当中反反复复。首先呢，这个小区，是哪个小区？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它是一个个案，还是说在其他的一些住户也有相应的情况？我相信大家解开的第一个问号就是，如果是按照相应的一些标准，当时竣工验收是怎么过的？
5: 按照现在的规定的话，竣工验收呢是由建设方，然后呢来组织参建各方五方一起来进行，对每一户都要进行验收。然后呢，这个项目呢，据我们了解呢，它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完成了竣工验收。然后呢，作为我们行业主管部门呢，我们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进行抽查检查，不能说全部的来覆全部覆盖的全部检查。但是呢，这里边的话呢，体现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刚才片里面说到的，就是说，参建各方在这个整个的施工的过程中，这个质量把控可能不严格。当然，这个后续的话，我们还需要进行认真的评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业主住进去以后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你作为参建各方，作为开发企业，作为施工企业，你应该承担的维修的责任，为什么反反复复一年？我们接到这个12345的投诉，我们的同事呢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然后呢也叫上了相关的参建各方，发现这个问题。比如说他墙体开裂，原来他们用的方案是什么？就是墙体开裂有个缝，他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在外面用一个，就是相当于说把这个缝给抹平，这个事情他们认为就整改完成了。但深层次的问题是，它这个墙体外面的涂料层里边的结构层可能发生了也发生了开裂，那因此呢，这个里边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同事呢也针对于这里边业主提到了几个问题，一是墙体开裂，一个是它的包括它的洗手台的开裂啊，这里边的问题啊，一的。然后呢，跟参建各方呢，然后呢达成了一个统一的一个意见。然后呢，按照我们的要求，首先墙体开裂就不能够像之前那样，直接说在外面像裂个缝，直接在外面抹上就行。它必须要把开裂的这个部分全部挖开，从里边开始一层一层的按照结构层，然后呢有相关的要求，有相关的规范，按照这个一层一层的，这样的话呢才能杜绝它今后。它开裂的根基的原因是从里面开裂，它不是从外面开裂的。但是不涉及到结构的问题，但是涉及到的整个的抹灰层的里边的泛多层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针对于瓷砖空鼓的问题，我们也要求施工单位，然后呢不能说你今天说这块瓷砖开裂，要求全面检查一遍所有的开裂的问题，所有的到底哪块瓷砖具体有空鼓的问题，全面检查，然后呢发现有空鼓的及时拆除，及时更换。针对于这个上面的提出的这个它的洗手台的问题，开这个有裂缝的问题，我们的同事呢去现场去看了一下，它是两块拼装的，但是在拼装的过程中，两块那个台面拼装的过程中呢，它中间的缝它处理的非常不好，就是说工艺上处理的非常不好，让人感觉是已经裂开了。因此呢，我们重新要求他们重新的就这个台面进行重新的梳理。整个呢涉及到这几项问几个存在的问题呢，施工单位呢都已经拿出了方案。然后呢，原来我们是要求施工单位呢是在6月30号之前必须要完成，但是考虑到这段时间不是也有中考嘛，然后中考

0: 期间呢，可能施工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此呢，我们把这个时间延长了5天，要求他们7月5号之前，然后呢完成整改。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措施呢，也跟业主反馈了，业主呢也表示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呢进行满意。当然，在改造的过程中以及改造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改造以后的。首先，改造过程中我们要看一下它是不是按照它所说的方案改造；第二个呢，是改造后它的结果。我们要长时间的评估，如果说再发现问题，那我还是要这个进程，还是要继续的来做。同时呢，我们也呢委托了物业方，然后呢，也通过12345去认真的去梳理一下这个小区还有没有类似的
1: 对。
0: 这样的问题出现。但是现在反馈的问题呢，因为我们接到的投诉呢是上周刚接到投诉，然后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暂时呢还没有发现有其他这个小区还没有。其他的业主有类似方面投诉，但是如果说有类似方面投诉，我们也要求参建各方必须第一时间上门，然后呢提出这个解决的方案，把这个问题要彻底的去根结的问题解决。
1: 您刚才呢一直重复一个重要的词汇，好房子。
0: 对，
1: 好房子是什么标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你会发现安全是首要的。
0: 对，
1: 但是呢，如果是确实正如黄先生所经历的种种，大家可想而知，是非常的闹心。现在呢，住建部门已经出面干预这个事情呢，保持它的长久有效，我想呢，很大程度上还要去，我们有没有建立这样的一种，比方说，质量惩戒的措施？它如果确实是它屡修屡坏，屡修屡坏，怎么办？
0: 那我们这样就要，第一是要严格评估它究竟是在哪个方面出了问题，工艺出问题。第二个呢，如果说确实是它属于在施工过程中有出现了。偷工减料或者说不按图施工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对参建各方要依法依规的进行惩治。同时呢，我们作为我们监督部门来说，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监督的过程中，我们也存在我们监督漏洞的问题，我们也要自查。我们要自查，就多方面的共同去监管这个问题。
1: 好的，说到这里呢，这个短片当中啊，这个开发商说这个小毛病，但是呢。小毛病，老百姓眼里呢都是大问题啊！具体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我们叶城纠风也将会持续关注。再来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聊到的这个问题哈，非常典型的在住建事业当中大家特别热议和关注的，青山区凤翔街道富源小区这里呢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可是呢老物业清场一直是个问题。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富源小区200余户业主面临老物业退场与小区业委会自管之间的矛盾，导致小区行路难、停车难。小区业主迫切期盼相关部门介入破解难题。
3: 现在有这几块地确定肯定是小区的，它占用了，一个是 A 栋左边的那个消防通道，现在停车的，前面还搭鸡笼养鸡的。这块的话是咱们小区 A 栋的消防通道，在规划上面是消防通道来着，所以
4: 白色的车是谁的呢？
3: 白色的车是前物业的，肯定不是小区业主的车，这肯定的。这个蓝件，这蓝色的房子呢，就是 A 栋的左边就是电梯房，然后从消防通道我网上也看了，就是消防通道的这块是双向疏通的，然后它这个建筑呢就堵住了其中的一个消防通道了。现在 A 栋的本来是有两个消防通道的，它施搭这个建筑之后就已经堵住一个消防通道了。就像
4: 是谁弄的？
3: 也是前物业弄的。
2: 对此，记者走访发现，富源小区因历史原因未办理产权证。此前长期由海南中建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管理。2024年2月，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并备案。2025年2月，第二次业主大会表决通过自治方案。目前小区消防通道被堵塞，业主车辆无法正常进入。小区内两块空地张贴着内容为本地块属私人宅基地禁止停车的告示。小区业主告诉记者，从规划上来看，这两块地不属于小区，是其他人的。前物业租下来变成了停车场，并用这两块地停车收费。业委会认为，既然小区目前是自管小区，进入小区内部就只有一条通道，那么就要遵从小区的统一管理。但是前物业却不认同，双方僵持至今。 对此，记者采访了琼山区住。

0: 导中心物业部部长詹松。
1: 他们更多的反映在于物业小区这个没有交接没有退场这两个要点吧。那么关于交接和退场的话呢，他当时协调多次了以后，他那个不退场这个事情呢，其实物业公司也不在那里开展那个收费或经营活动，但是他有里面在两块地上又收停车费这个问题。停车费这个问题呢，他那两块地又属于那个两个单位的地，两个人的地。又跟他签订一个什么买卖还是租的一个协议了。
2: 租赁。
1: 但才实行这个收费，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小动作来干扰人家资管。好像门口那个倒闸之类啊，停车啊，不给人家经常使用那个倒闸了，用电动车堵，这个也已经报警处理啊。
0: 据了解，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办事处于2025年7月10日发文，依据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责令该物业7月30日前完成移交，逾期将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处置。今年2月6日，琼山区住建局下发文件，要求小区老物业尽快撤离。但时至今日，虽然老物业名义上已经退出，小区业主反映一些储藏间和消防通道依然被占用着。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最大的症结就是这块地性质是如何，大概率呢确实是人家的私人宅基地，物业公司呢给拿来用了，租赁了。可是呢，现在面临着清场的情况，小区呢又有它特殊的原因，它必须就得在那儿经过。
5: 对
4: 于是乎，这就成了老百姓、广大业主特别纠结的问题。
5: 我认为这个问题首先是老的物业按照相关的规定，就是必须，如果说新的一个小区，他们的业委会通过合法的程序选定了新的物业公司，按照相关的规定，老的物业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跟新的物业完成相关的手续交接以后离场。如果说不违反了这条规定的话，我们是要移交给相关执法部门，执法部门要予以相关的处置的。像这个小区反馈的这个问题，首先是老物业名义上是退了，但是呢，可能是实际上又没有退场。当然，这里边也有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针对于他刚才片中包括凤翔街道的包括琼山区的那个同事也说到了，说提到了他这里边的话，可能还涉及到一些产权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纠纷的问题。我建议说这个问题的话，请我们的物业科的谭科科长，然后呢进行回答。
4: 好，我将对话的是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科科长谭科。谭科长您好。好，您直接讲话就可以。现在呢就想说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您讲话。
6: 主任好，这个问题它是这样的，这个小区我们去年琼山发生这个移交纠纷的时候，我们就在跟区里面一起介入，在指导这个小区的一个交接工作。这个里面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这个小区交接的不顺畅。首先要讲一下它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产生，它这个是属于多个叫做土地，应该是叫自建房的业主。就是多个之间，就是说我们拥有宅基地的业主和一个合作建房，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自建房的一个小区。然后这个小区呢，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划的图纸，我们是找不到这方面的规划图纸，所以在处理的时候涉及到它目前停车的两块土地，这个是属于需要不动产部门要进一步进行核实。然后还涉及到小区刚才讲到的这个储藏间，

0: 他储藏间他的性质是什么样的，这个是也需要通过他的产权来进行核实，让他的移交问题核心是厘清产权，然后进行移交。那么，小区能够捋清楚的，像这个消防通道刚才讲到的这个堵塞的问题，目前已经解决了。那么涉及到产权方面的，我们进一步核实以后，然后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指导区里面，依法进行下一步的处置。
1: 好，简单来概括，依然还是在某些区域的一个性质，它需要定性。
2: 对，
1: 那我们的住建部门其实呢，作为一个统筹部门，有时候也会有些被动，但是呢，化被动为主动，因为老百姓既然反映到住建部门，他就希望咱们能够主动靠前。
2: 主持人是您说的对，就是说作为这个事情反映到住建部门，那住建部门因为这个事项可能是会涉及到属地的区政府，涉及到执法部门，涉及到资规部门，然后呢，我们作为既然说反馈到了住建部门，那住建部门就义不容辞的要牵起头来，加强部门联动，会同各个部门把这里面第一是首先解决先老物业的这个具体的交割完整交割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要把它的历史的土地的权属的问题给梳理清楚，然后明确产权的业主是谁，这样的话呢，才能有效的把这个问题呢彻底的去解决，要不然这个问题是没办法完完全全解决的。
1: 好的，在今年的2月份啊，我记得省委主要领导也来到我们海口，专门的做调研，就针对整个物业服务管理工作。
2: 对，
1: 那今年呢，我们也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2: 对，
1: 其实就是一个目的，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的物业管理水平。
2: 对，
1: 现在呢，我们叫不叫物业管理，叫物业
2: 服务
1: 水
2: 平。
1: 好，接下来咱就聊到的这个小区叫一泰天骄小区，广大业主反映了一些典型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什么呢？比方说绿化怎么就变成了土堆，垃圾啊可以说是臭气熏天。此外呢，还包括像这个关于白蚁的防治一些防火门的这个养护等等种种问题。总归一句话，就是大家伙呢住在这里吧，总觉得不那么舒心。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不少市民举全家之力买一套房子，除了求一处安身之所外，更希望享受到体面的居住环境。但海口一泰天骄的小区业主却饱受各类问题的困扰，多项物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4: 小区那个绿化，你看小区绿化，你可以进小区看到那些地上那些草皮啊，全部都变成土堆了，都也不是全部吧，大部分他们都不补，物业说没钱补也不管。
5: 就是我们的那个收的物业费啊，每个月的支出啊，他让我们交的那个，公摊水电费啊这些，对，没有公示。
3: 一泰天骄小区自交房以来，一直没有建设专门的垃圾房。近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小区的生活垃圾全靠单元楼下的几只绿色塑料垃圾桶承载。夏天气温升高后，瓜果皮、剩菜剩饭等湿垃圾迅速发酵，异味刺鼻。还有部分生活垃圾被丢到小区门外的临时露天垃圾丢弃点。
4: 那个我们小区它没有垃圾箱，它那个垃圾在外门口，就是门口那个停车棚旁边那样随意丢弃，然后臭气熏天的。然后它没有自己的垃圾分类房，导致外面的那些做生意的呀，那些小商小贩都把那个垃圾都丢在过来，影响我们出行，那条路都堵，垃圾堵的都过不去。
3: 垃圾异味尚能忍受，但白蚁蛀蚀凉亭带来的安全隐患却让业主们不敢掉以轻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内的休闲凉亭年久失修，这座原本用来给业主休憩纳凉的木结构建筑，如今多处已被白蚁蛀得面目全非，部分顶部结构已经破损。
4: 然后整个小区那些绿化亭、那个凉亭啊，这些都被白蚁吃的都差不多，破破烂烂的。
3: 记者在小区走访时注意到，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由于长时间闲置，已经严重腐化，锈蚀严重。还有小区内一些防火门也同样锈蚀严重。锈蚀不仅影响美观，更意味着设施承载能力和安全性的下降。业主们担心的是，由于缺乏持续有效的维护投入，小区的颜值和价值都在持续缩水。
4: 还有就是这个基础设施根本就没有维护，你可以

0: 跟那个西秀社区了解一下，这个以太天骄一期小区在2025年全年的投诉量是整个西海岸第一，但是就是解决不了，反正什么消防设施啊，那个应急灯啊、锁呀、这些都是坏的。
1: 如果说硬件设施的短板还能归结为配套不足，那么物业费的不公示则直接触碰到业主的权益底线。多名业主向记者反映，多年来小区的物业服务费收支情况从未向业主公示过，公摊的水费、电费等公共能耗费用都是一笔糊涂账，物业公司收了钱却从不提供明细。记者查阅相关法规发现，物业费公示并非物业公司的选择题，而是法定的必答题。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明确要求，共有部分使用的水电费用，业主共有部分应当安装独立的计量器具，费用公摊情况需向全体业主公示。为此，记者采访了西秀镇政府工作人员毕西阳。
2: 离这个垃圾点位比较近的这个住户，可能对这个夏季，尤其是夏季炎热产生一些异味，它比较这个敏感一点。但是目前这个小区它是有这个，垃圾这个点位的这个紧张的这个现实情况。目前如果增设这种封闭垃圾点或者是垃圾房，它是需要占用这个，因为小区本身内部已经没有规划面积了，需要占用这个市政绿化带。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涉及到这些大件维修，包括消防设施更换，还有一些他们小区包括它的凉亭，台风摩羯之后，小区里面的基础设施损坏的比较多。然后现在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让他就是这周三开会制定这个方案，使用这个维修资金进行维修。因为这个小区它是没有公共收益的，它小区是一毛钱的公共收益都没有，所以物业费的收缴率也很低，就是基本上50%不到吧。然后就是有一些情况，它物业难以就是维持日常的一个费用的维护。
1: 一泰天骄小区的困境并非个例，在恩祥北大华府小区，与一泰天骄小区类似的是，每个单元门口都设置了垃圾桶。虽然方便了大家丢垃圾，但是对于低层住户来说苦不堪言。其次是小区内的草坪有些已经秃了，却没有及时补种，影响美观。此外，记者在北大华府小区看到，不管是架空层还是消防安全通道上，都停满了电动车。小区业主告诉记者，现在是上班时间，若是晚上来看，人行步道上会停满电动车，有些甚至停到草坪上。若是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物业公司作为现代城市管理和社区治理的重要一环，其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房产的保值增值以及社区的和谐稳定。其服务的透明化、有序化，既是法律的刚性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区信任的基础。业政纠纷将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业政纠纷》。
4: 业政纠纷正在直播。中间受采访的这位业主呢，说了一句话，确实让我们觉得非常唏嘘。当然了，这个有待考证啊。说这个投诉量在整个西海岸片区是第一。那说到这里呢，不得不说一个很重要的症结，就是小区呢物业本身它的这个物业费的收缴率就很低，说白了就是没钱。但是呢，就导致有一些设施设备它也没有办法及时更新和维护，那老百姓有意见，有意见呢收缴率更低，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5: 对。
4: 那我们的住建部门怎么打破这种循环？
5: 首先呢，今年呢，我刚才也说了，今年住建部门有五大重点任务
4: 大
5: 嘛，
4: 动作。
5: 其中最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无业有余的专项整治的工作。这里边呢，涉及到几项工作，具体的呢，是叫第一个是直架不腐，比如说刚才说的，它的绿地，它都不来进行及时的维护，绿化不进行维护，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直架不腐。第二个呢是公共收益，刚才呢也提到了公共收益，第一个小区也提到了公共收益的问题，公共收益不公示。然后呢第三个的问题呢就是它的设施维护不到位。第四个问题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它的维修基金，它的使用不规范。
4: 是。
5: 第五个呢是涉及到电梯的专项。

0: 整治的存在的一些问题的专项整治。第六个问题呢，是涉及到其他类的问题。那我觉得刚才说到的，尤其是第一个小区天桥小区，它这个小区呢，就是说，在我们专项整治的过程中，它已经触犯到了很多条的问题。主持人刚才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作为住建领域来说呢，我们也去参观过很多小区，很多小区它的起始的入住率可能并不高，但是呢，我们的很多的物业公司，他们用他们的好的服务，来让业主满意，然后呢，业主的上缴率呢，整个的物业的服务的这个物业费的收缴率啊，都会比较高。而我们发现的一个规律呢，就是只要是物业公司的它服务做得非常好的小区，它的收缴率一般来说都会比较高的。
1: 对，
0: 但是呢，反过来，你的服务质量越来越差的情况下，你的物业费收缴率就会越来越低。这个是一个客观问题。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在于物业公司要提高它的服务，要按照合同履约，然后呢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个就正常的一个履职的工作。具体这个问题呢，具体呢。请我们的全克江副局长呢进行反馈。好，
1: 我将对话的是全克江副局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观众好。针对刚才的问题呢，我主要说是就是，正如主持人刚开始说的，今年2月份以来啊，我们省委主要领导也是到我们海口做了这个物业专项整治的一个调研，也是今年以来呢，我们也是重点把物业这个问题的整治。作为我们整个住建部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重点工作进行全面的推动，特别是重点解决好我们这些物业服务领域这个质量的提升，还有让我们的小区的居民获得感跟体验感更加优异。特别是刚才说的那个12345投诉限案第一这个事，我们也是结合我们这个物业整治工作，我们也是对今年以来各个小区的这个12345投诉量也是进行了持续关注，特别是刚才反映的这个逸泰天桥小区，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这个小区业主的相关投诉。我们接触到投诉之后呢，我们物业部门也是联动了我们这个辖区，第一时间进行了实地的一个查看，跟督促物业公司进行整改。第二个，他们反映这个问题呢，一个就是，首先是这个物业费的公示这个问题，我们现场也进行了一个查看，我们也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啊，尽快的对这个相关的这些公摊的水电费进行一个公示，同时对相关的公共收益，还有我们这些维修基金的情况，也在小区啊进行一个公示。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方面它可能是主要公示都在我们这个物业服务中心，小区业主呢可能并没有到中心看。这个我们现场要求小区呢，还是要在主要的小区的一些大门的公示栏等一些比较显眼的地方进行一个公示，主动的回应这个业主的一个诉求。第二个方面呢，就反映这个垃圾这个问题、污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场查看确实是它相关的垃圾桶可能离我们楼栋比较近，这个呢我们也是跟辖区啊也是在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跟我们的环卫部门进行联动，把这个近期呢，主要是把这个清理的密度加密，确保我们小区一个居住环境。远期来说呢，我们也在，因为特别刚才视频也反映了，小区的物管会也在推动我们整个小区的一个相关这些增加的这些内容的一个投票，比如说这个垃圾屋设置，还有刚才反映的白蚁这个侵蚀我这个凉亭。还有小区一些太阳能设施、消防设施等，这个我们都已经推动我们的物管会在小区，比如业主群里面等相关的一个实施内容进行业主的征求意见。在这个后期这个业主的相关意见反馈之后呢，我们也会协同这个辖区啊，推动我们的小区业主进行一个表决，就使用我们这个维修基金，对相关这些大件的一些设施设备进行一个兜底维护。就整体还是解决我们这个群众的比较诉求。第三个呢，就是刚才看到北大华府这一块呢，也是同样有类似的问题，一个是电动车这个乱停乱放，这个我们现场关注到呢，我们现场查看也发现了目前小区确实存在的相关的问题，这个我们也是推动的这个跟物业公司还有我们小区这些业委会啊， 大家还是要

0: 推动解决这个表决工作。初步方案目前呢，我们了解到是已经基本确定在我们的小区周边增设这个电动车停车棚，解决这个我们小区业主的一个需求，同时涉及到那个两个小区有反映这些绿化有这个黄土裸露的事情，这个我们也督促了
1: 好
0: 物业企业尽快的进行一个补种，特别是近期可能天气炎热，
1: 好
0: 要统筹好这个相关的一个种植方案，尽快的恢复整个小区的绿化。最后呢，我们住院部门呢，我们也会持续跟我们两个辖区啊进行一个联动，跟进后期整个一个整改的进度，主要是进行一个反馈。
1: 好，谢谢。刚才呢也细数了很多的一些措施，
2: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既然媒体也干预了，我们社会也关注了，咱就看具体的成效如何。
2: 对，好的。
1: 那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我们即将聊到的最后这条片子反映的问题哈，也可以说是让广大业主非常揪心和担忧的。比方说这还不是一家人的事，如果是您小区里啊，这个楼上楼下有一些什么动作突然影响到自己，这个殃及池鱼，哎，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很无奈。比方说呢，这是海口京义湾小区15楼有一层住户，他呢有一些施工的动作，以至于楼下呢这个住户发现自己呢有些是墙体开裂，有的呢这个窗户受损，大家伙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主体结构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近日，海口京义湾小区多位业主向叶城纠纷栏目反映，该小区15楼楼顶区域存在违规改建行为，施工不仅未做任何安全防护，还导致楼下多户业主家中墙体开裂，窗户受损，整栋楼的主体结构安全令人担忧。据业主描述，涉事楼栋15楼顶的滴水线及避雷针墙体被擅自改建拆除，物业起初公告称系图体改建，但在施工未设围挡，造成14楼两户业主墙体开裂及多户邻居不同程度受损后，说法开始反复。
4: 他原先呢是物业6月10号发了一部通知，说楼顶需要那个土地改建。然后的话，我们一开始是不知道什么，楼土地改建修复，他说是修复土地改建之类的，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但是的话，6月12号他们第一次施工的时候，我们正在家里面装修的业主呢，就觉得那个楼体震动有点响声有点异常，不像我们平时普通的装修。我们普通的装修的话，可能就是那种电锯啊、电钻的声音嘛。然后的话，我们就有邻居业主上楼查看，上楼查看了之后，发现他们正在拆除我们那个，楼顶那个外立面的那个女儿墙，就是那个滴水线防避雷针的部分。然后一楼这个入口这个裂缝，我不清楚具体是不是他们施工导致，但是就是他们施工之后我们发现了这处裂缝，他现在已经做了一点修复了。然后的话，我们是担心他继续这样子违规施工下去会影响整个楼体主体的安全结构。
3: 更令业主质疑的是，整个施工过程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高空拆改作业下方无围挡、无防护网，建筑垃圾直接坠落，对楼下住户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5: 这个窗昨天砸下来的，然后把这里砸弯了，那个窗关不了了。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已造成14楼两户业主家中墙体开裂，多户邻居窗户及墙体不同程度受损。其中1401号房的业主家还未装修，属于毛坯状态。记者在阳台上看到墙体有裂痕，1402号房的业主已经装修入住了，装修后的墙面也出现了长约几十厘米的裂痕。并且记者还看到15楼的业主把避雷针从中间截断后又焊接上了，业主质疑这样的操作会不会造成避雷效果差呢？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5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禁止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第12条明确规定，装修活动不得侵占公共空间，不得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顶层防水层、避雷针等属公共设施，滴水线、

0: 墙体属建筑主体结构，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动。
1: 我们是6月18号，召集了那个投诉人和建设单位共同到现场进行核实处理。目前我们了解是这栋楼是2015年1月18号竣工验收的，然后竣工验收交付以后，这个由这个1502房的业主进行拆改，这个以上行为是属于是违规拆改，是由城管部门进行协调整改。他这个是属于个人行为，他个人行为拆改引起影响到的那个结构问题化，需要由设计单位进行现场来进行评估和判定。这个我们检站就是督促建设单位积极配合那个设计院进行来核实这个情况，然后由设计院出具那个整改方案，然后进行整改。
0: 有部分业主还向记者反映，楼顶地面开裂严重，一楼墙体也有开裂的情况。虽然跟15楼的装修行为关系不大，但是也认为影响了美观和房屋安全问题，希望记者帮忙反映一下。毕竟小区是去年才交房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开裂的情况，属实说不过去。楼顶不是法外之地，公共安全不容儿戏。监管部门必须拿出明确态度，查清施工是否合规，评估结构是否安全，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叶城秋风将持续关注此事进展。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3: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我们全且呢先不梳理中间的点点滴滴的一些细节，就说这个施工不管你合不合规，但是呢你没有做任何的防护，那对于老百姓而言，这头上就是定时炸弹，你怎么解释都解释不过去。那再来回归到具体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其实呢说白了就是15楼的业主把楼顶的这个女儿墙给拆了，那以至于呢导致我们楼下的邻居墙体开裂受损。现在的问题就聚焦在第一，怎么能够进行一个评估啊，一个判定安不安全，大家肯定是担心的。那其二，你物业公司是不是也有一些责任呢？
4: 主持人说得很对。首先呢这个事情呢从几个方面来说，首先从改造的主体，因为接到这个投诉件呢，我们的同事呢也去现场去看过，15楼的这个业主因为女儿墙遮挡到他的阳光，原来的女儿墙的原来的高度是1.5米，他现在已经拆到了30公分。我们到现场以后呢发现他是没有任何的审批手续进行改造的，这是违法施工，按照规划城乡规划法来说，这是违那个严重的违法施工。因此呢我们当时就进行了制止，然后呢同时我们发现了他整个的改造的过程中呢，确实像您刚才说的也没有做相关的维护，然后呢这是存在的一个问题。而且同时因为他的改造初步判定造成了他的周边的一些，包括他整个的楼这一个竖向的这个住户的家里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一些墙体损坏的一些影响。
3: 是，
4: 因此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初步判定了这个责任呢就是由业主造成的。因此我们首先呢是将这个事件呢已经移交给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及时恢复，因为他现在已经避雷针已经断开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而且呢这个项目呢本来就在灵山地区呢又是属于雷电多比较多的地区，因此呢我们是现在呢就是要责成我们原来的开发商跟设计单位将原来的施工图拿出来，然后呢进行一个评判，然后呢要求业主按照原来的施工图原状的恢复到它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拆改前的这个程度，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监督它的整个的改造过程中的质量的问题。
3: 是，
4: 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其他业主的门窗啊包括墙体所受的影响，然后呢这里边的话呢也要进行由他来负责进行整个的这个修复的工作。然后同时呢我们如果说墙体受损呢，我们可能还要让当事人就是这个改造人呢他对这个房屋要他要负责出资来出钱呢，要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 评估或者鉴定的工作，那确保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房屋改造以后是其实是安全的。
3: 嗯，
4: 虽然说它。

0: 只是改造顶层女儿墙，但是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定心丸。这个呢是站在业主的角度来说，这存问存在的问题。当然，对个人也会按照相应的相关的规定进行处置。
1: 好，
0: 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于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在这里边是严重失职的。
1: 是的。
0: 第一，它改造过程中，它前面还提早改造，还提早改造，正常来说它是不应该这样的。业主呢，你作为物业公司，哪块能改造，哪块不能改造，它是非常清楚的。这样的话呢，他第一个呢，他提前面提到了贴了公示，后面呢又反悔了。
1: 对。
0: 第二个呢，他对于整个的改造过程中，他如果正常的按照规定，物业公司发现了业主擅自改造，他应该先出面制止，他制止不了，他要向属地的镇街包括执法部门要进行及时的反馈，他没有做这项工作，同时他也没有提醒业主，然后呢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物业公司也是失职的。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也会将物业公司相关的这个失职的工作、失职的问题呢，第一是移交执法局，第二个呢结合我们海口市的相关的信用条例呢，对物业公司进行相应的信用的处罚。
1: 好，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很多一些问题梳理起来绝不是一期节目能够解决的，但是后续怎么样，叶城纠纷也将会持续的回头看。接下来进入到一个特殊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看看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各位网友给您提问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位朋友说啊，国内很多地方陆续出台了新政，规定了房屋控制半年以上可以减除一定的物业费，海口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1: 我们现在呢，正在呢启动整个的那个物业的相关的那个制度的建设，包括立法的建设。但是呢，对于海口的这块的工作呢，我们呢现在也已经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调研的工作，当然调研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个工作呢是应该分两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呢，海口呢它属于一个候鸟式的城市，然后呢，空置的房是比较多的，空置的房是比较多的。这里边呢，我的观点呢是，首先是要结合这个物业的物业的收费，因为呢物业费呢，我们海口呢最低的物业费有3毛多、5毛多的物业费。如果说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在一定的价格线之下的，我们认为说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是一种单独的一种方式，就这种的话就不适合用，就是说接。但是针对于2、3块钱以上的这种物业费收取比较高的，我们觉得是可以适当的当然这个要经过适当的，要经过我们完整的调研，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参照的。
0: 就是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对。
0: 那再来看这个朋友，说是秀英区锦绣家园小区的业主，2025年10月他们交房了，但是现在用的还是施工电缆，临时的施工电缆，然后电压不稳，有时候呢会停水停电，业主们认为开发商属于违规交付，这
1: 是
0: 事
1: 的，
0: 严重。
1: 是的，如果说他在已经交付的过程中使用的还是临水临电的话，那就是属于违规交付。那我们现在我们会后呢，我们这个节目过后呢，我们会立即去核查，到底是属于开发商违规交付，还是在验收过程中存在于瑕疵的问题。这个无外乎这两种问题，我们就要核查以后，我们再进行处置。
0: 好，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快速的梳理哈，在节目下线之后，还是想转交给您。这个丽晶路丽晶海景花园小区常年占用人行道作为停车场，之前呢，市政部门安装了隔离栏，但是呢，被物业给破坏了，建议媒体介入。
1: 这个呢，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联动的是那个城管局跟资规局，
0: 好。
1: 然后呢，通过资规的局的资料呢，来核实占用的这部分到底是属于小区的红线范围内的，还是公共的。这个首先核实好以后，如果是属于小区的公共部门的，那一种处置方式；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市政的道路的红线，那它就是属于违规的。我们会会同那个城管部门，然后呢进行具体的处置。
0: 这样，我们的节目呢，在直播过程当中梳理大家很多问题，下线之后我们也会一一的回复您。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特约评论员陈知县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0: 这一期节目您有哪些观察？
2: 我们看到这期节目以后，

0: 联想到2026年，海南省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抓手，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活动，全面开展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攻坚战聚焦6大问题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曝光的问题比较普遍与严重，节目中曝光的案例一和案例二属于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案例一还涉及到建筑质量问题，案例三和案例四属于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问题。上述问题的整改需要在效率、效果和长效机制方面狠下功夫。根据全省各市县集中整治攻坚战的经验，我们认为海口市住建局可以借鉴的整治措施有：一、运用信用等级管理手段，海南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已经出台，将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划分了5个等级，按分值实施差异化管理，其中对 B 级 C 级物业企业要约谈企业负责人，对 C 级企业要向社会发布风险提示，对实信企业要实施市场进入。第二，纪委监委介入，这股力量是可以借用的。海口市纪委监委运用监督一张网和机器管的理念模式，推动整治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发现转变，构建党政主责、纪委牵头、部门履职、各区主战的责任体系。我们还看到海口市纪委监委开设了物业整治监督应用场景，实现物业信息一网归集、投诉处理一屏尽览、监督监管一键直达。我们还看到海口市委监委还建立了群众点题、部门答题、纪委评查、成果亮赛的工作闭环，推动领导干部包政接包整治工作制。第三，畅通举报渠道，就是公布电话，鼓励实名举报，形成社会监督高压态势。四，部门协同执法，住建、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对违规。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5: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

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各位节目就落给同学，我能落给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店农给他们落给我农地调育，
8: 农地过量。
7: 今天的二零二来的腊月二十八啊，今天这个定日，第这个药水长广的无数地间都是今天他们呢，你就调育跟过量就起来都是的。今天的这个药水长广都是在一方落给路，今天的药水长广当中呢，能够这个不怕的那个农务做大，因为我是的红鬼这个为点名下就起来，我们都关注这个农水的话的这个故事。
8: 嗯，本来今天那个落一卖呢，应该做这个丹麦，都是我对个黑长红酒，可能也是非常个期待。那的咱落雨这么天气呢的，无时间，就是过量呢啊，几大呢，如这么这么啊，都是讲为着干到给呢功能的不一样，那么动物个地方啦。那么如今话丹麦当啊，这么明媚个阳光。

0: 所以呢，我们共同咧录这个有水像广东东温阳人有水的时势。
1: 嗯，他爹爹家那里拿这个大酒屋朋友，另外呢，你本来就怕对讲带棒来丢过遐个哈。那你可能我以前那位朋友呢，还古代的接下来电话吧。喂，多。
2: 喂，那就是那多。
1: 哎，多
0: 啊多。
2: 多多两百个。
0: 嗯，多。

0: 第一回都是南州呀。
1: 啊，哎呀，那那么，都喜欢对那里那话了，嗯，第一个都是那个。
0: 刚叫我们给大家也帐篷就丢呀。
1: 嗯
2: 嗯。我刚才带到了，因多丢过遐个别的后边有地干的位的无吧嘛，对面带遐恁来丢过遐。
1: 嗯嗯，那个呢，那个林阿姨呢，也伫来说呢，这个药水个，都归个呢，毒药水，对前，路途个，对几乎加仑呢，应该是伫，近郊对这个会下地啊，对不？多的都是下个地方，啊。
0: 嗯，话不下个，把这话不带，要不革命变味嘞？
1: 嗯，那个变味有多？应该讲变味非常多。那里都可能就是动了动大路数，对不？对了，家不位呢，就是跟我对哪个面位啊？
0: 那不说过没拿不几个改面面位？
1: 哈哈，对呀、啊，都当聊了么多，跟苏联都就是不带个有咪个面位啦。因为都能都个周围吧，都地叫到叫到叫好吗？地叫到叫好不？
0: 那叫
1: 人对不？
2: 叫人，
1: 哦，叫人，叫人水位。
0: 桥东水会。
1: 嗯，
2: 叫人。
1: 啊，因为这地姑娘贵哦，对死了。嗯、啊，有条呢，就是要有地干呢，也加好贵某某点个这地上个个说个虾对不？我个能磨的不几倍呢，还有能磨的。
2: 有地不这
1: 我这个起来。
2: OK， 碟子两边又养掉。
1: 嗯，对呀、啊。啊，伊挂边呢，当地那个铁石的嘛。
0: 这干，正这的干用几多花。
1: 嗯，但是都不得要讲嘛，路途数个方便也得有。啊，我向你蒸馏了嘛，对不？
0: 有啊，我那蒸馏啊。
1: 啊，他这里路方便呢，我对上海路，都是路多个也得多那个来些呢弄水个，那么好多的干部加速度也是不得到。第九个面位哈，那么跟我发点位来，两个调过去，有的跟那位都不忙的不，待机了哈。
0: 嗯，
2: 待机了。
1: 嗯，待机。
2: 嗯，他在底下弄这个红酒杯，录这个关机啊，录这个药水的哇，我这里这个药水经典类药水，同学之间都去公共的嘛。我这里这个都是大的，我就水刚的话，这个药水刚人啊，这个药水我们这边的同学之间怕那不会做大点位，跟那老家来就去来公共的。
1: 嗯，恭喜呢，这个另外卖到下个地方的面对的非常热个啊，不提供不面对，啊，不管从那个老楼。经得了这个当天的老龙，并且呢，给多一个这个就是会下第一时间嘛，同罗比呢，这个安亚大赛啦，自带呢都能这个能买多到呢的有几多，那么现在我对呢种挖苦了，那么很多多到，
2: 就给他很多多到掉，掉的掉我对我对这个比较我先买同路个，
1: 对呢，有谁个认为呢？能这么压力多个方面，一路各种方面就是该建设啊也得欧阳高呢有水该这样该经济的发展。
2: 嗯，好的的。也那能路带段聊的的假设要能带你点了就过下吧，就过下叫做的香烟与吻痕。

0: 这就够吓的。最近都这个内地平平还非常有诶，就都够吓个，叫做的香烟与吻痕，也当今咱都有个遐节目就问，也以往都没能够一玩。
1: 那个你新一家的国家啊，我在南京期待的遐节目就那遐就讲有个咪感调啊，当然说呢也有替代感啊。念了替代到的就调这个国家，就是刚刚调要工具啦，有这个抖音的哦，
0: 我
1: 内地
0: 连忙
1: 片
0: 动那个都没叫喂了。
1: 啊。非常会的，
0: 内
1: 就
0: 地
1: 调这
0: 平平
1: 个
0: 还。
1: 国家。好了，这条歌呢，当今呢，点起大概都有个遐长么长，一般呢，路怎么画，怎么抓个，动物的可能懂。能够今呢，点起大概都有个遐长么长呢，才画才袂。那么 A 面呢，公共呢，弄水个说，弄水个说啊，那么我哋要关注这个有水个气会哈。
0: 关注着这个气会的情况哈，刚才去关注这气会的情况，咱今话录。这个哪一好消息？但系录制零几来个拉过去的打个打就不一样呢。我无聊，我来打这个去回直播。今话买这个美干对阮感激，国语我阿乌雷顿哦，是体会阮二级的不会搞打得些多，有人会阮二级的些搞打得高多。偏南王打高地级，今来爱面王拉地五级，顿王地六级，雷欧地顿王地些搞高级，拉过去的第二点打对阮感激。国立我阿乌雷顿哦，会按地址搭雪糕搭搭高楼。拉过几台我等于地对阮感谢。国立我阿乌雷顿哦，会按地址搭外高搭搭高楼。
1: 啊，这个会温暖的非常怪的哈。最怪的温呢搭搭高楼，有那个叶子，到来时候呢就归个贵就紧抓了。就是落去附近多个条那个瓜米。瓦罕的雕有很多这个方法给更多了。那么抓个去回，那么那个对鬼呢也玩的去大去对路。像大陆这个量配料这个微量贵，这个微量贵也是非常本质。
0: 还得的公告这个对狗有水，它的对鬼非常非常一样。但是我觉得不会这么有贵的非常贵。
1: 啊，
0: 我觉得为什么有贵不应该不会那个大波人的根呢？
1: 大波人的根。
0: 打
1: 不赢人家，打不赢人家，那么一个险资的你嘛用，就像人爱好中营，这个委会也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丢人那个市面就去个温暖都是一边就是就大边人就讲人家都委会那的讲到就协能懂的，都是一对委会呢这个呢的比较严另一个呢义务这个义务准度。就给阿木，哇，阿木对旧的有转多嘞，现在来也不误的给投机，那动员先能，附加。

0: 这个有飞个调，你懂的会啊？顿改一个那点挂表啊，什么得的得的讲解的嘛，对不？
1: 嗯，
0: 那个呢啊，那么水感有什么？
2: 那你古典应该的，比如乌江这个这个朋友，我觉得这个熟嘞，每下我带每带说澳江的呀、啊，应该懂乌就讲，经历过就是得那么古典的。
0: 嗯啊，那个为的对行的，对行对别个，那就你不会不会做那个哦，给字。就是都弄的都能见他们有些几个就好个几多不几多能见你不多的对不就像中英这边呢也拿一部地的工我那不会这都有回来因为我对个游客呢也来着来搞这个有多的去因为落地就给嘛对的路这来呢蝴蝶第二个游回也得非常有比的
2: 他爹地这么有不会的呼塞第二他爹地第二地不跟湖的这个为了塞掉那里这个供水那个呀或者这个朋友树的呀你已经点好的那里可能你供一个塞掉无缘应该被偶一的呀第二户的呀同你比较怪可能用那个六个啊给这么高大好大了来写了
0: 这个对你应该也都这个就是这里老的老修了
2: 比较乱
0: 非常怪都是他们又回那就了没不的塞掉你比较困难那都能中营这边呢跟你这样的那个为非的罗峰中都是罗罗尿尿的贵未来呢也得没搞这个金山山的为非的挂摩这个技巧即这个心凉封闭非常丢这个心面刚就黑的心来那么要随塞掉就这人无呢定稳现在罗给你丢了这个来吃那么来吃了了之后你就了这个为非了都是都落井水为这么日临水之来将这个这个临的呢有点寂寞这个为多为非都在来结果并且呢已经挂过累累了都这个为多暗的信仰是爱这个为非呢更加的亮丽更加的把握的职呢摸起来呢非常的因人呢苦这个丢死掉令人要丢假的这感觉
2: 他爹爹讲刚才跟我有本那里拿这个大酒朋友认为带来接下的认为了喂朵
3: 喂朵大哥
2: 朵
0: 朵
3: 今晚不忙你聊过啊
2: 咪过嘞
3: 我的刚子不忙我的刚子都叫做立的滚打
0: 立的滚打
3: 立的个滚打
0: 那你为什么你本领的吗
3: 本领就不忘
2: 就不忘
0: 我估计不下去都没太用了那护理护理是大了吗护理无了那轮到购买了那购买的都是大了都是累了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对不？
3: 是要聊，聊啊！
0: 不落恁忙，
3: 落下汗就聊了。
0: 哦，下汗就聊。那改就好比发个朋友个个。
3: 美好不聊啦。
0: 哦，美好个地方。
2: 哦，美好不聊的。
0: 美好，哎，都美好聊，都在带几，这几聊物价嘞。
3: 这，那聊许多
0: 一
3: 假被动啊，
0: 哦，被动
3: 啊，
2: 我这里这个夹着么冷着，这里这个夹着么这个鬼鬼的咪了么够不会？
3: 帮帮打打了，帮的 OK 了。
0: 哦，
3: 那不就帮的六行了？
0: 六行。
3: 你老爱你的鬼呀？
0: 我这么的就你这个难倒的了，对不？
3: 难不六行不定难倒的呀？
0: 哦，六行的六行，对，一点那么那么叫做叫育。就用嘴巴了的，
2: 叫沙尘就，
3: 系啊，
0: 我俾美好钓鱼也得有比哦，对不？
2: 美好钓鱼就我都拍，
0: 哎，你接头开拍啦，美好呢揾啲物资，
2: 第一个就系呢个药水嘅地话了就，
3: 爱就不钓啊，不爱就不活啊，
2: 系啊，就爱那边钓啫，
3: 钓难见咯，难食，
2: 就难食，
0: 我哋俾你乌堆钓几啲嘅，然后冇几几好贵啦，嘅好钱贵啦。
3: 东大大
0: 人的金，大地大面的金，
3: 一条多少个的金，的金是交给那些白佬大大人的金的。
2: 我边头钓咩鱼咧？
3: 白搞了，金烧了，
2: 金烧，
3: 都给 那个叫做安州。

0: 了，
1: 啊，
0: 你我没有加大就聊没有完，
2: 啊，
0: 再抓对了，
2: 都冇，哎呦，屋里没有屋里，抓对少。
0: 哎，
1: 同咁讲，本宁这边呢，冇龙湖比较多，叫做大南湖对不？我没得叫大南湖不？啊的。
0: 大南湖，啥看都不聊的了。
1: 哦，
0: 到聊就聊了。
2: 大南湖你这个花聊的咯，就是这个给他
0: 花
2: 看
0: 聊
2: 么？
0: 那聊，对呀。
1: 因为在呢，同本宁这边大南湖比较多呢。湖梅溪湖这个本宁，一里会个两两栋姐妹，一只会山对不？那么同一个就会湖咯。啊，那么坏湖的调动，这个大胆有包这个萝卜干，
2: 啊，大胆我应该入门学的叫做的石干，我这里别忘
1: 龙灰吧，
2: 龙灰，
1: 有地方叫做龙灰，对不？
0: 我原来就叫做绿孔
1: 啊？
0: 辣椒，有白老孔，有辣椒，
1: 哦，有那讲的，有的吊人，有的就是有的地下面啊，真个呢
0: 有
1: 有，
0: 啥物噶？那外地变到有
1: 有
0: 辣
1: 人，
0: 椒了，就叫做辣椒。
2: 哦，就是
0: 那
2: 咁，
0: 外屋去到做咩咩，就叫做咩老公。那外就叫做石岗。
1: 哦，这样个，
2: 我这个西边
0: 打
2: 的。
0: 浆糊啊，打浆糊个，那么就有那么多个就地周围有人就叫做古泥岗。
1: 哦，古泥岗。
0: 哎，
1: 咦，别
0: 古
1: 礼
0: 泥
1: 拜
0: 岗这条
1: 我对还路了，但别礼拜给我讲个对了，
2: 别得聊聊无容易办的了，
1: 对哦，
0: 都还会嘛，
1: 啊，都还个对哦，
0: 聊
1: 我
0: 五回啊，
1: 的跟哪呢？就两波就丢了个叻的给棍打的，到了给来不娘啊，我给他讲，技术提高那为别得两这条不忙的条过去，别得要苦不生不发单嘛，发点为进来升级单嘛啦，OK，乌米看到佮讲了，不能积水个米变味多啊，不嘞？
0: 咩啊？
1: 那
0: 因为
1: 你，
0: 热，原来就怪，因为那个热，就呼，每位好就呼就怪弯，就冇人小猫啊、小狗啊，就夹夹啊。
1: 努力建这个就不会弯弯的，热过呀。
0: 呀，见就不会弯，加就怪弯东
2: 哦，就
0: 西
2: 不会弯，
0: 啦。
2: 跟就么就不会弯，应该是叫我冇会了啊。
0: 诶，管了刚刚小动作
2: 大
0: 好
2: 鹅，
0: 啊，
1: 哦，大鹅对不？护理咯，加油，对啊。
0: 呀，
1: 都是一提到高个，这个时间的环境，人重要难别的，真强
0: 呀，
1: 噶
0: 就是
1: 啊！
0: 你推动，都推动你就动车，我给你这么几乎就短短脑就没了。
1: 哦，呀，哦，你这么机智，搞脑子啥？
0: 这短脑就没得开灯，好不得不认你。
1: 哦，这样
2: 哦。
1: 我改了，那火锅当不得么？改叫那弟弟接你了，对不？这火这得他们几久老就断的，
0: 这端着个老，端碗柜老，甲坐老了就有累了。
1: 我改那比有水来样有对贵了不嘞？有咩对贵？像刚刚都讲个胃火，都贵有能讲不？
0: 胃火都个不能讲，
2: 哦。
0: 我个风里不能讲，我个。叫做，那个叫做，
1: 你都贵凤梨呀、啊？都贵凤梨，哦，讲着片
2: 在骗着骗的，莫够比个。
0: 又对了面聊啊了，又
1: 那边
0: 对
1: 聊
0: 了，
1: 聊。
0: 不聊啊。
1: 哦，都你瓜皮就黑了，不会吗？还是要
0: 哎，
1: 装出
0: 那
1: 货？
0: 里聊了，那边下来聊了，
1: 哦，那边下来聊。
2: 本
1: 不可
2: 地，
1: 能没得的，得米干呐？
0: 得米的。
1: 哎。
2: 贵点，
0: 在网，
1: 这网的
2: 哦，网没得，
1: 网没得，那都比下压力要密了下，要手机下嘛。
0: 我要手机，啊不丢的咯，
2: 手机的，
0: 让帮我改个咯，全部丢的咯，弄个嗨嗨呀。
2: 我感觉在那下嘞。
0: 半小怕到网开关，全部丢的咯，弄个嗨。
1: 都是男要那个网络，点击那丢了。盛行
0: 万六
1: FM，
0: 块，有个恁弟，今年恁弟有个阿家小猪恁弟丢了不咯啊？
1: 那、啊、小杜也不丢路了，就那盛行
0: 哎，要不，
1: FM，那么大，这么内奸，那丢了路。
0: 这个，我把恁弟我滚丢路，那还要不丢的咯？
1: 恁弟本来应该也得好是丢了路的，怎么有这么内奸，这么大，这么内奸？好吧，
0: 对
1: 别
0: 啊。
1: 的，点点头啊。
0: 哎，老，多谢了，拜拜。
2: 再见啦。
1: 再见。真好，谢谢祝您。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时间到了，中午的一点打到一点钟，晚上到给你几多对个人一点钟给个大马大同来啊，跟我的这个麦子给有水阳光，跟我的就调油干过两只系列，为了给你都是跟我的有水阳光，都是在一方的够一下讲梦就，能够录跟我的有水阳这个阳光当中呢，跟我的公共的关系有水该多去多本。
6: 嗯，那么像大伯大马同的人给。啊，前麦啊，也讲了设计旅游水当中个，就是设计个经历啊，伊非常邋遢，是都是改啊，还有这个是啊啊，零零都是还有讲温度啊，或者讲气下个就是贵州叫这个设计个地方呢啊，落来给落个啊这样个雕塑，那么更暖的呢，你讲个那么有背啊，那么如果有背个。现代有人的王别的啊派来电话很本领这边派来电话要饿了是给录这个几岁也贵的近来嘛。近来呢讲了几岁的变位非常多并且

0: 民间的话呢，也未定个贿赂都叫，那搞这个暗礁啊，就搞这个啊个蜜桂，就不会玩的，
1: 就不会玩干桂，那么就桂玩，
0: 就桂玩啊，或者某人向某生果啊，这个非常无比啊，啊，面色非常热闹，或者咯呢，就将那个也只都有屋子里就话成不了哟啊，比较高。这样非常的有比别的无影视的话呢，也好是665哈。
1: 嗯，他的一共这个地间矮的雕呢，地间你看矮出来呢，就好是665。那无其他的地间呢，别的别对大个情况，可能好是虎夹子，或者是虎九百弯啊，或者是虎一拐弯啊，这那地方跌动的非常。要不就弄个什么乌冬的，就有这个咁夹个地方哈。毕竟我们这个湾呢，更啱这个以前南湖，然后这么就不会湾呢，可能就更啱的像个都乌南湖啦。
0: 哦，
1: 嗯，
0: 我计这么真贵湾过两个地步，冇湖贵，
1: 冇过两样啱。
0: 那么就不会湾呢的湖贵哦，我对伊啦，好多地也的能仰望的这个地方啦。那么那牛肉里来啊，几大呢聊那这么。就的微服都这个酒端后年我对人呢就带到这个赖吉王那里的鸡呢一个有没就的这个微服呢也非常顺便该鸡啊端并且呢懂你我对你讲路这个就的微多酒的这个酒夹当中也贵修呢都没搞些奥呢也干不够非常的真假哎呦俺这赖呢怒也挡出来啊就是一个为夫人的心念双口这念都不腻尿家里面爱家就自然能也爱家呢
1: 对啊他的地图的鬼子这种讲那个讲农都不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给我挖火的或者这个江边的雕一栋梁屋这个酒波当中的旅地方呼讲比介绍一个讲的刚这个来自不丢人的地方就是这么晒的鞋的比较多
0: 对啊因为这个为夫人呢一刚才指就是这念屋给他的差别那只那啲啊，无固定间咧就咧个结束啦。那为父呢，因为一只跌的问题嘅一部分这个跌啦，那么完一部分的写咗咯，都是一跌写跌嘅地间呢，经过为了跌嘅地间，另个呢，一都得讲嘅，这都好讲非常嘅特别都咧个伟大伟大重案往伟好嘅。这个市场是 A 呢那个也一个接触啊非常的松动嘛。
1: 就是这么给他复习土的。
0: 就是来中英的来的维护一个贵族的非常慢化的并且一个接也比较对。两栋呢对你这个对。
1: 不对。
0: 对。这地方对不对有点温州盐的温那香咯。
1: 温州盐温州
0: 盐。温州盐温
1: 州盐温州盐温州盐吗
0: 一条一条屋的是雅典南那个丹麦。如果比多的个日报就是胡这个这个为父的贵为当中胡这个多的报这都这个为父的爱为父的修爱或者呢坚守就或者两个这个为父的就是多的嘛给贵人当中的想加了贵改刚刚调有功有这个温州衙门就只呢温州衙门他给你非常好吃的
1: 因为这么有配一点有配的嘛那点配那你不吃的咯多做盐稳嘅就行咧，就拿稳一毛，比轻工稳啲啲价，一毛比这边自己对接出来揸咯。
0: 对啊，
1: 他爹哋就个点嚟揸法。
0: 就是落几部防护时节，就点咧我对人压力有啲人嘅经历过，温度就计过两期咧就啲一个尿嘅条，嗰条应该讲是冇往地嘅条护挂比多讲也好非常辣也比较抓嘅气会，又冇面对揸啲啲啲啲样咧。就地有这个微服有这个微服后来这个就地发一水的脚那么的拿骨水就网络这个微堆网络微堆来帮养不来这样非常规划
1: 哦再来过量度这个我对大家已经加过这个老养微服了
0: 对啊这个大已经多的了拿这东西叫管住了
1: 都是都凹比的没带的
0: 就是让地呢就一不地呢多的脚齁多哟
1: 这是得多
0: 的行这行因为那尿架呢，你念多难，后来调那尿架路，比矮碎这个对，那多难你都讲不爱，那尿架接的给这个米我加，那估计碎的对。
1: 然后就多着行了，就连到这里米比咸比加啦。他的地里那个不丢人的信任，第二地不丢的公司，大家的乌家讲个老烟个这个油杯
0: 真假的老烟嘛，我调的叫那个真假的老烟，
1: 真假的收烟。

0: 原来都要提到国阿美讲那个老盐胃肥对，那你不吃两滴老盐，你猛盐呢都不吃两滴。
1: 我你那里那个熟盐，我吃你那里在讲个平常，那在讲用盐。
0: 一般咸都要加了的，
1: 嗯，还得滴。
0: 不讲是在那个之前的帮我给浪能东比帮我对伊个变那挖出来啊，这样个那叫做老盐，那个呢捞起来我就得好一堆。胃肥的家啊，家的胃肥对胃肠的规划。
1: 嗯，因为香港这个老人有这种性抓的这种的更要咯。
0: 他就是这样啊。对前就是咱中营这边呢，的胃肥比较顺命。那你今年呢，也是丢这个高温焦的欧阳，都是也是有这个简单。
1: 嗯
0: 啊，行政呢啊，就会经济的出账。啊，有五只一两啊，都、就是一个价格也的比较贵，都、就是跟讲条约都也讲过了哈。如果一个微波呢，特别个人入件，那么一个呢就会量减好了，那个一个品质呢更好，对不呢就会更贵，都、就是需要这个每个的运动有定，那个一个免费呢的拿来拿哦，那个。啊，有这个啊，这个委托啊，委托呢，也去做了不少这个旅游客，到底也有几多个市民呢？跟哪来着？那么各国间呢，有专程呢，飞车来这个国维护这个赛点啊，护赛工，并且啊，这来掉呢，陪的飞艇队，用或者驾护这个先锋二幺啊，共党和兄弟者，用这个中年的委托的本地啊，立的该我让台我对过。刚复红为肥的水感人算不着用，就是如今来呢，咱有容应该那些讲呢，不太讲我对这个为肥哈，被有地间呢或者发展为进来公共能说讲为肥个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意在，
1: 还得被你带到这个容应该有不对不对？如果讲个各方面啊，跟其他地方有不这个区别的，还是讲到开始去的公共的嘛？比较为这个就黑下公告，伊讲这个违背咧温存性爽，不容之就会里面暗这个气候加重啦，因为伊同爱对咧这个绿狗。
0: 嗯，对啊，极多人咧会建议下来啦。那么二十一呢又会搞出来啊，呼吸的。
1: 嗯，
0: 好
1: ，A
0: B 五的电话来接下者。
1: 喂，多。
2: 喂，小叶，过两个号。
1: 哎，
0: 我又来啦。
2: 嗯，过两下，如果我又会转那老咯，
1: 转那老的，
0: 啊，对了，就以前的钓钓钓，刚过两公个就要，好多港的钓呢，要那个油灰咪起来，发一水油对不？往行嘞，往尾堆嘞边，皮油猛盐，往对流盐皮油咯。
2: 你大早鸟夹来买，你花料，我花料的花嘛，
1: 嗯，
2: 我都落在行噶，怕死个猛个盐嘞，我那啲蛇最好咯，我啲尾堆咯，
0: 要蛇堆
1: 最好啊，蛇堆咯，
2: 我蛇嘞。在别的设计帮来好哦，在哪个印花咯？
0: 哦，我第二这些对不加噶，对啊。
2: 这都干啦。
1: 因为你这对应该是不污蔑都还没来嘛。
0: 哎，污染了久。
1: 嗯。
2: 到我哋油路噶。
1: 油路。
2: 啊，油路啊，这油路就买啲啊，啲成个两种。哎，对啊，这几个哈啦，这帮来了，帮的，我哋用出来个这啊，拿。
0: 哎呀，真系暖老噶，暖老。
2: 呼啊！这能种家，这么家，哎，这个娃是啥家得了哦？
0: 嗯，
2: 花。
0: 这个的花呢，就跟你家这都一米呀，就的，水感比较好，对不？
2: 哎，油花的家我做了不搞。
1: 啊，油花的家我做了不搞吗？
2: 油花一路，油花一路在哪里？来煮不打搅，来煮蒸肉那个。
0: 来煮加加酒味，对不？
2: 来煮那个，我来煮的大白花又大哦。
0: 哦，这个油花呢，对家里家不等干规划啊。
2: 哇，这个就为了在时代，那这点。
0: 比如露宿讲不嘞，都讲不嘞。
2: 哇，我露宿在讲，我不听不白讲哦。
0: 对不？我听不白讲，那在屋里的讲懂我呢。
2: 哎，讲了不些，要在吃油些，啥子油些地啊，加起在搞老老些，然后再行啦。
0: 一只油什么？对，一只油纹哦。啊？
1: 出油纹嘅屋，出油纹嘅屋，
0: 嗯。反正盐给的比嘛，
1: 嗯，
0: 对盐对咸对咸对咸对咸盐同物。
2: 无，我那边只有往盐嘛，就话只有人家的，我那边贵吧，那往那边只有些个咯。
0: 哦，这边贵，往出油啊，我都叫给你挨出油啊，定挨偏贵。
2: 哈哈，我那里死咯，往出油些，先贵些，人家有别的都。
0: 嗯。
1: 这是公平贵啊，恁都冇出油个，喂，这。
2: 哎，我一直也在
1: 接啊。冇见掉过啊。
2: 哎呦， 讲讲讲。

0: 要这油温那个个量都得不有这么细念啊，也是什么？
1: 等于要么
0: 不
1: 在
0: 是
1: 嘞，
0: 的，等于要盐，
1: 要么个对，
0: 要盐对，要盐咪忙，温酒咪将暖话咪，来温不到话咪。
1: 我不拿，再问酒是哪个？这麦多是做贵阿个嘞？也肯酒，再要不起了，再酒少吃，那再问酒，那乱了一滴滴酒了。
2: 哦，
0: 那就叫掉。
1: 哎，不拿家。
0: 嗯。就只讲那个有肥呢，也得非常有那个经济给这个，也拿就像那种人家面呢有肥，动力有那个吨煤，来照顾个这个血糖。
1: 我一直讲当家嘞，要不就讲个就行，
0: 对面
1: 那
0: 那讲能当能真的不有这个，互补一个这么
1: 一
0: 预算
1: 能
0: 那
1: 一
0: 地方。
1: 讲，一能一讲，那么弄对。
0: 讲不弄对，
1: 一般弄。
0: 就只讲个有肥呢，因为也不叫海王。对不？一个叫农，
2: 一个给你这带头阿了，我记那面的。
0: 对呀，那个一个行业叫，
1: 有会叫得比贵咯，一行业叫到一样的车嘞。
0: 比较业绩行业叫，那要都用点好下一个管理一个，一同爱呢，叫做落来更多一个调幅，就是到位就是，那爱好爱难爱好。这个做到的，最高要的农业对国是这个也得那个这个名片
1: 对咯，你讲讲，搿么这么优惠的，真要叫如果么优惠好几只，搿个就叫去真要加呀，加这又是差不多就够个，够你话的到咯，何家嘞？
0: 我改难的当一零个啦，就当一大个哦，对不？
1: 当一大个，社会上头啥你嘞？就
0: 我啥
1: 社会
0: 嘞？
1: 可能摆不断嘞，可能摆不断路嘞。
0: 这多大会不会回事嘞？
1: 不会啦。不乱的我
0: 对，蹲都乱了哦。
1: 蹲的没有讲话，蹲的不然没有讲么？又没有讲叫人打，叫人地嘞。
0: 哦，叫人打，叫人打，好。
1: 打就不蹲，呼没人讲，啥子不老公公也过落地哦。
0: 对啊，哦。
1: 哎，不过我可能我有点。
0: 我该都没讲就得有啦。
1: 哎，那的，要把公公我背到的，我背回家背啊，那个路就过来搞家务。那我要想讲，给我背路就过来家没买。我爷爷给我讲的，讲好了，
0: 我给证明，路，叫人家打，怎么讲叫人家打，对不？
1: 湖南这里讲，我不要给我讲，我爷爷给我讲的，讲你去买来搞讲咯，我老是讲，
0: 证明你要有
1: 我爹就爷爷爷爷嘛，我爹小时候想你去过来，好了，我在那个用，我爹话就爸我，我在当欧，我在你当欧，啥在我哇。那你讲一个么嘞？哪个大的搞过就会咯。那个一样上就会灵啦。
0: 就是这样的年龄呢，就他们对干着的啊，对干着的啊。
1: 我白这边了解的，我这里说我爷爷就多改多乖的。
0: 后面叫来。
1: 刚没考到欧啦。
0: 啊？
1: 没考到欧啦。
0: 我没考到欧。
1: 这刚两个没考。搞搞微分
0: 得好啦，都会蹲得好到窝啦。
1: 咁咪考啦，见你够大咯。
0: 好。
1: 你要个人，你要咧，大个啲，大大个咧。阿莫说，搞只个拉个搞啲阿莫说大，阿莫够大。你要个啲阿莫一啲夹，阿莫几夹。
0: 我那啲都能够得会咯。
1: 无噶。
2: 阿做嗲都会咧。
1: 我就夹，反正我就夹。
0: 哈哈哈！对呀，对，然后你就得叫人打啊，叫人非常
1: 打，
0: 就蹲够脚咯，这个够打了，都把我夹了，对不？
1: 把我提起。
0: 下边因为莫子的奶奶啦，
1: 奶奶又不提起，我就好咯。
0: 莫子奶奶背这个对过了啊，
2: 不又背，
0: 好，再见啊，
1: 莫子好咯，
0: 来。冷拉
1: 拉，不滴就有。
2: 不滴，
0: 我改都就得有啦。怎么打？怎么尿哈？应该讲怎么尿的？打这个结婚了啦。打娃娃的结婚了，对不？
1: 弄水弄好了，姊妹带着了。
0: 对，给表达。
1: 对啊。
0: 好，我再给他喂着吧。我丢尿有水了不？
1: 在哪帮着？
0: 没。
1: 把那网聊搞屋里干落了不？把那厂个那个落
2: 掉。你被落掉。
1: 把落了。
2: 哦。
0: 我给，我给，咱搞这讲了，网台网那丢这个，两滴滚打。

0: 你咱这个为咩咧下只咯？
1: 哎，那啲侬帮，有啲干嘛？你了那帮无就现，我那帮话公交，
0: 好的，你无就现，我那帮，对不？
2: 好的，多啲，
0: 啊，再见啦，
2: 再见啦，
1: 忙了了，忙了了，
0: 你别落落来，别脸上嘅。
2: 啊，上来只摸着嘅，你讲就两帮人头帮高背，
0: 哎，都啲不叫人了嘛。
2: 多钱来？那就为在为只为王点底下，在布帮只条个多啲叻的嘅棍打，然后如后边条咧，那二楼只个独角嘅地间咧，为那阿伯伊布帮只条个多啲尿药水。
0: 那点呢？刚刚两万一的网络不？
2: 两万一不网络，
0: 对呀、啊，啊，我该带网两个滚打了吧？啊，两个滚打那带网，两万一的啊 ，A B 来人讲的就两个滚打。

哦，就这个王美丽啊，王阿叔啊，两个叻的个棍打，当今人点期待多个下场们就来不一样，不一定行起来就丢过去，因为呢，关注者那个微点。

0: 但嘛，该不点款能懂，咱遐帐篷就该我来该点滴啊。那么日本妹妹非常感谢多啊，每间的都能够摸够都录这个不点能懂啊，甚至但嘛，我们个国家呀，姑奶奶，我们个凤姐，国家讲的用过小姨该多，讲的家都领多东哦，用假个条呢用太贵，伊个。我要给老师经常未来以及来的不要跟俩委会因为公会因为公会定义完加着来给委会过两个月都不够改为
1: 哎过两个月能够改都是公告公告俩未来哎都通这个混乱都公告啦
0: 对哦用几台呢就搞这个委会的规则因为都叫做规个人就起来就来呢互俩委会都是以为老给伊未来点，伊未来点个条呢，我会不会，叫做再右手，用不过我们云南呢有是有个招呼啦，都是也无来，无来买，那里微波有了的不？各界都是叫一堆微波都要黑点的，叫蛮少，量乱不老，
1: 跌跌都严，
0: 跌跌如意啦，嘿，跌的严啦，
1: 黑点的非常非常严，
0: 不大对当，或者当然先呢，就嚟都，即系对啲黑啲地非常，吸引目球嘅，就带能流暖嘅，得不？
1: 能够咁样吸搞一个，一个就嚟地将，如只将嘅就好风嚟。
0: 对呀、啊，都记喎，都呢个就好跟就好时间呢，就地将，所以样嘅，会飞嚟，就这样嘅，那非常我家用就嚟一个就好能懂嘅。那方面
1: 能够给他公告一公司带位来讲贵买当这个问题的有没有后面来讲这个问题是后来问题多少是后就喊那等你记得答当
0: 了我觉得有你给他好说不用喊这个委会
1: 还得到会嘛
0: 因为敢讲嘛像这个问题呢讲多少因为问题多少比较会以当呢往少讲，那都会飞都 A B 不一样啊。那你们每公高年就见，都咪钓鱼都不好贵咧。
1: 钓鱼不就是大部分人嘅，
0: 大部分人
1: 说错，大部分都要当地下
0: 讲咯。乌啲嘅，
1: 都讲咧乌啲嘅奇怪。
0: 你只公见我嘅，
1: 只见你只见，那你哋会就发落。
0: 可能就是欠账不当啊，就是那你们每年都不一堆不带地米嚟嘅油费哈。各界讲你老你哋老老嘅呢个油费咧就比较贵噶啦，用今年嘅。为富的贵用对着的那就记得今年一丢这个机会给欧阳就是也等量呢不别富裕哦用现在我们未来一讲我们对于会对不老路在对我的感觉跟我的合适
1: 够假
0: 老路来几大老路来呢难道对于要丢胡俩给你懂胡俩该能都别丢就不会肥也都练啊对不
1: 啥叫肥
0: 按起丢来倒嘛反正都捡漏都这么微嘞个，都要掉价，都要被价啊！我对鸡都要被攻啊！那鸡被掉虎皮，刚能各界联谊嘛？那各界都喊不了了，养虎皮咯啊！
1: 还听第二讲的哈，因那天刚搞了，等我一点五十拉过来，跟那刚到了卖工，不刚那么阿伯义工个，就过下一掉工哦，这你那就回答又一下的。像伊哦，我就要掉过下，叫做尿药水。
0: OK， 对不对？搞这个等于我掉呢，那都无意来上去哈。
1: 好记。

能够改工呢，用一点的这个微波的溶剂，再这样改用这样的调啊，用这个将纸呢叠到我里脚就和纸这个讲出来，用这段提干之后，以二十几的这个数据再讲，然后大衣啊，加以挪移大衣这样呢，就和纸回归结果了。

0: 好了，就这个鸟有水啊，唐金兰啊，无意刚点期待都有个遐讲朋友。那么各界员工讲咧，用讲到咧对闽南小诶个只对会费呢，地步会费会结贵个
1: 哈。哦，就讲个
0: 就。好了，今晚搞再来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甚至再见，
1: 再见。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0: 间，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0: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3，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海口市多云渐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28到37摄氏度，乡镇温度27到39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24号星期三，多云渐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9摄氏度。6月25号星期四，多云渐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8到39摄氏度。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8:49继续来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西南气流影响，预计我市大部分地区今天13时到17时最高温度将会上升到37摄氏度，预计相关天气将会持续到26号，请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1: 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3: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3: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天下午的2点，我们与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同样呢，我们也要邀请更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发现城市环境出现了脏乱差等相关问题，可以来拨打海口的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馈，或者是拨打12345来进行投诉反馈，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反馈。同时呢，也感谢您对于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2: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

0: 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0: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当中的办件情况。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连线到今天的接线员邢一斌。一斌你好。
1: 好，主持人。
0: 嗯，来为我们共同介绍一下在昨天咱们的这个投诉平台当中的一些办件方面的相关内容。
1: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22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879宗，当天处理率为81.68%，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33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02宗，露天烧烤问题8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96宗。以上是6月22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一斌为我们带到的相关内容。在这边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更多的一些朋友来关注到城市的管理，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脏乱差方面的相关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12345电话来进行反馈，或者是通过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馈就可以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温度是在28到37摄氏度，乡镇温度27到39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24号，也就是明天，多云渐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9摄氏度。那后天星期四25号是多云渐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8到39摄氏度。
2: 那么市气象台建议呢，在中午的高温时段哈，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的时间，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注意防范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好了，让我们来走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来和大家说一说，在此前咱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报道过，就是南航小区这边有多个业主来反映，这边呢是有一些废旧电器的堆积。那么至于这个废旧的电器该如何进行安放，相关的部门对于这件事儿后续是来如何处理的，咱们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在6月11号上午，海口南航小区的业主张先生就投诉说，多个租户长期回收废旧电器，并且呢堆积在小区，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呢是采访和这个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哈，也是调研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张先生和一涉无证经营从事回收废旧电器的租户发生了相关的争执。那后续呢，警方到达之后，对于打架的当事人进行了罚款和批评教育。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要求小区的物业来协助租户清理相关的废旧电器。
2: 那么之后呢，记者也是再次回访南航小区，发现空地上随意堆放的废弃电器啊已经被清理完毕。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家电的以旧换新、政府补贴政策的频频落地，电器销售市场是火热升温，同时啊也加大了废弃的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比率。海南省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依法依规支持经销商及售后服务企业开展换新加回收。那么在海口呢，多家电器的卖场呢，销售人员也是热情地给记者介绍呢各类家电的补贴优惠。不过销售人员说，以旧换新补贴直接通过立减的形式来实现，不需要回收家电，甚至还建议消费者呢把旧家电卖给流动回收摊贩。
0: 那么被回收的废旧电器，它的流向到底是去了哪里？那今天呢，咱们也和大家来深度的了解一下。根据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任何的企业或者个人在未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情况之下，是不得擅自的从事废弃的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活动的。那我们的记者呢，也发现咱们海口回收废弃家电的废品

0: 站，多为一些小乱杂，那么废品的堆积隐患问题频出，一些站点私自的会拆一些废弃的家电。那么在咱们海口的海域中线二横路六号就有一家叫做顺发制冷设备废旧物资回收站，在这个站点当中，我们的记者呢就发现现场是堆砌了不少的一些废弃的空调、冰箱等等电器暴露在室外当中，而一些工人呢也正在旁边的铁棚之下现场来拆解着一些废弃的空调外机，一旁的地板上还有一些液体渗漏的痕迹。
1: 那么在拆解电路板的时候呢，这名工人除了戴手套之外啊，是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然而不当处理废弃电路板当中的重金属和一些化学物质，会对人体的健康和环境呢是构成严重的威胁。另外啊，在海口市琼山区红星村委会大路村71号的一家无名废品站，工作人员呢更是直接在没有硬化的土地上用锤子和铁棍暴力拆解一台废弃的冰柜。不久呢，这一台被拆解的冰柜的压缩机便裸露出来，而这个拆解现场距离一旁的高压电线也不过是几米的距离。
0: 对，在我们讲解的过程当中，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废弃的家电回收站啊，小散乱这样的一些隐患呢，可以说是隐患重重，甚至呢有的是不顾及到自身的安全来进行自己这种私自的进行拆解。那除了这样的一些小站点之外，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记者还发现了一个废弃家电的中转站，问题呢也同样让人触目惊心。它的地址呢是在琼山区红星村委会大路村一号垃圾亭旁边。我们的记者发现了一处神秘的小院，院子的大门是紧闭的，门口呢也没有挂牌，但是从高处可以看到，这个面积大概是有一亩的院子当中是堆放了很多的一些废旧的电器，比如说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等，数量呢是成百上千，已经呢是搭成了4米多高的小山。那么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在攀爬进行整理，随后呢记者是以顾客的名义进入其中了解情况。
1: 那么记者呢在现场也发现哈，这处堆满废弃家电的回收站呢，地面黄土裸露，已经有水坑形成，期间呢也有多辆的小汽车呢将多台废弃电器运到这个回收站当中。那么这里收集的废弃家电到底是要送往哪里呢？在下午的5:30中，一辆装满废弃家电大货车从这家废品站驶出。这辆货车呢，车厢没有密闭，也没有盖车棚，就这样货物超高，一路穿过村道市区，驶上高速。下午6:30，货车来到海口新海港南港的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然后呢，通过安检驶向港口，准备过海。与此同时啊，记者也将相关的情况呢通过海口12345热线进行了反映，辖区的综合执法、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先后来到这家回收站。现场回收站呢负责人拿出营业执照的照片，上面显示商家名称为海口琼山新松涛旧家电回收部。这名负责人说，他们是将废弃电器卖到广东的正规拆解厂进行拆解。
0: 那么这名负责人呢一边称拆解污染环境，本地没有正规的处理厂，需要送到外地来进行拆解，一边呢又对于站内的一些废弃的电器露天的暴晒，以及在没有硬化的地面当中堆砌任由污染物析出的行为不以为然。那么现场呢商务部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均要求回收站来进行整改。那第二天我们海口12345热线向记者来反馈了多部门联合调查意见，经过生态环境部门的现场核实，该回收站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污染隐患，以及责令回收站采取相关措施，有效的防范雨水冲刷导致设备生锈以及锈溢外漏，进而产生对于水源的污染以及次生环境问题。那么商务部门也要求回收站堆放物品的高度不应超过2米，市场监管部门责令经营者要亮照经营。那么关于这个废弃的电器，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隐形杀手，常常被我们忽略，但是呢确实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重金属化学物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环境来造成损害，比如说其中会有铅、汞、铬等等这样的一些重金属有害物质，一旦进入到水源或者是土壤当中，会对于生态环境造成长远影响。

0: 那么来自海口市琼山区商务局介绍说呢，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啊，辖区内呢设有100多家的废品回收站，对于经营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日常啊也会联合多个部门一起检查。不过呢，由于再生资源回收的行业许可已经取消，商户凭借营业执照就可以开设废品站。虽然商务部门是再生资源回收的行业主管部门，但没有处罚权和取缔权，更多的只能是进行行业指导和统筹规划。而在此前的报道当中，美兰区商务部门也有类似的表述。2025年的8月，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海口进一步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对多部门的监管职责进行了明确的分工，且划定住宅楼、学校、旅游景区、道路口等7类不宜开设再生资源回收站的场所。不过这个通知呢并非法规，不具备强制的约束力。对此呢，海口市商务局向记者文字答复说，海口市已经建成了再生资源回收站、分拣中心、集散场、回收网络，搭建起了相对完整的废旧家电回收体系。那么对于相关的监管问题，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表态确实。
1: 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和农村环境科一名工作人员呢，也是给记者来出示了2023年3月份他们总结的关于板桥路100号废品回收站环境问题的核查处理情况的报告，说明了监管的困局。那么当时呢，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到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于位于居民楼1层的一家废品回收站来展开现场核查，发现呢存在选址不合理、行业规划滞后以及涉嫌违法拆解废旧电器等等相关问题哈。但是呢，现场只有拆解的拆解件，没有发现拆解电器的行为。那么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告知了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敦促整改，劝离其搬离居民区，并且呢是向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移交了该废品站涉嫌拆解废旧电器，擅自将民用住宅作为仓库来进行仓储这样的环境违法行为的线索。
0: 事实上，在2024年9月，海南省商务厅等9部门就联合印发了《海南省健全废旧家电家具在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当中就提出，到2027年底呢，实现废旧家电回收量较2025年是增长15%，废旧家电回收网点县域全覆盖，城乡覆盖率达95%以上。此外，还有强化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公益性，将交投电、中转站、分拣中心等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这个建设纳入到各个市县的相关规划当中。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解读城市管理法规的一些内容。首先先来和大家说到第一个案例，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一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来制作危险货物运单便上路运输，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很显然是属于违法行为。

0: 随即呢对其进行了处罚，当中呢也涉及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条款，比如说根据危险物品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24条当中说到，危险货物承载人应当制作危险货物运单，并交由驾驶人随车携带，危险货物运单应当妥善保存，保存期不得少于12个月。还有就是危险货物运单格式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定制，危险货物运单可以是电子或者是纸质形式。最后呢，就是运输危险废品的企业应当填写并随车携带电子或者是纸质形式的危险废物转移单据。
1: 那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的第60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危险货物承运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责令改正，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一个呢是违反本办法第23条，未在灌式车辆灌体的试装介质列表范围内，或者移动式压力容器使用登记证上限定的介质承运危险货物的。第二呢是违反本办法第24条，未按照规定制作危险货物运单，或者保存期限不符合要求的。第三是违反本办法第25条，未按照要求对运输车辆灌式车辆灌体、可移动灌柜、灌箱及设备进行检查和记录的。
0: 来和大家说到第二个案例，是在一家商场门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运输和港航行政执法支队在发现不少有载客的电动自行车。那么经过检查，执法队员发现多辆电动自行车属于超标车辆，随即呢要求他们停止违法载客行为，并且进行了罚款处罚。这个主要根据咱们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办法第38条之规定，禁止使用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进行营业性这个营业性的客运运输。那另外呢，第52条说到，违反本法规第38条规定，使用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进行经营性旅客运输的，是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1000块以上2000块以下的罚款。
1: 基层治理如何从单打独斗变为多元联动？近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琼山区委宣传部和琼山区委社会工作部协办的宣讲加实干行动、宣讲下基层实践活动走进凤翔街道桂林社区，把先进经验的干货送到基层干部的身边。此次培训共有来自琼山区各职能部门、执法单位、街道及社区的约50名一线工作人员参与，大家既要听课更要献策，结合辖区的实际谈起发理思路，实现讲完就干的工作导向。那么详细内容我们连线一下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基层也是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新时代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关键在党建，重在网格，落脚在民心。在培训中，市委党校副教授向这个基层人员从内涵入手，结合商丘、天津、济南等地的优秀案例进行宣讲。那对于案例的选择，我们坚持不实的不用，盆景项目不用，没有时效的不用，确保选用的案例过硬。那么这个相关负责人也告诉我们的这个授课人员，那么整个的一个授课也是直奔主题，只留干货，重点体现了问题导向，旨在让大家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同时案例还涵盖了发挥堡垒作用、亲民服务、共建家园等内容，主要向基层干部讲清楚做法流程，也讲明白底层逻辑。在采访的过程中，桂林阳社区党委书记陈伯龙表示，老师结合了基层治理的优秀典型案例进行分享，为他们理清了工作思路，也带来了更多的实践启发。课程重点讲解了共治、共建、共享、多元协调共治的一个模式，推动了基层治理的工作从单向的主体变成了多方联动的协作。阜城街道党委副书记黄顺凯也表示，接下来会认真的总结归纳，提炼适配辖区实际的工作路径，打造具有属地辨识度的特色基层治理的工作品牌。根据了解，这次的宣讲加实干的行动，下我也会持续1个月左右的

0: 时间，采取实际走访、实地宣讲、使用案例、实在推动的 4S 工作思路，构建起发现问题、理论宣讲到集体讨论到行动实践到成果转换的一个工作机制，也会结合琼山区街坊挂帅工作，聚焦基层治理的堵点难点，也梳理形成系统化治理的工作举措。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情况的介绍。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室外不能够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
2: 没错，那么在稍后呢，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在我们的这个宣传过后啊，继续为您来进行直播的节目内容。同样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和大家共同休息一下，让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Voice Radio。
8: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

0: 气在身边。
1: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中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3: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3: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北京时间的14:36，这里是来自于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推出的一档和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栏目城市管直播城市管家。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会在下午的2点钟准时和您共同来见证城市发展。现在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通过收音机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同步收听节目。
1: 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净化生态环境，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和垃圾，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0: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走入到后半段的节目内容。先来和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个暖心的事例哈，就是连日来呢，咱们看到我们海口龙湖天街这边是人头攒动，海口市清凉一夏暖心市集主题活动现场当中可以说是气氛非常的热烈，美团冰饮车巡回发放清凉的茶水，还有中医理疗、义检以及手机贴膜等等便民服务台前都是围满了外卖的小哥和快递员，台上呢龙湖天街友好商圈揭牌、暖心地图发布以及一批骑手成为了基层治理新力量。

0: 在台下骑手们手持着清凉的饮品，笑意满满。那么这样的一场是由咱们海口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十余家单位来打造的专属市集，正是咱们海口来建强暖新阵地，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关于这方面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小晶。小晶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就这样的一个内容和我们共同的分享一下。
1: 好的，6月17号，海口市暖心地图正式发布。外卖骑手王亮掏出手机扫描暖心地图二维码，首批上线高德地图的131家服务站点，在手机屏幕上一目了然，可以享受歇脚、纳凉、充电、饮水等服务。同时呢，罗湖天街新就业群体友好商圈正式揭牌，商圈内设置了2个骑手专属停车位，发布包含周边暖心驿站、换电站、维修点、卫生院的友好地图，挖掘第一批19个友好商家。文昌邓记清补粮运营部负责人杨慕琪说，他们会把新就业群体友好商家牌匾放在店面最显眼的位置，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纳凉、充电饮水的服务，并且呢，常态化的为他们以及其家属提供8折优惠。同时呢，活动现场为友好商家代表颁发标识牌。在暖心市集上呢，权益护航服务区的律师、医生、社保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卫星院互动区呢，可以登记小生活小愿望。一位刚做完中医理疗的网约车司机感慨，以前呢觉得自己是过客，现在有了驿站歇脚，有了组织关心，还能够参与社区的事务，真切地感受到被这座城市惦记着。目前呢，海口已经构建了市集示范站加区级标准站加社区微驿站3级服务体系，建成300多个暖心驿站、86个工会驿站。从商圈到社区，驿站大门始终向新就业群体敞开。活动现场10名网约配送员获颁了这个食品安全观察员的证书，他们将会化身为移动的食安哨兵，把监管的触角延伸到食品安全的最前沿，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与此同时呢，5名快递员获聘了兼职网格员，并且呢和社区的网格员现场结对握手。顺丰速运金垦店的快递员邢真成说呢，他们每天走街串巷上门送件，能够接触到广大的家庭，这是最大的优势。送快递的时候多留心，看到楼道堆杂物、电线乱拉，随手拍照上报，然后遇到这个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简单的问问近况，有困难呢就反馈给网格员，利用送件的便利把网格的小事能够做好。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越来越多的新就业群体以主人翁的姿态来参与治理。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科科长严彪在介绍，将会积极的联合多个部门梳理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事项清单，涵盖暖心地图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的建设、职业培训等关爱措施。同时呢，引导新就业群体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兼职网格员，推动建立社区报到机制，还有积分兑换体系，激励他们发挥移动探头的作用，为海口建设6个之城贡献力量。从一杯清补粮到一张暖心地图，从一个驿站到一份聘书，海口用有温度的服务托举起了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还有安全感，让每一位奔波在椰城大街小巷的城市摆渡人找到归属。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哈。刚才我们也是和大家来说到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这对于我们更多的一些外卖小哥啊、快递员来说，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岗位当中来融入到基层治理，其实呢，对于他们的这种生活，包括个人的一个经历来说，也是会更加的具有意义。而且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活动，对于我们更多的一些人能够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城市所被需要的。好了，北京时间的14:42，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

0: 访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凉风拂过阳山的大地，火山林间啊，那是果香四溢。当前西雍区永兴镇是迎来了黄皮的丰收季，大大小小的果园里金灿灿的黄皮呢是缀满枝头，以清甜的风味是备受市民游客的青睐。乡村采摘油呢也是同步升温。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把相关的详细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嗯，好的。在6月21号，在永兴镇罗津村委会如林村种植户林民的十余亩火山黄皮呢是硕果累累，在苍翠枝叶和黝黑的这个火山岩的映衬之下呢，一串串黄皮是果肉饱满，色泽通透，不少亲子家庭呢就是慕名而来，穿梭在这个火山果园间进行采果尝果，还有拍照打卡，在田间呢满是欢声笑语。那么不同于已经收尾的这个火山荔枝王，黄皮的采摘期它更加的时间长，可以持续到将近2个月的时间，是成为夏日果园里面的主打特色。现场采摘的市民冯先生就说呢，这是他第一次带着孩子来到火山果园去摘黄皮，亲眼看到长在火山石缝中的果树，他还是很震惊的。刚摘下来的这个黄皮呢，他觉得清甜爽口，一点都不腻，孩子也特别喜欢吃，亲近自然的同时呢，又能品尝到这个时令的美味。在果园里面呢，记者看到林民他是胸前挎着一个编织包，格外的显眼。他说呢，这是他和众多的种植户进行采摘时候的一个标配。他说，这个看似普通的编织包也是装着他们阳山人的生计。这片火山顽石土地呢，他说是条件有限，他们没有捷径，只能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开荒种植，勤恳耕耘，年复一年的去守护这片果园，扎根乡土，踏实劳作。根据介绍，得益于火山熔岩风化土的这个滋养和充足的日照降水，永兴黄皮果肉饱满清甜多汁，甜中呢带着微酸，蜜香醇厚，兼具口感和养生价值，是夏日优质的时令水果。今年呢，受前期高温少雨的天气影响，永兴黄皮整体的产量虽然说略有减少，但是它的品质更加的出众，市场的售价呢也是稳中有升，口碑颇佳。优质的火山黄皮吸引了不少的回头客，在当天呢，市民王女士是专程驱车来到果园进行采购，一次性呢是订了10来多箱。她说呢，永兴黄皮是本地特色的好物，和普通的黄皮口味完全不一样，火山水土种出来的风味更加的纯正，而且黄皮温润清爽，不易上火，特别适合夏天来食用。它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每年呢都会专程来进行回购。眼下呢，永兴黄皮的鲜果零售还有上门收购以及亲子采摘多渠道同步在热销当中。作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名片之一，永兴黄皮依托的独特的火山生态资源，凭借着优良的品质走出乡土，小小的火山金果是丰盈了农户的腰包，同时呢也尽显琼北特色农业的生机和活力。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

0: 来的相关的详细情况介绍。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14:49，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刚刚过去的假日生活哈。刚刚过去的是这样的一个端午假期，虽然只有三天的一个小小的假期，但是呢，咱们海口依然是交出了一份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很好的、很亮眼的这样的一份答卷。咱们来看一下哈，统筹了滨海赛事、传统民俗，还有乡村休闲、夜间市集、亲子研学和商圈消费等等业态，依托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串联起了火山乡村、滨海商圈以及文化场馆等等多元载体，通过融合非遗手作、洗龙水、山野露营等等沉浸式体验，推动文旅消费规模与市场活跃度同步攀升，体现了自贸港假日经济的强劲韧性。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咱们海口呢也交出了一份文体商旅深度融合、乡村城乡全域联动的亮眼成绩单。那碧波、擂鼓、白葛竞渡，2026年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落地到了云洞图书馆西侧的海域，在这片海域当中呢，吸引了超过100万人的市民和游客在现场来进行观看。那么这次比赛呢，是从19号持续到20号两天的时间，是有100余支海内外的队伍同场竞技的。赛事呢不止于水上的竞逐，而且呢它还配套了很多，比如说龙舟文创市集、端午的小吃市集、线上直播，同步上架了粽子礼盒，还有景区的优惠套票，以一场城市特色体育赛事作为全程文旅场景来持续输送客流，拉动赛事周边即时消费和全域的景区引流转化。
0: 那么今年海口呢是以龙舟赛事为引爆点，全程传统的民俗活动是同步铺开，多点分流释放了消费的潜力。观澜湖电影公社呢是打造了沉浸式的古风游园会，推出点雄黄、射五毒、投壶祈福、五彩绳编织等活动。南阳街1942街区呢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游客。与此同时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影片中的场景在电影公社当中实景复现，全新的民俗演绎潮韵标旗巡游首次公开展演，也是迅速成为园区最受欢迎的演艺节目。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则是兼顾年轻游客与低龄亲子群体，打造了奇幻国风端午狂欢季。日间园区呢设置旱地龙舟挑战赛、钓粽子、香囊 DIY、 艾草踏印等互动游戏，吸引了亲子家庭成为消费的主力。而海口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则是深挖本地端午的洗龙水民俗，同步推出火山特色端午主题活动，打造市民游客的祈福戏水的核心目的地。在火山口洗龙水，自然风光搭配传统民俗，这一家老小啊都是玩得很开心。当天的市民也是带着家人登高望远、洗龙水、品火山美食，那是玩得不亦乐乎啊。
5: 好了，再来和大家说说假期里面的海瑞文化公园。这边呢也非常的热闹，因为这边举办了叫做毕业澄清制的主题活动，将包粽子、还有 DIY 彩粥、粽趣等等这样的一些端午的民俗体验和青莲文化来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在欢声笑语当中传承民俗，厚植青莲底蕴。那另外还有咱们海南省科技馆推出了科技端午制造龙舟的主题活动，带领观众朋友来解锁科技感十足的端午新体验。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省博物馆则是以博运 端阳清莲纳福作清风纳福作为主题的，通过民俗体验、面部彩绘，还有非遗竹编、扇编织等等这样的活动，让咱们的游客朋友能够亲手来解锁到民俗。

0: 族密码，感受传统文化的鲜活魅力。那么短短一个小长假期间，咱们海口就打破了城区的文旅单一的格局，以火山古村、还有湿地荷塘以及滨海渔村分流城区当中的这种客流压力，还有呢就是乡村的露营以及荷塘采摘以及冷泉休闲、农家粽宴等等业态也不断崛起。那么城乡文旅双向引流，开辟了假日消费全新的增长极。
1: 端午假期呢，方圆艺术村的荷塘啊也是正值观赏期，游客呢是纷至沓来，赏荷采莲，体验扎染团扇等非遗手作。西头古庆文化村呢则是成为亲子乡村游的热门目的地，这里推出的荷叶粽 DIY、 七彩荷塘赏荷、围炉冰茶、皮划艇等项目啊也是备受青睐。在市民看来呢，乡村的环境啊是环境清静，既能够玩水赏荷，又能够亲手体验传统习俗，那是别有一番风味呀。
0: 哎，没错，再来和大家说说这个石山镇三清村这边的安华楼。这边呢可以说也是圈粉无数，在假日当中处处咱们可以看到前来到这边打卡的一些市民和游客。他们告诉我们啊，说这里的古建筑作为背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不需要任何的滤镜和修图，仿佛呢就找到了儿时乡村的宁静。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荣山寮最近也是火爆出圈哈，荣山寮的滨海渔村主打的就是各类的青海项目，在傍晚落日余晖也是洒到这个滩涂之上的时候，这边呢正是人潮涌动的一个好时机，很多的一些游客朋友大家都会踏浪十倍去欣赏绝美落日。那另外呢就是附近的各大农场也同步的开展了端午的主题活动，比如说悠悠农场的角色扮演和自然手作，以及农村城市农场的首届艺术节和龙的巡游等等活动，为亲子家庭来提供了趣味十足的假期选择。那咱们海口市的乡村旅游协会的负责人也说了，说如今的海口啊，这个乡村文旅不再是单一的短途观光，而是成为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消费链了，能够有效的分流城区当中的商圈客流，平衡假期全域文旅承载力，推动了乡村美食、民俗、农产品配套产业的增收，实现的是城市和乡村文旅消费的双向扩容。
1: 白天赏赛事、游古村、逛田园啊，夜间呢就开始呢赶赴夜市，逛逛商圈，看看演艺。可以说这个端午假期啊，海口呢也是以夜间经济的方式来补齐文旅消费时段的空白，主题市集、休闲娱乐、免税购物那是叠加发力，构建起了日间户外休闲、夜间烟火消费的全天候文旅业态，也展现出了强劲的消费韧性。夜幕降临的时刻呢，在海大南门夜市那是灯火通明啊，一眼望不到头的小吃摊位是烟火升腾啊，眼下呢清补凉和糟粕醋这两个名小吃哈成为抢手的美食。这路上呢很多的大学生都捧着清补凉，还手里提着艾草香囊，说这个看龙舟赛，感受竞技的热情，晚上逛逛夜市，吃吃特色小吃，开启舌尖盛宴，太好玩了，太美了。
0: 没错哈，那其实呢我觉得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除了大家逛完了这个小吃街以外，咱们还可以去到比如说华彩海口湾广场这边，因为这边打造的也是滨海夜间的一个消费场景，在这边呢海风可以说让更多的一些朋友在这儿感受到了城市当中的这样的一种魅力。海边的风车后备箱市集，这边是汇聚了一些文创咖啡手作等等这样的一些摊位，还有这边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商超啊推出了满减拿扭蛋抽奖等等活动，将户外的休闲和零售深度的捆绑到一起了。另外还有老码头，在这边呢是有宋韵国国风的一个夜市常态化的上演一些明月的演奏，还有古风巡游、老爸茶、琼氏小吃、非遗手作等等，这些呢都是聚集于此的，和这个南门夜市的年轻化定位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互补。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在咱们市区当中的商业综合体哈，像是免税店，他们也是抓抢端午节的消费时机，全品类的推出了很多端午节的主题促销活动，来推动假日夜经济的不断升温。还有夜间的一些这种演艺业态也是同步的丰富了咱们的供给市场，比如说有一些民乐的音乐会、民俗小品专场，这边

0: 呢是夜间光影演绎，也是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那另外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相关的文旅部门的这个负责人，他也是说哈，打造白天和夜间消费边界，来构建多人群全覆盖的旅游消费场景，满足市民游客对于文创以及美食休闲演绎的多元素的需求。接下来呢，咱们海口将会持续的丰富文旅消费供给，常态化品牌化城市节庆活动，不断的完善城乡文旅配套服务，持续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以特色节庆经济来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让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12345，我是朱毅。
5: 大家好，我是子阳。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相关的诉求和问题，欢迎大家能够随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问题的反映和反馈，同时也可以拨打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号上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一些诉求和问题。感谢大家对于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支持和关注。
4: 本期节目呢，我们会共同的来进行综合行政执法回头看，看一看市民向12345热线所反映的问题，各属地单位是否有积极落实进行整改。
5: 市民反映，在龙华区的清风路南滨华庭小区路口啊，是有摊贩占道经营，影响交通出行，相关部门快速跟进处理。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到本期直播12345节目。
4: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来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的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综合行政执法回头看。近期呢，有市民是通过后台留言反映，他多次就长留镇常德。

0: 和街时代城路段的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露天烧烤、油烟污染的同一问题，多次向123455热线投诉。那么承办单位仅是临时驱离了摊贩，没有落实过任何的实质性的处罚和整改的举措。时至今日呢，这条路段的占道经营，包括油烟扰民的乱象是没有任何的整改。那么这位市民朋友啊，不仅是向我们的123455热线进行了反馈，同时呢，也在我们海口之声的公众号上面来进行留言，向我们发送了一些相关的视频素材，告知了这样的一个占道经营对附近居民所产生的一些生活方面的影响。那么相关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来为大家进行连线啊，看一看我们目前的一个整改的情况。马上来连线这位市民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先生，是您反映了这个长流镇这边时代城路段的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和露天烧烤、油烟污染的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据您的这个反馈，应该也是多次向我们的123455热线来打电话了，是吗？
1: 是的。
0: 嗯，有多长时间了？
1: 我是从6月6号开始。
0: 嗯，咱们反映的是次数比较多，对吗？
1: 应该算吧，因为尤其他邻居的话跟我差不多，也是多次反映。
0: 那这个路段它的占道经营问题是近期出现的吗？还是已经很久了？
1: 我个人理解了解到的话，应该是我看到应该是这个月初，但是的话呢，这月初是在我们时代城这个路段，但是在那个常德路和常德街交叉十字路口的话，应该是上个月或者更早就有了。
0: 明白。就相当于是它的这个占道经营的范围扩大了，是吗？
1: 对的。
0: 那这个占道经营的时间都是在什么时候？
1: 之前的话一般是下午的6点多到晚上的凌晨的12点或者是1点，但现在的话呢，甚至提前到了4点多到5点多这样子，一直到晚上的12点多或者1点多。
0: 时间越来越晚了，这个声音是很吵吗？会对您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1: 我们邻居他们楼下，因为他们楼上的话就反映的时候非常吵，我这边的话主要是
0: 油烟污染空气，另外就交通混乱。
1: 明白了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在您反映了之后，有没有相关的综合行政执法跟您做意见反馈，或者是执法的一个情况说明？
0: 有的。
1: 他们说了什么？
0: 他们一般说会到现场来处置，然后呢会整治，然后就是之后会加强管理、巡查之类的。但是的话呢，其实他们的话确实有执法人员到现场，但是的话，执法人员一旦离开，那么摊贩就会立即回来。然后呢，这个是其实的话是完全没有处理，就是完结的。另外的话呢，就是随着他们时间的话呢，因为他们毕竟他们摊贩的话呢是营业时间比较长嘛，他们执法人员可能的话呢到场的时间会比较短，所以的话呢整个时间段的话还是摊贩这边占到经营多一些。
1: 明白了啊，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执法的效果还是不甚理想的。
0: 可以这么理解。
1: 那么目前来说，这条街它是有这种需要长期给大家进行经营的这种需求吗？比如
0: 我
1: 说
0: 个
1: 附
0: 人认
1: 近
0: 为
1: 有
0: 是
1: 没有
0: 没
1: 商
0: 有。
1: 场，有没有商户？
0: 我们这边的话呢，有些商场、超市都有，然后呢，甚至他们还有一些就是，我据说他们是有人有承包地在这边的话给他们做夜市用的，这是我听说的啊，这个我没有去考察核实。
1: 明白了啊。所以您现在最迫切的需求就是能够尽量的减少这种占道经营带来的通行不畅，以及
0: 尽
1: 油
0: 快
1: 烟。
0: 恢复我们原来的生活环境。
1: 好，明白了。行，你也在线上听一听，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职能部门。我们
0: 可以。
1: 我们今天呢会连线咱们秀英区长留镇的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包括呢也会连线到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城市猎人。

0: 我接下来该如何来帮助这位市民朋友去解决目前呢这个时代城门口的道路出现占道经营以及油烟扰民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如果说在附近也有这种居住的时间，包括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也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来连线王中队长，你好。
1: 对，你好。
0: 哎，你好，王中队。我们今天是想要向您来了解一下目前时代城这个门前路段啊，占道经营，包括油烟扰民的一个情况。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如何？
1: 那个常德时代城那边，那确实有牛肉摊贩，并且牛肉摊贩还比较多。那个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大队和中队也联合起来进行整个，就是我们不定时的动态巡查，然后劝离整个。
0: 目前来说，市民朋友看下来，这个整治的效果还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因为他牛肉摊贩反复性比较强。那里牛肉摊贩确实也很多，现在我们有队员就是在那里定点定岗，在那里值守，就定时值守。
0: 咱们这个定的是全天吗？24小时？
1: 从早上到下午。
0: 到下午。那么根据市民朋友的反馈，
1: 晚上也有夜班的执法队员去过去管控。
0: 那夜间是定点吗？是定时吗？夜间应该不是吧？
1: 夜间不是定时。
0: 哦，但目前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占道经营和噪音扰民比较严重的时段，它应该就是在晚上，就是我们夜班组在执勤的时间段。所以我们也特别想要了解，像针对于这个夜间的一个管控，咱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或者是方法？
1: 夜间的管控主要就是与劝导和那个处罚，执法，劝导和执法为主。
0: 就现在来讲的话，这个路段应该它已经不是初次出现占道经营的情况了，很多的商家小贩他应该是长期在这占道经营，且现在这个经营的趋势还有扩大的这种苗头啊，这种趋势。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这种人性化的执法，还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吗？我们有没有去考虑一些这个相关的处罚，或者是说对于一些这种长期有效可以坚持的手段，我们可以去能够进行使用？
1: 处罚也有处罚，有劝导加处罚，也是有效果的。因为以前那个红绿灯那个路口，路面上经常堵满啊，现在就是把那个路口也清理出来了，整治之后，路口也没有那个道路也比较畅通了。因为我们也跟镇政府啊，还社区的，他们现在正在进行那个前期的规划，要那里要弄个便民的疏导点。因为光堵因为太多了，光疏堵结合，我们有堵，但是也还要疏导。现在正在规划这个正在筹划。
0: 就相当于是我们提出这个相关的申请，但是具体的规划还需要由镇政府来做，是吗？
1: 对，他跟镇政府要规划要选址。
0: 这个选址目前应该说还没有定，是吗？
1: 反正有计划了，正在做这件事。
0: 有计划了。那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它这个占道经营，它是油烟，市民也反映油烟比较重嘛，它这个油烟重主要是重在哪些经营上面？是烧烤吗？还是说有一些
1: 烧烤摊？
0: 烧烤摊很多。
1: 对，
0: 很多。那这个从我们的生态环境，就是环保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对他们进行规劝或者是引导嘛？因为正常来讲，像烧烤的油烟，它是需要经过抽油烟机抽烟处理的，但是现在这相当于是露天排放，可能对咱们的大气环境会造成一定的污染。
1: 他那个烧烤就是流动摊贩的烧烤，就是室外的流动摊贩的烧烤。

0: 我们就是按流动摊贩的整相关的整治那个措施去整治。
1: 明白。但是，还是有，是吧？现在
0: 还是有。
1: 还是有。好，那在这个选址，包括我们的这个夜市没有完全筹备起来之前，我们这一段时间肯定还是要对道路进行相应的管控的。目前来说，我们有做好相应的工作安排吗？
0: 就是那个点位，我们中队的晚上都会去管控，就是夜班主任会过去管控。
1: 明白了，那可能咱们作为大队来讲的话，更多的是联动的一个作用。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个大队和中队的联动，能够加强警力。至少这个路段的占道经营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还是能够在近段时间，能够再减轻一些，好吗？
0: 好好好，我们大队的也是经常联合中队的一起过去整治的。
1: 你也在线上听一下，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咱们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队员们，好吗？来连线一
0: 好。
1: 下我们中队的中队长樊海涛，你好，樊中队。
2: 哎，你好。
1: 哎，您好，刚才我们也在和咱们的大队来聊了聊这个时代城。常德路时代城门口的一个占道经营的问题。刚才呢，我们大队也提到了一个具体的工作，就是夜间的巡查是由我们中队来进行负责的，是吗？
2: 对，没错。
1: 目前来说，我们应该也针对于这个夜间的执勤会有一些相应的工作安排，这个安排是什么呢？
2: 这个我跟主持人和市民朋友这个做一个简单的前期整治的情况通报吧。就是从上个月5月23号到今天，正好是开展了一个为期1个月的这个关于这个时代城周边常德路、常德街的战斗经营情况的这么一个专项整治。然后我们采取的这个方式是定岗值守加动态巡查，加上一个集中整治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然后主要是安排执法人员在这个早晚高峰，还有夜间的这个摆摊高发期进行定点的驻守，还有这个每日多次的这个巡回巡控执法。经过这个1个月的整治呢，就是原来道路上，尤其是那个常德路、常德街红绿灯的那个周边的情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然后这个无论从环境卫生啊，还是从这个交通秩序方面，都均有一定的提升。
1: 那这些摊贩就是在我们整治期间，他可能减少了。那整治之后呢？我们23号之后，后面有没有这种执法回头看的一些安排？
2: 有的，我们这个昨天呢，刚把这个第二阶段的，也是为期1个月，第二阶段的这么一个整治，方案，工作方案做出来。但是因为今天和明天有2个重要的保障工作，我们这个队员们的这个大部分的人手力量都安排到做这个保障上去了，所以呢，是从后天开始。前第一阶段，我们主要是这个坚持这个，怎么说叫做这个执法有温度吧？我们更多的是对一些这个战斗摊贩进行劝导、劝离。对，从第二阶段开始，那就开始坚持，就是说对这个长期屡教不改的，恶意占道的这种行为，那就坚决开始，加大执法力度了。
1: 通过咱们前面1个月的摸排，当下这个常德路上面占道经营的商家大概有多少？我们有数过数量吗？
2: 哎呦，这个如果说是从早上到下午再到晚上的这个情况的话，确实是不少。
1: 也就是说，他这个经营应该是络绎不绝的，是这意思吗？
2: 对，它经营的这个品种和业态都不一样。
1: 早上
2: 你
1: 是
2: 像
1: 什么
2: 早
1: 呢？
2: 上和下午，它主要是一些这个自产自销的这些蔬菜、瓜果，还有一些肉类
1: 这个是
2: 为主。
1: 附近的村民在卖吗？还是？
2: 自产自销的基本上是周边的村民，对，主
1: 那
2: 要是
1: 到
2: 一些这个老的阿公阿婆，他们年纪也比较大，基本上都是在60岁以上。然后如果到晚上的时间，大概7点钟左右之后，就是一些这个电动三轮车。

0: 他们主要是以这个一些热食加工类的，就小吃、
1: 嗯、
0: 小吃类居多。
1: 嗯，明白了。那可能我们接下来这一个月的执法工作应该讲还是不轻松的。这个从我们的这个早晚的这个执法啊，再到夜间的这个执法，可能主要采取的策略可能都不太一样啊。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也很想这个知道，就是目前来讲啊，我们想规划的附近的一个夜市的引导的工作，咱目前的这个策划情况如何了？
0: 哦，这个事儿，这个我们长留镇，包括我们长留中队，
1: 嗯，
0: 也一直在积极的谋划这个便民疏导点的设立，
1: 嗯，
0: 主要是说在这个现有的这个，村居的附近吧，
1: 嗯，
0: 要找一个合适的地块，
1: 嗯，
0: 来解决这个实际上人流量、消费群体大、需求量大的这么一个现状，
1: 嗯、
0: 然后，
1: 嗯，有选址吗？现在？
0: 有，目前有2到3个选址、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还得逐级向上级部门这个报批。
1: 明白了啊、哦、
0: 对，
1: 是这几个选址它是能充分考虑到市民出行的顺畅，包括油烟污染的一个控制和噪音的隔离、
0: 嗯、
1: 这三点吗？
0: 都有考虑过，这个东西都是纳入考虑范围的。
1: 哦，那我们可能就比较期待说什么时候这个相关的公示或者是选址能出来了。
0: 嗯。
1: 哦，目前就是在酝酿当中，对吧？
0: 是的。
1: 哦，那预计需要什么时间它能够有一个推进下一步的这个大家能见到的这样的一份文件，或者是一份这个相当于是可以让大家去进行评选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
0: 这个预计时间我这边还不确定，当然我也希望它越快越好、
1: 嗯、
0: 这样的话也便于我们周边的居民的生活需求，也便于我们工作的开展。
1: 嗯嗯嗯，这个事儿的话是以我们中队来作为主导去进行推动吗？
0: 我们中队因为平时外勤工作居多、
1: 嗯、
0: 所以在路面上对路面的情况比较了解、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会积极的为这个镇党委和镇政府提供一些建议。
1: 明白了啊、哦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能快一点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初步预计啊，初步的一些策划的方案的出台、
0: 嗯、
1: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了，樊队长。咱们也希望说至少在正规的进行夜市引导之前，可能我们的相关工作还是要再做下去、
0: 嗯、
1: 这段时间咱们队员的压力包括这个执勤的力度可能还要再加大一些。
0: 嗯，会的。
1: 嗯，好好，也非常感谢您，樊中队。
0: 嗯，
1: 好，
0: 谢
1: 谢，再见啊，也谢谢王虎中队长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大队和中队可以再继续联手，对于市民所迫切反映的影响到生活的这一类问题，可以进行梳理和引导，更好的来做好我们城市的综合行政执法的工作。谢谢二位，再见。好，那么关于这则案件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持续的来进行跟进和关注，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给我们提一提好的建议，对于这个时代城附近的夜市的选址你有些什么样好的看法，也都可以通过12345热线，通过海口之声来告诉我们。我们稍后时间呢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向前索行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倾听。

0: 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2: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4: 大家好，我是子阳。那么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市民反映到的重点还有热点的一些问题，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回顾之前直播一二三四五特别节目当中所受理到的一些办件。那么继续来关注到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一些办件工作内容啊，之前还会有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各分局都来到了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广播节目当中做客啊，作为特别节目关注到了不少市民像一二三四五日前所反映到的像噪音扰民类的啊，占道经营类的热点的问题，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将会一一进行回访。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一则回访的办件啊，就是当时市民反映到的龙华区的滨联村商业街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影响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那么已经造成了现场交通的拥堵，而且在这个投诉的过程当中，每天还在持续的发生这个拥堵的情况，那么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快速的处理。我们也是连线到龙华区海垦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白班组的组长丁世贵，你好。你好，丁组长。
5: 你好，主任。那个，针对商业街这个占道经营拥堵的问题，我们现在是每日不定时的巡查劝导。
4: 他这边，这个商业街他占道经营的时间点主要是集中在什么时间？这个位时间还有这个位置呢？
5: 他都是在商业街的中间路段，然后呢？都是在中午到下午这个时间段，到晚上这个时间段。
4: 那应该说正好在晚上下班的高峰的时间段会有占道经营的情况。
5: 对，是的。
4: 主要是什么类型的这个占道经营？
5: 占道经营都是一些流动摊贩，那些手推车啊，还有，
4: 卖什么东西的？卖农副产品还是？
5: 卖水果。
4: 哦。
5: 还有这些，凉茶之类的。
4: 哦，那周边是有小学还是什么大型的这种小区社区，为什么会在这边有这个占道经营的位置情况发生呢？
5: 因为这个是一个商业街，然后人流量比较大，可能他们就选择了在这个商业街中间这里摆摊。
4: 对，因为本身就是商业街啊，它其实已经满足了大家对于商业上的一些购买的需求，但它占道经营的话既影响市容市貌，其实还影响到了本身商业街的一些住户的这种商铺的一些生意，我们是如何来进行劝导的？目前情况怎么样？
5: 目前是我们现在每日加大巡查力度，然后劝导对比较不改顽固的摊贩，我们会依法暂扣工资并处罚。
4: 现在是否有暂扣过或者有处理过呢？还是说只是口头的一个劝导？
5: 有暂扣，就是比较不改的顽固摊贩，我们都进行了暂扣，并且现场交易。
4: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5: 现在的，比上周改善了很多。
4: 这个改善很多，就是还有，只不过说是相比于以前那么多减少了一些，还是说是已经完全没有了？
5: 是减少了一点，减少了，但这样没有，也没有完全。
4: 那我们去执法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还会有这些存在？那如果说是从长远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怎么长期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管理和这个相关的违法处罚呢？
5: 是这样，是目前我们也没有人手方面也是有点缺陷，然后没有定岗在那里。就是说我们上班的是会加大巡查，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巡查，发现的都会积极劝导，劝导不听的就依法暂扣。

0: 就这边本身刚才也说到是商业街嘛，它本身的话没有这种位置可以进行一个疏堵结合的劝导吗？还是说是必须得把他们劝离才可以？
1: 目前它这个商业街还没有规划成疏导点，然后呢，我们现在是也积极的协调街道领导，也筹备说准备寻找一个相对好的位置，作为疏导点。然后疏导这些流动摊贩到那个疏导的位置，既减少那个占道经营，还有造成道路拥堵的问题。
0: 我们后续再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啊，包括从这个更长远的这个长期监管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还需要我们多费点心了。
1: 是的，主持人。
0: 那我们就先
1: 加大整治力度。
0: 先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麻烦去多做几次这个执法和这个相关管理的一个行动，看长期的效果和短期的效果，它能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最终是不要影响到这个市容市貌和本市的交通出行嘛，好吧？
1: 好的，收到，主持人。
0: 好，谢谢您的这个介绍。那同样，我们也来看下面的一则半截，也是涉及到咱们辖区的哈，也请您继续来给我们做答复。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在龙华区的清风路南滨华庭小区附近，也是有这个摊贩占道经营啊，影响到交通出行。我们这边有去到啊这个小区的位置和市民反映的这个位置吗？
1: 有去到过，接到投诉我们都会及时的去现场处理。
0: 那这个现场情况怎么样？
1: 现场现在是它都是集中在晚上比较多，下白天的话几乎都没有摊贩出现的话，我们都会及时劝导不听的都会依法暂扣。现在目前我们就是晚高峰的时候也安排值岗，只安排人员在那边站岗定岗。
0: 就我们想知道这边的话跟刚才第一则半截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原本那个是在商业街，它在商业街的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些占道经营的话，它只是影响到商铺，可能安全问题还相对而言少一些。那么这个的话是在道路上，可能在小区附近啊，这个大马路上来占道经营的话，那这个可就不光光是影响市容市貌了，可能安全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为了减少占道，我们都会在高峰时期安排的定岗的在这个该位置。
0: 这边的话晚上你刚才说那晚上是出来干嘛的，是做冷饮烧烤的还是干嘛的一些商铺？
1: 晚上是有一些出来摆卖水啊什么的，喝茶这些之类的。
0: 哦，那既然是卖水喝茶的话，它除了有这个位置进行这个售卖之外，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像桌子椅子这样的一个情况摆在道路两边呢？
1: 前段时间是有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也上周经过一周的整治，现在已经减少了，已经很少量了，几乎都控制这些位置了。
0: 对，下一步的做法是怎么？是继续加大力度啊，加大这个处罚力度也好，管理力度也好，还是说是要疏堵结合，有这边的合适的区域进行一个便民疏导点的规划呢？
1: 现在我们也跟街道领导汇报这个问题，然后也在寻找合适的位置，如果找到合适的位置后会进行宣传，让这些流动商贩到疏导点进行售卖。
0: 好，那我们两则半件也都辛苦咱们接下来的一个长期关注和跟进了啊，我觉得还是要把相应的这种执法的力度、处罚的力度要有，才能够短期内马上看到效果啊，长期内的话可能就要看我们这个长期的监管和现场的一个劝导的工作能不能做到位了。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会加大这个巡查，巡查这个巡视。
0: 那也感谢丁组长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一些详细的介绍哈，后续的话麻烦您继续保持跟进啊。当然，如果在这一个辖区附近，以及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一个附近的一些住户还遇到了类似的这种问题，或者说几次下来之后都没有见到很好的一个好转和变化，也可以继续通过拨打12345热线，把您最新的一些线索和实际的反馈来告诉给我们。
2: 是的，那么说到了我们日常卫生朋友的一个服务，远远不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所了解到的这些。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到的是有市民反映说，在龙华区的红棉西路海口湾休闲中心门口路段有大量的商贩占道经营，严重影响到了正常通行，因此呢是。

0: 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可以帮忙去现场来进行相应的清理。海口湾休闲中心的门口啊，这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海口的很多地标性建筑的附近，所以呢这个占道经营也会影响到我们海口的形象。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问题可以得到重视。马上来连线到的是龙华区金茂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执法人员周玉平，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玉萍。关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整改成效如何。
1: 是海口湾这边的吗？
0: 对，红棉西路啊。
1: 啊，是的，他这边的话，我们在近期，因为有市民反映说他这边存在占道经营情况后，我们这边也联合了执法大队的一起去对他进行过整治，然后整治过后，我们也安排了那个执法人员那对他进行那个不定时的，像可能一个小时啊，或者是一个小半小时后，都会对那边去再复查巡逻一次。
0: 嗯，他这儿是有比较多的流动摊贩在占道经营吗？
1: 怎么说呢，他这个也不算是比较多，就是说因为这种流动摊贩他的流动性比较强，他可能会就是说像我们只是去赶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他会存在侥幸心理，就是说你执法人员走了过后我又那个回来摆放。所以对这种情况我们就会那个整治过后，就是对他进行那个联合大队进行暂扣他的这个物品过后，会然后就安排了执法人员对这个地方加强那个巡查管控，就大概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没有半件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快一点，就会一个小时到场，然后那个巡查看有没有就是说流动摊贩带着那种侥幸心理，然后又返回来继续在那里占道经营。
0: 明白了啊，那目前来说这个整治情况如何？还有人会在这边经营吗？
1: 这个情况已经在逐渐减少了，现在。
0: 我们也希望能够及时杜绝啊，不要让这处成为一个一些商贩习惯性啊觉得可以经营的一个场所。
1: 对，我们现在也在这个逐渐杜绝当中。现在他那个流动摊贩也看到我们会不定时的那个反复对这块区域的进行巡查管控，所以现在目前他们也在撤离，不再在这边在放经营。
0: 明白了，那个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就是咱们海口湾片区这一边啊，杜鹃路市民朋友反映的杜鹃路的杜鹃桥，它有这个大量的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问题，并且呢会产生油烟污染。这个问题和刚才红棉西路的是属于同一批次的这种占道经营的问题吗？
1: 是的，他们是就是一条路下去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都是整一条路全部巡完。
0: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会不会出现这个？我们出现在街东边，然后结果商贩出现在街西边的这种情况，
1: 因为他现在是因为他这块海口湾区域，他还涉及到那个海口湾的那个中队这边，所以我们都会就是说联系海口湾中队这边，一边往东一边往西，我们两边来结合去整治，
0: 同时执法是吗？
1: 对，同时执法。
0: 那像这样的一个整治，我们目前应该说是初步见了成效，下一步
1: 的
0: 话。怎么样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把问题给解决好，不要再出现这种占道经营的情况？
1: 针对这个，我们也有开这个会议，对于这块来领导也是说了，对于这块我们也会就是说，因为会杜绝，然后我们就会对于比如说一个月，可能一个月我们就进行几次对这块进行那个联合整治，一个大整治。
0: 哦，是这样。附近的话，就是如果说真的有，就是有没有市民朋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需求？就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整治效果，一方面是在持续，但是效果可能较现在来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市民有需求的话，有没有说考虑去成立这个一些便民夜市疏导点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这个目前还没有考虑到。
0: 也就是说，
1: 因为
0: 他
1: 这个你是的，因为你不仅他这个便民的话，他不仅是涉及到那个便民，他还要涉及到一个卫生的环境的问题。所以这个要多方考虑的，所以现在目前是对于海口湾来说是目前还没有考虑到这一块。
0: 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执法还是能够再迅速一些，能够更加的严格一些啊，这样。

0: 样的话才能起到一个警示或者是震慑的一个效果。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路段呢，应该说都是这个海口湾片区的路段。那这个路段呢，可以说是我们整个海口的一个城市地标的区域，所以我们呢也特别的希望啊，就是这个相关的路段是可以能够更加干净、更加整洁，给我们的游客带来这种更加良好的一些旅游或者是出行的体验的。所以也不希望这样的流动摊贩的出现啊，对我们海口的城市形象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是的，其实除了像占道经营类的这种办件之外啊，在一二三四五平台有关于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这种办件，还有一类是比较高发的，就是噪音扰民类的办件。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是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同关注到关于噪音扰民类的一些办件情况。那么同时也请您在线上稍微等一下，还有一则是涉及到我们辖区的一则办件哈，请您做一下解答。我们来看到这一则办件是市民反映到龙华区的国贸大道玉沙路的玉沙国际一楼影视酒吧哈，音乐声噪音声特别大，产生了噪音扰民，影响附近居民的一个休息啊。那么这一则办件我们是否了解到现场去核实了一下这个噪音源的这个声贝，还有产生的这个声音源是否有超过我们这个噪声的标准吗？
2: 因为他现在这块的话，他的那个我们的权限有大部分已经是收回了，但是我们现在只能说是对他这块进行加强巡逻管控。然后我们说市民反映的情况下，我们都会积极快速的去现场要求店家把声音调小，然后控制好分贝，免得影响市民休息。这块警示酒吧这块来说，它的反应率还是比较少一些的，它还能控制的好一些。
1: 但是不管是控制的好不好，少一些，它也是有相应的这个。
2: 对，还是会有，会有市民有的时候会反映说，可能他是开门的时候会那个声音就会遗漏出去。所以我们也是安排了执法人员对他这块夜间的管控，就安排在了每个小时对他这里进行巡查一遍，就避免他有这个出现这种有噪音情况的情况存在。如果说后续他这种情况还会加强的话，我们会联合报上分区执法大队对他那个进行那个噪音检测。但是噪音检测的提前要求呢，是我们还会联系一下，就是说这个反映的市民他的那个居住的那个地址，然后再到他家去进行检测噪音。
1: 对，但是这就比较麻烦了啊，因为本身
2: 对这个是比较麻烦，
1: 这个、
2: 但是流程确实是
1: 对酒吧呀，包括这些夜店的这种消费场所，它其实挨着这个居民楼比较近，或者说是就在同一栋楼的话，其实它这个底层的或者说是这个低楼层的这个业主，它其实受到噪音的影响是每天不间断的啊。
2: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相应的啊，比如说加装一些隔音的这种设备啊，或者其他这种方式，能满足吗？还是说是只能说是就这样让市民也好，或者说让这个商家也好，就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继续先经营下去呢？
2: 我们就是他们这些经营场所，他们会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每年，基本每年都会叫他们做一个那个排查设备，然后那个做一个噪音检测，自行检测，做一个噪音检测，避免就是说像设备老化了，然后会出现这种噪音，然后噪音大、震动大的情况，去那个影响市民休息。
1: 好，那这个的后续的话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情况。就像您所说
2: 的
1: 虽然说是噪音的反应数量比较小或者比较少，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把这一则办件的啊这一个业主去了解他的这个实际情况，以及他是否有超标的这个情况啊，不管是加隔音设备也好，减轻这个音量也好，还是要去有一定的这种调整和回应的。好，那就感谢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几则办件的一个介绍了哈，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2: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啊。那么刚才是来自于龙华区经贸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执法人员为我们做的相应介绍。那么同样，我们接下来呢也是再来关注另外的一则也是跟噪音扰民有关的一则办件，也是在龙华区的三叶西路双创广场有市民反映使用扩音装置产生噪音扰民的一个问题，音量过高啊，也是希望能够降低音量。我们继续来连线到的是龙华区海垦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白班组的组长丁世贵，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丁组长，我们再在节目当中。

0: 然后继续连线哈，刚才说完这个战略经营之后，噪音扰民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像这个位置啊，双创广场使用扩音装置啊，是干嘛用的？是广场舞吗？还是这个商店的一些宣传呢？
1: 它这个主要是就是早上的时段有老年人在那个广场周边播放一些广播之类的，跳广场舞之类的
0: 哦，
1: 这些情
0: 早
1: 况。
0: 上。
1: 对，早上。
0: 那这个解决的办法，这个相对而言会好解决一些吧？是我们是有过沟通吗？还是说是怎么解决呢？
1: 这个我们首先是督促广场的管理方，然后加强巡查管控，就是说有高音的时候要及时制止。加上我们中队也经常也会不定时的去巡查，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也是积极的劝导，上前劝导。由于那个广场都是一些中老年人休息娱乐的公共场所。群众健身有娱乐的需求，然后我们始终也是采取柔性沟通的方式，耐心的向活动群众讲解噪声管控相关规定，引导大家调低音量，
0: 明
1: 避
0: 白。
1: 开那个居民休息时间。
0: 像这个，我们沟通完之后哈，不管是公园的管理方也好，还是我们主动去跟这个广场舞队伍的一些负责人去跟进行沟通和交流，这2天的效果怎么样？
1: 近段时间明显降低了，几乎都没有接到投诉。最近，
0: 没有接到投诉了哈。
1: 我们都会经常到行到那边的时候，都会上前
0: 对。
1: 劝导。
0: 他这个早上是很早吗？凌晨6、7点还是几点？
1: 凌晨6、7点也有，就一般都是在8点左右。
0: 可能再往后天气就热了哈，大家也就不会在这个户外
1: 可能
0: 活动。
1: 是周末啊，或者上晚班的同志啊，他感觉到会
0: 那
1: 造
0: 我
1: 成
0: 们
1: 他的。
0: 对于像这种公共场所哈，因为这个刚才说双创广场，它其实属于公共场所，它算是公园儿。
1: 对，就像一个广
0: 这
1: 场，就
0: 个我
1: 是
0: 觉
1: 周
0: 得也
1: 边
0: 是
1: 的。
0: 双方面的啊，你像这个很多人在这边跳广场舞，他们也有这个运动和娱乐的这种需求。就我们在管理的过程当中，是有要求不能使用这个高音喇叭吗？还是说是只是在规定时间内、规定分贝内来进行使用呢？
1: 就是他这个有需求，我们也会劝导他，尽量不用超标，不用开太大的声音，控制一下音量。
0: 整个队伍的这个负责人也比较配合，是吧？
1: 有些也是不配合，但是我们都是耐心的去跟他沟通，沟通多了，然后也跟他讲了利害关系。影响到上夜班的同志啊，他们也是配合的这样，
0: 明白了，明白了哈。不过好在是，不管配合不配合，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现在投诉降下来了啊，或者说是群众满意了，双方都能够满意，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啊。那
1: 是
0: 后
1: 的。
0: 续的话，就怕反弹，我们一旦放松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在这儿跳，或者一没人管，觉得这边又没无所谓了啊。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个长期的监管，或者在这边贴一个什么这种告示牌，尤其是在一些经常跳广场舞的一些位置，做好一些分贝的这种管理，可能会更长远一点啊，这样的管理的
1: 哎，
0: 方
1: 好
0: 式。
1: 的，主持人，我们会多宣传，然后让社区做一下宣传牌，进行粘贴。
0: 尤其是最近这个中高考的这个时间段啊，这个重点的一些时间段，其实还是要做好这个噪音的管控的啊。
1: 好的，但是这些到中高考的时段，他们也会很自觉的配合这些，不会出来跳广场舞这些之类的。
0: 就整个的这个大家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了啊。
1: 对，这
0: 好，
1: 方面还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1: 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您，世贵啊，再见。
1: 好的，主持人，谢谢
0: 对，刚才是来自于龙华区海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白班组组长 丁世贵啊来为我们做的介绍。这也是我们上周直播一二三四五为群众办实事相关职能部门特别节目的上线节目的一个回头看啊，我们跟进到了一些之前市民反映的问题，最新的一些处理的结果和长期的一个反馈是否会有反弹。那么大家如果说是还有其他问题反馈的话，欢迎大家能够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进行问题的更多反馈和咨询。稍后时间进入一小段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货。
7: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8: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9: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7: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1: 大家好，我是子阳。
10: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跟大家进行执法回头看，来看一看在前段时间我们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在做客栏目的时候关注到的关于油漆异味和印刷厂扰民等等的环保执法领域的民生诉求来开展的回头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市民反映的关于琼山区琼州大道加通轮胎有人喷油漆，而且呢没有经过净化处理，直接排到空气当中，导致异味刺鼻的一个问题。市民反映呢说，这个商家的环保检测是不合格的，而且呢每次喷漆它的这个味道会长时间发散到空气当中，对身体会有不好的影响。那么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的五大队副大队长李博董。你好，李队。
12: 你好，主持人。
10: 你好，关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的执法情况如何？
12: 就是我们到现场检查了，然后他现场呢是一个叫做海口琼山东门海宁进口汽车维修中心，然后他现场确实是有一间烤漆房。那烤漆房它是配套了一个，安装了有地棉、还有活性炭吸附、还有光氧催化的废气处理设施。
10: 嗯。
12: 然后烤漆房的废气是经过处理后排放的。
10: 嗯，那也就是说，这几个商家他还是比较规范的，在进行环保的经营，是吗？
12: 对。
10: 嗯。
12: 然后对，然后后面接到投诉呢，那个他这个商家也是在这个。5月20号的时候就委托那个第三方的那个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
10: 嗯，
12: 然后检测结果也是出来，然后结果是达标的。
10: 达标的，但是可能从市民的这个日常体感上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油漆味儿比较刺鼻。
12: 啊，对。
10: 哦哦，那像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止空气的这个流通，所以说我们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可以让咱们的商家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也避免说再遇到这一类的投诉或者是反馈。
1: 我们从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说要求这个商家他要及时更换这个烤漆房的地棉，还有这个活性炭，来就是减少这个异味，因为他这个及时更换的话，他的处理效果会更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这个烤漆房的时间段，然后说尽量是在就是别人休息的时候就不烤漆，然后就是在上班时间才烤漆。
0: 那目前来说这个商家是配合的吗？
1: 商家挺配合的。
0: 那我们有跟市民反馈过相关的结果吗？
1: 反馈过了，因为这个案件就投诉一次，后面他也没有投诉了，这里反馈过这个。
0: 哦，是这样。好，我们明白了。那可能这个商家在经营过程当中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避免了。另外呢，还有市民朋友反映说，在美兰区的海辅路海汽综合楼的楼下有个叫做美琪汽车修理厂，它是长期喷漆作业会产生这种恶臭的气味，尤其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钟开始，这个味道会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生活。我们是否有去巡查过相关厂家的资质？
1: 这个我们也是去看过的。这个他这家也是在路边的一个汽修店，然后他也是有一间烤漆房的，也是配有这个活性炭、地棉这些废气处理设施。然后呢，他因为当时这个投诉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他的这个有一个他那烤漆房呢，他有一个鼓风机他故障了，然后所以说可能那天那个味道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投诉了。
0: 是这样。
1: 后面我们去了之后呢，然后他也就是把这个给维修好了，维修好了之后他的这个就好很多了，他就已经没有什么气味。然后他后面的话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我们也看了他的那个，他也有这个检测报告，就是在2016年的2月22号的时候，他对这个烤漆房也这个废气也进行了监测，监测也是达标的。
0: 是这样。那这个的话，我们在执法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只能说是去建议商家最好不要在这个市民的一个下班休息的时间再去进行这个喷漆作业了？
1: 对对对，这个我们说了。对。
0: 好，我们了解了。另外呢，还有市民朋友反映了在美兰区的桂林阳新阳大道经营餐饮店，这个名称呢叫做林记餐饮店。他说旁边的修车店的店铺油漆味很重，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餐饮店的正常经营，因此呢希望这个相关的修车店能够做好隔离措施。我们去现场是否有了解到他们的这个隔离情况？
1: 这个我们去现场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摩托车修理店。然后它是在就是有一些那种环卫的那种三轮的那种摩托车啊，它就是它用那个油漆会拿来补那个漆。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它没有再喷，然后没有再喷，然后我们现场也是要求它这个不能再那个在他们那个冲烟盆，因为他那边是没有这些处理设施的。然后他那个商家也配合，然后就不在那里喷了。
0: 明白。像这种摩托车的汽修店和这种四轮车的机动车的汽修店，它的相关管理要求是一致的吗？
1: 对，都是要求有这个烤漆房，要有安装这个废气处理设施，然后监测要达标。
0: 那像这家店家，他是不知道相关的要求，还是说他明明知道，但是却依然在从事的相关的一些经营？
1: 我估计他可能不知道，因为他是，因为摩托车一般很少有喷漆的，但是，他这个可能就是接到这种业务就在路边直接喷了，然后我们就。他是你投诉我们现场看他没有喷，但是他是有看到的有痕迹，然后我们又要求他不能喷。
0: 明白了啊，就是其实总的来说事情不是很难解决，且。

0: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其实大部分的商家他的经营都还是合规的且环保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咱们可能对于一些这种汽修店呀、在进行日常巡查过程当中，还是要加强相关的一些宣传和教育了。就对于一些这种喷漆作业，包括像您刚才所提到的隔音棉和活性炭的一个更换的时间，咱们都做做宣传和教育，这样的话，可能相关的问题会减少一些。
1: 对，是的。
0: 好，也非常感谢李队长您的介绍了，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跟大家共同开展了综合行政执法的回头看工作，看一看大家在12345热线上面所反映的问题，我们的执法部门是否有及时的来进行相应的答复。那么目前来看呢，大部分问题还是解决的比较好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进行反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3，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28到37摄氏度，乡镇温度27到39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24号星期三，多云渐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9摄氏度。6月25号星期四，多云渐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8到39摄氏度。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古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5: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6: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16:09欢迎各位好朋友，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走入到今天的同声同行，聆听同声快乐同行，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孩子们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我是竹子，在这边呢向所有的孩子们家长们问好了。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的支持播出，此时此刻我们也可以通过的是调频 FM101.8 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的是蜻蜓 FM 手机收音机，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节目内容。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育儿话题的讨论过程当中来，或者是日后啊想带着孩子参与到我们线下的一些活动，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是三个板块，每日一课，还有同声秀场以及成长贴士，来和大家呢共同分享节目内容。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数字到底能不能被读完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学会数数了吗？你一口气能数到几呀？博士爷爷知道你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朋友。那么数字到底能不能数完呢？好，咱们先来说说数字是怎么发明的。在古代的时候，根本没有数字，人们在计算打了多少野兽啊，或者用野兽跟别的人交换石头做的工具的时候，需要把不同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搭配在一起，这叫做一一对应。于是啊，就产生了数。那个时候的人们计算数字，就是靠十个手指头。比如要表示一这个数字的时候啊，就伸出一根手指头；要表示二这个数字的时候啊，就伸出两根手指头；要表示五这个数字啊，就得伸出一只手来了。要表示十这个数字呢，小朋友，请你想一想，那么咱们该伸几只手啊？哈哈，对喽，要表示十这个数字，就要伸出两只手来。这种用手计数的方法呀，后来慢慢发展成了数字。要写一的时候啊，就画上一横或者一竖；要写二的时候啊，就画上两横或者两竖；要写五的时候呢，就会画出一只伸开的手；要写十这个数字啊，就画出两只交叉的手。在一些钟表的表盘上啊，小朋友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罗马数字，从那上面呢，还可以明显的看出古代的时候用手指头表示数字的痕迹呢。在远古的时候啊，人类还没有文字，那个时候的人呐，除了用手指头或者别的东西表示数字以外，还有一种记录数字的方法，

0: 在绳子上打结，表示数字，这就是结绳记事。现在啊，有的博物馆里还收藏着从古墓里发掘出来的结绳记事的遗物呢。绳结表示的数字可以说是最早的数字了。那数字能不能被数完呢？博士爷爷告诉你吧，数字啊是数不完的。就拿天文学家数星星来说吧，如果我们用肉眼来数星星，在一个地方夜晚可以看到的星星大约有3000多颗。如果把地球另一面的天空也算在一块儿，天空中用肉眼可以看到的星星啊，一共有6000多颗。但是如果用望远镜去看，天空中的星星就更多了。哪怕是用一架最小的望远镜，也可以看到大约5万颗以上的星星。而在巨大的天文望远镜里，看到的星星啊，就是一片模糊的光斑了。其实啊，在这片模糊的光斑里，包含了上千万颗星星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说用数字还能数得过来吗？宇宙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啊，星星是数不完的。别的东西也是一样。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你知道了吧？数字是不能被数完的。
1: 好了，刚才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走入到的每日一课，这个数字呢根本是数不完的。但是我觉得啊，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样的一些天马行空的问题，真的对于他们的小脑瓜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平时想一想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答案，说不定呢，在孩子的世界里面，孩子的答案虽然是千奇百怪，也不一定他们的答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至少证明了咱们的孩子在思考。好了，在北京时间的16:17的时候，各位朋友听到的是第一个板块同声同情的每日一课。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进入到同声秀场这样的一个板块内容里面。那在这边呢，我们在收听之前也要特别的和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聊一聊这样的一个板块。

0: 我们的板块呢，会在节目当中播出一些孩子的最美童声作品。每周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孩子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把他们的作品啊展示一下。当然呢，每期的节目我们也会随机的播放一到两名我们的小童声，他们的一些非常好的声音作品，比如说散文的朗读啊，或者是讲故事啊、朗诵作品、配音等等哈。如果呢，咱们的孩子啊，在这方面也有不错的一些表现，我们建议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呢可以把孩子的表现声音作品咱们录下来之后呢，发送给我们的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进行简单的剪辑，给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好了，稍后的时间马上来进入到童声秀场。今天呢，第一时间先和大家共同听到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是王佳怡带到的，叫做英雄散文，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4: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2: 熊，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

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肩抱起红旗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知情不改的人。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螺丝钉。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与和母亲撕裂伤口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肩上有傲骨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无需高大，也无需长相周整。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这就是英雄。英雄在哪里？英雄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英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肩上有傲骨，只要胸中有担当。你和我，我和他，我们都可以成为英雄。只要人祖国需要，只要人民需要，你和我，我和他，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

好了，北京时间的16:23，听到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呢，是王佳怡带到的散文《英雄》。我们更多的一些孩子们，其实呢，他们非常喜欢乐于去表达。那我们建议更多的一些家长吧，平时孩子们无论是讲故事、朗诵课文，或者是阅读诗篇，甚至是一些配音作品啊，都可以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更多的一些孩子们交流分享。同时呢，咱们也给孩子一个展示的平台，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些自信，有更多的一些表演的欲望。好了，16:23，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先和大家进入到了两个环节。那之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走入到成长贴士了。今天成长贴士呢，要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吃冷饮。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到了夏天特别的纠结，夏天天很热，那对于很多的孩子们来说，比较馋的就是那样的一口冷饮，无论是冰棒还是雪糕，还是说平时咱们喝到的奶茶。但是呢，往往啊，家长也很担心这样的一些凉的饮品对于孩子的脾胃来说还是有一定伤害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咱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从小被允许吃冷饮和被禁止吃冷饮的孩子，他们的距离在哪里？是不是？

0: 置在嘴巴和他们的肚子里。当然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也邀请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呢可以来和我们共同的聊一聊，说说这个冷饮啊，您家一到夏天的时候，这冷饮往往会怎么吃，什么样的吃法，家里会不会对于吃冷饮来说有这样或是那样的一些小小的规矩呢？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进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了。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好了，走入到成长贴士，咱们就和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聊一聊关于咱们家长圈里一到夏天聊到的一个词儿啊，冷饮。那其实呢，说到冷饮，就让我想到了前两天和同学的妈妈在一起聊天，她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啊，家里面呢，可以说非常宠着她，孩子五岁了，往往呢一到放学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吃雪糕，但是呢她不愿意给孩子买，孩子因此呢也是哭闹了一个晚上。他说自己呢也知道一根雪糕没什么，但是怕开了这个头，孩子以后啊就会天天要。而这个时候的我呢也在想一个问题，他到底担心的是雪糕，还是担心孩子不听话？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听到这儿，也许我们都会扪心自问的想一想，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样的一个问题问到的是自己，自己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答案？是害怕雪糕，还是害怕孩子不听话？

记得之前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留言，说在网络上看到的，是一位妈妈分享，说自己呢小的时候啊，因为一吃冰激凌就会扁桃体发炎，所以呢妈妈的妈妈，就是这位妈妈的妈妈哈，她呢几乎是不允许她来碰雪糕的，整整一个童年她都是眼巴巴的看着别的小朋友在吃雪糕。后来上了四年级，终于有了零花钱，在那年夏天，她每次放学之后都会在傍晚的时候买上一根雪糕来吃，结果一个礼拜的时间，他的扁桃体发炎严重，住院了20多天，最后呢也没办法把这个扁桃体给割掉了。手术那天呢，医生说了，今天呢，你想吃几根雪糕就吃几根雪糕。他妈妈还给他买了4根雪糕，吃到第2根的时候，他吃不动了。他说，其实我真的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爱吃冰淇淋，只是那样的一颗被压抑的情绪迫使我爱吃罢了。这样的一句话，让很多的一些看到这篇文章留言的网友们，大家呢都是非常有感触的，同时呢也让我记了很久。冷饮真正的副作用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仅仅是嘴巴和肚子里？很多人因为一谈到冷饮，首先会想到会伤及到孩子的脾胃，拉肚子，影响正常吃饭，这些心理呢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呢，今天啊咱们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儿，让我们来仔细观察身边的两类孩子，你会发现他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一类呢就是被管得特别的死，父母呢就像防贼一样防着，一口都不让吃。这类孩子到了外面啊，看到冷饮呢就像是饿狼看到肉一样，那样的一种眼神会让人非常的心疼，一旦脱离到父母视线，他们也会毫无节制地猛吃下去，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适量。而另外一类呢，是家里面管得并不是很严，但是呢，会教会孩子怎么吃，反而这类孩子会更加的淡定，看到雪糕，想吃就吃上那么一口，不想吃他就不吃，放下了。为什么两类孩子他们会有如此大的反应反差？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来换个角度想一想，孩子想吃雪糕，其实他真的是因为雪糕本身很好吃吗？很多的一些家长可能忽略了一点，孩子馋一样东西，馋的不只是它的味道，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需求。那么夏天热了，看到别的小朋友都在吃，自己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就像是被排除在外面了，比吃不到雪糕本身难受很多。当你反复拒绝孩子，他接收到的信号就是不能够吃雪糕，还有一层潜

台词就是我愿望不重要，我想要的东西不配得到。那么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变得特别的懂事儿，当然这个懂事儿要带双引号了，不敢提任何的要求，什么都不说了。要么呢就变得更加的倔，就是你不让我吃我偏要啊，你不想让我吃到的我一定要吃。这样的亲子关系其实呢也会越来越紧张。这些呢都是藏在冷眼背后的东西，也是真的值得我们的家长好好去在意，去想一想的东西。

0: 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吃雪糕？就拿吃雪糕这样的一件事儿来说哈，想要不激起孩子的一种越挫越勇哈，就是你不让我干什么，我偏干什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感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我们的家长该如何做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来好好的想一想。当然这个想象的时间哈，咱们先来和大家呢共同走入到一段宣传，这宣传之后呢，我们也会来和大家剖析一下这样的心理，同时呢来说说解决的办法。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同声同行，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拳。
12: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

0: 就不对了。
1: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2: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3: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6: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7: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6: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7: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8: 聆听同声快乐同行，让我们继续和您共同同声同行。16:38，刚才的时间呢，和各位家长朋友共同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孩子吃冰淇淋哈。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说说，在吃冰淇淋的背后，除了这个肚子和嘴巴之外，心灵上面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为什么有的孩子越管越馋，而有的孩子会及时学会自己刹车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说到这边呢，我们也是来和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当然呢，我觉得这个不仅仅限于是吃冰激凌了，吃很多的东西，包括学习也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越管越严，往往呢就会适得其反。
9: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0: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9: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11: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8: 好了，刚才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会越管越馋，有的孩子会自己刹车，有没有听过？

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想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首先呢要让他有机会来管理自己。如果他们从来没给过孩子一个选择和判断的机会，他们怎么可能突然之间有一天就学会自律呢？其实呢，我们会看到过现在很多的一些新父母啊，尤其是一些90后的父母，他们的想法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有一位妈妈啊，她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买雪糕，而且呢也会和孩子一起选雪糕，他会告诉他哪种添加剂比较少，哪种没有冰等等。孩子呢想要去尝试不同的口味，而这个时候的他也会支持。他说他从来不会买上一堆雪糕塞到冰箱里面，而是让孩子呢去跟着他来挑，而且也让孩子学会选雪糕。时间长了，其实孩子心里面就会渐渐的有杆秤了，知道想要吃雪糕，妈妈呢会满足到自己的需求，知道吃多了有可能会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凉，肠胃不舒服，所以呢他会慢点吃，知道一次性不能够吃太多，知道不能够天天吃，有的时候拿到手反而呢不着急着吃，甚至会更加的主动说等吃完饭再吃，不然肚子会疼。所以说孩子不是不懂道理啊，是你没有给他一个懂道理的机会，这是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从来没有想过的吧。那另外呢，还有一位妈妈，她的分享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她说啊，孩子想吃雪糕的时候，她不着急拒绝，而是先说一句雪糕好好吃，妈妈你想吃，就是这么一句话，孩子的情绪一下就放松下来了，然后呢她就会说出原因。但是现在马上就要睡觉了，吃了以后会让我们的大脑变得特别的兴奋，所以我建议我们还是明天再吃好不好。他说这个方法呢，其实孩子基本上听了之后不会闹，因为孩子的感受是妈妈懂我，不是故意跟我作对不让我吃。而且呢他说了一句特别在理的话，就是很多孩子啊想吃不一定是嘴巴想吃，而是心理上面想吃，心理上满足了即使晚点吃也能够接受。所以你看啊，让孩子的真实体验当中学会感受自己的身体，比我们要说100句不许吃管用很多。所以聪明的家长咱们一定要学起来哈，就是我们把这个堵变成疏，也就是说咱们像大禹治水一样哈，把这个堵呢彻底的咱们给它变成疏通，也许呢孩子在心理上就会更加容易接受了，而这个事儿呢也不是特别难了。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建议呢就是把不许吃变成要怎么吃，把吃冷饮这件事儿啊当成一次教孩子和自己欲望相处的机会。首先呢就来接住情绪，再来说规矩，孩子说想吃的时候不要着急说不行，咱们要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其实我知道你想吃哈，我也很想吃，冰冰凉凉的吃起来特别的爽，让他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这种感受是被理解和接纳的，他的情绪就会卸下来一大半，这个时候再来讲理由，孩子呢一般来说都是能够听得进去的。第二步呢就是定下一个执行的计划来，提前和孩子啊说好，这饭前不许吃，空腹也不能吃，品尝滋味不能够当饭吃，生病的时候是绝对不许碰的。规则定了认真执行，别今天心情好咱们就给他买上2只，明天心情不好或者是孩子因为某些事儿办砸了咱们就一口不让吃，这样呢孩子会感觉到非常的混乱。第三就是像前面的妈妈一样，让孩子参与进来，带着孩子自己去挑雪糕，教他看配料表，告诉他哪种东西更加的健康，让他自己来选择口味，自己来决定自己到底吃什么味道的，吃奶的，吃冰的，什么时候吃，这样呢孩子就有了个掌控感，反而不容易失控。第四步呢就是相信孩子能够学会自我管理，别总是觉得孩子小不懂事儿，要给他信任，通常呢他会回报给你一个惊喜。比如说有个5岁的孩子就懂得啊，我今天已经吃过冷饮了，这种被信任的孩子往往呢比管得特别严的孩子来说是更加自律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作为父母的我们不妨呢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吃冷饮哈，你最讨厌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吃冷饮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其实现在条件好了，咱们反而呢会把一些简单的事情想复杂了，冷饮本身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害怕
也许就是说孩子不是为了那口冰，而是被压抑的渴望和不被理解的委屈。与其严防死守，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就让孩子吃上那么几口，顺便告诉

诉他慢慢的享受，身体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停。别让一根雪糕变成了孩子心里填不满的坑，也别让你对于冷饮的焦虑变成你和孩子之间一道过不去的墙或坎儿。那夏天很长，慢慢吃慢慢教，咱们的日子长着呢。

0: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好了，欢迎各位孩子们、家长们继续来收听到今天的同声同行，再和大家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哈。这个内容呢，是前两天在我们的后台当中一位妈妈

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他说马上呢就要到假期了，在暑假的时候想带孩子出去玩，可是啊发现孩子最近呢对于出去玩这件事儿没有像以前那么感兴趣了，到底是为什么呢？哎呀，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想到了在昨天哈，昨天呢还和我同学，我儿子的同学的妈妈来探讨，就是假期当中该如何安排。那甚至呢，现在我们也发现啊，很多的一些家长在安排各种各样的一些旅行攻略的时候，会去参考孩子的意见，而孩子呢会轻飘飘地甩出两个字来，随便。似乎很多的一些孩子在尤其是上了初中之后，他们对于旅游这件事情就不是非常的热衷了，就是无聊啊，我不太想去，要去你们去等等。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到底他们内心当中是怎么想的？对于旅行这件事情完全是不感兴趣了吗？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呢？那今天呢咱们也是利用10分钟的时间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

其实我觉得对于暑期来说，要想让孩子们过得开心，自己也轻松自在，不如呢把暑期的内容就交给孩子们啊。看到其实之前有这样的一篇博主大 V， 他呢就写了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呢，他带着自己初二的孩子去游北京，那个时候他呢也是在暑假之前去做了很多的一些攻略，比如说北京旅行的研学攻略，去到故宫啊、北大呀、清华呀、科技馆等等啊，文化气息满满。可是到了北京之后呢，孩子提出了要取消行程去中关村，之后呢就在酒店里面躺平了一天。这个时候的他呢感觉也真的是火冒三丈，但是呢还好啊，他冷静之后做了一些决定，就是后面三天让孩子来自行安排。结果孩子带着他是去了几家小众的科技书店，而且呢还找了一家电竞主题的咖啡馆，父子俩呢是边喝饮料边聊游戏，好不欢快哈，足足聊了三个多小时。回到家之后呢，孩子还主动写了一篇旅行手记，比任何的暑期作文写的都要认真。其实在这件事儿上也是提醒了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无论暑期咱们怎么安排，还是要给孩子一些真正选择的机会，无论是出门旅行还是宅家学习。如果能放暑假了都不能够满足孩子的自主需求，那么什么时候他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呢？另外啊，就是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自己和孩子聊天的内容和模式哈。我们是不是更像是在视察工作？哎，你今天在学校吃的什么？作业写完了吗？最近有考试吗？多少分？等等哈。其实呢，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来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说话模式。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呢，我觉得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说话模式不见得是喜欢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和孩子利用暑期找一次成人式的对话机会。比如说在晚上散步的时候，或者是一起做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聊一聊我们工作上的困扰，问问他对于社会新闻的看法，甚至呢可以和他讨论一下烦恼。你会惊讶地发现，其实孩子懂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他的思考呢也会很有深度。比如说在前两天的时候，我和我家的孩子哈，小孩四年级，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知道的这种知识的内容应该不是会特别的广阔，但是真的会让我对他有了一个非常重新的认识。他和我聊到了门框效应，那个时候他在告诉我什么是门框效应，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效应的时候，听得我真的会觉得我对他他对我来说有点陌生，我没有想到过一个四年级的小朋友会跟我聊这些。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咱们不妨放下家长这样的一个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种位置，和孩子来平起平坐，来聊一聊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另外像是初中生，我觉得他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被这种闹钟啊、扫读、考试排名推着往前走，这种状态一直都是紧绷的一种状态，从早到晚都会被成绩裹挟，孩子的神经一直处于非常紧绷的状态，根本就没有喘息机会。所以说放假了哈，咱们不妨呢就给孩子一点松弛，比如说咱们呢可以试着跟孩子

子去分享一些他们假期当中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其实在假期里面特别会享受自己的一些这种创作的作品，无论是去做一些这种编程类的很有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东西在暑期的时候咱们都可以给孩子安排上，当然呢要他们乐意他们喜欢。咱们不能够一味的把自己的想法全部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时间表全部占满，其实呢我们可以让他们来进行一种自我的管理，同时呢在自我管理的过程当中他会感觉到自己是被尊重的，没有被胁迫的松弛感，这呢对于每一个初中生来说我觉得也是他们想要的。另外啊，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孩子们，尤其是初中以后的孩子们哈，他们特别喜欢和同龄人混在一起，这个呢真的是一件好事儿。要说青春期的孩子嘛，放假最想和谁待在一起，肯定是同学。不如咱们精心安排一次亲子游。对于你来说啊，你觉得孩子可以和你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待几天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啊，孩子和他的同学打电话真的很有趣儿。他们聊的内容呢会让我们觉得听起来很没有意思，但是呢孩子们之间真的会觉得哎呀特别的感兴趣。比如说他们会聊某款游戏的皮肤谁多了什么样的一些皮肤，还有呢就是哪个UP 主更新了，甚至呢会互发一堆这种表情包。这些内容呢对于家长来说看上去很无聊，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些初中生来说，他们混在一起去聊这样的一些话题和内容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儿哈。所以啊，在暑期的时候我觉得不妨还给孩子一些时间，创造一些他们和朋友在一起纯玩的机会。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也可以组织三两个家庭一起出行。没有就安排一个周末，或者是约上他三两个同学打打球啊，逛逛街，甚至是吃个午饭。这样呢，孩子之间就是一种同频共振的感觉了。这对于孩子的疗愈力啊，可以说是非常足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还是建议家长不要盲目的自己折腾了，自己陶醉哈。就是咱们把这个行程表，咱们可以清空一半。另外呢，就是把嘴巴闭上1/3，把主动权交出去那么一丢丢，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整天跟你作对的小刺头慢慢的也会软和下来。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暑期该如何安排，我们的家长朋友其实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

来看浮生有岸，他说出门旅行就得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来选择孩子们自己喜欢的项目。像我们家的吧，他比较喜欢的是历史美食，所以呢我们走到哪儿去的最多的就是博物馆了，听听深度的一些讲解。另外呢还有就是要吃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反正呢每次旅行跟孩子在一起玩的还确实挺高兴的，大人孩子都很放松，比在家玩游戏收获多了。小琪琪他说呢，我一般都是周五放学了以后带上俩孩子，约上他的朋友和妈妈一起去体育中心玩，和他朋友在一起玩，我和他的同学的妈妈在一起健身练身材，我觉得特别的不错，两全其美啊，特别好哈。在这边呢其实我们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一些小小的方案，当然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有话要说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不错的点子想要分享的话，继续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进来就可以了。好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听听这首歌叫做夏之旅，用它来结束到今天的节目内容，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4点钟再会。

0: 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4: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13: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4: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13: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紫砂茶具的选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哈，如何选购一把顺手的合适的紫砂壶。
1: 对，
0: 我们说要三山齐，还说到了三点一线哈。其中最后我们留了一个问题，比如说您网购了一把紫砂壶，挺贵的，各个方面都挺好，但是您回家这一放水往出倒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水分叉了，
1: 是
0: 啊，两溜出来了。
1: 你说你这茶碗你接哪溜啊？
0: 对呀，我不能一个茶壶配俩茶碗是吧？同时倒满了，这个技术难度还是有点大。就想问问肖老师，那这种现象是哪儿嘛不合适，哪儿出毛病了造成的？
1: 这个应该说呀，确切的说，就是那茶壶嘴儿，它有一个隐患。你外表看没事儿，但是那茶壶嘴儿它不是通着壶身里边吗？那膛内壁啊，咱们用术语说就是内壁不够光滑，中间呢有一些阻挡的，就好像什么胆结石、肾结石啊，它中间挡着这个。你如果壶中间你有一个石头在那儿挡着，中流砥柱，这壶要分叉。那么如果你在嘴儿出口附近有一个小沙粒在那儿挡着，这水它就要分叉。
0: 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能弥补吗？
1: 哎，能弥补。待会儿咱说完这个呢，咱就说说怎么修这个壶。这简单的说怎么弥补的，很简单，你就是啊找一个这个砂纸稍微粗一点的，给它呀这个卷成一个桶，或者说呢找一根细头的筷子给卷贴到那个筷子外壁上，在这壶里头啊转着圈的往里躺。千万不要这么跟刷牙是上下这么弄啊，
0: 桶哈，
1: 这可就完了，这出来这个水流就不可控了，这壶就废了。一定要还保持原形，手这劲儿也是这样。
0: 这是个精细活，
1: 精细活，你不要想三下五下给它改变了，你得立足我两百下把这问题解决了。你想两百下解决一个零点几毫米的沙粒，你应该用多大劲儿？你就琢磨呢，通几下你就拿水试试，通几下你就拿水试试。这个是一细活，而且也是一个乐趣。你比如说这个障碍经你自己去把它排除了以后，你很有成就感。
0: 对，你看不分叉了吧。
1: 对，那不分叉呢有可能别的壶它有其他的嘴的问题。举例子来说，这壶啊往外出水的时候挺好，但是你手放平了以后啊，它从那壶嘴儿它往外就跟流
0: 口水，
1: 流口水也叫尿盐，也就流口水。简单的说吧，就是它收不住。这个也挺讨厌的。你往外倒挺好，结果你往回一弄，滴答滴答滴到哪儿都是。你说你接它吧，你不好接，你不接它最后阴一块。有时候可能而且那个底下垫的，你比如说
0: 茶巾
1: 茶巾啊什么的，或者说其他的，有些你从客人那儿你倒，你把人家身上给地上烫上一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0: 那这收不住是怎么造成的？
1: 这收不住的问题就比较大了，不太容易从没有经验，您一下刚才说那拿砂纸就能改得了，它和那个壶嘴的那个角度有关系。比如说过直啊，或者这个出来那个水呢以后，它那个角应该有个小弧度，那壶嘴儿，它那个弧度不合适，大了，弧度不合适。如果不够，它是尖，它是平的，啊，那平的也有缺点。待会儿咱们说，先说这个，它不合适，不合适以后呢，就是水呢。

0: 那你如果到的时候角度比较大，它哗哗冲着带出来了。但是你一旦一回来，它水流速度不够的时候，就能不能维持它那速度了。于是它就从这个弧形的这个嘴儿的外壁就留下来了。
1: 哦，
0: 改变这个比较麻烦，我给人改造一个弧去歪改，最后没辙，你才弄一什么，弄一个那个透明的那个
1: 套，
0: 对，胶管。一说起这。

0: 坏了之后呢，它起一个维护的作用
1: 啊、
0: 哎。但是咱们如果家里边这把，除非你这把壶特别名贵，我说我给朋友改的，就是那把壶它真是花了钱买的，你要扔了可惜。但是用呢，这又挺遗憾的，就是他自己乱改给改坏了。
1: 哦。
0: 他觉得那边有点尖，他说我给改改改吧，拿那个砂纸磨，拿油石蹭，最后嘣，他就好看了倒是，得开始尿盐。
1: 嗯、
0: 哦，这你再改吧，也能改，但是我怕把壶改坏了，万一裂了，你说说实话，十几万的壶，这怎么说呀、啊？算他的责任，算我多少？我得了，我
1: 你说不能自己瞎改是吧？你改十几万的壶，最后你套一塑料套，
0: 这
1: 也有点漏怯。
0: 但是我如果要是给他改那壶
1: 啊、
0: 拿那个砂轮去给他改去，他真要裂了怎么办呢？
1: 就是，
0: 这不好办，
1: 那个损失就更大了，
0: 那没法算了，就不好算、嗯。所以呢，咱们说这壶嘴啊，怎么，您要是挑壶，很重要的部分，别光看外观，
1: 嗯，
0: 啊，说外观看哪儿都挺好看，就是一倒水，或者分叉，或者尿盐，或者打旋儿，或者它呀、啊、叫喷口，
1: 嗯，
0: 喷口是咱北方的说法，南方叫打地粉。就是说你往外一倒的时候，砰，它出了一团气，
1: 嗯，
0: 然后就把那水花都给带出来，
1: 就有泡似的那种，
0: 就溅到哪儿都是，好像咱们就是说相声，他不讲喷口嘛，是吧、
1: 嗯？
0: 好像咱们喷一下，那个也是壶的一个大病。
1: 哦，
0: 那个壶呢，它是壶嘴儿那个出水那口和里边开始进水那个贴那根那部分，这两个直径配合不合理。
1: 哦，
0: 直径不合理什么意思呢？就壶嘴过细。
1: 嗯，
0: 壶嘴根那部分过粗。
1: 哦，
0: 就是它把空气蹬一下就给压下来了，
1: 就挤进来了，空气进来了。
0: 哎，对，
1: 嗯，
0: 另外呢，咱还要说说啊，你看咱们说壶嘴是外边那壶嘴，它的壶嘴里边还有一部分呢。老式的壶，
1: 嗯，
0: 就是一个从水从那个壶嘴进去那部分，就是一个圆口，
1: 嗯，
0: 一个直筒那么一圆口。后来呢，觉得圆口有点问题，容易啊，比如茶叶一堵，你水倒不出来了，
1: 嗯，
0: 于是呢，他就给弄成什么来了？弄成一个小篦子似的东西，
1: 对，上面有
0: 几个眼儿，哎，这是这个六七十年代的壶，是吧？这个壶呢，就要好得多了。啊，但是还容易出现，你比如说大叶的茶叶，啪给它护住了，
1: 把那个孔给堵住了。
0: 对，它甭说全堵住，你比如说它六个孔、八个孔，它堵住仨孔，你出水它就不畅。
1: 嗯，
0: 出水不畅就出现什么问题呢？你往外倒的时候，你觉得不对，水少，你就会下意识的使劲倒。
1: 嗯，
0: 下意识的一逛的，哎，给茶叶给逛的开了，歘一下这水就出来了。
1: 哦，
0: 这是经常容易出现的毛病，就是扑一下喷涌而出。喷涌而出的缺点就是什么？你没有思想准备。
1: 嗯，
0: 这情况下它一出来，如果是啊，有的人你倒的时候，人家很客气，守在旁边端着这个，或者守旁边给你
1: 点着表示感谢呢
0: 啊，这给下跪呢，结果扑一下您给人烫了。
1: 当头浇了一盆热水。
0: 对，那么咱们除了在手法上要注意，是吧？出现这情况，你稍微涮涮壶，
1: 嗯，
0: 不要加大力度。但是一般人下意识的会加大角度和力度去冲一下。还有就是你在选这壶的时候，这壶嘴里边那部分现在是半球形的
1: 哦，
0: 哎，它形成一个网子，是一半球形的。半球形的表面你就扩大了，
1: 对，
0: 是吧？那个相应的来说，比如说原来六眼八点，现在它可以15个眼了、
1: 嗯。
0: 那么这个被堵的概率呢，就要降低很多了，哎，能保证这通畅性。因此，如果您经常喝大叶茶，啊，那么或者说不仅是大叶茶，广义的说，经常喝的这个容易堵的这种茶叶，因为厚茶叶容易堵，
1: 嗯，
0: 薄茶叶不容易堵。是吧？那么您要注意选，尽量选里边的里口那个过滤部分是一个球的部分，
1: 嗯，
0: 而不是一个直筒或者说是平的有几个眼儿那种。啊，那么这是说这么多，都是关于啊壶嘴这部分。实际上讲啊，咱们有点空对空，咱们也看不见，只能听。您最好的办法就是，选用几把不同的壶，
1: 嗯，
0: 亲自去试一试。
1: 看样这个买壶还真的装上水试一试、啊、
0: 一定要试，
1: 所以网购就不太推荐、除非信誉特别好，你非常了解这家。
0: 是、
1: 嗯、
0: 网购来说，一个是有可能风险，再一个出现问题以后吧，他虽然答应给你退换，但是第一你要花邮费，第二在这过程中一旦有损坏，那可能商家就他就不管了。
1: 嗯，
0: 这个壶都很娇嫩的，是吧？不是你的原因，在运输过程中坏了，那你的责任可能也
1: 就不好划分嘛。
0: 哎、对、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如果买比较好的壶，还是到实体店，
1: 嗯，
0: 去亲自看，并且一定要试。

0: 而且还不是试一把，同样东西你要试这么两到三把，你别管那老板多不乐意，你一定要试。有的时候你还不仅要用这个白水试，凉水试，有时候你可能还需要用热水，甚至用茶水，带着茶叶去试。
1: 哦，那这凉水和热水还有区别吗？
0: 对呀，有区别。凉水你试不出烫不烫手啊。
1: 哦，
0: 你如果是你要是用热水开水，那么这是不是真好紫砂，你手一摸那个外边壶身的温度，你就直观的可以知道它是不是好的。
1: 嗯，
0: 你看他一开始讲的时候咱们说过，紫砂壶有优点就是什么，它不烫。
1: 嗯，
0: 它不烫的原因呢，因为它这个结构是砂而不是非常细的土，砂呢之间它有间隔，它有空气，
1: 有空气，
0: 哎，它既通气呢，它还不烫手，
1: 隔热，
0: 对，还隔热，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好的紫砂，它应该是这样。当然，有的你比如像这个红泥壶，它本身比较粗啊，它又薄，这时候呢，它容易出现烫手。
1: 嗯，
0: 这是壶嘴啊，咱们是不是壶嘴挑完了就完了呢？还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壶你使得顺不顺手？
1: 壶把说了算。
0: 对，
1: 壶把很重要。
0: 对，壶把说了算。
1: 嗯
0: 啊，特别是您个人用的时候，个人用的时候啊，这手拿的姿势一定要顺手。
1: 嗯，
0: 您要拿手把一下，小壶是拿三个手指头捏，稍微大一点的壶，咱们所谓小壶100毫升以下啊，因为它那个壶把很细，你手穿不进去，你真要硬穿进去烫你。
1: 嗯，
0: 所以呢，一般都是三个手指头到四个手指头捏着那壶把。你像咱们说那小潘壶，100毫升的小潘壶，
1: 嗯，
0: 那你就不能像西施壶那么大的手穿进去把着，是吧？你要那么的，一个是你很不方便，再一个很容易把手就给烫了，
1: 嗯，
0: 烫了以后呢，你吞还吞不出来。我真碰见一个那个情况，
1: 啊，
0: 应该拿手捏着那壶把吧，他把中指穿进去，穿进去无所谓，
1: 穿不出来
0: 吧，一热之后这手指头它胀了，它又充血，它胀了，胀了往外退不出来，哎呦这着急。
1: 你说多尴尬呀，
0: 就特别，它里边还有水呢，关键是，最后就把水整个都倒出来，它得慢慢明。结果咱们这茶会就变成怎么研究把他手从那个壶把里解脱出来呢？
1: 本来是一件很雅致的事情哈，最后变得非常现实和尴尬，
0: 变成救险了。嗯，所以咱们要注意啊，什么壶该怎么用。
1: 嗯，
0: 另外你在挑的时候，根据你的习惯，你要去选。如果你习惯于拿手穿着，那你就别选那小壶。
1: 嗯，
0: 在选壶把的时候，大一点，大一点不切啊。你别按说我这壶小，这壶把这么大，壶把大就对了。壶如果本身就小，壶把还小，你看着跟那个儿童玩具似的，你用起来可就费大事了。
1: 对，
0: 你空壶是不显，一旦倒上水，即使100毫升水。它也是
1: 有重量的，
0: 你拿手你捏不起来
1: 哦。
0: 有时候再一烫，夸嗒，你能把这壶撂了，
1: 嗯，
0: 这就非常危险。所以呢，壶大一点，你把手指头略穿进一点，别整个穿进去，穿进一点那么拿，这壶拿得稳
1: 哦。
0: 所以这个选壶把，第一是壶把的大小，第二呢，这壶把呢它是有一定倾斜角度的，啊，它一般的来说又往上，啊，那叫正。还有往下那叫倒，
1: 嗯
0: 啊，还有这是平着的，就像那个半圆那样的啊，那就叫平啊，它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一般倒下边倒的这个倒圆的角度呢什么的，适合啊稍微大一点的壶，
1: 嗯，
0: 你端着时你那么一弄，哎，这壶身它比较高。你要正圆的呢，适合啊一二百毫升的。如果往上提，那适合小壶，
1: 哦，
0: 哎，你不用使劲，那水嘚就流出来了。所以你选的时候一定要把水装满了，
1: 嗯。
0: 端起这壶把来，是吧？你就在空壶，即使再挑，一定要装上水之后再试。不仅是那壶嘴出水怎么样，也是这壶把你拿着
1: 顺不顺手，
0: 合适不合适，顺不顺手。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选购一把好壶，我们从壶嘴儿、从篦子，还有从壶把三个方面考虑哈。
0: 是。
1: 还有就是壶身了，那究竟怎么看这个壶身是否合适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壶嘴儿、篦子、壶把这三个部位呢，都得用着顺手。
0: 是。
1: 还有一个很大的部位就是壶身。
0: 你看刚才说那三个虽然很细小啊，但是细节决定成败。
1: 嗯。
0: 可是光有细节不行，您这最重要的部分还是这壶身。所以把壶嘛盛水那个部分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咱们下边就大概的说一下，对于壶身来说，咱们要挑选的话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1: 嗯，
0: 是吧？咱们看一把壶啊，最主要映入你眼帘的，咱们除了那细节，刚才说那三山，第一个就是壶的形状，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圆的、是方的、是扁的啊，是四方的、是六方的，是吧？它这另外那个这个壶的高矮、胖瘦、
1: 大小，
0: 这都是由什么决定的？都

0: 壶身决定。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挑选壶的话，这壶身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首先头一个，就根据你的喜好和你要喝什么茶，选定这壶身。
1: 嗯，
0: 喜好很重要。你看这个紫砂壶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形状的。除了那些模仿自然界形状的壶啊，像什么瓜形的啦什么这些之外，就说传统的这些壶是吧，就流传下来就叫西施壶了，就是很圆，上面一个圆钮。还有呢扁一点的啊，也有叫扁西施的，哎呀，也有叫扁壶的，也有叫什么呢，叫仿古壶，那都是古代那种壶。还有呢，像刚才咱们看见那小潘壶、景兰壶啊，还有这个什么文旦壶啊，这个石壶壶啊，石瓢壶。石瓢壶就是上边那个口细一点，下边底足的部分直径大一点。
1: 嗯
0: 啊，这样种种形状的，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你沏什么茶和你几个人喝啊，去选一定的壶型。这是从外形上讲。是吧？另外呢，壶身呢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什么呢？要和你喝茶的人数相匹配。
1: 嗯，
0: 如果你就这一个人，你选一把500毫升那些大壶、大横提梁壶，你看着非常好看，那把壶也许就值个3万2万的，可是呢，你用起来你觉得特别别扭，
1: 不合适。
0: 他那个壶那个横提梁加的壶身挺一尺来高呢，你这
1: 您这是牛饮呢？
0: 400-500毫升那个容量。一尺来高的那个壶提梁，你说你怎么弄？
1: 你这一壶水怎么喝也没喝完，它就凉了。
0: 对，你其实别扭是吧？让人看你就很搞笑，小题大做，就你一个人喝，提着那大壶，是吧？还有呢，咱们刚才说了是吧？这是外形，除了外形呢，咱们还要说说是吧？这个其他的注意事项啊，刚才都说了容量了样子是吧？另外呢，咱先说一下这壶身呢，它不是仅是壶身这两个字就包括，它也有几部分组成。是吧？上面这地方口这地方一般叫壶口，
1: 嗯
0: 啊，中间这部分叫壶的腹部，叫腹壶腹，下边呢还有个底足叫壶足，
1: 嗯，
0: 哎，这几个部分是吧？那么你在挑的时候也要分别的注意，咱比如从下往上说，挑这壶足的时候，你这个爪儿首先搁到上，你甭管它是圆的，是一个圈还是三个足顶立，你搁上一定得搁平了。
1: 它逛逛当当肯定不行。
0: 哎、你如果是三足的，它就比四足稳，三点决定一个平面。你四个足可能就添这么一足，它不平稳了。
1: 哎，画蛇添足。
0: 添足了，您还得拿那个砂纸或者是油石，还得蹭，
1: 再找平
0: 找、
1: 嗯，
0: 找不好还给这蹭下来了。所以呢，您就选的圆底，圆底呢，哎，也有可能您不平。垫上，然后拿那壶你摁住了，在上边水平的那么转
1: 转
0: 啊，轻轻的，不是原地转 啊，是那个跟磨似的那么转 啊，不是原地蹭着转 啊，
1: 不是自转，是公转。
0: 对对，公转，连公转，手再稍微的这么有点小动啊、让它磨几下，你搁玻璃板上试试，磨几下你搁玻璃板上试试，哎，你觉着平了，好，见好就收，见好就收，一定见
1: 好就收。要不又画蛇添足了，也是细活。
0: 对，还有一个呢，要听声。
1: 哦，还得听听声儿。
0: 哎，对，咱不仅观其形，还要听其音。
1: 嗯，
0: 这听声啊，咱们先说这壶应该什么声。最开始的咱们讲过，说这壶啊，根据壶的大小和薄厚和它不同的，比如是这个红泥的啊，还是这个紫泥的啊，还是缎泥的，缎泥就是绿泥是吧？它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物理结构不太一样，听出来的敲出来的声也略有差异。咱们就说紫砂。紫砂这壶，简单的说啊，你拿这壶盖轻轻敲这壶身腹部的地方，它应该当当，
1: 有点金属的声音。
0: 对，你不能听起来砰砰，这不行啊，或者说根本就噗噗的噗噗，这就
1: 泥，
0: 那就是土壶，
1: 土的
0: 土壶、邓江壶、机制壶，就是它本身就不具备紫砂这个，所以它声音没有一种共鸣，是吧？但是如果是吧，就是说真正的紫砂壶，好壶。它也不是说声都一样，你通过听这声可以知道它的火候。如果你听当当声比较尖，频率比较高，你说这好还是不好呢？这不好，证明烧的火大了。烧的火大了之后啊，它就是给里面的空气都给烧没了，所以它没有共鸣那个比较长的悠长的那种声，是吧？但是你说噔噔很低沉，这火候不够，也不好。所以呢，你几把壶你一比，那么当然是不能同一个窑出来的。

0: 你得可能是不同的，是吧？你去
1: 嗯。
0: 比。另外，平常呢，你注意积累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你就能听出来啊。这声呢比较均匀，你敲这边和敲那边声是一样。另外呢，在金属声之外，它没有杂音，也不是特别强的那种金属声，尖锐的金属声，那是火候烧得大。
1: 利用两期节目的时间，我们是跟大家说到了选购一把紫砂壶有什么样的技巧哈、啊。肖老师给大家简要的理顺一下，我们究竟要注意哪些问题、哪些特点？
0: 好，咱这么说吧，给总结成十条啊。头一个，咱们说要敲壶听声，啊，这是看它壶深的，是吧？第二个呢，把壶啊放到玻璃板上，摁着四角，啊，就对着角这么一摁，看有没有撬动。
1: 嗯。
0: 另外呢，要看一看壶盖和这壶口接触的是不是严密，咱们讲平和严。另外呢，再检查壶嘴，放上热水往外倒，看这流水水溜的情况啊，要很顺利，要直，成一定弧线，
1: 不分叉，不喷口。
0: 哎，对，
1: 嗯，
0: 不尿盐，就是啊，你不倒的时候它不流。
1: 嗯，
0: 这是一个，是吧？第四条就是什么？装满水以后，你一手拿着壶把，是吧？你应该感觉到不吃力。
1: 嗯。
0: 另外不偏，不偏坠。
1: 不费劲，
0: 对，
1: 嗯，
0: 不吃力，不偏坠啊。还有啊，第五条，因为这个壶的容量不一样，是吧？你这壶大小，你拿着得合手，得适合你用。
1: 哦、
0: 老人，你别拿200毫升以上大壶，因为这壶本身重，你水再装上以后，不太安全，
1: 哦、
0: 是吧？再往下就是什么呢？你要打开盖，要看看这壶里边，包括盖的内部是不是平整，
1: 嗯，
0: 是不是丰满，是不是均匀，是不是光滑，
1: 嗯，
0: 这干净光滑很重要。否则你在后期使用清理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麻烦，是吧？尽管有人愿意里边挂着茶锈、挂茶山，但是毕竟来说，真正的养壶是不挂那些，
1: 嗯，
0: 所以每次用完了都要用茶巾擦干净，让它自然风干、晾干了。还有，你就看这泥色和泥的质量，你是否满意？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用好几把紫砂了，你不妨就换一把红泥的壶。
1: 嗯、
0: 还有就是看这造型，你是不是满意？啊，如果你圆壶比较多，那么你换一把方壶啊，换一个你那个扁壶多，你换一把圆壶，这也是是吧？看着你要看看，如果是壶身上啊，它不是素身的，有花纹、有装饰、有文字，那么看看这些花纹、装饰和文字适合不适合？特别是那文字，你别里边有个错别字，啊、是吧？结果特别扫兴啊！
1: 嗯、
0: 你
1: 露怯了。
0: 哎，对啊，还有最后一条是吧？你这壶既可以啊。近赏就拿在手里把玩、
1: 嗯、
0: 还要能够远观
1: 哦，
0: 你看这就是一境界，
1: 远观
0: 就是你放到一尺以外甚至二尺，放到你不在手里吧，简单说、
1: 哦、
0: 你给它放下，
1: 嗯，
0: 跟其他茶具放一块儿，你得觉得协调美观
1: 哦，
0: 这个挺有意思，
1: 你不能就近看好看然后摆在家里哪儿都觉得别扭，
0: 对，你没地儿搁的，你看你都别扭、
1: 啊
0: 哎，就是这十条。
1: 这个有一把自己中意的顺手的紫砂壶啊，是一件挺美的事儿。但是如何淘到这样一把呢？希望大家能够借鉴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经验哈、啊，去慢慢的找，慢慢的寻，总有一把壶是适合您的。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0: 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5: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4: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15: 海口 Voice Radio。
1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
18: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9: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0: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21: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17: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18: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17: 听见温暖中国。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请听由呼和浩特台采写的内蒙古呼和浩特阿吉拉沁社区老旧小区的物业突围记。呼和浩特阿吉拉沁社区老旧小区多，困难群体多，市场化物业不愿来，留不住，没人管就自己管，探索自管加国企加公益基层治理新路径，把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让老

0: 小区有了新模样。
1: 我们下水道又堵了，三号楼200202。
2: 保持家里有人啊，大约20分钟我们就过去给你解决了啊。
3: 没问题了，这次没问题了。
1: 感谢感谢，哎呀，正开了。
3: 有什么事再打电话吧。
1: 谢谢啊，
3: 打电话啊。
0: 一个电话，30分钟入户搞定，这在以前居民们想都不敢想。呼格浩特市回民区阿吉拉沁社区下辖13个小区，这里老年人、独居户、残疾人、低保户占了大多数。因为小区规模小，维护成本高，居民又承担不起物业费用，市场化的物业公司都不愿意进驻。楼道脏乱差，公共设施常年失修，遇上家里管道破损、漏水漏电这类问题，更是求助无门，这让居民们一肚子苦水。居民代表
4: 前前后后换了三
5: 费用收的挺高，工作做的不到位，
4: 居民的话对他也有意见。
6: 垃圾那个没人收拾，车辆的到处是乱停，
5: 最后这个事儿全到社区这儿
6: 了。
0: 没人管，那就自己管。阿吉拉沁社区基辅小区自管模式正式上线，居民代表
4: 有个自管的就收个卫生费，
6: 扫院扫楼道还有清倒垃圾，
7: 就公共区域、
6: 公共区域那是210块钱。
7: 咱们这是几个人组成这么个支援小队呢？
8: 15个了，这做不来老人，我们睡觉来这家睡。
6: 年轻人没有，人家年轻人还顾家了，还得干别的了，靠这点根本就维持不了生活。
0: 能自管出力的老人越来越少，能干事的年轻人又接续不上，难道小区又要回到从前吗？阿吉拉沁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姚义璇，
9: 我们社区党委牵头给他们引入了一个国企的物业，居民还是花一样的钱，但去享受的服务是要优于原来的。那大家其他的户内维修怎么办？我们就把这个共享物业的维修人员就嵌到小区里面，而且这个人也比较专业啊，然后而且我们谈的是要低于市场价格。
0: 从居民自管到国企托底，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化学反应。物业费还是210元，但服务清单却变长了。楼道清理垃圾、污水井清淘、公共设施修理和应急上门，以前是干瞪眼，现在是暖心间。居民代表
10: 有这个修的啦、上了这
11: 我看这上写的
4: 有了毛病的话，他一般找个修理工就处理了，也挺好的，
6: 管得可以的，居民挺认可的。
12: 有时候停水了，我弄不动，我们就微信上都说有啥，他们就给我解决。
0: 解决了硬骨头，还得关注软需求。居民代表，
13: 我这是车祸两条腿没了，这不是老伴儿，这上岁数，他也闹了个什么帕金森病，你说这雪上加霜的。
7: 社区给咱们提供哪些
13: 服务？哎呀，社区帮助大了，我现在就是有任何困难就想到社区了。哎，人照顾的尽量都照顾到了啊！你像咱们那个姚书记，他过来，问我有啥需要不需要？
14: 我是住在咱们水岸人家的，我们呢属于双职工家庭，一到假期呢就是看管孩子呢压力比较大。社区开展这个托管班，真的解决了我们的居民的大问题。
15: 让社区给联系的我华工的老师过来代课了，这挺省钱的吧。
0: 困难有人管，成长有陪伴，这在阿吉拉沁社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阿吉拉沁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姚义璇，
9: 有一些老人他腿脚不方便，我们提供的是适老化设施的改造，比如说防滑垫、助行椅，甚至有出行困难的话，我们这个社会组织提供了轮椅这些便民设施，物业工作人员和网格员一起配合，经常关注他的窗帘有没有拉开。有一些老人如果电话使用不畅的话，我们一周会进行一次的家访，给到老人们的这种点对点的帮扶，我觉得是实际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难点。
0: 社区工作汇聚的是资源，温暖的是民心，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才能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这不，机会又来了。内蒙古孟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谭学超，
16: 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个调研报告，这个调研报告的话非常详细，是由姚书记和我们中心联合包括网格员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去统计，最后我们总结出了助餐、助企业、助育、 住几住行住医啊这几个服务，每周一到五都会有社工专门上门去跟老人聊天啊，我们针对性的还会有每月有两次的一个居家上门的一个健康检测。
0: 多方资源同向发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精准对接多元化的民生需求。虽然身处老旧小区，但居民的生活品质不能降标准打折扣。居民代表：
11: 现在生活怎么样？
12: 挺好，
17: 是不愁，穿的也不愁，钱也可以够花。
13: 社区这些管科员啦，咱们这个姚书记啦，都相当好，全靠社区了。这可以说是不是群人胜是群人。
0: 房子可以旧，但日子不能差；硬件可以老，但幸福不能少。当居民自管，国有物业、公益基金会与专业社工站握指成拳，我们看到基层治理的终极答案从来不是某一方的独角戏，而是把各方力量都用在民生的刀刃上，让老旧小区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3: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5: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0: 听见温暖中国。
4: 请听由桂林台采写的广西桂林空明社区封寸二维码万家连心桥。
6: 桂林山清水秀，美如画卷，正朝着世界级旅游城市阔步前行。如果说山水之美是大自然的馈赠，那么文明之美则来自基层治理的日常坚守。在桂林市七星区黎东街道空明社区，这份坚守从未停歇。去年五月，他们捧回了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的国家级荣誉，今年五月又再次收获了全区人大代表工作先进集体的殊荣。两块牌匾厚重而珍贵，一块沉淀的是基层治理的厚度，另一块激活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温度。扎根在社区的18名人大代表牢记使命，将四个社区上万居民的大事小情都装在他们厚厚的履职清单里，为了让居民找得到、信得过，确保门常开、事常办，他们依托2020年建成的桂林市七星区首个智慧人大平台，用一张小小的二维码，实现了民意收集零距离、服务群众不打烊。今天，就让我们。

0: 走进空民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去探寻这枚小小二维码背后的民生温度。
1: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孟岩，我现在是在空民社区核心院小区的大门口，在出入口的墙面上，一张黎东街道人大代表选民联系卡格外的醒目，上面清晰标注了代表信息和一张向人大代表提建议的二维码。居民蒋大姐就住在这个小区，咱们来问问她，通过这个二维码反映问题到底管不管用。
2: 我每天接送孩子必须经过五里店路，那条路常年坑坑洼洼的，下雨天更是没办法走。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个码，我就扫了一下反映了问题，没想到过了几天就有代表联系了我，说要到现场来看，扫这个码真的管用。没过多久就开始动工修路了，现在修得很好，正式解决了我们出行的实际问题。
0: 一个二维码扫出了民生的温度和暖心的回应，让一条烦心路变成了明星路。2024年以来，这样的故事在空民社区不断上演，58条建议，48件转办落实，5000多人次因此受益。二维码是入口，真正的解题钥匙是一套叫六方会商的机制。空民社区党委书记、七星区人大代表夏改清见证了这套机制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全过程。
3: 老百姓扫码反映问题后，其实光靠我们人大代表一个人跑断腿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主要是把比如说我们社区啊，还有人大代表啊、居委会啊、职能部门啊、我们的居民代表啊、辖区单位，我们六方力量拉到一起，那么小事我们就快办，急事我们熟办，难事的话我们连办，这样子就是我们社区六方会商的一个制度。那么两年来我们也开了50多次协商会，那比如说老旧小区的改造啊，充电桩的安装啊，加装电器啊，楼道的亮化呀等等，那么这128件民生实施落地，基本上我们办结率跟这个满意率都在100%。
0: 128件实事里有一件事格外暖心。去年当代表们接到群众诉求，反映辖区老年人人口多、吃饭难、照料缺，是不少家庭的揪心事之后，立刻启动六方会商。紧接着社区腾场地，民政给政策，辖区单位捐物资，人大代表跑协调，很快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起来了，住餐、住节、健康监测、日间照料一应俱全，日均服务老人上百人次。社区居民陈大爷：
4: 以前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凑合，现在每天呢都有热乎饭，又干净又便宜，还有老邻居们一起聊聊天、打打牌，我觉得蛮好。
0: 两年来，社区的志愿服务队协同人大代表为居民解决了大量实事，还聚焦漓江保护、物业矛盾、邻里纠纷等主题，举办了20多场普法活动，成功化解了50起矛盾纠纷。法治与文明的种子在这里持续生根，安定与幸福的枝叶更加繁茂。
5: 我是空民社区的志愿者刘燕，在这个队伍里边呢，我的年龄是最大的，我今年76岁。现在我们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呢，已经发展到2800多人。我能帮助到别人，同时呢，别人呢也帮助了我们。
6: 我是七星区人大代表廖然，我们辖区有一个未成年人小刘，父母离异后，一方长期不付抚养费，孩子生活遇到困难，我们人大代表联络站立即联系法律顾问来组织调解，最终双方约定各自承担一半的抚养费，孩子的权益得到了保障。
0: 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直接的体现。多年来，联络站搭建了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直通桥梁。2025年9月，自治区主席韦涛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走进空民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现场收集建议28条，其中9条被梳理成高质量建议，一批基层难点问题得到了高位推动。七星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晓英：
7: 七星区黎东街道空民社区的人大代表联络站创新推出的立法加调解模式很有成效，通过六方会商破解治理难题，通过智慧人大打通民意

0: 快车道，通过站点融合，让法治力量下沉到基层，给我们辖区的老百姓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
1: 方寸二维码连起的是万家心，多方共治画出的是最大同心圆。当群众的心愿清单变成代表的履职清单，再变成政府的实事清单，人大代表联络站便真正成为了群众心中的民意窗和连心桥。而这正是桂林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最深厚的文明底色和民生温度。
2: 本专题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2: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连续缴满两年以上，断缴不超过三个月，补上后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1: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2: 如果缴满两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两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只能报30%。
1: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5: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

0: 时间来到了18:06，今天呢开场歌曲一首《你要快乐》送给我们所有的已经高考之后的孩子们啊，因为好像已经出分了是吧？
1: 没错没错，已经出分了、那相信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最为重要的还是把握每一分，了解更多的一些关于招生方面的相关信息，收集信息，并且呢咱们能够更加理智的去判断，不浪费一分的去报志愿，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体现出咱们高考的价值来。
0: 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感觉这个高中包括义务教育的这些年、好像只有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好像才是真正的结束了那种感觉。
1: 至少这样的一种彻夜苦读我觉得算是暂时的告一段落，因为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也会说上了大学之后还是有一些阶段是充满了一些竞争和挑战的，比如说考四六级的时候
0: 比如说在进行这个晚自习的时候在可能也会找回一些在学校的感觉哈。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合理的啊去看待自己的分数，去安排好自己想要报的志愿想要去的学校。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志愿填报的相关问题，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的龙华智慧广播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了各种应有尽有的内容，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1: 哎，我的词儿被你说了哈、那来只能关注一下我们的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当中呢除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些内容，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提及的内容的，所以说呢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推送，同时呢进行留言，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可以互动的。所以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身边发生在龙华区的各种事儿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我家在龙华。
2: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0: 我家在龙华。咱们今天的我家在龙华呢，一起来说一说一场龙舟赛到底是怎么样激活一座城市的。那么在端午期间呢，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落幕了，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首场国际级水上民俗赛事，本次盛会也汇聚了海内外的百支队伍，以一叶龙舟串联体育、文旅、非遗、消费多元业态，用千帆竞渡的昂扬风采、全民同乐的热烈氛围，持续擦亮海口滨海活力、开放包容的城市名片，为城市形象塑造和品牌长效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其实呢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像是龙舟赛哈，往往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算是一个水上的竞技运动，但是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水上竞技运动，今年呢被咱们的海口玩出了花，它是配套了龙舟主题的一些市集，还有非遗的展演以及民俗手工体验，一系列的活动都是穿插其中的。那是

这以龙舟赛作为载体来深挖了端午传统文化的内涵，再把一些美食啊、滨海的风光啊、非遗的内容啊全部在这条线上串联起来，这样一来呢就走出了一条体育搭台、文化唱戏、文旅共生的融合发展之路，让更多的一些朋友在端午节的时候是可以尽情的享受自己喜欢的那一种娱乐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这次

0: 受到自己休闲假日的这样的一些市民朋友，大家呢都是可以来参与到其中的。比如说我们首先呢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龙舟赛事当中呐喊助威，对吧？
1: 对，
0: 之后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到一些摊位当中去看一看椰雕啊、李锦啊、端午的香囊啊这样的一些非遗手作。另外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互动是孩子们很喜欢的，包粽子，对吧？
1: 对，
0: 还有呢叫做彩绘迷你龙舟，还有就是艾草起伏等等体验区的内容也让很多的一些家长和孩子们都驻足参与的。所以这样一来你会发现这个端午节就会变得更加的有趣儿了，
1: 是的，
0: 而且呢参与度就会越来越高了，
1: 主要是它能玩起来，
0: 是的，
1: 就会让人觉得很开心。尤其是很多外地的游客朋友们啊，他在感受了咱们端午的龙舟赛之后就会觉得说，哎，真的很好玩哈，
0: 是的，
1: 就是能够全方位的读懂端午的传统文化，能够体验这种独一无二的端午的特色啊，
0: 没错。
1: 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啊，它不仅是所有的配套都是围绕着端午的温脉啊，包括海南地域的文化的设计，那同时呢，更是一个窗口，可以让大家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海口，同时呢也是实现以赛传文，以文兴旅。那么当下呢，就是这个端午龙舟赛的活动也是带动了周边的一些像饮品呀、流量啊大幅度的增长，在附近做生意的朋友们也会很开心，
0: 对，就是乐得不亦乐乎哈。就这样的一次传统的文化 IP 它拓展了一下，把原来的文化传统和现在的经济效益得到了一个双赢和共生。
1: 是，最主要是还有很多特色限定产品，然后像有一些朋友啊，他可能一听到限定两个字他就坐不住了，
0: 对，
1: 比如说我就很想要，因为他是属于有时间限制的嘛，
0: 是的，
1: 就是会觉得说，哎，这是独一份的记忆。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的参赛龙舟赛事呢也是吸引了很多队伍，像海内外有100支的队伍参赛，创下了历年之最。那么在这个百舸争流的精彩背后呢，也是一张由安全保障、志愿服务和医疗急救交织而成的守护网，为我们的赛事来保驾护航。
0: 没错，
1: 像很多志愿者啊，他们都是提前到位参加了赛事的服务和应急技巧的培训，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去服务参赛选手和现场的观众。那么像很多的这个志愿者他都是学生啊，他们都会在这个赛事期间呢负责为这个大众组参赛队伍分发传奖，从上午到下午这一刻都没有停过啊，真可以说是用汗水诠释了志愿精神。
0: 没错，除了这样的一些志愿者之外呢，其实这次活动当中还会有很多的一些群体和组织参与到其中了，比如说咱们的公安啊、海事啊、应急、卫健等等相关部门是协同发力的，从赛前的排查到赛中的保障，整个的内容其实都是有他们的一些身影所在的。这样一来呢，就全方位立体化的进行了很好的一种安保救援方面的一个体系的维护，也消除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有可能存在的这种安全隐患，市民游客也好还是参赛的运动员也好，大家就能够更加安心有序的竞技和观赛了哈。这一点其实就不光是说我们这么说，包括很多的一些游客朋友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们也说啊，首先游玩的时候可以随处可以见到很多的一些值守的人员，另外呢就是整个我们在观赛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哎，很多的一些海内外的这样的一些队伍和我们本市本省的一些队伍同场竞技，而且这样的一些同场竞技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有序的，
1: 对，
0: 从医疗的保障啊到这样的一个清补粮的补给啊，多部门协同发力，这样一来呢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次大赛它是有很多的一些保障队伍默默坚守的，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座城市它的一个魂。
1: 是的，那这次的比赛呢也设置了500米的直道竞速和大众组200米的直道竞速的两大竞赛组别，那大家呢都是在征求这样一个算是这个龙出海的好意头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年还有很多的这个海外队伍会参与，像这个泰国队、马来西亚的国家队，还有像我们广东、广西、江西等等的国内各地的龙舟队伍。那么总体来说啊，高手云集，非常有看点。那另外呢，大众组则是面向市民、企事业单位还有民间的龙舟爱好者来开放报 报名，甚至有很多的企业他会把这个当成一次团建的活动。
0: 是的，
1: 对，让大家一起划龙舟啊，也这个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0: 没错，而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次赛道还别出心裁的开辟了一个叫做亲子赛道，就是队伍是以家庭作为单位来进行参赛的，不设任何的门槛，就是你是不是专业的都可以，主打的就是全民。

0: 参与合家同乐，新颖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就吸引了很多的一些市民和游客亲子家庭来报道来报名哈。
1: 最主要是小朋友们也有体验，就特别的好。
0: 是的是的，而且呢这样的一次活动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到这个端午节到底是干嘛的，对吧？我在这个端午节里面可以了解到什么样的一些传统的习俗，而且我能够非常直观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节日所给我们带到的这种热烈的氛围。这样呢肯定是比看书啊或者是看一些这种视频啊、宣传片啊是更加能够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内涵和底蕴的。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端午的乐趣嘛。
0: 是的，
1: 对吧？就是大家一起过节，这才叫乐趣。然后呢通过这一次的比赛呢，我们也是以文体融合赋能了城市的发展哈、啊，构建了体育家的一个融合发展的新格局。那这一次活动也更是我们海口体育加文旅加非遗加科创加亲子融合发展的一个实践样板。虽然说加的很多，但是呢我们就是主打一个亲子家庭和男女老少全都能参与，
0: 全民同乐嘛。
1: 对，
0: 因为两场的赛事其实在现场是吸引了 10.32 万人到现场来进行观看的，当中呢像是亲子家庭它的比例是超过了40%，另外呢就是大家看完了以后总得出去吃一吃逛一逛吧，
1: 对，
0: 带动周边的餐饮呐、啊，还有一些休闲文旅业态，它的客流逐渐的上升了，那么顺利将这个赛事的人气它就转化成了一种城市文旅的消费增量。而且呢在这个赛事进行的同时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衍生产品，比如说文创、研学、水上的体验项目，这样一来呢就真正实现的是一场赛事兴旺了一连串的产业，同时呢也是一个 IP 盘活了一方经济。哎，这样一来其实对于咱们海口提升这个海口的国际形象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哈。就是通过这个龙舟赛事来展示了咱们城市的软实力，同时呢咱们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你看来自于东南亚的多国还有很多国内的一些其他地区的队伍都是在这边同场竞技的，大家在这儿进行这种中外的民俗的文化交流，而且呢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咱们自贸港带到的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互通互融的城市底色。
1: 是的，
0: 多好。
1: 对，你看虽然端午节已经过去了哈，但咱后面不着急，还有中秋还有国庆
0: 是是是，
1: 然后就是春节啦，所以我们的活动还有很多，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共同的参与进来啦。
2: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0: 好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报考志愿必看的问题了啊。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这个报考方面需要了解的一些文件啊，比如说这个招生目录，包括学校的一些相关信息。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使用填报志愿的参考材料啊。首先呢，就是要仔细的去查阅一下省招办啊下发的高校招生计划，明确各高校在本省的招生专业和人数等等的信息。第二呢，就是要认真研读报考院校当年的招生章程，也要特别的去关注院校的录取规则，比如说是否需要服从专业的调剂，对于考生的身体条件、单科成绩、外语语种等等有没有具体的要求。
1: 没错，那第三呢，就是参考招生办所发布的填报志愿手册和录取分数的分布统计等等相关的一些资料，结合考生的成绩的位次以及各类总分的一分一段表，咱们可以非常深入的分析到近三年招生院校和专业的一个录取的信息，这样呢能够方便我们了解各个院校当中的专业录取的趋势，还有它的竞争程度是不是非常惨烈哈。那还有呢，第四就是要了解一下考生所在的省份招生录取的相关办法和规定，弄清楚本省的志愿设置是什么样的，我们的这个投档录取的规则又是什么样的，还有呢就是选考的科目、投档比例等等相关内容。通过收集和分析多种信息，咱们做好一个充分填报志愿之前的准备工作，这样呢才能够在填报的时候有的放矢。
0: 是的，那么还有就是关于填报志愿一般要考虑哪些因素方面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呢，一定是以成绩为根本基础的，这个高考成绩是考生能否被录取的关键因素，它呢也是直接决定了考生可以选择的院校和专业的范围。第二呢，就是要综合考量院校的情况，这个应该算是考生在选择志愿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的，因为它会关系到考生会和什么人一起学习，在什么地方学习，以及学习哪些内容。那么考生在选择院校的时候呢，不仅是要了解院校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我们同时还要关注一下院校的综合办学的实力啊，包括师资力量、科学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水平等等的方面。那第三呢，就是要充分考虑一下兴趣爱好和专业就业的因素了。那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家长希望孩子学这个，那孩子就不希望学这个，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选择的核心要素最好是和你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发展方向是密切相关的。那重点大学呢，它肯定是有优势的专业的，但是普通的院校呢也会有各自的一个特色的专业，至于是选择院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我们不建议大家一概而论。
1: 哎，没错啊，而且呢，我们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来根据孩子们的自身情况进行一个权衡。另外呢，就是说考生呢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符合自己特长的一些专业。对于一些高考改革省份的学生来说，咱们还要考虑到的就是所选的科目的范围等等相关的因素。同时呢，就是专业选择也要和咱们的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关。比如说，有些专业它报考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热门，但是呢，有可能在四年以后，我们毕业了以后，你会发现呢，它的就业面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广，反而会面临到困难。所以呢，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就是选专业的时候最好有一个前瞻性，我们来理性的判断一下这样的一个专业它到底未来的发展前景是什么样的哈。咱们可以来通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阳光高考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进行了解。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要结合自身的一个情况，因为每一个人其实他的这种自身的情况不一样，像我们填报专业的时候，有一些专业它是和我们的身体状况存在一定关联的，比如说有一部分专业要求啊，你的视力是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限制，还有呢就是是不是在色觉上面有这个色盲啊，或者是器质性的一些健康状况，这些呢都会受到录取方面的一些限制。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在填报之前要了解并且知晓，确认自己是符合的再来填报。那另外呢，就是部分院校会根据专业学习的要求，对于单科的成绩或者是外语成绩来提出一个特定的要求来。还有一部分中外合作的专业或者是民办的院校，他们的收费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了，所以考生报的时候咱们还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家里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份经济上面的压力哈，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咱们一定要先来了解再来填报，不能太盲目。
0: 没错啊，反正还是要规避一下风险， 险，我们也很建议大家就是考生服从专业调剂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增加一些录取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想要选学校的话，你可能服从了调剂，你来到了这个学校，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学校去修双学位，
1: 是
0: 无非就是相当于是你在这个学校多了一个道路啊。
1: 对，
0: 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共同了解，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进行反馈。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6: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

0: 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 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

0: 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

0: 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2: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2: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市总河湖长暨六水共治工作会议召开；2026年市级领长会议召开；范少军会见中国药科大学党委书记戴建军；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仁里村昔日琼崖革命根据地今朝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6月22日，2026年全市总河湖长暨六水共治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总结全市河湖长治和六水共治工作，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全省总河湖长暨六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四个区及相关单位汇报工作进展并进行交流发言。与会专家围绕城市内涝防治、供水安全保障等内容提出意见建议。会议要求要统筹谋划用好水资源，全面落实“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科学编制我市“十五五”涉水工作规划，明确阶段性目标，谋划储备一批水利基础设施项目，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深入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要坚定不移守牢水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堤防、闸坝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做好汛期灾害防御，加快推进供水设施项目建设，推动城市供水服务提质增效，提升农村供水规模化、集中化水平，持续推进溢涝积水点改造，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要系统施策改善水环境，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抓好中央及省级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强排污全过程管控，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加快推进长网一体试点工作，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要久久围攻涵养水生态，健全完善河湖生态流量、水域质量监测预警机制，严格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夯实生态基础保障，联合周边市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进重要生境保护修复，加快建设美丽河湖，开展岸滩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行动，擦亮海洋生态名片。要凝心聚力抓好水治理，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强化督导问效，确保六水共治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强化宣传引导，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关心治水、人人支持治水、人人参与治水的良好氛围。会议在各区各园区设视频分会场，市领导蔡琼雅、梁谋、刘春梅、华晓东、陈卫东、黄前、吕小磊、陈建军等在主会场出席会议。海口台消息，6月22日，2026年市级领长会议召开，贯彻落实省级总领长会议部署，听取全市领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推进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更高站位增强做好新时代林业工作的政治自觉，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进海口林业提质兴业利民，坚决守护好生态环境家底，为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展现海口作为，扛起省会担当。会议要求要以更大力度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坚持扩绿、兴绿、护绿。

0: 三绿并举，抓好涉林问题整改，严守生态资源保护红线，做好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不断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要以更优路径发展现代林业产业，立足海口实际，巩固提升沉香、椰子等特色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康养等特色产业，促进林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特色品牌，把森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经济优势。要以更严标准完善林业管护体系，健全市、区、镇、街、村、社区四级林长责任体系，整合护林员、网格员、执法人员等各方力量，优化林业管护网格，依托数字化手段搭建智慧监管平台，推动森林资源管护向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变。要以更实举措提升智林心灵水平，推进林业重点领域改革创新，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提升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以更大格局广泛凝聚工作合力，进一步探索和深化基层林长制工作制度创新，优化林长家工作机制，实行党政主导、林长统筹、部门协同的多层级、多主体联合督查机制，加强宣传引导，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推进全市林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刘春梅、华晓东、陈卫东、黄前、陈建军等出席会议。海口台消息，6月22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前来参加2026国际靶标组学与天然药物研讨会的中国药科大学党委书记戴建军、校长郝海平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新机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药品药械研发生产、人才引进培养、联合办学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实现共赢发展进行交流。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推动取得更多校地、校校、校企合作成果，助力海口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姚和全、相关领域外籍专家代表、省教育厅副厅长崔莹、市领导吕小磊参加会谈。海口台消息，在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西北部，坐落着一个风光秀丽且历史厚重的村落——仁里村。这里地处阳山东南部，不仅拥有独特的火山岩地貌景观，更是一片具有光荣传统的红色革命老区。近年来，仁里村深入挖掘红色资源，推动文旅融合，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新画卷。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仁里村，共同追忆红色革命历史，见证这片红色热土在自贸港建设浪潮中焕发新生机。仁里村坐落阳山火山地貌之上，是琼崖革命关键根据地。中共琼崖一大召开后，在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带领下，仁台成为琼崖中路红军重要驻地。1928年，琼山、文昌、定安、工农武装在此整编。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岁月里，全村百姓争当堡垒户，依托火山岩地势掩护游击队伍，无数仁里子弟投身革命，用血肉守护琼崖红色火种，踏着革命先辈的足迹行走在仁里村，处处都能触摸到厚重的红色记忆。曾经这片贫瘠的火山土地是革命战士浴血坚守的后方堡垒，而百年后的今天，这份刻在乡土里的红色底蕴不再只是尘封的历史，更成为村庄破局发展、富民兴村的宝贵财富。阳山革命根据地仁台陈列馆讲解员顾深：
1: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村民啊，在乡村振兴这个大政策的引导下呢，本着这个走出去引进来，使一些企业进来了，把村里的经济搞活了，带动了村民的这个致富的心。但是这个我觉得村民他们也有不变，就是把红色这个革命精神的传承不变，一直传承了下来，在搞活经济的同时啊，继续宣传这个红色文化。
0: 如今龙华区依托仁里村的百年红色资源，打造红色纪念园区、阳山革命根据地。

0: 地陈列馆、红色人台长廊、宣示广场等红色研学路线，同时深挖红色 IP， 联动谭丰阳湿地发展生态游、乡村游，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近年来，仁里村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镇、国家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多项国家级荣誉。从昔日战火纷飞的革命老区，到如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仁里村以红色为底色，以产业为支撑，完成了华丽的蜕变。仁里村村民麦点波：
1: 从我们打造为红色的旅游景点以后，有团队来到我们人台，我们通过种植那个鹧鸪哨养的那蜜蜂啊。公司来了搞研学，到需要人，我们三观英雄路、红砖路，现在到需要人马带动的，带动了好多的人在外面打工的回来。
0: 龙华区新坡镇仁里村党总支书记李武：
2: 修缮我们的革命旧址，像这个红砖路啊，以及这个活动营房之类的啊，把它修缮修复起来。第二个呢，是引进我们的研学机构，丰富了我们的研学路线以及研学项目。把我们中小学生带来这里进行这个革命教育，把我们的革命精神延续下去。
0: 从琼崖一大点燃星火，到阳山老区涅槃新生，百年仁里红色血脉从未中断。这片镌刻革命记忆的土地，用产业兴旺、民生向好的现实答卷，续写新时代琼崖精神。百年薪火更续，初心历久弥坚，红色仁里正踏着自贸港发展步伐，继续走好乡村振兴新征程。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省档案局馆在海口举办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暨红色档案捐献仪式，张云逸大将家书、陈德华烈士相关物品及题词、冯卫才沙场女战士手稿、肖焕辉转略手稿等一批珍贵档案入藏省档案馆。本次捐赠的档案涵盖书信、手稿、报刊、族谱、红色书籍等多种形式，是见证琼崖革命与海南发展历程的史料。每一份档案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凝聚着赤子情怀，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海南省档案局馆党组书记、局馆长陆和兰表示，这批红色档案进一步丰富了该馆红色馆藏体系，填补了相关领域史料空白，为深入研究琼崖党史、革命史、地方史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开展红色教育提供了鲜活素材。活动现场，张云逸大将家属代表、年逾九旬的王婷为现场嘉宾讲述了张云逸大将书信档案背后的故事。王婷说，这些书信是我们的传家宝，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大家勿忘历史，铭记先辈们的付出，把这些档案守护好、利用好，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此外，由海南省档案局馆、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跟着档案游海南”档案科普游活动也在仪式现场正式启动。活动旨在带领公众跟着档案沉浸式探寻海南红色印记与历史文脉。海口台消息，海口海关6月22日发布数据显示，端午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购物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02亿元、3.47万人次、15.9万件，比2025年端午假期同期分别增长8.6%、11.2%、1.9%。端午假期，家庭式、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免税购物主力。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来自湖南的游客陈先生说，趁着端午假期来海南度假，免税购物是必备行程，选择多，价格好，还能即购即提，非常方便。免税购物体验不断优化迭代，便捷度持续提升。来自四川的游客张先生一家点赞担保即提的服务。他说，他购买了一款手表，因为登机时间紧，原本担心担保验核流程繁琐会影响行程，没想到离岛验核全程不到3分钟，效率很高。据介绍，采用担保即提的提货方式，旅客在购买超过单价5万元的免税品后，支付货款及相当于税款的担保金，便可现场提走商品，在机场隔离区内经海关验核，即可退还担保金。为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物提货体验， 海口海关通过提前联系旅客，了解旅客行程，一对一精准服务的方式，实现旅客即到即合。海口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持续优化免税品配送流程，加快免税品调拨速度，保障热销商品及时补货上架，假期间海关人员增加店面巡查次数，及时回应旅客诉求，保障监管服务零延时，让旅客从选购到离岛的全流程更加顺畅。海口台消息，近日在海口火山口公园，海南师范大学植物学教师张凯在一株秋枫树前站定，只见树上攀附生长着一簇开着细碎洁白小花的野生植物，他手持高枝剪，小心地剪下带花枝条。一旁的研三学生叶楚明随即取出分子袋、标本夹收纳标本，这是夹竹桃科的，叫铁草鞋。张凯一边介绍，一边用生命网格 APP 上传照片。当天，海口市陆生野生维管植物野外调查活动在火山口公园正式启动。据了解，本次调查由海口市林业服务中心联合海南师范大学开展，为期一年。项目采用标准化网格普查模式，将海口全域陆域划分为38个10公里×10公里标准网格，开展全覆盖摸排。当天，由张凯带队的调查团队沿山脊稳步前行，登顶后又顺着山间凹洞两侧步道细致排查，全面记录野生植株。张凯告诉记者，植物新种大多发现于人迹罕至的深山，即便难寻全新物种，本次系统性调查仍然意义重大。2022年海口生物多样性调查记录陆生维管植物1300余种，2025年湿地调查记录700余种，但全域完整本底数据仍存在短板，珍稀濒危植物、入侵植物的具体分布情况有待进一步厘清。市林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调查相当于对海口陆生野生维管植物资源开展系统性摸底排查，将重点查清珍稀濒危保护物种的分布情况，建立海口市陆生野生维管植物物种名录、影像数据库，为海口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植物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据了解，调查团队还将陆续走访秀英、龙华、琼山、美兰4个区，深入火山湿地、海岸台地、公益林区等各类生境，逐步摸透海口植物多样性资源的真实家底。海口台消息，6月22日世界雨林日当天，以雨林秘境、生态瑰宝为主题的2026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媒体行活动在海口启动。该活动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主办，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监测中心承办，旨在全方位展现国家公园建设成效，凝聚生态保护社会共识。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日报等30余家主流媒体的记者及自媒体达人组成的采访团，在启动仪式后即刻启程，首站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五指山毛纳村等，近距离观察热带雨林的独特生境，与基层干部、护林员面对面交流，用镜头和笔触记录雨林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接下来的行程中，采访团将深入尖峰岭、嘉溪村、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等地，围绕生态保护、科研监测、社区共建、文化融合等重点议题展开集中采访。据了解，近年来海南持续强化全域管护，深化科研监测，推进生态修复，健全社区共建与生态补偿机制，海南长臂猿等珍稀物种种群稳步恢复，雨林生态系统完整性、稳定性持续向好，国家公园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取得突破。此次媒体行将通过全媒体矩阵传播，向世界展示中国热带雨林保护的海南样本，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注入绿色动能。海口台消息，6月18日，智慧琼山科创筑新揭牌仪式在日月广场举行，琼山区智谷未来产业新产业园、琼山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载体、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产业应用示范基地、琼台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4大平台同步揭牌。揭牌活动现场举行了集中签约， 琼山区政府、运营方、高校7家科创企业达成合作，共同构建政府加运。

0: 运营企业加高校加科创企业创新生态。海南逐梦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
1: 咱们逐梦空间是我们目前国内 3D 打印机的头部企业，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 3D 打印推进到学校里面去，为我们的学校、企业带来更好的服务、更多的产品体验以及更多的产品的一个创作。
0: 琼山区智谷未来产业新产业园由琼山区政府联合本土 AI 龙头爱彼数智共建，聚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文化创意四大产业，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爱彼数智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亚南：
2: 我们今天正式揭牌，到下个月之前，我们的目标是引入企业达30家以上。目前正在洽谈，都是在围绕数字经济，包括低空经济。
0: 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中心主任林明才：
3: 我们争取就是说每年就是说把一些那个高新这位企业，然后科那个优势的科技成果，大概10个左右转移到琼山区里面落地，每年为琼山区里面呢输送100个以上的产业人才。
0: 这次四大科创平台集中签约落地，是琼山区落实省市科创部署、推动科创12条落地、深化校地融合的重要举措。今后琼山将强化政策、场地、要素全链条保障，靠前服务，为企业纾难解困，深化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实现建强一个平台，培育一批产业，带动一方发展。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杨传峰：
4: 下一步我们全力服务好我们的企业，也希望社会企业家还有我们各位专家能够积极地为我们琼山区引进更多的载体，引进更多的优质企业，共同来打造我们琼山的科创新生态。
0: 海口台消息，记者从秀英区民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秀英区聚焦失能老年群体照护难题，从消费补贴、能力评估、服务供给、安全保障多维度精准发力，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今年1至5月，全区累计核销失能老年人养老消费补贴2510人次，补贴总金额达198.5万元，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民生一线。翻身拍背、喂水护理、康复按摩。6月22日上午，海口市青福园老年公寓西海岸院区内，护理人员精心为九旬高龄的王大爷提供康养照料，周到的服务让老人得到悉心养护。看着老人安稳舒心的状态，王大爷的家属王海燕连连点赞暖心政策。他告诉记者，根据家里的照护需求，申领使用养老消费券，每个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实实在在减轻了家里的经济压力。暖心养老服务也精准延伸至居家场景，在美高梅小区，专业助老人员定期上门，为居民蔡大爷开展康复训练、居家保洁等定制化服务，全方位保障老人居家养老品质。蔡女士说，有了养老消费补贴，专业人员定期上门服务，老人在家就能享受规范照料，子女上班也更安心、更踏实。据了解，为确保惠民政策落地落细、不漏一户，秀英区持续加大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消费补贴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多渠道普及政策细则、申领流程，全面提升群众知晓率与政策覆盖面。海口台消息，近日第27全国拍卖行业高管研修班在秀英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近100名行业领军人物汇聚于此，共同研讨“十五五”期间资产盘活与特殊资产处置策略。秀英区借助研讨班的举办，推动辖区招商引资工作再上新台阶。在开班仪式上，秀英区进行了专项投资机遇推介。本次研修班为期3天，期间安排了专场推介、政企对接以及实地考察等活动，意在促进参会者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齐志峰：
5: 这次来的老总非常多，通过这个研修班的举办，跟信用区加强进一步的联络联系啊，最后形成成果。我们的会员单位有3000多企业，都是影响力规模相对比较大的，有一些拍卖企业已经落户到海南了，秀英区是我们未来合作的一个重点。
0: 近年来，秀英区借助一把手招商机制，成功对接了拍卖行业的头部资源，

0: 为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已有几家拍卖企业表达了合作意向，并已开始办理注册相关手续。秀英区商务局局长庄雪静：
1: 现在也有好几家企业正在走注册的一些程序，下一步秀英区将深耕特殊资产拍卖特色产业，搭建常态化的政企协对接平台，加快构建国际化专业化的自贸港特色的拍卖产业生态，全力打造特殊资产盘活与拍卖产业集聚核心区。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2026年自贸港校园禁毒宣教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南医科大学举行，活动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正式拉开我省全民禁毒宣传月校园禁毒系列活动序幕。2026年海南中考将于6月25日至27日进行。近日，海口市考试中心发布公告，提醒海口中考单报考生在6月24日17:30前领取准考证。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兼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8到37摄氏度，乡镇气温27到39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新闻由 AI 进行播报，感谢收听，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Voice Radio。
6: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7: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向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9: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8: 好奇。
10: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8: 惬意。
11: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8: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2: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3: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8: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3: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8: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1: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
1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大哥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种下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8: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姻，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9: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8: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9: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8: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

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1018编辑室。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首先来关注龙舟赛热闹在海面，功夫在岸上。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已圆满落幕，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场国际级龙舟赛事，本次活动融合专业竞技、端午民俗、滨海文旅等多元业态，在碧海蓝天下生动勾勒出椰城端午热烈的节日图景。纵观这场盛会，龙舟竞渡的高光时刻尽显于海面之上，而带动文旅赋能城市的功夫更下在岸上。海面上是直击人心的角逐比拼，本届龙舟赛汇聚海内外100支队伍，创下参赛规模历年新高。两日多轮激烈比拼中，各支队伍挥桨破浪，奋勇争先，在碧波赛道上演精彩对决。海面上的热闹是端午节最具节日氛围感的核心部分，办好龙舟赛吸引的关注与人气，奠定了带动文旅的群众基础。海岸上则是长远务实的布局谋划，海口跳出单一办赛的浅层思维，不是让大家看完就走，观后即散，而是依托水上竞渡热度，全域布局，丰富玩法。千人龙舟体验营打破门槛，普通市民游客可登船体验划桨的乐趣。龙舟主题市集持续开放，男女老少皆可重拾传统节日仪式感。云洞图书馆、海口钟楼、滨海步道等城市文旅地标串珠成链，打造海岛独特假日旅游路线，以赛为媒，海口构建全时段全人群参与的多层次长链条游玩体系，激活城市的假日文旅市场活力。2024年端午节，沉寂20年的海口龙舟赛重启。3年来，这一赛事的水平连年提升，氛围愈发浓烈，亮点更加鲜明，不再是99回归一次的限定活动，升级成了一年一度备受期待的本土特色文旅 IP。这正是海口将滨海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盛世的成果，也是把功夫下在岸上的印证之一。海面竞渡铸就节日高光，岸上深耕筑牢发展根基。端午小长假结束，洋溢速度与激情的龙舟赛也与我们暂别，期待海口持续在岸上发力，文体旅融合，为城市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下面进入新闻编辑室环节。江东新区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生态 CBD， 功能配套成型，产城融合提及。近日，在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汀海阁长租公寓内，租户孙顿接过入住礼包，脸上洋溢着笑容。作为该区域首个投入运营的人才公寓，汀海阁是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城市功能配套加速成型的生动缩影。从高端商务旅居到人才安居保障，从国际社区到商业服务配套，多元业态加速集聚，产城融合能级提升，一个宜居宜业的总部经济区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人才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第一资源，让人才住得下留得住，是江东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在江东新区工作的孙顿选择汀海阁长租公寓，最大的动力是方便，通勤时间大幅缩短，且可拎包入住。记者在交付现场看到，精装修的房间里家具家电一应俱全，窗外总部楼宇与湿地公园交相辉映。当天与他一同办理入住的还有来自省内外的产业人才、创业者以及在自贸港工作的外籍人才。在精准服务各类人才安居需求方面，江东新区同步发力。近日，记者在刚刚完工的海南汇众人才公寓看到，一室一厅、两室一厅两种户型格局方正，功能齐备，落地玻璃窗外，芙蓉河湿地公园近在咫尺。这是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为各类人才打造的又一安居之所。作为区域植住平衡示范项目，海南汇众人才公寓及商业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总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集长短租公寓、酒店式公寓、高端公寓、商业办公于一体，三栋人才公寓共提供280套优质房源。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项目的建成将有效补齐区域人才安居配套短板，助力园区构建植住平衡、安居乐业的优质营商环境。

聚焦总部经济发展与人才安居核心需求，江东新区持续推动生态 CBD 商业、商旅配套、居住配套迭代升级，城市功能日益完善。目前，仁恒滨江园、万华江东路岛等国际社区相继开盘交付，桂林阳长租公寓、国资公寓等人才公寓已投入使用，金玉世家、粤泰居等安居房项目顺利完工交付。在做好安居保障的同时，江东新区同步发力高端商务旅居配套建设，加快构建适应总部经济发展需求的商务旅居配套体系。打开房门，厨房电器一应俱全，推开窗户可远眺大海，这是海口雅诗阁公寓酒店客房内的实景。近日，这家由山东能源集团与新加坡雅诗阁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高端旅居项目正式开业，共设185间客房及套房，可满足商务出行、休闲度假、长期旅居等多样化需求。目前，江东新区高端旅居矩阵正加速成型，海口宏源酒店公寓雅诗阁甄选已于2024年12月投入运营，配备261套海景国际人才公寓。全季酒店江东大道店紧邻芙蓉河湿地公园，可充分满足商务人士出行需求。从适配各类人才的安居保障到服务商务活动的旅居配套，江东新区已建成全链条差异化的产业配套体系。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持续补齐城市服务短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与人居环境，以更加完善的配套赋能产业集聚与人才汇聚，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民生基础。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我国首个水产育种专用智能大模型平台蓝鲲智种发布，由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联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共同研发的蓝鲲智种蓝色种业大模型平台近日发布。该平台是我国首个水产育种专用智能大模型平台，它的投用标志着我国水产育种领域在专用科学、智能模型和智能育种基础平台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蓝鲲智种以生物泛基因多效性大模型、全域基因智能大模型为核心引擎，融合蛋白语言模型、多组学网络、生物演化信息和统计遗传学方法，构建覆盖基因功能解析、复杂性状认知、智能育种决策的一体化技术体系，围绕鱼、虾、贝、海参、藻等主要海洋经济物种，该平台建立物种专有模型、智能育种工具链和智慧表型决策系统，支持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表型组及环境数据的多组学协同分析，集成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基因型填充、基因组育种值预测和最优贡献选择等智能育种工具，并融合计算机视觉与数字表型技术，实现从表型采集到育种策略的数字化闭环，为蓝色种业创新提供数字化、智能化支撑。海口系统推进盐春岭填埋场综合治理，生态整改成效显著。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曾因连续9年超负荷运行，堆体高出路面55米的海口盐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经过数年系统化治理，彻底实现生态环境根本性转变。海口通过补齐焚烧短板，实施应急整治，推进耗氧稳定化和存量垃圾外运等标本监治措施，使垃圾堆体回落至设计库容以内，全面清零各类环境安全隐患。据悉，海口盐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承担海口、澄迈两地生活垃圾处置任务，受城市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制约，曾连续超负荷运行9年，实际垃圾堆放体量远超设计库容标准，堆体高出路面约55米，加之日常作业管理不规范，垃圾裸露、臭气溢散、雨虹导排不畅、堆体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叠加，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为啃下这块生态治理硬骨头，海口市坚持问题导向、标本监治、逐项落地整改举措。当地首先补齐终端处置短板，成立专项工作组驻点，推进垃圾焚烧发电厂3期建设。2020年底项目如期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全市生活垃圾焚烧总处理能力达4200吨每日，实现原生生活垃圾全量焚烧、零填埋，为填埋场正式关停筑牢前提。随即实施应急整治，完成库区堆体全覆盖覆膜、雨污分流系统升级、混凝土挡坝加固。

及堆体修坡整形，同步引入专业环保团队，严格按照国家规范开展标准化运维管理。海口还与澄迈建立跨区域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签订合作协议，协同做好片区民生服务与群众诉求对接工作。2022年，海口启动填埋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地下水垂直防渗、垃圾濠阳稳定化。

治理全城坚持打开大门做环保，主动邀请群众监督，及时回应群众合理诉求，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得到周边群众高度认可。昔日的城市环境痛点正逐步蜕变为区域生态治理的生动样本。我市发放500万元餐饮消费券，活动截至6月30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将从即日起至6月30日开展“寻味椰城2026海口餐饮消费券”活动，面向市民游客发放500万元餐饮消费券，单张消费券最高可减100元。本次活动围绕市民日常聚餐、游客打卡等需求，推出多档满减优惠，包括满50元减10元、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满500元减100元，覆盖不同消费层级，让市民游客在品尝海口特色美食的同时，享受更加实惠便捷的消费体验。本次活动的发券平台为抖音 APP， 消费者在6月30日23:59之前登录抖音 APP 搜索海口餐饮消费券，进入话题页面即可领取。已领取的消费券可在主页中的钱包卡券查看，消费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实时定位在海口市，且已在平台完成实名认证的手机端登录用户参与，消费券仅可在海口市内参与活动的商家核销。具体参与方式与适用范围以活动正式上线页面公布规则为准。海口市影视资源库正式上线。近日，由市委宣传部打造的海口市影视资源库正式上线。该平台整合全市优质资源，推出四大核心清单，全方位助力海口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资源库包含影视政策、影视场景、综合服务、观影活动四个板块，政策红利覆盖财税、产业、人才、金融、市场准入等领域。符合条件的影视企业可享受15%企业所得税优惠，特定进口设备、商品免征多项税费。优质影片最高可获300万元项目扶持，票房破亿的优秀影片可获50万元奖励。影视从业人员个税按15%征收，剧组人员还享有高额离岛免税额度。同时，当地简化企业审批流程，放宽外资准入，便利跨境资金流转，持续优化影视营商环境。影视场景清单甄选6大类、42个取景地标，内容涵盖世纪大桥、云洞图书馆等都市潮流点位，海口湾、西海岸等滨海风光，钟楼、五公祠等人文历史建筑，以及2大影视园区、多处自然生态景区和多所高校校园，丰富场景可满足各类影视拍摄需求，综合服务构建1+2+3+4+N 服务体系。依托椰城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大型道具库、2大影视基地、3所专业院校、4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及多个文化产业园，提供取景协调、设备租赁、人才输送、法律咨询等一站式配套服务。此外，资源库同步推出多样惠民观影活动，着力促进电影文化消费。即日起至12月31日，海南工会会员可参与优惠观影专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享有专属观影福利，全市30余家影院面向均属推出购票优惠。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封关半年，海南自贸港 EF 账户快速扩容释放哪些信号？封关半年，新增业务规模近3000亿元，这个数字是海南自贸港 EF 账户正式上线2年以来业务总规模的近一半。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稳步推进， EF 账户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目前，全省13家银行落地 EF 账户服务，累计开户超1200个，业务总规模突破6000亿元，资金往来辐射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为服务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高水平自由便利流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支持在海南建设上线 EF 账户。不同于境内普通账户， EF 账户依托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制度设计，搭建起跨境资金高效便利流动的通道，是海南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全局、落实封关运作制度安排的重要载体。EF 账户拥有全国领先的跨境资金流动制度安排，形成2大核心便利优势，资金跨一线依法自由划转，港内企业与境外开展经常项目收支仅凭收付款指令即可办结，
除证券投资外，资本向下境外放款、外债等业务不受额度、前置备案等限制，大幅压

压缩企业办事流程，资金跨二线实行负面清单加额度管理，同名账户资金在限额内便捷划转，叠加离岸汇率汇兑、免用途证明材料等配套便利，直接打通企业跨境经营堵点。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陆威峰表示，效率与成本的双重优化是企业主动拥抱 EF 账户的主要动因。当前 EF 账户已广泛覆盖跨境贸易结算、结售汇、境外投融资、跨境流动资金贷款等涉外业务。一家跨境能源贸易企业的实践颇具代表性，企业进出口业务频次高，时效要求严苛，开立 EF 账户后，跨境结算全流程线上办理，办理时长由1至2个工作日压缩至2至3小时，有的业务数分钟即可办结。离岸汇率结算、简化单证审核等政策红利，持续降低企业汇兑时间与人力综合成本，吸引大量外贸跨境投资主体落地使用。封关后开户与业务规模快速攀升，正是经营主体用脚投票的结果。覆盖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往来网络，折射出海南自贸港全球经贸辐射力持续增强。依托 EF 账户制度优势，越来越多经营主体依托海南布局全球化业务，跨境贸易、双向投融资活跃度持续走高。 EF 账户有效便利资金跨境流动，便利实现境内外资金高效连通，为封关后货物、资金、人才要素自由流动筑牢金融底座。这份亮眼成绩单更承载全国跨境资金改革的示范意义。 EF 账户差异化便利政策属全国先行试点，在资本项目管理、跨境结算流程、二线资金渗透管理等方面形成创新机制安排。 EF 账户上线2年以来，试点企业范围和业务规模稳步扩大，系统运行平稳，充分验证这套机制安排具备实操性、稳定性，为特定特殊经济区推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积累宝贵实践经验。面向封关运作长远布局， EF 账户改革仍将持续深化。陆威峰介绍了下一步推进路径，扩大试点覆盖面，吸纳更多优质经营主体开立账户，持续收集企业业务诉求，推动迭代优化账户政策，推动简化跨境交易管理流程，探索制度集成创新，常态化开展业务监测，牢牢守住金融风险底线。作为国家金融开放的试验田， EF 账户的持续扩容不仅支撑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平稳落地，更将持续输出制度创新经验，为我国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金融实践样本。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封关半年 EF 账户业务规模突破6000亿元，覆盖105个国家和地区，单笔跨境结算从1至2天提速到2至3小时，数字背后是企业真金白银的选择。想问问现场或线上的各位，如果你是一家有跨境业务的企业负责人，EF 账户一线凭指令划转、二线负面清单管理这两大便利中哪一个更打动你？或者你觉得 EF 账户下一步最该突破的堵点是什么？是开户门槛再放宽、业务场景再拓展，还是与内地资金往来的额度再提升？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0: 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0: 哦，我明白了，
3: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看了，别看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2: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3: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2: 现场消费者，
4: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2: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5: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2: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6: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2: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市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一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一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7: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2: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8: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2: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

0: 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万余名开发者以及5万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1: 如果说2024年到2050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0: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2: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0: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3: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地，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0: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万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极具超1万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

0: 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2: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3: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2: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都做250-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3: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2: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3: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2: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3: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

0: 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0: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0: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0: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得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0: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1: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0: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使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0: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1: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些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

0: 那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0: 供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4: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3: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4: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3: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4: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6: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7: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6: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7: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

0: 当时呢叫粗制，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呢，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啊，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1: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民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0: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1: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五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民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0: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板，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板。
1: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3、4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民说，
0: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2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1: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民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0: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
1: 就在4月份，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

0: 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1: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0: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2: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0: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3: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我开始我要刨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6: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7: 啊，
6: 两周之前他发现了肝脏左叶有一个
7: 开刀，开了没有？
6: 开过的。
7: 今天第几天啊？
6: 3天。
7: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说他没疼呢。
8: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0: 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十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急救室了。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0: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0: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2: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3: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
4: 排气了吗？
3: 到你不动，
4: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0: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2: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0: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2: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0: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2: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也不知道嘛，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0: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2: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5: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0: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5: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0: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6: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看到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0: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

0: 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1: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0: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1: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邓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你起开，
1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7: 你起开，别推我。
15: 怎么了？
17: 你们在干嘛呀？
16: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6: 大哥救我呀。
1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026年全市总河湖长暨六水共治工作会议召开，2026年市级领长会议召开，范少军会见中国药科大学党委书记戴建军。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仁里村昔日琼崖革命根据地，今朝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6月22日，2026年全市总河湖长暨六水共治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总结全市河湖长治和六水共治工作，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全省总河湖长暨六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四个区及相关单位汇报工作进展并进行交流发言。与会专家围绕城市内涝防治、供水安全保障等内容提出意见建议。会议要求要统筹谋划用好水资源，全面落实“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科学编制我市“十五五”涉水工作规划，明确阶段性目标，谋划储备一批水利基础设施项目，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深入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要坚定不移守牢水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堤防、闸坝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做好汛期灾害防御，加快推进供水设施项目建设，推动城市供水服务提质增效，提升农村供水规模化、集中化水平，持续推进溢涝积水点改造，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要系统施策改善水环境，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抓好中央及省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加强排污全过程管控，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加快推进长网一体试点工作，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要久久围攻涵养水生态，健全完善河湖生态流量、水域质量监测预警机制，严格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夯实生态基础保障，联合周边市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进重要生境保护修复，加快建设美丽河湖，开展暗滩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行动，擦亮海洋生态名片。 要凝心聚力，抓好水治理，以正确政绩官为引领，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强化督导问效，确保六水共治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强化宣传引导，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关心治水、人人支持治水、人人参与治水的良好氛围。会议在各区各园区设视频分会场，市领导蔡琼雅、梁某、刘春梅、 华晓东、陈卫东、黄前、吕小磊、陈建军等在主会场出席会议。海口台消息，6月22日，2026年市级领长会议召开，贯彻落实省级总领长会议部署，听取全市领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推进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更高站位增强做好新时代林业工作的政治自觉，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正确政绩官推进海口林业提质、兴业、利民，坚决守护好生态环境家底， 为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展现海口作为扛起省会担当。会议要求，要以更大力度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抓好涉林问题整改，严守生态资源保护红线，做好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不断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要以更优路径发展现代林业产业，立足海口实际，巩固提升沉香、椰子等特色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康养等特色产业，促进林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特色品牌，把森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经济优势。要以更严标准完善林业管护体系， 健全市、区、镇、街、村、社、区四级领长责任体系，整合护林员、网格员、执法人员等各方力量，优化林业管护网格，依托数字化手段搭建智慧监管平台，推动森林资源管护向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变。要以更实举措提升治林兴林水平，推进林业重点领域改革创新，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提升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以更大格局、广泛凝聚工作合力，进一步探索和深化基层领长制工作制度创新，优化领长加工作机制，实行党政主导、领长统筹、 部门协同的多层级、多主体联合督查机制，加强宣传引导，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推进全市林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刘春梅、华晓东、陈卫东、黄前、陈建军等出席会议。海口台消息，6月22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前来参加2026国际靶标组学与天然药物研讨会的中国药科大学党委书记戴建军、校长郝海平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新机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药品药械研发生产、人才引进培养、联合办学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实现共赢发展进行交流。 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推动取得更多校地、校校、校企合作成果，助力海口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姚和全、相关领域外籍专家代表、省教育厅副厅长崔莹、市领导吕小磊参加会谈。海口台消息，在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西北部，坐落着一个风光秀丽且历史厚重的村落——仁里村。

0: 这里地处阳山东南部，不仅拥有独特的火山岩地貌景观，更是一片具有光荣传统的红色革命老区。近年来，仁里村深入挖掘红色资源，推动文旅融合，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新画卷。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仁里村，共同追忆红色革命历史，见证这片红色热土在自贸港建设浪潮中焕发新生机。仁里村坐落阳山火山地貌之上，是琼崖革命关键根据地。中共琼崖一大召开后，在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带领下，仁台成为琼崖中路红军重要驻地。1928年，琼山、文昌、定安、工农武装在此整编。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岁月里，全村百姓争当堡垒户，依托火山岩地势掩护游击队伍，无数仁里子弟投身革命，用血肉守护琼崖红色火种。踏着革命先辈的足迹，行走在仁里村，处处都能触摸到厚重的红色记忆。曾经，这片贫瘠的火山土地是革命战士浴血坚守的后方堡垒。而百年后的今天，这份刻在乡土里的红色底蕴，不再只是尘封的历史，更成为村庄破局发展、富民兴村的宝贵财富。阳山革命根据地仁台陈列馆讲解员顾深：
1: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村民啊，在乡村振兴这个大政策的引导下呢，本着这个走出去引进来，使一些企业进来了，把村里的经济搞活了，带动了村民的这个致富的心。但是这个，我觉得村民他们也有不变，就是把红色这个革命精神的传承不变，一直传承了下来。在搞活经济的同时啊，继续宣传这个红色文化。
0: 如今，龙华区依托仁里村的百年红色资源，打造红色纪念园区、阳山革命根据地陈列馆、红色仁台长廊、宣示广场等红色研学路线，同时深挖红色 IP， 联动潭风洋湿地发展、生态游、乡村游，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近年来，仁里村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镇、国家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多项国家级荣誉。从昔日战火纷飞的革命老区，到如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仁里村以红色为底色，以产业为支撑，完成了华丽的蜕变。仁里村村民麦点波：
2: 从我们打造为红色的旅游景点以后，有团队来到我们仁台，我们通过种植那个鹧鸪哨养的那蜜蜂啊。公司来了搞研学，到需要人，我们三观英雄路、红军路，现在到需要人马带动的，带动了好多的人在外面打工的回来。
0: 龙华区新坡镇仁里村党总支书记李武：
3: 修缮我们的革命旧址，像这个红军路啊，以及这个活动营房之类的啊，把它修缮修复起来。第二个呢，是引进我们的研学机构，丰富了我们的研学路线以及研学项目。把我们中小学生带来这里进行这个革命教育，把我们的革命精神延续下去。
0: 从琼崖一大点燃星火，到阳山老区涅槃新生，百年仁里红色血脉从未中断。这片镌刻革命记忆的土地，用产业兴旺、民生向好的现实答卷，续写新时代琼崖精神。百年薪火更续，初心历久弥坚。红色仁里正踏着自贸港发展步伐，继续走好乡村振兴新征程。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省档案局馆在海口举办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暨红色档案捐献仪式，张云逸大将家书、陈德华烈士相关物品及题词、冯卫才沙场女战士手稿、肖焕辉转略手稿等一批珍贵档案入藏省档案馆。本次捐赠的档案涵盖书信、手稿、报刊、族谱、红色书籍等多种形式，是见证琼崖革命与海南发展历程的史料。每一份档案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凝聚着赤子情怀，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海南省档案局馆党组书记、局馆长陆和兰表示，这批红色档案进一步丰富了该馆红色馆藏体系，填补了相关领域史料空白，为深入研究琼崖党史、革命史、地方史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开展红色教育提供了鲜活素材。活动现场，张云逸大将家属代表、年逾九旬的王婷为现场嘉宾讲述了

张云逸大将书信档案背后的故事。王婷说，这些书信是我们的传家宝，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大家勿忘历史，铭记先辈们的付出，把这些档案守护好、利用好，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此外，由海南省档案局馆、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跟着档案游海南档案科普游”活动也在仪式现场正式启动。活动旨在带领公众跟着档案沉浸式探寻海南红色印记与历史文脉。海口台消息，海口海关6月22日发布数据显示，端午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购物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2.02 亿元、3.47 万人次、15.9 万件，比2025年端午假期同期分别增长 8.6%、11.2%、1.9%。端午假期，家庭式、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免税购物主力。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来自湖南的游客陈先生说，趁着端午假期来海南度假，免税购物是必备行程，选择多，价格好，还能即购即提，非常方便。免税购物体验不断优化迭代，便捷度持续提升。来自四川的游客张先生一家点赞担保即提的服务。他说，他购买了一款手表，因为登机时间紧，原本担心担保验核流程繁琐会影响行程，没想到离岛验核全程不到3分钟，效率很高。据介绍，采用担保即提的提货方式，旅客在购买超过单价5万元的免税品后，支付货款及相当于税款的担保金，便可现场提走商品，在机场隔离区内经海关验核，即可退还担保金。为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物提货体验，海口海关通过提前联系旅客，了解旅客行程，一对一精准服务的方式，实现旅客即到即合。海口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持续优化免税品配送流程，加快免税品调拨速度，保障热销商品及时补货上架，假期间，海关人员增加店面巡查次数，及时回应旅客诉求。保障监管服务零延时，让旅客从选购到离岛的全流程更加顺畅。海口台消息，近日在海口火山口公园，海南师范大学植物学教师张凯在一株秋枫树前站定，只见树上攀附生长着一簇开着细碎洁白小花的野生植物，他手持高枝剪，小心地剪下带花枝条。一旁的研三学生叶楚明随即取出分子袋，标本夹收纳标本，这是夹竹桃科的，叫铁草鞋。张凯一边介绍，一边用生命网格 APP 上传照片。当天，海口市陆生野生维管植物野外调查活动在火山口公园正式启动。据了解，本次调查由海口市林业服务中心联合海南师范大学开展，为期一年。项目采用标准化网格普查模式，将海口全域陆域划分为38个10公里×10公里标准网格，开展全覆盖摸排。当天，由张凯带队的调查团队沿山脊稳步前行，登顶后又顺着山间凹洞两侧步道细致排查，全面记录野生植株。张凯告诉记者，植物新种大多发现于人迹罕至的深山。即便难寻全新物种，本次系统性调查仍然意义重大。2022年海口生物多样性调查记录陆生维管植物1300余种，2025年湿地调查记录700余种，但全域完整本底数据仍存在短板，珍稀濒危植物，入侵植物的具体分布情况有待进一步厘清。市林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调查相当于对海口陆生野生维管植物资源开展系统性摸底排查，将重点查清珍稀濒危保护物种的分布情况，建立海口市陆生野生维管植物物种名录、影像数据库，为海口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植物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据了解，调查团队还将陆续走访秀英、龙华、琼山、美兰4个区，深入火山湿地、海岸台地、公益林区等各类生境，逐步摸透海口植物多样性资源的真实家底。海口台消息，6月22日世界雨林日当天，以雨林秘境、生态瑰宝为主题的2026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媒体行活动在海口启动。
该活动

0: 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主办，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监测中心承办，旨在全方位展现国家公园建设成效，凝聚生态保护社会共识。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日报等30余家主流媒体的记者及自媒体达人组成的采访团，在启动仪式后即刻启程，首站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五指山毛纳村等，近距离观察热带雨林的独特生境，与基层干部、护林员面对面交流，用镜头和笔触记录雨林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接下来的行程中，采访团将深入尖峰岭、嘉溪村、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等地，围绕生态保护、科研监测、社区共建、文化融合等重点议题展开集中采访。据了解，近年来，海南持续强化全域管护，深化科研监测，推进生态修复，健全社区共建与生态补偿机制，海南长臂猿等珍稀物种种群稳步恢复。雨林生态系统完整性、稳定性持续向好，国家公园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取得突破。此次媒体行将通过全媒体矩阵传播，向世界展示中国热带雨林保护的海南样本，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注入绿色动能。海口台消息，6月18日，智慧琼山科创筑新揭牌仪式在日月广场举行，琼山区智谷未来产业新产业园、琼山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载体、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产业应用示范基地、琼台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四大平台同步揭牌。揭牌活动现场举行了集中签约，琼山区政府、运营方、高校7家科创企业达成合作，共同构建政府加运营企业加高校加科创企业创新生态。海南逐梦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
1: 咱们逐梦空间是我们目前国内 3D 打印机的头部企业，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 3D 打印推进到学校里面去，为我们的学校企业带来更好的服务、更多的产品体验以及更多的产品的一个创作。
0: 琼山区智谷未来产业新产业园由琼山区政府联合本土 AI 龙头爱彼数智共建，聚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文化创意四大产业，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爱彼数智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亚南：
2: 我们今天正式揭牌，到下个月之前，我们的目标是引入企业达30家以上。目前正在洽谈，都是在围绕数字经济，包括低空经济。
0: 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中心主任林明才：
3: 我们争取就是说每年就是说把一些那个高新这位企业，然后科那个优势的科技成果，大概10个左右转移到琼山区里面落地，每年为琼山区里面呢输出100个以上的产业人才。
0: 这次四大科创平台集中签约落地，是琼山区落实省市科创部署、推动科创12条落地、深化校地融合的重要举措。今后琼山将强化政策、场地、要素全链条保障，靠前服务，为企业纾难解困，深化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实现建强一个平台，培育一批产业，带动一方发展。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杨传峰：
4: 下一步我们全力服务好我们的企业，也希望社会企业家还有我们各位专家能够积极地为我们琼山区引进更多的载体，引进更多的优质企业，共同来打造我们琼山的科创新生态。
0: 海口台消息，记者从秀英区民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秀英区聚焦失能老年群体照护难题，从消费补贴、能力评估、服务供给、安全保障多维度精准发力，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今年1至5月，全区累计核销失能老年人养老消费补贴2510人次，补贴总金额达198.5万元，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民生一线。翻身拍背、喂水护理、康复按摩，6月22日上午，海口市金福园老年公寓西海岸院区内，护理人员精心为九旬高龄的王大爷提供康养照料，周到的服务让老人得到悉心养护。看着老人安稳舒心的状态， 王大爷的家属王海燕连连点赞暖心政策。他告诉记者，根据家里的照护需求，申领使用养老消费券，每个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实实在在减轻了家里的经济压力。暖心养老服务也精准延伸至居家场景，在美高梅小区，专业助老人员定期上门，为居民蔡大爷开展康复训练、居家保洁等定制化服务，全方位保障老人居家养老品质。蔡女士说，有了养老消费补贴，专业人员定期上门服务，老人在家就能享受规范照料，子女上班也更安心更踏实。据了解，为确保惠民政策落地落细，不漏一户，秀英区持续加大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消费补贴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多渠道普及政策细则、申领流程，全面提升群众知晓率与政策覆盖面。海口台消息，近日第27全国拍卖行业高管研修班在秀英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近百名行业领军人物汇聚于此，共同研讨15/5期间资产盘活与特殊资产处置策略。秀英区借助研讨班的举办，推动辖区招商引资工作再上新台阶。在开班仪式上，秀英区进行了专项投资机遇推介。本次研修班为期3天，期间安排了专场推介、政企对接以及实地考察等活动，意在促进参会者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齐志峰：
5: 这次来的老总非常多，通过这个研修班的举办，跟秀英区加强进一步的联络联系啊，最后形成成果。我们的会员单位有3000多企业，都是影响力规模相对比较大的，有一些拍卖企业已经落户到海南了，秀英区是我们未来合作的一个重点。
0: 近年来，秀英区借助一把手招商机制，成功对接了拍卖行业的头部资源，为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已有几家拍卖企业表达了合作意向，并已开始办理注册相关手续。秀英区商务局局长庄雪静：
6: 现在也有好几家企业正在走注册的一些程序，下一步秀英区将深耕特殊资产拍卖特色产业，搭建常态化的政企协对接平台，加快构建国际化、专业化的自贸港特色的拍卖产业生态，全力打造特殊资产盘活与拍卖产业集聚核心区。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2026年自贸港校园禁毒宣教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南医科大学举行。活动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正式拉开我省全民禁毒宣传月校园禁毒系列活动序幕。2026年海南中考将于6月25日至27日进行。近日，海口市考试中心发布公告，提醒海口中考单报考生在6月24日17:30前领取准考证。
7: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兼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8到37摄氏度，乡镇气温27到39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新闻由 AI 进行播报，感谢收听，再会。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

0: 己阴的药草，因在种下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姻，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首先来关注龙舟赛，热闹在海面，功夫在岸上。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已圆满落幕，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场国际级龙舟赛事，本次活动融合专业竞技、端午民俗、滨海文旅等多元业态，在碧海蓝天下生动勾勒出椰城端午热烈的节日图景。纵观这场盛会，龙舟竞渡的高光时刻尽显于海面之上，而带动文旅赋能城市的功夫更下在岸上。海面上是直击人心的角逐比拼，本届龙舟赛汇聚海内外100支队伍，创下参赛规模历年新高。两日多轮激烈比拼中，各支队伍挥桨破浪，奋勇争先，在碧波赛道上演精彩对决。海面上的热闹是端午节最具节日氛围感的核心部分，办好龙舟赛吸引的关注与人气，奠定了带动文旅的群众基础。海岸上则是长远务实的布局谋划，海口跳出单一办赛的浅层思维，不是让大家看完就走，观后即散，而是依托水上竞渡热度，全域布局，丰富玩法。千人龙舟体验营打破门槛，普通市民游客可登船体验划桨的乐趣。龙舟主题市集持续开放，男女老少皆可重拾传统节日仪式感。云洞图书馆、海口钟楼、滨海步道等城市文旅地标串珠成链，打造海岛独特假日旅游路线，以赛为媒，海口构建全时段全人群参与的多层次长链条游玩体系，激活城市的假日文旅市场活力。2024年端午节，沉寂20年的海口龙舟赛重启，3年来这一赛事的水平连年提升，氛围愈发浓烈， 亮点更加鲜明，不再是九九回归一次的限定活动，升级成了一年一度备受期待的本土特色。

的文旅 IP， 这正是海口将滨海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盛世的成果，也是把功夫下在岸上的印证之一。海面净度铸就节日高光，岸上深耕筑牢发展根基。端午小长假结束，洋溢速度与激情的龙舟赛也与我们暂别，期待海口持续在岸上发力，文体旅融合，为城市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下面进入新闻编辑室环节。江东新区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生态 CBD， 功能配套成型，产城融合提及。近日，在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汀海阁长租公寓内，租户孙顿接过入住礼包，脸上洋溢着笑容。作为该区域首个投入运营的人才公寓，汀海阁是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城市功能配套加速成型的生动缩影。从高端商务旅居到人才安居保障，从国际社区到商业服务配套，多元业态加速集聚，产城融合能级提升，一个宜居宜业的总部经济区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人才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第一资源，让人才住得下留得住，是江东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在江东新区工作的孙顿选择汀海阁长租公寓，最大的动力是方便，通勤时间大幅缩短，且可拎包入住。记者在交付现场看到，精装修的房间里家具家电一应俱全，窗外总部楼宇与湿地公园交相辉映。当天与他一同办理入住的还有来自省内外的产业人才、创业者以及在自贸港工作的外籍人才。在精准服务各类人才安居需求方面，江东新区同步发力。近日，记者在刚刚完工的海南汇众人才公寓看到，一室一厅、两室一厅，两种户型格局方正，功能齐备，落地玻璃窗外，芙蓉河湿地公园近在咫尺。这是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为各类人才打造的又一安居之所。作为区域直住平衡示范项目，海南汇众人才公寓及商业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总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集长短租公寓、酒店式公寓、高端公寓、商业办公于一体，三栋人才公寓共提供280套优质房源。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的建成将有效补齐区域人才安居配套短板，助力园区构建直住平衡、安居乐业的优质营商环境。聚焦总部经济发展与人才安居核心需求，江东新区持续推动生态 CBD 商业、商旅配套、居住配套迭代升级，城市功能日益完善。目前，仁恒滨江园、万华江东陆岛等国际社区相继开盘交付，桂林洋长租公寓、国资公寓等人才公寓已投入使用，金玉世家、粤泰居等安居房项目顺利完工交付。在做好安居保障的同时，江东新区同步发力高端商务旅居配套建设，加快构建适应总部经济发展需求的商务旅居配套体系。打开房门，厨房电器一应俱全，推开窗户可远眺大海，这是海口雅诗阁公寓酒店客房内的实景。近日，这家由山东能源集团与新加坡雅诗阁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高端旅居项目正式开业，共设185间客房及套房，可满足商务出行、休闲度假、长期旅居等多样化需求。目前，江东新区高端旅居矩阵正加速成型，海口宏源酒店公寓雅诗阁甄选已于2024年12月投入运营，配备261套海景国际人才公寓。全季酒店江东大道店紧邻芙蓉河湿地公园，可充分满足商务人士出行需求。从适配各类人才的安居保障到服务商务活动的旅居配套，江东新区已建成全链条差异化的产业配套体系。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持续补齐城市服务短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与人居环境，以更加完善的配套赋能产业集聚与人才汇聚，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民生基础。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我国首个水产育种专用智能大模型平台蓝鲲智种发布，由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联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共同研发的蓝鲲智种蓝色种业大模型平台近日发布。该平台是我国首个水产育种专用智能大模型平台，它的投用标志着我国水产育种领域在专用科学、智能模型和智能育种基础平台建设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蓝鲲智种以生物泛基因多效性大模型、全域基因智能大模型为核心引擎，融合蛋白语言模型、多组学网络、生物演化信息和统计遗传学方法，构建覆盖基因功能解析、复杂性状认知、智能育种决策的一体化技术体系，围绕鱼、虾、贝、海参、藻等主要海洋经济物种，该平台建立物种专有模型、智能育种工具链和智慧表型决策系统，支持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表型组及环境数据的多组学协同分析，集成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基因型填充、基因组育种值预测和最优贡献选择等智能育种工具，并融合计算机视觉与数字表型。

最优贡献选择等智能育种工具，并融合计算机视觉与数字表型技术，实现从表型采集到育种策略的数字化闭环，为蓝色种业创新提供数字化、智能化支撑。海口系统推进延春岭填埋场综合治理，生态整改成效显著。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曾因连续九年超负荷运行，堆体高出路面55米的海口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经过数年系统化治理，彻底实现生态环境根本性转变。海口通过补齐焚烧短板，实施应急整治，推进耗氧稳定化和存量垃圾外运等标本监治措施，使垃圾堆体回落至设计库容以内，全面清零各类环境安全隐患。据悉，海口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承担海口、澄迈两地生活垃圾处置任务，受城市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制约，曾连续超负荷运行九年，实际垃圾堆放体量远超设计库容标准，堆体高出路面约55米，加之日常作业管理不规范，垃圾裸露、臭气溢散、雨虹导排不畅、堆体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叠加，群众反应十分强烈。为啃下这块生态治理硬骨头，海口市坚持问题导向、标本监治，逐项落地整改举措。当地首先补齐终端处置短板，成立专项工作组驻点，推进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建设。2020年底，项目如期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全市生活垃圾焚烧总处理能力达4200吨每日，实现原生生活垃圾全量焚烧、零填埋，为填埋场正式关停筑牢前提。随即实施应急整治，完成库区堆体全覆盖覆膜、雨污分流系统升级、混凝土挡坝加固及堆体修坡整形，同步引入专业环保团队，严格按照国家规范开展标准化运维管理。海口还与澄迈建立跨区域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签订合作协议，协同做好片区民生服务与群众诉求对接工作。2022年，海口启动填埋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地下水垂直防渗、垃圾耗氧稳定化、百余万吨存量垃圾外运处置、规范化封场等系统性治理措施，从根源上化解各类环境风险。经过多年持续攻坚，延春岭填埋场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目前场内堆体体量回落至原设计库容以内，各类环境安全隐患全面清零。治理全程坚持打开大门做环保，主动邀请群众监督，及时回应群众合理诉求，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得到周边群众高度认可。昔日的城市环境痛点正逐步蜕变为区域生态治理的生动样本。我市发放500万元餐饮消费券，活动截至6月30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将从即日起至6月30日开展“寻味椰城2026海口餐饮消费券”活动，面向市民游客发放500万元餐饮消费券，单张消费券最高可减100元。本次活动围绕市民日常聚餐、游客打卡等需求，推出多档满减优惠，包括满50元减10元、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满500元减100元，覆盖不同消费层级，让市民游客在品尝海口特色美食的同时，享受更加实惠便捷的消费体验。本次活动的发券平台为抖音 APP， 消费者在6月30日23:59之前登录抖音 APP， 搜索海口餐饮消费券，进入话题页面即可领取。已领取的消费券可在主页中的钱包卡券查看，消费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实时定位在海口市，且已在平台完成实名认证的手机端登录用户参与，消费券仅可在海口市内参与活动的商家核销。具体参与方式与适用范围以活动正式上线页面公布规则为准。海口市影视资源库正式上线。近日由市委宣传部打造的海口市影视资源库正式上线，该平台整合全市优质资源，推出四大核心清单，全方位助力海口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资源库包含影视政策、影视场景、综合服务、观影活动四个板块，政策红利覆盖财税、产业、人才、金融、市场准入等领域。符合条件的影视企业可享受15%企业所得税优惠，特定进口设备、商品免征多项税费，优质影片最高可获300万元项目扶持，票房破亿的优秀影片可获50万元奖励。
影视从业人员个税按百

15%征收，剧组人员还享有高额离岛免税额度。同时，当地简化企业审批流程，放宽外资准入，便利跨境资金流转，持续优化影视营商环境。影视场景清单甄选6大类、42个取景地标，内容涵盖世纪大桥、云洞图书馆等都市潮流点位，海口湾、西海岸等滨海风光，钟楼、五公祠等人文历史建筑，以及2大影视园区、多处自然生态景区和多所高校校园，丰富场景可满足各类影视拍摄需求，综合服务构建1+2+3+4+N 服务体系。依托椰城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大型道具库、2大影视基地、3所专业院校、4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及多个文化产业园，提供取景协调、设备租赁、人才输送、法律咨询等一站式配套服务。此外，资源库同步推出多样惠民观影活动，着力促进电影文化消费。即日起至12月31日，海南工会会员可参与优惠观影专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享有专属观影福利。全市30余家影院面向军属推出购票优惠。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封关半年，海南自贸港 EF 账户快速扩容，释放哪些信号？封关半年，新增业务规模近3000亿元，这个数字是海南自贸港 EF 账户正式上线2年以来业务总规模的近一半。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稳步推进， EF 账户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目前，全省13家银行落地 EF 账户服务，累计开户超1200个，业务总规模突破6000亿元，资金往来辐射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为服务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高水平自由便利流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支持在海南建设上线 EF 账户。不同于境内普通账户， EF 账户依托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制度设计，搭建起跨境资金高效便利流动的通道，是海南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全局、落实封关运作制度安排的重要载体。EF 账户拥有全国领先的跨境资金流动制度安排，形成2大核心便利优势，资金跨一线依法自由划转，港内企业与境外开展经常项目收支仅凭收付款指令即可办结。除证券投资外，资本向下境外放款、外债等业务不受额度、前置备案等限制，大幅压缩企业办事流程。资金跨二线实行负面清单加额度管理，同名账户资金在限额内便捷划转，叠加离岸汇率汇兑、免用途证明材料等配套便利，直接打通企业跨境经营堵点。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陆威峰表示，效率与成本的双重优化是企业主动拥抱 EF 账户的主要动因。当前 EF 账户已广泛覆盖跨境贸易结算、结售汇、境外投融资、跨境流动资金贷款等涉外业务。一家跨境能源贸易企业的实践颇具代表性，企业进出口业务频次高，时效要求严苛，开立 EF 账户后，跨境结算全流程线上办理，办理时长由1至2个工作日压缩至2至3小时，有的业务数分钟即可办结。离岸汇率结算、简化单证审核等政策红利，持续降低企业汇兑时间与人力综合成本，吸引大量外贸跨境投资主体落地使用。封关后开户与业务规模快速攀升，正是经营主体用脚投票的结果。覆盖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往来网络，折射出海南自贸港全球经贸辐射力持续增强。依托 EF 账户制度优势，越来越多经营主体依托海南布局全球化业务，跨境贸易、双向投融资活跃度持续走高。 EF 账户有效便利资金跨境流动，便利实现境内外资金高效连通，为封关后货物、资金、人才要素自由流动筑牢金融底座。这份亮眼成绩单更承载全国跨境资金改革的示范意义。 EF 账户差异化便利政策属全国先行试点，在资本项目管理、跨境结算流程、二线资金渗透管理等方面形成创新机制安排。 EF 账户上线2年以来，试点企业范围和业务规模稳步扩大，系统运行平稳，充分验证这套机制安排具备实操性、稳定性，为特定特殊经济区推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积累宝贵实践经验。面向封关运作长远布局， EF 账户改革仍将持续深化。陆威峰介绍了下一步推进路径，扩大试点覆盖面，吸纳更多优质经营。

主体开立账户，持续收集企业业务诉求，推动迭代优化账户政策，推动简化跨境交易管理流程，探索制度集成创新，常态化开展业务监测，牢牢守住金融风险底线。作为国家金融开放的试验田， EF 账户的持续扩容不仅支撑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平稳落地，更将持续输出制度创新经验，为我国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金融实践样本。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封关半年 EF 账户业务规模突破6000亿元，覆盖105个国家和地区，单笔跨境结算从1至2天提速到2至3小时，数字背后是企业真金白银的选择。想问问现场或线上的各位，如果你是一家有跨境业务的企业负责人， EF 账户、一线凭指令划转、二线负面清单管理这两大便利中哪一个更打动你？或者你觉得 EF 账户下一步最该突破的堵点是什么？是开户门槛再放宽，业务场景再拓展，还是与内地资金往来的额度再提升？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之前呢跟您说过粤菜里的鱼虾，今儿啊跟您说说粤菜里的肉。
1: 对，该说肉了。
0: 说到肉哈，咱们就先说说古老肉啊。
1: 说起这个粤菜啊，大家往往印象比较深的都是海鲜，
0: 嗯，
1: 包括什么基围虾呀啊这些东西，或者是什么烤乳猪啊这些高档东西，尽管不一定吃过，
0: 嗯，
1: 哎，但是一说哎我知道的，或者说龙虎斗这些很怪异的东西，
0: 嗯，
1: 是吧？但是呢，哎，真正那些啊在老百姓家中还不是常吃的，
0: 或者说我们平时下馆的也不会点这些比较名贵的菜。嗯，
1: 常吃的呢粤菜还是以肉为主啊，除了咱们说啊海鲜之外，
0: 嗯，
1: 啊那么还
0: 白灼基围虾呀，清蒸石斑鱼啊，我们有时候还要点一些肉。
1: 是，哎，那今儿呢咱们就先说说这古老肉。说这古老肉啊，我想先说一个故事，有挺有意思，是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呀有一次哎看见有一个中餐馆就进去了。这个欧洲我知道，它这中餐馆往往啊都是混合式的，它没有什么风味这一说。
0: 嗯，
1: 像不像咱们说我是正宗鲁
0: 川
1: 菜？川菜它没有，什么只要你想吃的菜，基本它都有。
0: 嗯，
1: 即使它菜谱没有，你说你想吃，你描述一遍什么什么什么，哦，我给你做一个，它都很能够体贴顾客的心理
0: 啊，可以给你私人定制。
1: 对，你甚至有的跟你到厨房去，是吧？你就我就要这个，拿这个给你做，拿这个做，就指那老外就直接，就好，就这么给你做。
0: 嗯，
1: 我看他菜谱有一个就是古老肉，是吧？他写着呢啊，当然是那个就是带那个菠萝的。我是点了一古老肉，结果上来以后啊，没有菠萝。就是咱们跟咱们那个糖醋肉是那种感觉，哦，啊，有点番茄酱。我就问那服务员，
0: 那鱼翅捞饭里怎么没鱼翅啊？
1: 对，
0: 厨师叫鱼翅。
1: 那服务员说他也不知道，
0: 哦，
1: 那是一外国服务员。后来就给老板找来了，老板是中国人，老板也奇怪，哎，这有菠萝吗？我这是没有菠萝。他说你看你的菜谱写着菠萝。他说哦明白了。他说呀，这是原来那厨师他定的这个菜谱，后来这餐馆换手了，
0: 嗯，
1: 这厨师走了，这老板也换了，哎，这个新老板来了，他还沿用原来的那个菜谱
0: 啊，哦，
1: 因为做一本菜谱挺麻烦的，也花钱。他这个新来的这个做粤菜的厨师啊，他以前学的或者做的是不带菠萝的这古老肉，
0: 嗯，
1: 所以他是按照他那个不带菠萝的古老肉的做法去做，也没有什么顾客提出不同意见。也许有的外国的顾客人家看着没有，找半天没有，人家就不愿意了，
0: 嗯，
1: 就碰我这么一较真儿了。我说你这怎么没菠萝？哦，他这刚明白。后来啊，他说那怎么办？那再给你菠萝，再加几块菠萝。我说算了吧。
0: 啊，他还可以给你加菠萝。
1: 对，他就没跟你说，他这个在国外这中餐馆千方百计让你满意，
0: 哦，
1: 他绝不会让你最后说特别生气，甚至说不买单，甚至那个找工商什么消协，那么绝对到不了那程度。哪怕你不给钱就白吃了走了，他也不给你捣这乱。
0: 哦，
1: 他丢不起这人，这个你要传出去，这个笑话就大。
0: 这是一个信誉问题。
1: 对，
0: 嗯。
1: 我说都不用了，但是呢后来我就跟他聊一聊，哎，他就说起来这古老肉的这个，就是由于过去那个厨师哎是带菠萝的，现在呢这个做的不带菠萝的。那说到这儿呢，
0: 古老肉它到底带不带菠萝呀？
1: 哎，对，你说的这对，
0: 嗯，
1: 它究竟该不该带这菠萝啊？咱可以这么说啊，带不带菠萝都对，带不带菠萝都正宗。古老肉这名啊也挺怪的，
0: 嗯，
1: 你看咱们中餐很多名字，你通过这菜名你能大概知道它的是原料是什么原料，或者是做法是什么做法，或者说呢它是辣的是酸的是甜的，哎，唯独这古老肉如果单给你这仨字啊，你还真说实话弄不清楚这是一什么。

0: 么是古老肉啊？
1: 对，特别是啊，有些古老肉，这古老这俩字儿，各些地方还写的不一样。
0: 嗯，
1: 有的写成古老，就是古老文明那个古老，有的呢还加一口字边。
0: 嗯，
1: 有的古老的老呢，不是口字边，是一个单立人儿
0: 啊。
1: 所以这就说明这个菜啊，在流传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来源。
0: 哦，
1: 恰恰说明是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1: 最早先啊，我问过这个顺德的厨师，和这个香港的厨师，他们对古老肉解释有点异曲同工，说一开始啊，就是给鬼佬吃的肉。
0: 哦，
1: 给外国人吃，那么这个呢，在这个粤语里面呢，他称外国人“国鱼楼”啊，“国鱼楼”。
0: 哦，
1: 这个说，还有一派说法呢，说这肉啊是它里边原来是排骨带骨的，然后煮熟以后把骨头抽出去，是吧？咕楼把那骨搂出去，拿出去了，楼就是拿嘛，就是那个楼完足啊，给它拿楼足啊，给它抽出去了，说叫骨楼，没有骨头的肉段。
0: 哦，
1: 还有的说呢，这像一咕噜一咕噜狗楼，反正其说不一啊。
0: 啊，
1: 总而言之，这个来源我觉得不唯一，
0: 嗯，
1: 就是可能有不同的地方都在做这个肉。另外还传达一信息，这个是给外国人，适合外国人口味。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两种，一种是带番茄酱的，一种是糖醋咕噜，
0: 嗯，都是酸甜口的。
1: 对，一种是酸这个醋和这个酱油糖色去找色，还一种呢是用这个番茄酱去找色和找这个酸口。那么这两种谁正宗谁不正宗啊？按说啊，这个不用番茄酱的相对来说时间更长点，更正宗一点。
0: 哦，
1: 但是现在呢，大多数啊为了颜色漂亮，或者说是从这个省事儿的角度，他都用番茄酱了。就像那个有时做那个糖醋鱼是吧，本来过去应该用糖和醋，现在都用番茄酱去做了，颜色虽然漂亮，但和当初那个糖醋鱼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哎，咱们说说这个古老肉呢是吧，它这个菜这味儿和咱们其他菜系的菜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味儿比较强烈。
0: 嗯，
1: 强烈的酸，强烈的甜，
0: 比较刺激，
1: 比较刺激。哎，它就适合这个在那种天气比较炎热的地方，通过这个强烈的这个味道来刺激咱们的味蕾
0: 食欲，
1: 哎，增加你的增进食欲。另外呢，你看它采用，比如说用番茄酱，从粤菜里边啊，除了这古老肉用番茄酱，还可以举出很多，你比如茄汁大虾，
0: 嗯，
1: 是吧？这个番茄牛柳啊，番茄虾仁啊，这些它都是用的番茄。番茄酱呢是吧，咱们知道番茄啊传入中国入菜时间并不长，在北方地区呢大概现在说也就是不到百年的历史。你在广东那地方呢，大概就是通航之后，在清朝末年吧，应该是啊，有外国船来，他们带入了外国的一些食品和饮食习惯。这时候呢，粤菜吸收兼容并蓄了一些西洋西餐的这些东西，包括食材和烹调方法以及口味，那么形成了一批啊中西结合的菜。这些菜在目前的这个粤菜中占有中间的这些地位。咱们就说这古老肉就是这样一个，是吧？刚才说了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儿，是吧？那么咱们大概说这么热闹，你这古老肉究竟是怎么做的，用什么原料啊？
0: 对呀，怎么去的骨，怎么成的段啊？
1: 嗯嗯，我不知道吃没吃过粤菜馆的古老肉，有印象吗？
0: 好像没有，没有说专门到粤菜馆去点一个古老肉。
1: 哎，我为什么问你呢？
0: 啊，
1: 因为粤菜馆的古老肉和咱们别的馆的做学粤菜用的原料是不一样的。
0: 哦，
1: 你看咱们很多做古老肉啊，它和粤菜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用那么肥的
0: 啊，
1: 它是用的通脊这种肉，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这个五花偏点瘦的肉。但是粤菜不是，粤菜啊，它用的这肉啊都比较肥，都是五花
0: 啊，
1: 甚至偏点脱泥，就是更肥的那个五花，是吧？带脱泥的那个不能太瘦。
0: 嗯，
1: 如果太瘦了，这口感反而不好了。
0: 哦，讲究吃肥一点的。
1: 哎，对，
0: 您说带脱泥的这是什么意思？
1: 脱泥啊，就是你看五花啊，你比如说咱们从猪的脊梁是吧，这脊梁骨往下是什么通脊，
0: 嗯，
1: 是吧？再往下叫硬肋，再往下就叫五花，啊，五花再往下这就叫奶脯。
0: 就是
1: 奶脯再往下接近地的这个垂直的，
0: 就肚子囊囊的那一部分。
1: 这个呢就是咱们说脱泥
0: 啊，
1: 这个地方啊基本就没有一点瘦肉，没有，
0: 全是
1: 肥
0: 的，
1: 就是
0: 肥
1: 肉。皮也厚，但是你真要全用囊踹去做这个也不行，
0: 太腻了。
1: 它不成形，
0: 嗯，
1: 它不成形，完全是肥肉，你炸它化了它不成形。
0: 哦，
1: 也要一定的瘦肉当骨头、
0: 嗯、
1: 撑起来这个。

0: 原料是吧，使用的是这五花肉。另外它刀刀工改刀呢，也不是简单的切成片儿或者切成丝儿或者切成条，它讲究什么呢，叫象眼块。
1: 哦，象眼块。
0: 哎，象眼块什么意思？
1: 菱形的。
0: 对，菱形的。
1: 嗯，
0: 另外呢要稍微厚一点，大概像手指头肚，简单的说吧，不能太薄。
1: 嗯，
0: 太薄肥肉你一炸没了。
1: 哦，它就化掉了，是脂肪吗？
0: 化了。
1: 嗯，
0: 所以呢要稍微的长一点啊，要稍微的厚一点，但是不能整个形成肉轱辘，像肉段也不行。
1: 嗯，
0: 两边带点尖，这是在实践中总结的。一开始我听那个粤菜厨师讲，一开始就是手指的段这么长，两头齐的。后来就发现这个不行，口感不太好，炸出来以后吧，它不像那个两头尖那样，那边那么脆。
1: 对，口感上没有变化，有点发死。
0: 是，另外它不粘到一块儿才能够煎的好吃。
1: 对，
0: 但是现在炸就无所谓了，整个就
1: 均匀受热
0: 了，就不是那回事了。
1: 嗯，
0: 好，回过头还说咱们这果老肉啊，果老肉你看切吧，切完了以后吧，你先用佐料煨一下。啊，佐料所谓佐料什么，就是黄酒啊，里边找点口，弄点盐，另外呢要蘸干淀粉。
1: 嗯，
0: 这时候就不能用是水淀粉了啊，干淀粉下油锅炸，炸两火，第一个你给定型，第二个呢你给它炸透了，让它那个炸出香来，
1: 复炸，
0: 啊，炸成叫金黄色。
1: 嗯，
0: 你看逐渐这口感来了啊，谢谢。然后捞出来是吧，如果有配料，比如像笋啊什么的，这配料啊也给它过一下油。这时候呢另起锅啊，简单的说你要加入必加的什么蒜泥和葱。
1: 嗯，
0: 再加上啊，咱们说这个如果糖醋的果老肉，你加上糖醋的汁要先调好了，别到锅里找去，碰巧不行啊，一定要先在碗里头调好了。
1: 嗯，
0: 把碗汁调好了是吧，包括什么，包括糖啊醋啊酱油啊，或者先炒好的糖色。
1: 嗯，
0: 如果你用番茄酱呢，加上也可以，糖啊醋啊再加点番茄酱，这颜色漂亮。
1: 嗯，
0: 啊，调好了之后然后一烧开，把稍微的一哭哧，哎，马上放淀粉，一收拢收芡，收芡之后是吧，这个把那你加好的这个，这时候你再把那肉或者你的配料的笋块回锅，快速颠勺挂住了，这个一浇明油，咚咚一敲勺，起来炒菜。
1: 嗯，谢老师说着这是挺快的哈，但是如果做起来可能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
0: 是，
1: 嗯，
0: 这个不是说家里做不了啊，咱们有的说啊，我就想做一个，我说或者说我这个肉我老炖着五花肉吃的有点腻，我这个我弄一个这个什么
1: 酸甜口的。嗯，
0: 哎，酸甜口啊，您使这五花肉皮给它去了，去了以后就按咱们说的那个，如果您觉得刀工比较麻烦，您就切成啊两截手指头肚这么长。
1: 嗯，
0: 大概是三四公分这么长是吧，这段手指头肚这么粗细啊，带点肥带点瘦。
1: 嗯，
0: 然后就按咱们说的那个，拿干淀粉先给它拿盐抓了啊，干淀粉的米呢，这米，把芡儿都拢好了。如果说你家里做，先别着急把那肉放进去呢，你先拿小勺或拿筷子蘸一点汁儿，你尝尝。
1: 嗯，
0: 哎，这就是咱们那个试试是吧？叫实践出真知。你蘸一点一尝，觉得不够甜，
1: 好像不够酸，
0: 不够甜，那，不够酸，您再来点番茄酱或来点醋，觉得哎不够甜，您再搁点糖。简单的说吧，你认为合适了。这个时候要比你吃平常的菜口要稍微重一点才对。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你那肉本身没味儿。
1: 嗯，
0: 你的肉靠这个汁儿去拿着它呢。
1: 对，
0: 然后把这肉放回去，快速的颠勺。您如果怕颠勺怕烫着，您就来回这么一搅，哎就行，关火。哎，这时候
1: 上菜，
0: 打点明油。
1: 嗯，
0: 打明油过去最好不是打香油，搁大油。当然如果您先搁大油不太什么
1: 健康
0: 方面是吧，哎您就别搁
1: 家里吃哈。
0: 对，家里吃。
1: 嗯，
0: 这个老少咸宜。
1: 哎，
0: 而且呢如果您一桌子菜中啊都是咸的什么的，您配这么一个酸甜的菜吧，不仅颜色漂亮，哎而能调节口感，增进食欲，
1: 起到画龙点睛哈这样一个作用。
0: 这是说的不带菠萝的。
1: 那带菠萝的这个咕老肉，这菠萝什么时候放呢？
0: 哎，咱们这个注意啊，带菠萝的这菠萝可不能过油啊，您什么时候放呢？您跟肉一块放进去。
1: 哦，oh.
0: 哎，但是要先把这个菠萝捞出来，拿那个纸把它外边的水蘸着，要不然它容易脱糊，它挂不上汁。
1: 哦，oh.
0: 哎，然后您就把这个跟那个炸好那肉一块放进去，一搅和一和锅一颠勺出来齐了。
1: 嗯，这也是增加它这个酸甜口。
0: 对，
1: 然后可能有果味的这个香味儿，哈，
0: 哎，
1: 水果的香味儿，
0: 解腻。
1: 嗯，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比较经典的一个肉菜哈，咕老肉。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还要给大家介绍咖喱牛肉的故事和做法，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刚才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咕老肉，接下来呢还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肉菜，就是咖喱牛肉。
0: 对，
1: 嗯，
0: 咖喱牛肉啊不仅是一道西餐，也汉化了，就是被粤菜接纳吸收，同时融入了一些中国元素。
1: 哦，
0: 所以你看粤菜的咖喱牛肉，严格的来说啊，和你吃西餐的咖喱牛肉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不一样不是肉不一样，是做法和调料不太一样。说到咖喱牛肉呢，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咖喱。
1: 哎，
0: 咖喱这个头些年吧，咱们很少用，
1: 嗯，是
0: 吧？近些年啊，随着这个大量的这个外国人是吧，到了咱们中国，外国朋友的口味咱们了解了，还有一些粤菜北上是吧，它带来一些中国式的这个咖喱的一些，
1: 或者说是异国风味的流入吧，比如说哎，泰餐馆儿。它可能就
0: 有
1: 咖喱，
0: 其中都
1: 有，
0: 对，包括印度餐馆。那么这些呢，就是使咱们对咖喱啊的日益有兴趣了。
1: 嗯，
0: 说起这咖喱呢，得倒很长的历史了，据说得倒到成吉思汗那时候
1: 啊，
0: 是吧？成吉思汗南下，这个打到了印度，是吧？在当地呢就发现咖喱，这种调料，然后呢就带到大军中啊，一路的随着成吉思汗大军的西征，就到了这个波罗的海，是吧？到了这个黑海，保加利亚、匈牙利啊，都到了那一块，所以这一路上都有这咖喱的痕迹。
1: 嗯，
0: 其实咖喱啊，并不是一种调料，它是若干种调料，是吧？而且各个地区不同，这个咖喱的口味成分也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除了咱们常说的有辣的部分，它还比如说有姜。啊，有这个葱就有中国葱啊，还有洋葱，另外还有大蒜，是吧？还有这个红椒啊，还有各种香料，比如像迷迭香啊，这个桂皮呀、大料啊，就这些，不同，最多的据说能有三四十种。
1: 哦，
0: 这个，
1: 咖喱不是单纯的一种东西，
0: 不是，
1: 而是很多香料啊、调料啊配伍在一起的一种调料。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现在说这咖喱应该什么味儿，没有人能回答你。
1: 嗯，
0: 咖喱有各种味儿，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的不同餐馆，它这咖喱味道都不一样。
1: 哦，那这个咖喱是从什么东西里提炼出来的呢？
0: 咖喱刚才咱们说了，咖喱它不是一个提炼，而是若干多种这个调料和食材的一种混合。
1: 哦，
0: 你比如说，首先一个牛油，有地儿还有搁羊油的，草原地区它搁羊油，是吧？香料就包括什么丁香、桂皮、八角，这个迷迭香，还甚至还有椰蓉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呢，红椒。
1: 哦，
0: 红椒就是颜色红，但是它并不是特别辣。还有那辣椒，还有搁花生酱的，还有搁葱的、搁姜的、搁洋葱的，还搁酱油的。你像酱油吧，就是咱们中国式的，
1: 嗯，
0: 搁酱油是吧？还有那个盐，各种各样的调料，这些。但是也有一种说有一种调料本身就叫咖喱
1: 啊，是不是这样的呢？
0: 对，这是说法不一
1: 啊。
0: 我觉得呢，有一种东西就叫咖喱粉，这个应该是比较现实的，就是以它为基础，
1: 对，
0: 又陆续添加了很多东西。哎，但是呢，不同地区对这咖喱的理解确实是不一样。简单的说吧，这咖喱啊，你也甭管怎么着，你就觉得这味儿适合你，那么这个咖喱就行，你也别管它。
1: 这就是你的咖喱。嗯，
0: 有一样咱们得说啊，
1: 嗯，
0: 有的朋友比如去东南亚那旅游，买那么一瓶或者一袋是个咖喱粉，他认为这个就是可以直接放到菜里边去调味。
1: 对，
0: 哎，可千万别，你这就差了很多东西。这你最起码应该用油给它再炸一下。
1: 哦，呛下锅，
0: 对，最起码咱们说的是最少，
1: 哦，
0: 啊，就是变成咖喱油或者叫油咖喱，啊，你要稍微讲究一点，还要搁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1: 嗯，
0: 往里搁什么都有，我还搁过芝麻酱呢，
1: 啊，
0: 所以它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对不对，好不好，
1: 嗯，
0: 完全就是适合你的口味，
1: 就是只要我喜欢的都可以放在里面作为一种调料。
0: 它和那个沙茶酱啊什么那不一样，
1: 嗯，
0: 那人家有固定配方的，是吧？粤菜那沙茶酱，
1: 嗯，
0: 啊。咱们就说了啊，它这个咖喱的组成。那回个头啊，咱还说说这个咖喱牛肉。这咖喱牛肉啊，有的朋友就说，我做出来的怎么不对呀？我觉得不对啊。首先头一个就是你选肉选的对不对？
1: 嗯，
0: 这非常重要，是吧？
1: 应该选牛的什么部位啊？
0: 您别选太嫩了。您说我就选的这个好，做煎牛排的菲力牛排这个，
1: 嗯，
0: 或者沙朗这部分，这做这个咖喱牛肉。

0: 就有点糟践了。
1: 哦，
0: 咱们就按咱们现在的说法，你就选牛前腿，
1: 嗯，
0: 比较嫩的这前腿，或者说呢，有的呢喜欢吃牛腩，哎，你选牛腩，这些也都可以，
1: 嗯、
0: 或者您前腿配牛腩，
1: 哦，
0: 前腿偏点瘦，牛腩呢它带点肥的，咱们就选的那个前腿稍微往上那部分，
1: 嗯、
0: 接近那个胸腹部那块那部分。
1: 哦，
0: 你跟人说我炖着吃，人家一般都知道。
1: 就给你切那块、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说啊，把这个来你选好了以后这个切块啊，你像西餐呢它就是它切成长条、
1: 哦、
0: 啊，然后它焯完之后再切，那就是那个手法的不同了，是吧？你注意把咱们调料一定要先准备好，是吧？除了咱们说这咖喱之外，如果刚才咱说了半天咖喱，你说我根本我做不了，我这咖喱牛肉也做不了，最简单的办法，您到超市去买做好那咖喱块
1: 啊、
0: 哦，哎，那个有那个原味的，有辣的，有重辣、轻度辣的，什么都有。您一般的来说不能吃辣，您选那原味的咖喱块，
1: 嗯，
0: 就类似以前咱们说那浓汤宝、
1: 哦、
0: 那样的东西，您那完了就炖差不多，放那个就行，是吧？这样您减省很多麻烦。肉加工好了，是吧？加工好了，一般的来说，咱们啊，先把这肉你要弄好了以后，先给它呀，拿这个凉水入锅给它煮一下，见了开以后，把沫子一撇，把肉捞出来，
1: 嗯、
0: 这得给它见了开，把油、
1: 哦、
0: 上面的脏沫子撇了、
1: 嗯，
0: 比飞水的时间要长，温度要高一点，是吧？就等于一个初加工，让它先是吧，有个这么
1: 熟
0: 半熟，
1: 嗯，
0: 然后哎，再用啊这个火啊，放上一些调料，你再去烧它去，是吧？把这个咖喱粉，刚才大家说的其他的，像什么辣椒啊、洋葱啊，啊，是这些葱姜啊，这些你放到锅里边给它煸炒出香味儿，是吧？然后把那咖喱那肉块啊，就从锅里捞出来那个肉块，哎，给它放回去。如果说是做粤菜式的，你加黄酒，
1: 嗯，
0: 给它烹调；如果做西餐的，加红酒
1: 啊。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是中国式的这咖喱牛肉，
1: 嗯、
0: 就是它加中式调料。哎，这时候是吧？这个你先是吧？火呢，先稍微大一点，见了开之后，火给它收一点。还有的啊，它不是用这个锅呀，先凉水做一下，它是呢用油去划一下。
1: 哦，
0: 哎，这种做法也行。
1: 嗯，
0: 是吧？你就看你的习惯是吧？有的呢，它我不愿意，就是用水去先炖的初加工，我直接用温油滑炒一下，行不行？行。
1: 嗯，
0: 啊，做法后期做法都是一样的。然后是吧？您就慢慢放上汤，放上好汤啊，慢慢炖。咱开始说大火，然后改成中火，开始不要盖盖。在炖的过程中，您还要放第二次调料。
1: 嗯，
0: 啊，第二次调料包括什么呢？包括适当的这个酒，这个做中式的就加黄酒，是吧？另外找着口，一开始啊别搁盐，您看看根据您的口味找着口，然后炖到什么时候好了？很简单，您拿筷子夹起来一尝，哎，肉也烂了，汤味也都行，汁儿也收差不多了，
1: 嗯，
0: 齐了，您就吃去吧。
1: 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道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咖喱牛肉哈。超市中咖喱也很容易买得到。如果您平时觉得这个牛肉的做法觉得有一点，哎呀，没有新意，那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里给您介绍的这道咖喱牛肉。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

0: 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教育部等五部门呢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那对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啊、应用创新啊、基础环境和生态建设都做出了一体的部署。那我们在文件当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要研发智能学伴，推动学生个性学习，研发智能教学系统，赋能教学全环节，还要建设教育智能大脑，支撑精准管理和科学决策等等等等。其实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可能很多朋友感受比较明显哈，就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尤其加教育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提出，在我们身边听得越来越多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行动计划出台，也标志着人工智能加教育从零散的探索正式上升为了国家的顶层设计。那有了政策的东风，一批深耕 AI 教育赛道的创业公司也正在加速奔跑，零宇宙科技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公司创始人顾嘉伟有着十多年人机交互领域的深厚积累，从最早微软到百度，再到打造出了千万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那么在他看来， AI 和教育的结合也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顾嘉伟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他眼中的 AI 加教育啊，他的行业观察，包括对技术的一些感知。欢迎顾总，您好。
6: 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哈。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其实谈到了一个行动计划，这是从国家顶层教育部这边联合五部门共同印发的这么一个行动的方案指引，其中提到了包括要研发智能学伴啊，推动学生个性学习啊。那么这样的一份国家顶层出台的文件，对于 AI 教育赛道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给产业带来了更多的红利或者是更多的机会？
6: 对，这次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从业者来说，其实这个很清晰的一个信号，其实它不只是在是少数学校少数企业的一个试验的状态，它已经是完全进入到顶层设计的这个状态了。那这种情况下面，可能对于系统化推进的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这个事情推动的无论是从业者还是这里面的技术开发者，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次非常好的产业机会啊。那我理解真正受益的其实肯定是说把这些产业机会信号吸收完了之后，能够真正商业化落地的能够真正把这个产品推向大众市场的好的公司，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其实政策利好本身其实是一直在会发生的，周期不一样它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政策，但是赛道逻辑其实是这次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很多大家已经感受到过去三年 AI 带来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效率啊，甚至是我们把比喻成从工具到伙伴的一个转变，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了一些新的物种，这些物种其实就是我们在建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们叫万物有灵。我们认为 AI 会变成有灵魂有灵性的一种新物种。
1: 对，我看到您其实很多个场合下都提到了万物有灵，包括企业的技术核心也是万物有灵。那我们该怎么理解所谓的这种万物有灵？
6: 万物有灵这个词的概念以前是亚洲文化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啊有一个叫做阿贝贝，对吧？就从小有一个安抚毯，他会寄予对这个安抚毯的各种生命感，他会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他身边的一个伙伴。但随着他成长之后，社会化属性的外化过程当中，他就磨去了这部分灵性。
1: 对，就是可能在潜意识里了哈，就跟我们看那个头脑特工队一样，被隐藏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了。
6: 对，所以我们认为今天其实当 AI 发生说从关系上面发生说 AI 不是工具而变成伙伴了以后，你会发现人对于这件事情理解说真的有一个阿贝贝持续在你身边，你主动有生命感随时可以跟他互动，这件事会持续，而不会只是停留在你的底层记忆里面，只是你小时候的一个隐约记忆，而会你会发现 AI 伴随这一代人10后长大，这个阿贝贝会永恒哦，他会一直陪伴着这个孩子成长。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面多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物种，以前这个物种是孩子小时候自己寄予的，接下去因为有

0: AI 这个新物种带来了我们技术突破之后，你会发现这种万物有灵的体验的陪伴感，人类会随着整个全生命周期当中，会一直拥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1: 这个陪伴感很重要吗？不是只有在幼年孩童时期才需要吗？
0: 我觉得陪伴两个字啊，就是每个人解读不一样。比如说 kill time 就是陪伴，对吧？你每天刷抖音刷视频就是一种陪伴。就是你当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爱人和艺人不一样，就你没有那么多能量再去向外传递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你就需要静静的看着一株植物，看着你们家的一个小猫，也是一种陪伴。所以我觉得陪伴这件事更千人千万面，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刚刚想表达的意思是 AI 今天能够形成伙伴和陪伴这件事，可能会适合不同的人的需求。但是它一定会今天做到这一点，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在做不到，无论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做不到的时候，孩子只有在小时候有这个需求和阿贝贝的对应关系。但今天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AI 伙伴。
1: 那这种伙伴的建立其实也是一个主动选择的一个过程，是基于对你的了解，然后慢慢形成的一个过程。
0: 那这个过程转变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说，它已经智能学伴已经不只是停留在以前的一个口号上面了。它已经深入到我们整个日常生活当中，孩子的学习生活当中和家庭教育的这个本质需求上面了。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家长其实是蛮焦虑于 AI 来了这个时代该怎么去让孩子学什么，怎么学的。这个我觉得是家长应该有共鸣的一个特点，对吧？
1: 对，因为家长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被卷得很焦虑哈，因为不知道该自己如何拥抱 AI， 会不会被 AI 所替代，同时呢又担心孩子如果不具备去拥抱 AI 的能力，未来会不会被淘汰。所以这可能是家长一个焦虑点。
0: 对，这个我觉得很像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80后那一代人应该有共同的一个集体回忆。就是我们当时都要去486、586，家庭当中要去买电脑。那买电脑的目的是什么？那其实当时电脑也没有那么刚需，对吧？其实本质上面是让信息时代、IT 时代你不要被落下。所以这种不被落下的这种感受，跟今天我们提的一个叫 FOMO 的词很相关。就是今天家长也是 FOMO 的，希望说 AI 时代来了，你家里的孩子不是被落下、被 AI 落下的那一代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10后、15后这些孩子，他们本身天然就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怎么能够让他们在从小的成长过程当中，让原住民跟 AI 能够共同进化、共进共退，能够让他们真正意义上面用好 AI，让他们成为像当年 engineer 这个词是工程师嘛？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很多大学生，大家都觉得应该先去学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计算机科学这样的职业。但你知道计算机科学这个计算机这个 computer 这个词啊，以前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电脑，而是一个学科啊。应该 computer 这个词是以亚结尾的，此后缀其实都是指的是
1: 职
0: 人
1: 业
0: 工种，
1: 啊，
0: 对对，职业。所以你可以最早他是个技术员，后来因为技术发展有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每个家长希望我们学486、586那个时代，就电脑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了，必须去拥抱，必须学习。那今天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以 结尾的新的名字会被 AI 重新赋能、重新定义就好比说 computer 这个词不再会是一个技术员，而是成为了一个新的物种，我们家就会看到更多的共生伙伴。更多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的一些职业，会因为 AI 而重造、重生。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一代人他们需要面对的新世界，努力希望给他们创造机会的一个时间窗口期。
1: 等于说，在您看来，这个政策层面只是说看到了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政策只是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或者是指引方向的作用。但是有了这个东风，真正能不能造一艘好船，那要从市场上和家长和孩子们的需求出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能力，是造一艘小船，还是造一艘能借着东风走得更远的大船？这个可能是每一个做 AI 或者和教育结合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是不是能借着这个东风走得更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我们回首过去的教育，80后这一代哈，我们不是这个信息时代的原住民，尤其更早，比如80、81年的，可能上大学的时候，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才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但是现在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包括他们学习的这个环境，教室里头也老师借助很多信息化的手段在进行知识的传输，各科老师都有，甚至体育老师都可以哈。所以过去中国一直在做这个教育信息化的过程。那 AI 的加入，它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说彻底改变了整个教育信息化的这个底层逻辑？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谈 AI 加教育，并且在这个阶段出了一个政策的引导？ 您觉得是时机？

0: 到了吗？
1: 我觉得教育刚才提到了两个核心，就是 education 这个词其实是启发、引导和激活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教育的本质。所以我理解说，过去的教育我们都面临两个很重要的痛境，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普惠化的连接，也就是说，过去其实供需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那其实之前的教育信息化一定程度上在这上面有一定的解决方案来让连接效率变得更高，来让公平普惠的能力变得有进一步的提升。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痛点，其实对于教育来说，其实是对于个性化，
0: 个性化。
1: 因材施教的这种方式怎么能做到极致的，像当年移动互联网的千人千面，那今天能不能做到千人千万面？能够让每一个孩子在针对此刻当下的上下文和情境，获得最应该获得的学习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原来的数字化、信息化，因为 AI 之后，它的底层对于学什么、怎么学，就重新重构了，而不是只是在这个工具方法上面做了升级。
0: 不是老师教我什么，我就被动的吸收什么，而是现在可能会化被动为主动，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进行转化。
1: 对，其实就是这个本身，其实我理解是一个系统性的重构，而不是一个工具的再造。那我理解这里面本质可以体现在几个点里面，我们可以来细拆一下。就一个，我觉得其实，本身这个关系和角色都在发生改变就是信息化时代，其实更多的其实是辅助老师，然后做了很多这个教案的提升。就刚刚你刚刚提到，连体育老师都被赋能了。
0: 是，
1: 我也参与过这样的项目，过去怎么能够让孩子的打卡，全程在体育场上面的信息都被数字化，重新建模，能够更好的对一个孩子做评估，这些其实是过去我有参与其中的，在前10年过程当中做过的一些项目。那今天我理解 AI 时代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技术已经变成了新的角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会进入到每个孩子的学习过程。然后他能够参与老师的备课，到批改，到反馈，最终可能连教育的提出决策和治理的，包括像写大纲的这个，都是由我们现在我们叫做教育大脑 AI 的教育大脑来共同制定的。所以我觉得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链路当中的一个工具，而是整个参与全流程的一个新角色了。那第二个，我觉得提到就是我会觉得，我们的目标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以前其实信息化最主要的是强调覆盖、连接和效率。那今天的话，我们会更强调个性化、情景化和人机协同的这个体验。所以这个部分，我看那个咱们教育部的官方解读里也明确提到，就面向教育的，体系是必然选择。那这种面向未来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我觉得人工智能正在倒逼咱们必须得系统性的深层改革这样的一个教育方法。那换句话说，就是不只是用更多的资源去连接，而是应该是让不同的人走出完全不一样的学习路径，所以这也是当时我们提到教育的内心最早的本源。教育不应该是一桶水一桶水的在重复的装。其实过去很多我们会去诟病或会去相对来说希望有改变的地方，就是过去的你经历过考试，经历过一个
0: 刷
1: 阶段
0: 题，
1: 学习刷题，你都是一桶水一桶水的往上装。但实际上你知道 AI 来了，对于人类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您觉得？
1: 我觉得 AI 带来了人类最大的改变是，人类以前最大的束缚是年纪、生命的周期，也就是你就像一个茧一样，你需要重复学，因为你在这个周期下面没有人能够帮你把像一个 wingman 一样在你身边，把你应该学的东西是此刻当下的提示给你，或者说帮你往前走，而是说你需要自己习得、学得才能够再走下一步。所以过去你会发现人类一直在重复学、重复学、重复学
0: 我们老说活到老学到老，被卷着，这不管哪个年龄段哈，都觉得我的技能好像又不够用了，一直在不停地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今天最大的一个提升和变化，也是在于其实 AI 把人的这个时间线的这个茧给打破了，真的给人有一个破茧重叠的机会就是这是我觉得可能 AI 带来最大的改变。那相应来说，我觉得它也会非常底层要害的去改变教育的内核，就我刚刚提到，就是不应该是一桶水一桶水再去装了，而是说此刻当下，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这个游历山水的时候的一个兴致盎然的一个景象出现的时候，我获得当下此刻我应该获得的诗歌，获得的教育里面跟自然科学有关的信息。所以这种沉浸式的情景化的体验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方式的改变。以前赛默奥特曼讲。

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当 OpenAI 还是在电脑里面，你需要打开电脑、打开网页，在输入框里面输入一个你想要的问题，很多时候这个的交互已经错过了那个本来你该跟 AI 更好交互的形式。这个本身其实也是个我觉得会有很大的提升的地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不只是让更多的连接资源的方式提效，而是说我们让不同人走出完全千人千万面的不同的学习路。

0: 今天我们就要问说，到底 AI 时代孩子学什么，怎么学，和谁一起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官方解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这种智能素养，学生的这种 AI 素养，以及分阶段怎么推进 AI 的人工智能教育。所以我觉得 AI 不应该只是进入课堂这一个环节，它应该进入到一个孩子从出生，甚至他还没有被主动去学习习惯建立的那个时刻，AI 先去跟他产生交互和数据的输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你想，我们今天带娃从小应该会接触到说，在我们的孩子的床上会放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吧？家长是很在意、很希望说每时每刻的了解孩子的动向。这些信息和数据如果一旦跟后续的教育打通，也会有新的机会出现啊。就跟这件事，就跟说这波的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创造了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啊。那 Transformer 架构的本质其实就是attention，
1: 注意力和关注度，
0: 我们叫做 attention is everything。Talk 现在有中文词嘛，叫词源嘛，就我们去预测下一个词源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随机概率的过程。那我们也会发现，当数据语料喂得越多，智能的涌现能力会越多。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件事，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所有的信息源、情景、上下文、记忆、关系链和家长孩子之间的行为动作，而不只是语言说出口的那句话，都被数字化 AI 去消化了以后，我觉得对于串联一个孩子该怎么学、学什么，以及他跟谁一起学能学得更好，反而会更好的结果。我觉得 attention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家长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去了解这个 attention 给孩子怎么提前去准备的。但是 AI 可以公平普惠化这件事情，让很多孩子提前能够跟他潜意识还没有主动发现的问题和主动接触的世界，AI 先去帮你了解。然后进一步，在你需要学习的时候，帮你在那个恰如其分的时候，给到你最应该学的东西。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接下去，当我们在创造这么多基于数据积累的产品，你看我刚刚给你演示的一些我们的产品，它会 always on，它会随身随地的持续的去获取一个人在真实空间里面的数据，而不只停留在一个打开手机、解锁屏幕、进入到一个对话框、进入到一个你主动想要问问题的状态，才给 AI 提供语料。这个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一个数据输入的价值，它也对应了我们说今天的大模型的本质是长在压缩和涌现上面，它对应在这个涌现这个底层逻辑上面，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接下去对于好好去理解教育型的新终端或者说 AI 型的新终端怎么跟人交互的一个起点的差异性，也就是我需要在一开始你没有意识的时候，我先获得你的信息、数据和价值。
1: 说的这个两个场景哈，一个是在学校当中这种普惠教育的场景，一个是家庭当中，我们在孩子刚刚出生就收集他的一些行为啊，跟家长互动的这些信息啊，这两个场景其实我感受特别深。我跟您分享两点哈，一个是首先咱们说学校那个场景，您谈到了就是教育的个性化。我这两天看到了一个网上的视频，说的是一个乡村教师在教一个孩子跳绳，感动了很多的网友朋友，因为这个孩子他从身体非常僵硬，这个绳儿悠过去都甚至不会抬腿，这样的一个状态，全班同学几乎都会跳绳了，只有他一个都跳不过去。但是那个体育老师就一直陪着他，鼓励他，从跳一个到跳三个到跳五个，那身边有一群孩子都在给他欢呼。很多网友之所以被感动，是觉得教育不是说关注那个最快的，反而是要关注在这个群体当中最慢的，或者是可能他的身体协调性并不好，但是他也要需要被覆盖到，也需要被老师关注到，所以这个就是个性化的教育，确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极其需要的。那同时，如果转移到家庭当中，你也说到了这个孩子的行为习惯，可能在家长还不了解或者无意识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在表现出他的个性特征了。我们尤其像这个多孩家庭，家长经常会说，为什么同一个爹妈生的，这孩子差别这么大哈？这老大老二的性格特点截然相反，那为什么呢？可能确实我们不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即便养了一个两个孩子，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给他很好的这种引导，那可能这个时候一些行为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专业的，比如说心理学方面的或者教育学方面的这种知识给我们一些解释？那可能这确实您提到的这个 AI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能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啊，通过数据，通过行为分析，然后让家长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两个场景都需要 AI，不仅仅是打开一个 APP，打开电脑去对话框搜索。我们都是80后，我记得小的时候。

0: 之后，我不知道顾总用没用过一个学习机，小霸王
1: 小霸王，
0: 其乐无穷。那个时候家里如果能有一个小霸王学习机啊，它名字叫学习机，其实现在我回忆起来，它可能更多的是寓教于乐，像一个游戏一样的产品。从我们80后那一代到现在40年过去了。除了我们说到的一些学习机之外，还有比如说可以拍照搜题呀，然后直接 AI 给你批改作业呀，甚至还有一些中学生、高中生可能用 AI 帮助生成一个文章啊，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调整等等。那您觉得家长的需求、孩子的需求真的被我们关注到了吗？现在的 AI 发展到今天，这种技术、这种做 AI 陪伴的终端，跟之前80后那一代用的学习机，以及后来慢慢演化到的一些在线教育 APP，它的本质不同在哪儿？
1: 对，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我认为当时的步步高啊、小霸王啊，它背后的操盘是一个啊，就是段永平啊。所以段永平，我觉得是在我们过去中国的企业家里面是很会抓人性的
0: 为
1: 啊。
0: 什么？
1: 所以
0: 他观察到了
1: 他
0: 需
1: 观察了
0: 求。
1: 几个很重要的信号和机会，就是第一，当时就是所有全民学电脑的时候，可能电脑也没那么刚需，我前面也提到了，但是家长很焦虑，希望大家所有人拥抱 AI，IT。那个时代，其实你但凡抓一个那个全尺寸的键盘啊，抓一个鼠标啊，家长认为他就在那学了。
0: 是，
1: 实际上，其实大
0: 缓
1: 家
0: 解
1: 都
0: 了
1: 记
0: 焦
1: 得，
0: 虑。
1: 对，大家记得，其实当时很多人都插了64合1，是128合1的那个游戏卡 在那
0: 都
1: 玩
0: 在
1: 游
0: 打
1: 戏，对
0: 魂
1: 吧？
0: 斗罗。
1: 对，所以这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所谓的寓教于乐，本质上面他抓住人性的底层，就是家长还是非常在意说我要不要被这个时代错过的，但是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陪着孩子，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更明显，就是中国在高速发展的阶段，孩子的教育时间你能够陪伴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怎么能够做一个能够解放父母的好产品，其实这是他抓住的人性。就是我买了，就代表我给了这个价值了。但这件事如果用不好的话，他就你买了那个听的东西，但最终你可能也就是买了而已，你并没有去消化和听
0: 它
1: 啊。
0: 的转化很低，可能，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质上面回到一个点，就在于其实他抓住营销那个价值点是抓得很好的，很会懂人性需要什么，孩子需要持续的玩，对吧？家长需要持续的让他自己感受到给孩子买了足够多教育好内容。我觉得这是过去我想提到，就是关于步步高和小天才，或者说在之前的小霸王，都是同一个操盘的背景，它的优势擅长在这儿。但是你说它一定是产品做得很好吧？我觉得未必。所以我会认为新时代 AI 来了，教育内容的再生、重组、重构会带来新机会。不然的话，那如果它这么强，一定不会有新的物种、新的机会出现嘛。
0: 是，那今天科技新视点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惑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此刻这首歌应该是参加过选秀的快乐女生张含韵啊，她唱的一首歌叫做《一个人长大》。我们都是慢慢的长大，理解了人世当中的分别和相聚啊，每一次欢聚分别的时刻都是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跟我们的亲密关系的亲人之间有非常大的关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我们的吴海老师非常有发言权啊，
1: 是
0: 因为他正在跟他的母亲一起生活，
1: 对，
0: 而且吴海老师的母亲年纪也非常的大了，
1: 今年93。
0: 对，大家可以想
1: 十岁啊，
0: 是高寿。
1: 对，非常
0: 高
1: 寿。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的，祝阿姨健康
1: 啊，非常感谢，谢谢。我觉得很多我的朋友们都是、啊。在我的那个一些社交平台上会看到老人、嗯、我经常会发他一些比较幽默的一些段子 啊，也很健康的，所以他们也是一方面

0: 送来祝福，一方面也是有羡慕，当然我相信更多的人是带来一种启发，就是哎，人怎么能够跟一个那样的一个暮年老人能够待在一起，也是很好奇的一个事情。对，
1: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年龄的老人其实会到了那个返老还童的阶段的吧？
0: 一阵一阵
1: 一阵一阵
0: 对、
1: 啊、
0: 一阵一阵
1: 哎呀，
0: 对对，
1: 其实这是我们家里的大宝贝，
0: 是
1: 好好的照顾好大宝贝，
0: 对，
1: 很重要。
0: 家有一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送给隔代的人们。我们这隔代的人们呢，其实在浓浓的血缘关系里有脱不开的情节，血浓于水。
0: 对，
1: 我们经常对面对这个亲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好像没有用太多的这个时间去考虑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不会改变。
0: 对，
1: 对吧，它不像亲密关系
0: 是
1: 这个容易变化。那亲人，咱爸咱妈咱闺女咱儿子、就是、
0: 法律上永远是这样的、哦、
1: 对，
0: 那个户口本写的关系永远是不变的，
1: 户主，
0: 对
1: 对
0: 对，与户主的关系都是写在那个文字上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的难解决，但是也存在一些相处的问题。我们今天把隔代这样问题交给今夜碎石，也希望正在我们节目聊天室的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关于隔代的这种相处模式。隔代其实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算是隔代吧，
0: 对，当然，
1: 然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也算是隔代了，当然是哈。那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也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话题之后可以有这个留言啊聊天的一个意愿哈。我们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了这个，因为我们虽然是在一个屋檐下一个家庭的生活，生活的时代不一样，意识就不一样。
0: 对，
1: 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账号里直接就第一个例子就特别那个现实，比如说这个奶奶或者姥姥甚至是爷爷奶姥爷忙活一桌子菜，他得多开心呢，他多累多辛苦，想想老人做一桌菜，先去买菜，
0: 对，
1: 然后再做菜，然后再光光光，哎呀，
0: 洗菜摘菜啊，这些很花功夫的啊。
1: 对，然后奶奶是心心意做了一桌子菜，这孙子却点了外卖，奶奶这个红着眼睛说：“这忙活半天，还不如一个手机。”这个如果拍成短视频，大家也有共鸣的。
0: 对，大家想想这个画面，应该我觉得在一些平台上我已经见过了，
1: 是吧？然后评论区呢，无数老人留言：“我家也一样。”面对这样的问题，两代人住在一起，心里隔着墙，这个你想省钱，孩子想快速的这个点这吃的东西啊，我想管孩子他说落伍。您看到这样的短视频，您有感慨吗？
0: 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来讲，就是当我看到的时候多少有点心酸，因为我是处于中间一代。
1: 哦，
0: 对，因为我的上面是刚才说了九十多岁的老母亲，那下面的话仍然有他的孙子嘛，他的孙女。那这样的时候的话，这种场景也经常会出现。我呢往上看也有这种叫做我的长辈管我，我非常觉得哎呀你没事了管我干嘛说今天这么热还说让我穿多穿一件说外头凉、当然他给下面这个孙子来去做这些，比如刚才你举的例子这个饭啊，想了一堆的这种想法计划，说哎呀好不容易过年过节来了我准备，结果人家光光光已经把外卖都点完了。那么确实啊，你会感觉到一丝心酸或者是心寒，觉得哎呀这份努力你看怎么没有被看到，
1: 就不理解，
0: 没有被看到。我觉得在我呢一方面理解这边一方面理解那边，我也面对着同样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非常常见。那我觉得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发展心理学的一个必然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年轻人中年人无一例外是没有经过老年的。那我们对于老年人到底怎么想，实际上都停留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或者说我们心理学所给的一些书本当中。而老人虽然他经历过我们整个的这个全时代啊，他已经到了人生的末端，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你应该理解我，但是恰恰老人他是有一个固着思维的，他有一个刻板印象，还有一个呢他有非常强的经验主义，因为他更新的速度要比我们慢很

0: 多。一方面，老人不可能像我们似的使用那么多的崭新的一些媒体和工具。我身边有一个88岁的老人，他完全可以使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软件，但是你会发现他使的还是有一些局限性，他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于生活了哈。
1: 很
0: 那
1: 时髦了，
0: 仍然有这个问题，他也去拍一些短视频等等。那这个我想是一些相对的少数，所以他接触的东西不一样，那他的经验就会让他充满了整个的这个判断的这个证据链当中啊，他完全是从小来去靠这个来去判断，所以这里面就显示了一个明显的差异，因为年轻人觉得第一，首先外卖方便，不用刷锅洗碗，不用择菜，还有一个呢，外卖非常的，他们认为可就是有多种选择。
1: 对，就是刚刚我们的画面没有特别细的想表述哈，就是那个外卖，如果是一个佐料，就是一个，比如说我加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外卖，就主餐还是奶奶做的菜，
0: 明白。
1: 奶奶就明白了。那
0: 对，
1: 有时候那个点的有点多，奶奶就觉得
0: 他
1: 别
0: 实际
1: 扭。
0: 上来讲的话，他是希望着说奶奶别闹忙活，我们回去
1: 对，
0: 啊，完就基本上点了一桌子菜。我们说的这种外卖，基本上来讲就够吃一顿的了。
1: 还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我这个素。年轻一代在点外卖之前，没想到奶奶会做饭，也有可能是吧？奶
0: 我
1: 奶
0: 的
1: 就
0: 经历
1: 准
0: 来
1: 备
0: 讲
1: 惊
0: 呢，
1: 喜呢，
0: 我的
1: 对吧？
0: 经历来讲的话，他们也确实有想到，但是呢，他的这个生活习惯让他这种想到呢，不能影响他的决策。所以来了之后，他突然间你会发现，因为我经常面对这种例子，他会发现，哎呦，哎，忘了，我都习惯了，一吃饭就想着点外卖，就是一来他才发现，哦，原来奶奶还能做饭，在他的脑子里想，哎，他年纪这么大了，多麻烦呀。
1: 是有这样
0: 这
1: 一
0: 是
1: 个
0: 他的
1: 想
0: 画
1: 法，
0: 面想象，当他一踏入门的时候，他突然反应过来了，哎呀，奶奶还能给我做饭呢，所以他也反应过来了，当时的那个决策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因为他每天的，在家里面他没有考虑到说我要做，那我就要买。那这里面刚才这个例子我就要说了，心理学有另外一个，给大家参考一个概念，就是事情是事情，关键看你怎么去理解，事情都是在准备饭。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当我们以奶奶为代表的这种隔代老人来去准备了之后，你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反感，包括老人哈。那我们想象换一个条件和场景，如果发生在我们夫妻亲密关系和兄弟之间，那你会也会产生同样的情绪吗？不一定。我最近看了一个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全部都是90后的小年轻的三个小伙子拍的，他们也有这种买外卖和做饭的场景。你可以看他们就是完全处在同样一个语境下，你就该买外卖。哎，今天别吃外卖了，你要做去。所以你可以看他们之间是很同频的，对吧？那就是说明差着一代的时候，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发生了偏差，而不是这件事情本身它有什么对与错。那么，如果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两个人更倾向于老人的话，我们就会说老人多辛苦，
1: 对。
0: 老人多用心。你看看你们可怜可怜老人家吧，那么用心的话，你们下回长点心
1: 还
0: 吧，
1: 点
0: 长
1: 什么
0: 点
1: 外
0: 记
1: 卖？
0: 性
1: 就
0: 吧，就不要点外
1: 早
0: 卖，
1: 沟通沟通不行吗？
0: 是吧？我们
1: 对，
0: 就会指责孩子们，
1: 也不是指责嘛，就是埋怨一下。
0: 我们会埋怨他，对吧？我们会点评他啊。那另外呢来讲，如果我们完全站在孩子一面，你就会说老人家，特别是像我这种处于中间的，我就说，哎妈，你没事操那心干嘛呀？
1: 休息
0: 孩子
1: 休
0: 要
1: 息
0: 埋怨，你看
1: 吧，
0: 人家都是为你好，你看你可以，我用这段话来说，我们两边其实都有
1: 对。
0: 心疼可怜和一种，说哎，最好你别干的这
1: 这
0: 种
1: 就是
0: 说
1: 一
0: 法。
1: 种就是能力吧，
0: 对啊，
1: 啊，爱
0: 这
1: 的
0: 就是
1: 能
0: 我们
1: 力，
0: 人际关系当中的复杂面，就是我们既希望与某个群体做这个，但是可能又希望某个群体不做这个，达到一个和谐的这样的一个点。
1: 对，其实一个家庭里得有几个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人物角色，比如说二叔、三叔是不一样性格的，二叔呢就护着妈说。哎呀，你看你奶奶这个做了这么多东西，是吧？
0: 有不同的声音出来。
1: 你得尝尝以后可别点那外卖了，你知道那个材料怎么样啊？这卫生怎么样？哎，三叔说，你看妈，这个咱这个还孙子是真懂事儿，
0: 是，
1: 他刚点这外卖是大众点评里
0: 说
1: 排
0: 对
1: 名
0: 了，
1: 第一的餐馆，
0: 而且我们
1: 对，
0: 家真实发生
1: 尝
0: 的
1: 尝你尝尝。
0: 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第一，首先我大部分时间会预判到说老人跟这个下一代人大概其他们有可能做，所以呢，要么我提前跟老人说，今儿你别管做饭啊，今天你孙子 他们一。

0: 家人来，他们年轻人爱吃什么、
1: 嗯、
0: 都由他们安排。
1: 嗯，
0: 他们目的来就是让你歇会儿，你呢就别管做饭的事儿了。
1: 嗯，
0: 这是就提前就来。
1: 对对对。
0: 再一个呢，另外呢也跟下边说，哎，你买的时候少买点啊，那个留一两个让老太太露两手，
1: 发挥发挥。
0: 对
1: 对，
0: 这个呢是一个，
1: 这个就很完善了，
0: 预先的安排、
1: 啊、对, 对，
0: 当然这里面肯定是有意外，一定是有意外发生的、
1: 嗯嗯、
0: 啊。那么就是说个直白的话，就是两边谁也不听你的、
1: 哦、
0: 他们还在坚持自己的那个逻辑主张，
1: 然后那个说这个话的人开始自我怀疑，我的价值在哪里，
0: 是的，
1: 我不能在这个家里说话。
0: 对，所以那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在中间就要调侃一下
1: 啊。对
0: 对，然后呢你可以说，哎，这部分不错，我先收起来，明天吃。
1: 哎，是是是。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会充分体验到，在这个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方面，大家是要有一个拉近啊、这个、一切它都是为了彼此之间的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关系，
1: 交流啊，
0: 一个期待，对吧？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确确实实我们也是，不管是谁啊，我自己也一样，多少还是有一些，我们有些界限和边界、
1: 嗯、
0: 也就是说让渡给年轻人，年轻人有他们的这种新鲜的这种生活方式和体验，对吧、
1: 嗯、
0: 哎，把这个稍微让渡给他们一点、哦、
1: 对，
0: 所以这个可能就带给我们，相对来讲到时候别老人家极度失望，甚至于我都见过有的老人家失望的就住院了。
1: 哎呦，
0: 就是就叫心里不舒服嘛，
1: 难受啊，
0: 对吧？你能想象有好多人呀，一左思右想，哎呀，我还活着有啥意思啊、
1: 哎、
0: 你看这个儿子
1: 们
0: 都不需要我了，
1: 千万别这么想、啊、千万别这么想，
0: 千万别这么想。
1: 哎,
0: 哎，我们仅仅是他们这些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1: 而已，
0: 仅此而已。
1: 对，我们说允许差异化存在，我们今天有四个差异，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您听一听哈，您放宽心，就是我们叫做四大差异，你越为他好他越想逃离，在生活上你怕浪费剩菜，他说致癌，是吧？你说你不能吃隔夜东西，这玩意致癌，你他说你不电视打扫打扫，你看你让他多穿，他说不冷。花钱上你存房老底，他花及时乐。
0: 是。
1: 情感上你默默炖汤，他直接给你发红包。
0: 对。
1: 在孙子上，你管规矩，他给自由。没有对错，只是时代的烙印而已。我们有生活的经验，我们有这个时代的印记。
0: 没错。
1: 所以这些场景不是偏的，是不是偏颇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杜撰的，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日常。所以不妨，我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隔代的中间那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代中年人，
0: 对对，
1: 还有那些
0: 承上启下的
1: 承上启下这一代人、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叔叔阿姨们，还有我们这个弟弟妹妹们，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父辈的心意啊，父辈也能明白小辈的用心啊，挺好。
0: 对，我觉得我们在中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刚才用了一个词承上启下，就是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俩也做了一些简单的沟通哈，我们两个人很快就成老一代了是吧？
1: 再过十年，
0: 哎，你想你我上班已经二三十年了，对吧？
1: 我想想，
0: 大概齐吧，二十来年、
1: 嗯、
0: 那岁月如梭呀，
1: 嗯，
0: 对吧？很快就是当我们三十年工作以后，我们的孩子就长大了，
1: 嗯，
0: 我们的下一代就长大了，
1: 对，
0: 我们就所谓变成了那个时候的老人了，对吧？
1: 是。
0: 那我们的孩子就成为哎，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我们叫不懂事的年轻人。
1: 你看哈，
0: 啊，
1: 刚刚吴老师说那个再过多少年成为老人，嗯、我一下子心跳都竟然接受不了，
0: 是吧？
1: 竟然
0: 你发现了吗？
1: 我怎么会成为老人？
0: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心理学意义的，就是当你角色产生变化的时候，你看你都不愿得接受这些，
1: 接受不了。
0: 但是这是个事实的吗？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在这个过渡程的当中，我们就可以假想到我们上一代的老年人他怎么来去接受自己老了不能动的现实。
1: 也许奶奶做一桌子饭，证明自己我还挺厉害的。
0: 是这样的，
1: 啊，
0: 他是在强烈的用行动来去证明我的价值，我的存在，还有呢，我一如既往的对你生活的这种关爱、
1: 照顾。
0: 所以用刚才周征老师的这个切身体会，我们就可以来去感受出来。我们在日益的走向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产生了这种心态。
1: 对对。
0: 而我们跟下面的年轻人，我们有一个期待，就希望他们当我们老的时候，可千万别像现在这样产生这么大的差异。
1: 对，我们说那个道理其实还是能读懂的，也能意会，
0: 是，
1: 但是在我们相

0: 处的时候就是会出问题。对，我们的吴海老师也有很多例子哈。
1: 对，
0: 有没有不和谐的这个例子
1: 啊？我坦率的说哈、
0: 啊，
1: 我觉得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对不好的事情你的记忆很深
0: 啊，
1: 因为你老觉得你倒霉了，你老觉得你不幸了，所以他对你记忆很深。因为我们往往在这个大众场合下聊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说谁有什么不好的事儿的话，你可以看全都是成功的经验。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小组，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勾起一件叫做伤心往事哈，你可以看一屋子一会儿就全都暴露这个了。所以大家有一个就是在这方面一个心理学上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平常在掩饰自己的一些所谓不足。好，生活当中我觉得刚才说了我们家的一个隔代，就是我在中间的情况哈。当我直接面对我的93岁高龄的母亲的时候，今天出门的时候就说你几点回来、
0: 哦、
1: 但是实际上我的工作今天是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
0: 哦、
1: 我说我半夜才回来、
0: 哦、
1: 他的一句话就是怎么那么忙、
0: 哦、
1: 这句话你可以看很情感对吧、
0: 嗯、
1: 但是现实当中是我中午吃完中午饭才走的、
0: 嗯、
1: 所以我说那其他的人都是早上七八点就上班去了，晚上五六点回来，我也一样啊。所以利用这个空间给他讲一些我是一个普通性，只是在时间上有个错位，
0: 嗯，
1: 让他不要感觉到差异性，所以跟上一句话。好，这是第一。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些被害或被窃的一些离奇的想象，他会觉得自己丢东西了，他会觉得自己家里比如说照顾他的阿姨保姆把东西拿走了。
0: 了解。
1: 这种情况在年纪大的这种老年人当中经常发生。
0: 嗯。
1: 那我们往往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老人叫不懂事儿。
0: 嗯。
1: 你瞎说八道，你污蔑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老人一种我们叫做正常的异常老人心理问题。这话怎么讲？就是发生异常心理问题是一个正常的年龄过程。
0: 嗯。
1: 但是他确实在这里居然异常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用传统的道德观和法律观来去评价他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比如我就会做我们家这个阿姨的工作。首先第一点，他就是个老人。第二点，他就是个病人。
0: 嗯，
1: 那么他所说的事情都不是事实。那么也就是说你相当于你在任何的地方去打工都有人会误解你或冤枉你。
0: 嗯，
1: 比如说你在餐厅打工，
0: 嗯，
1: 说你上这菜怎么凉了，其实它还热。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在我们工作场景上经常发生。后来他这样一说的话，他变成哎，还能明白一个老人他可能就是这样，他就是有这种特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学习老年的异常心理异常行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它不存在的道德偏差和法律的这种扭曲。有很多时候我在敬老院都会发现有很多老人在跟敬老院的前台服务人员在争吵，就是他执拗的认为执念有一个关系存在，他就会要求这个关系一定要发生，比如说我的子女一定要天天来看我，这是他的执念。你说有任何错误吗？我们要背景分析的话，他可能以前是缺爱等等，这些都没有特别重要意义，我们现在就停留在当下，就能够给予他这种关怀，然后知道他到这把年纪了，他就会出现比如说健忘、逻辑错误、
0: 焦虑，
1: 还有刚才说的这种对于关系和自己财产的一些变化产生的一些怀疑，
0: 受害者心理。
1: 对，也就是说刚才你所说的焦虑其实它覆盖了方方面面。
0: 对，
1: 那我们当了解这个之后，这个生活当中我刚才说的这个场景，那一方面介绍了这个场景，一方面也给大家一些思路，就是你这个时候怎么来去理解上一代人在这个时候的问题。因为我们往往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拿道德去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我们对这个人的情感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厌恶情绪，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啊？这人怎么没有品德，这落差就拉出来了。那听到的人肯定也不高兴，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在老年产生的时候，我们按照我刚才说的，我们认定他是一个正常的异常人。
0: 好，
1: 对这种想法要有一个就是算科普吧。
0: 对，看大家留言哈，宇宙说这个大家都一样，以后也会这样对自己女儿女的。是的，我们都会变老哈，看我们到时候是怎么做吧。 有些朋友说代沟是和，理解是桥，隔代是亲，和睦是宝。

0: 还真的是何桥亲宝，代沟理解，隔代和睦。在日常生活当中，长辈节俭，爱囤货，早睡早起，讲规矩。
1: 对
0: 啊，晚辈呢，月光族，对吧？超前消费，熬夜，随性，注重体检。这是两代人不同的生活哈。
1: 没错。
0: 还有说这个代际隔代代沟是社会快速变迁下的普遍现象，
1: 对，
0: 体现在像我们刚说的观念呢、生活呀、消费、婚恋等诸多的方面，几乎渗透日常所有场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只发生在您家，大家都会面对。
1: 所有人，
0: 对，
1: 我的导师有一句话，你没有异常是因为你没有那么长寿。
0: 嗯，
1: 你当你的大脑活到那个年龄的时候，你的异常就自然存在了。
0: 嗯，刚刚，
1: 所以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做正常的异常。
0: 对，刚刚说这话的时候，看了一位听友进我们的直播间，叫上了年纪的年轻人，你的名字起得特好哈，很
1: 乐观的。
0: 对，老一辈剩菜反复热，旧物舍不得扔，晚辈点外卖、旅行加健身。对吧，你看人的这个生存模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对于这个幸福的感知和对于温暖所在的体会，不管年代怎么变更迭，大概那个感受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我们
0: 那个不会变。
1: 东方民族有一个以我们中华地区的民族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希望下一代人能过得更好。
0: 嗯，
1: 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给下一代人轻松一点。但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往往会带来很多的这种压力，或者一些下一代人的一些不理解。对
0: 对，如何改善这个关系，从有压力到有理解，不理解变成没有什么压力到互相理解，其实我们不妨从下半段的对待对方的话术和态度做起。我觉得这个是会有帮助的，有时候一句话呀，两种说法，
1: 没错，
0: 起到了截然不同的功能和效果。
1: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个故事，
0: 对吧？希望大家也可以想想，您是不是在谈吐上、言谈上有自己太多的个人色彩了？
1: 没错，
0: 没有照顾到别人的感受。
1: 对，
0: 所以您得学会在家里头用另外一副嘴脸跟我们的亲人讲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1: 是这样的。
0: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我们呢也是随时跟大家开通了这个听听 FM， 在我们的聊天室，大家可以找到《今夜思语时》。跟在线的和即将进场的朋友一起聊我们隔代的一个情感关系，这里边呢说复杂吧不简单，说要说简单吧也没那么复杂，希望各位好好把握这种亲密的关系。下面呢还有很多心理学的角度的方面的分享，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个女生就好像是个探路者啊。不管大家正在经历什么，我觉得年代感确实是我们时间里最好的一个叫做验金石啊。我觉得大家都在各自时代里掌握了一些时代的符号，时代的砝码，但如何沟通好却是一件好好考量的事情，这里面有方法也有能力啊。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隔代相处情感关系的朋友，来自于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那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哈、啊。比如说这个有的朋友说老一辈是沉稳的，
1: 对
0: 啊，这个是走过风雨之后的沉淀，年轻一代呢奔放是奔向未来的坦途，
1: 创新
0: 创新。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的讲话方式让别人感受到的表达其实是可以有变化和指向性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在那个微信公众号里说了一些内容，说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话术改变一下的话，会有一些很好的改变啊。
1: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叫做口直心快、
0: 啊、
1: 心直口快
0: 啊
1: 说反了。好，有人说叫做就是我这人就是叫刀子嘴豆腐心
0: 啊
1: 啊，你可以看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对这种表达是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描写的，其实它非常心理学。像刀子嘴豆腐心，这个明显的就在说，哎，你听我这话那么刺耳，但我心是好的。可是往往这种人的行为的话是很难被对方听众所理解的。
0: 你这不是别扭吗？
1: 因为
0: 你老
1: 总要补出这一句话来让对方去理解、
0: 啊、
1: 但是你永远老是刀子嘴豆腐心，那旁边都有人劝的时候说，哎，别上心啊，
0: 对，
1: 海哥这人就这样那个刀子嘴豆腐心。但你老要这么解释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把那稍微调整一下哈。所以最近关于这个说话的艺术啊，我觉得既然我们发明了这种语言哈，它就有一个语言本身是有一个传递信息的功能，它也有传递情感的功能。所以既然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不妨就稍微的练习练习哈。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说家里面的亲戚吧，就是他刚刚升级当了奶奶啊，很年轻的奶奶啊，60岁左右就已经升级当了奶奶了，
0: 年轻，
1: 非常年轻啊。那么那他的儿子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妈妈能多照顾这个下面的叫孙子哈。那当然那边还有姥姥啊，由于不在一个城市，所以优先来考虑我的这个就是刚刚这个60岁左右这个新晋的奶奶。而且这个奶奶呢是曾经在退休，现在退休了，以前是当过老师。而且这个老奶奶的母亲也是老师，所以有一脉血承相连，大家就觉得老师教育孩子那天就是天生的，
0: 得有一套吧，
1: 没问题
0: 啊。
1: 好巧不巧的就是我的这个亲戚他这个觉得不太行，太累了
0: 啊、哦、太累了。
1: 然后呢于是乎就经常发生一些摩擦或冲突、
0: 嗯、
1: 那么有一种场景呢是不愿意表达出来，所以就默默的在自己做事上去各种打折。
0: 嗯，
1: 啊，我们直白的说叫倦怠，啊，叫懒散，因为他不想干嘛，
0: 嗯、
1: 没有动力、
0: 嗯，
1: 而且经常一做就被这个儿女所不能叫批评吧，最起码叫指指点点
0: 啊，否定。
1: 嗯，你看你这个应该这样，你这个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他心里话说呢，我都带过一个孩子了，你们这刚生难道我这没有经验吗？所以这个话都在藏在心里哈、
0: 啊。
1: 那有的时候也忍不住了要说两句，你们懂我懂，
0: 嗯，
1: 你们懂你们自己带啊，找我干什么，对吧？这是又一套这个话术就出来了。大家知道沉默也是一种话术，
0: 沉默也是一种成本，
1: 沉默也是你的表达的一种形式。
0: 是的，
1: 虽然说他没有直观用语言，但是很多人说就是这叫冷战，对吧？
0: 嗯。
1: 好，那么另外一组语言也会出来。
0: 嗯。
1: 哎，早知道这样我不伺候你们了。
0: 嗯。
1: 啊，这又是一组语言。
0: 嗯。
1: 那后来又演变成新的一种形式，我们心理学叫做躯体化表现。
0: 哦、
1: 什么意思呢？哎，我抑郁了。
0: 嗯。
1: 我不想起床了，我这个没劲儿了。这个呢就用我们的身体告诉自己和告诉周围我病了。但是呢他作为一个60岁左右的老人又不愿意说自己病，他给我直白的用了一句话，我不想咒我自己，诅咒我自己。也就是说如果我说我病了，哪天真要被

0: 应验了呢？所以你可以看刚才这段真实的故事里面带有多少的心理冲突。
1: 是，
0: 我既想给儿子带好孩子，他们又不认可我，那我怎么办？我用病来表达，我不想干，我想辞职，对吧？那其实这个方法是在各个年龄段都会采用的。比如我不想干了，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病了。所以我们有很多情况下叫做休眠体，眠体育，我不想吃那苦，我不想被晒着，我干脆就写一条眠体。啊，好，那任何时间段既然都会这个，后来他就问，他说这样的话我心里非常的不爽不舒服，因为我不想说我有病了，这样不是咒自己吗？但是我又想给他们带孩子，可又带不好，种种这样就形成了失眠、焦虑、失眠
1: 循环开始变得不好了。
0: 然后呢开始出现了情绪低落，说我甚至于连床都不想起。好，这时候我呢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你要不然你这么说话是不是就可能会好一点哈？我就是说你跟孩子们去谈一谈，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呢，我只出体力不出脑力，就是我跟你雇的一个阿姨一样的，
1: 挺好，
0: 你别让我出脑力，
1: 我不琢磨，
0: 我呢全按你的办。然后呢你按照这个，比如说给我一半的钱，
1: 还挺简单的，
0: 一半的钱啊，因为你找别人不放心嘛。其实按说我应该要个全价，但是呢咱们不是有这种亲戚关系嘛，要一半的钱。
1: 好，
0: 为什么提出钱的问题呢？因为他说我现在天天往里搭钱，我退休金都搭进去了啊，那我好，咱收一半钱啊，你不是求放心吗？好，这是话术一啊，就是我只干这个，但你也得同时得做到。我说当然了，我估计这个你也不愿意，因为你也不想收了他们的钱，然后你还干这活，又不想用你脑子，因为你作为老师是愿意用你的智力去教人的，对吧？好，那下一段话怎么说啊？
1: 啊，
0: 你说对不起，我已经退休了，我确实不胜任这种工作，
1: 胜任不了，
0: 我能力有限。我现在呢已经有了苗头了，身体出现苗头了，但是还没发生呢啊。我希望我不会有病，因为我希望能够健健康康，这样咱们大家都轻松。哎，这种好的希望去替代了你对自己的诅咒这种语言，对吧？这变成偏激级的了。我辞职，我干不了。啊，如果呢，你真觉得找一个人有经济负担，我呢作为老两口，我可以补贴一点。但这件事情我真不胜任。我说这句话其实是在给他说。往往老师有一个特别好强的心态，我能教好所有的学生，就是这是他职业的一个特点。因为他作为老师叫为人师表，对吧？叫教书育人，他会给自己很多的这种概念的光环。那你真的是退休了呀，你不管你在任的时候是一级老师是特级老师，你现在就是退休了，在教育领域你是很称职的，没有问题。但是在家政方面，你要勇于承认自己的没有称不称职这种叫短板，
1: 这落差可够大的，
0: 是吧？但是这关要过。后来他就觉得，哎，这招不错，我第一符合事实，第二也没诅咒我自己。于是乎，他就跟他的孩子去谈这个工作，这项工作我真干不了。我能够帮你们忙的就是在经济上给，但是在带孩子的建议上，我提建议，但是你拿主意。
1: 吴老师，其实您这表白，我想的就是这个话术，我想到一个场景，就作为儿女的，第二种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儿女也会为之一振的，
0: 对吧？
1: 哎这样，
0: 啊，谁出的主意？
1: 对吧？
0: 后面有高人指点，
1: 是吧？
0: 对，
1: 儿女也会一惊，哎，就我对，还有。
0: 所以我再说，你看这种话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家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哈。最起码来讲，这个当事人本身，
1: 就大家更倾向哪一个？我觉得我更倾向第二个。
0: 这个当事人本身他是找到一个空间，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心理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而心理学也不能精准的去拿捏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当事人他觉得有启发，他找到一个新的思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做的一个算贡献吧。所以就这种方法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就是当你原来的话给你带来很多的冲击和冲突的时候，那你可以换一套。刚才说的这个话对自己是没有多大的贬损的，
1: 是的，
0: 其实实事求是，
1: 还表明了态度，
0: 还有态度，
1: 对，
0: 而且还有解决方案，而且这种解决方案
1: 还给听到的人一个缓安之忧，
0: 一个空间，
1: 哎，对
0: 啊，
1: 缓冲空间。
0: 所以呢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最起码来讲，我觉得他现在去尝试去，他 也愿意去正式面对自己到底在哪个

0: 领域是可以做。然后呢，他现在说，那我退休之后，我要跟老伴儿一起去享受一些人生快乐。你如果觉得我的教师经验能够帮助你的话，我给你写一些这个叫小册子，
1: 小 tips，
0: 我给你写上。
1: 对，
0: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怎么把你带大的？我怎么把我的学生带到什么好的学校、好的成绩的？我给你写上。实用不实用，我自己已经很难亲力而为了啊。那你当宝典秘籍去看一看。
1: 对，这是有智慧的这个老年人。有智慧的老师，
0: 所以这里面也带了另外一个词，我想说，其实就是我们的角色重塑、重塑。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角色由老师、教师、人民教师这样的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到了一个可以说跟家政干的是类似的，对吧？那我们家政它有它的专业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的角色是要有一个转化的。
1: 其实现在我们把这个锚点瞄向了这个年轻一代，有孩子需要去照顾小孩的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
0: 嗯，
1: 其实，在老人家照顾我们孩子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
0: 对，
1: 但是大家都达成了一致。
0: 嗯，
1: 要么你就让老人照顾你们的孩子，咱们的孩子，别那么多。
0: 你别那么多要求和规定，
1: 别那么多要求，
0: 你就完全按照他的来。
1: 要么你要是觉得咱爸妈胜任不了这个东西，咱花钱请专业的阿姨来照顾咱们。
0: 对
1: 这个
0: 他全听你的嘛。
1: 哎，对的，
0: 因为你觉得你有更先进的理念和思想，那就按照你的来也没问题。
1: 如果这俩你都不能去做那个什么，你闭上嘴，是吧？你看这个有些朋友在聊天哈，说这个血脉相连，亲情无价啊，隔代的人们呢，好好相处才是人间正道。还有一个朋友说，我喊妈的时候，我妈就会心疼我。
0: 哎，是这样的。
1: 我儿子喊我妈的时候，我就烦得慌。
0: 这个里面
1: 有可能是吧？
0: 你发现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角色承担的责任不一样。
1: 是的。
0: 对，所以大家通过这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角色扮演的一个小游戏，就可以充分体验到说在哪个位置上你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对，其实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不指责老年人，也不要轻易的这个嗔怪年轻人哈。我们只做三件事。第一，要承认我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他的时代。
0: 没错，
1: 试着说一句嘛。
0: 对，
1: 你的事儿你拿主意。
0: 对，
1: 做爸的做妈的相信你。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比唠叨一百句管用的多。
0: 是的，
1: 就听到的孩子他自己心里也会琢磨，我妈为什么这么说呀，对吧？他也会琢磨。第二，把大家都记住哈，把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地换成，哎呀，我观察到，我感觉到啊，这样就感觉对方的考虑角度考虑一下子。
0: 对,
1: 对吧，
0: 这个就把一个选择权让渡给对方，而不是说我替你拿个主意。
1: 你看，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跟这个我们的子女说，孩子说你早点睡啊，
0: 哎，
1: 都忙一天了。其实那个早点睡也不友好说的。
0: 是，
1: 其实你挺累的，儿子，你天天早那么早起床，晚上都写到十一点半，
0: 嗯，
1: 你早点睡吧。然后我们恶狠狠的早点睡啊，
0: 嗯，
1: 还不如说，你这长身体的时候，我注意到你经常熬夜哈，你得好好心疼你自己。
0: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呢？我也经历过你那个时代，我呢也是就熬过夜，
1: 经验出一来了。
0: 我说呢，但是啊，我后来发现这么做还真不太行。我呢宁肯选择在那个时候我早点睡觉，而我去把这个节奏来去重新平衡一下，因为我相信过了若干年之后，你也许发现这么做其实也亏。
1: 嗯，
0: 这是你过往经验的叫分享，
1: 这属于摆事实讲道理。
0: 哎，对了，这叫分享，而不是说我给你一个指责和命令，你就应该像我这样去干。
1: 了解。
0: 对，我只是给你一本书，
1: 嗯，
0: 这本书上写的东西，那你可以去抄，也可以去看，也可以去读。
1: 你可以读，可以不用啊，
0: 你可以不用，
1: 对
0: 吧？就告诉他我的经验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啊，但是反正你可以做选。所以就是我们作为老一代，不管是周老师跟我算中青一代，但是我们对于下一代仍然有这种想法，就是你按我的做，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转变，就是我们就是一本书，
1: 对，
0: 这本书你看着挑有用的去做去。
1: 我相信正在我们节目这个听节目的群体当中，有很多叔叔阿姨还没睡呢啊，
0: 是，
1: 跟叔叔阿姨说，很多叔叔阿姨的委屈就是把全部的价值都绑在了孩子身上了。
0: 没错，
1: 如果孩子也许是咱们的亲孩子、亲儿子，儿子的儿子，好像就是隔辈的孩子，一旦不听你的，不管是你亲儿子还是你儿子的儿子不听你的，你就觉得被否定了啊。这是叔叔阿姨想的。
0: 心理学上有一个我们就是

0: 老百姓经常说的叫离经叛道嘛，
1: 嗯，
0: 就觉得好像我们家出来的人怎么这样
1: 啊，
0: 叫不听话，也就是不能成为我家人的一个延续。
1: 对，
0: 其实这个在现代社会学和心理学上多少要有一个修正，
1: 哦，
0: 就是新一代人永远是新一代人，因为老人也要想过一个事情，你跟上一代人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你也是在这种我们打着引号的离经叛道当中成长。

0: 你才是改天换地，
1: 只不过
0: 你才是创新的
1: 变化了。
0: 但是现在的人呢就很简单，你是用拨号的电话，他是用手机
1: 啊，
0: 那就是不一样。
1: 对，
0: 那我那天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也说，我说有可能在你们中间会出现一个人把手机彻底就改变不用了、
1: 哦、
0: 有这种可能，
1: 有可能。
0: 我们无法来去限制我们的想象，说这一辈子现在我们到老还是要用手机，也许会出现某一个科技
1: 替代
0: 就把它给改变了。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想象空间是要有的。
1: 嗯，
0: 对吧，那年轻人怎么来去构建自己呢？他肯定是要把上面的一些东西做一定的变化或否定，说怎么还用这么落后的东西啊。
1: 是的是的，
0: 将来的话你可能用的不管是我们哪个维哪个果的这种手机，有可能将来是在博物馆看见的。
1: 嗯，其实跟叔叔阿姨再说一句哈，比如说从今天起大家可以做几件事情，如果孩子顶嘴的时候您就默念，哎，他不是恨我，只是想法不同。每天留给自己一点时间，哪怕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去逛公园走走，养花，找老姐妹老叔叔阿姨去聊天去。而且还有就是一位65岁大姐曾经说过，以前等儿子电话等到心慌，现在天天去跳舞，她反而主动打来了。是吧，你看这个就很有趣哈，把期待放低，惊喜自然来。所以最后我们节目其实是针对老年群体说几句话吧。叔叔阿姨们，你们辛苦了，这一辈子非常的不容易，节俭了一生，
0: 对，
1: 养育了那么棒的儿女。其实儿女的优秀不一定在这个生活习惯上他们跟你的意见相左，
0: 对，
1: 对吧，也许有不同的概念呢哈。所以请叔叔阿姨记住几句话，孩子说话的时候就是这孩子就有不同的年纪的孩子，40也是孩子，15也是孩子啊，先听几分钟别打断，我觉得叔叔阿姨棒着呢。第二点，如果有时间跟孩子呀不间断不定期的做一些与孩子无关的开心事，
0: 哎，是的，
1: 哎，你跟孩子无关，对吧，你们一起玩个游戏呢，
0: 对，
1: 对吧，出去买个东西，
0: 就是，我们叫有你自己的生活。
1: 是的，
0: 嗯，
1: 啊，第三点就是把这个理念，我为你牺牲操劳了一辈子，换成我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帮你最大的忙。
0: 没错，
1: 这也
0: 而事实也是这样啊，
1: 是这样的。
0: 对，你我们有些说话的这种角度和说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需要与时俱进嘛，有个调整。对，
1: 那其实说到我们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有这个初中正在叛逆的娃们，高中正在确立人生方向的孩子们，还有我们这个刚刚初为人父为人母的90后，或者是人到中年的上有老下有小的80后，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责任和感触。那吴海老师是又比我大十几年的另外一个年纪的人。
0: 对。
1: 那吴老师，您对自己比如说跟老年人相处的时候，您也会给自己一些比如说一些所谓的规矩吧。
0: 啊，
1: 你说几句给大家。
0: 对，我想有几条确实我总结。一条来讲的话，我尽最大努力来去假设自己这个老人出现的情况都是一些我刚才叫做正常的异常。
1: 是。
0: 啊，这是如果你认为全异常的，你心里会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它是正常的异常。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了之后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有一个提前训练的一个心态，这是一方面啊。
1: 好。
0: 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用一些多种的交流方式，特别我比较重点提一个，就是叫做窗口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年人他有一个能听你话的那么一个窗口期，他突然间就出现一个，他在这个时候你都能听得进你话。
1: 窗口期，
0: 窗口期。
1: 哎，好嘞。
0: 那么当窗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窗口打开的时候，阳光和春风会吹进来，所以你抓住这个窗口期的时候，就讲你那些想表达的内容，
1: 抓紧时间，
0: 那个时候集中灌进去之后的话，他会在这时候形成一定的改变。比如说我跟我母亲说的时候，就在他想跟我谈一个关于吃某种药能帮助他。
1: 好嘞，
0: 后来我就马上把它展开。
1: 每个叔叔阿姨的窗口期不一样啊，
0: 就是你抓住他有兴趣的那一点的时候，你就跟他放大说这些事情。
1: 是的是的。嗯，
0: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不要拿道德和这些我们觉得好像上升到很高层次的去评价家人的一些过失或错误。
1: 好，
0: 我们把它都当成一种善意表达的一个不恰当。
1: 好
0: 啊，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有一部分对于老年人来讲，可以采用书写的办法。
1: 书写，
0: 写下来，
1: 哦，写下来，
0: 就是一方面。

0: 比如说我写个条，今天几点回来，因为他有可能瞬间忘了。
1: 哎，这个好。
0: 啊，他一忘了，他说，哎，你不说你九点回来吗？
1: 哎，这个好。
0: 然后我母亲就是亮着屋里的灯，后来我就给他写一条。当然写条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是你可以写，还有一些你的对他的一些叮嘱等等，你可以写一条，因为这是他的传统方式，
1: 好的，
0: 对吧？还有呢，就
1: 这个
0: 是
1: 好。
0: 我们适当的利用一些技巧，把话留出一些空间来，就是让自己没有达到老人要求的时候，他变得相对合理一点，而不是说句句都听老人的要求，因为卡着这个边儿的时候，有可能你会达不到。所以我们先让出一些空间来讲说，比如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你说我们五一回去，那你就告诉他五一的前3天的某一天回去。你要说五一，那他真当五一那天想，你说五一当中的前3天某一天我们挑一天，
1: 好嘞，
0: 对吧？这
1: 对，
0: 样的话，他有个范围。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你五一那天他你上午他老人有时候比较死板，
1: 嗯，
0: 你上午没回来这不行，
1: 对，
0: 所以你要稍微打出一点
1: 好
0: 富
1: 嘞，
0: 裕来。
1: 好嘞，是话不能说绝对了哈，
0: 对对对。
1: 最后送给我们的叔叔阿姨和叔叔阿姨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一句话啊，这个主要是给叔叔阿姨讲的，别太往心里去，叔叔阿姨们啊，您想通了，心也就不累了，心不累了，咱家就待着舒服了。
0: 你也
1: 对吧？
0: 长寿了，
1: 那也您也长寿了，
0: 对，
1: 您也能跟小孩玩到一块儿去了，也
0: 是，
1: 能跟孩子聊天了，
0: 是，
1: 一起下个馆子吃饭的时候，你也不觉得贵了，
0: 对。好，最
1: 对
0: 后我
1: 吧？
0: 也想说，老年人那回想起来你们原来的习惯，比如说，绣个花、织个毛衣的，少把你们那些精力都放在子女的这种教育上，因为他们最终世界永远属于他们，
1: 是的，
0: 对吧？我们
1: 对，
0: 就是退休的退休，
1: 嗯，
0: 我们该休息的休息。
1: 祝叔叔阿姨们身体健康。
0: 好。
1: 长命百岁，主要是身体健康
0: 对，
1: 啊。孩子
0: 身
1: 们
0: 心
1: 呢，
0: 愉快。
1: 对，孩子们呢，能够加油成长，事业啊、身体啊、感情都照顾好，方方面面的哈。可以容错，别都是对的，也别争个谁对
0: 面
1: 谁
0: 红
1: 错，
0: 耳赤。
1: 对的，没意义哈。好了，谢谢吴海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夜思雨时跟您说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打开时光机，带着各位去听一听能够让你瞬间回到过去的流行音乐。来听第一首歌，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以其悠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

构画出了一幅宁静小城的画卷。这首歌不仅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忆。对于那些经历过或者说是向往简单纯真生活的人来说，这首歌仿佛是一扇通往过去的窗户，让我们在忙碌的现代的生活当中找到片刻的宁静。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邓丽君的歌声，要听她来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以其简洁直白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成为了爱情的代名词。这首歌传递了一种真挚而纯洁的爱情观，它的旋律和歌词深入人心，成为了情侣之间表达爱意的经典之作。对于许多的人来说，这首歌是他们爱情故事的一部分，是初恋的甜蜜，或者是长久爱情的见证。你

0: 一首歌，一段故事，一生回忆。陈百强，一生何求，以其深刻的歌词和陈百强深情的演绎，触动了许多人的心灵。这首歌不仅仅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也是对个人追求和价值观的反思。对于那些在人生旅途当中寻找方向和意义的人来说，这首歌像是一盏灯塔，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1: 冷暖哪可忧，

短暂休息了之后又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来听罗大佑恋曲1980。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歌词捕捉到了一个时代的精髓，这首歌是对那个时代的回顾和思考，它的旋律和歌词充满了怀旧的情感，对于那些经历过80年代的人来说，这首歌是他们青春的回忆，是那个时代声音和情感的共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了，今天音乐导航剩下最后一首歌，交给蔡琴带来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以深情的旋律和蔡琴独特的嗓音触动了许

多人的心弦。这首歌是对温柔情感的赞颂，它的旋律和歌词充满了温暖和安慰。对于那些在爱情当中经历起伏的人来说，这首歌它是一首疗愈的歌曲，是对于爱情温柔面的美好回忆。下期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昨天吧，我一个已经合作了很多年的一份兼职工作，对方的负责人呢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老师，因为公司的业务变动，所以我们的合作呢可能要终止了。很突然的一个消息。但说是突然，但实际上最近几年哈，我心里边一直陷入这种焦虑和恐惧当中。你知道，尤其是近几年随着 AI 的发展，人的这个配音的工作很多时候已经完全可以被 AI 替代了。曾经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合作方也曾经有一些小伙伴提出能不能用 AI 来进行配音，就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工成本。但是当时我的这几个合作者呢坚持了一下，说 AI 目前还配不出人所有的那种情感温度，所以我们的合作又延续了一年，而到今天我猜想大概率是被 AI 取代了我的位置。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其实一直陷入在这种焦虑和恐惧当中，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份合作就会戛然而止。就如同那个很经典的现象，你的楼上住着一个邻居，他每天晚上回到家很晚，是你已经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在半梦半醒之间了。而他呢又有一个很不好的生活习惯，会咚咚咚的踩着木地板走到自己的床前，然后脱下一只靴子扑通一声扔在地上，就会把你从这个半梦半醒的状态当中突然的惊醒。然后你就会等，等另一只靴子也扑通的落在地上，你才能够放心的入睡，不然的话就始终是心吊在那儿。可是有一次这个邻居回到家以后，或许是喝得太多了，或许是太累了，只脱了一只靴子，丢了一只靴子就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了。结果楼下这个邻居呢就一直在焦虑的等，在恐惧的等，在忧心忡忡的等，等待另一只靴子的落地。一份工作的丢失，或者一个中年人突然面临的失业，就有点像这只还未落地的靴子。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会陷入这种对于失业的恐惧和焦虑当中，可直到最后一刻，等到那个靴子终于落地，才会切切实实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真切的发生了。所以在我丢失掉这份兼职工作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和所有在人到中年经历了失业的人们一下子共情了。他可能不是一场伴随着拍桌子争吵夺门而出的戏剧性的风暴，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随便哪一天的下午， HR 的会议室里冷气开得很足，推过来一份文件，语气很温和，就像在询问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班，可嘴里的话呢就是你看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在这上面签个字。那一刻空气中流动着一种几乎诡异的平静，你甚至可以注意到窗外高架上的车流依然像传送带上的零件一样在缓慢的挪动。而能做什么呢？点点头，签个字，走回工位收拾东西。动作通常很快，因为早就学会了不在公共场所

流露多余的表情。一个保温杯，一盒没吃完的薄荷糖，几张随手记下的便利贴，塞到双肩背包里，拉链一拉，你在这个地方所留下的所有气味和痕迹就被彻底打包了。这种失业不是年轻人那种带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决绝和任性，中年的失业意味着一种秩序的坍塌，它意味着你过去赖以生存的坐标系，那个由职级、月薪、周报、KPI 编织起来的安全网，在一秒钟之间就已经化为乌有了。你不再是谁的领导，或者是哪个部门的负责人，或者是谁的下属，你成了一个具体的、赤裸的、必须独自面对柴米油盐的个体。这种失业是最让人恐慌的，因为恐慌的地方在于你没有做错什么，而是你发现你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某种生活母体，其实脆弱的像一张进了水的纸，某一个人、某一句话一捅，它就破了。

很多人在离开写字楼之后的第一个念头呢，往往总是，哎，我总得干点什么吧。所以快递、外卖、网约车，这三个被称为吉祥三宝或者中年退路的行业，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里。我是真的动过这个念头的，因为那份失掉的兼职对我来说，它的收入是很重要的，在我的家庭开支当中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的。而我失去它了，我真的不知道一时之间从哪里来弥补这个窟窿。所以我想，哎呀，只要肯吃苦，力气总是不值钱的吧，总能换来两碗面钱，换来一家老小的一日三餐吧。但是你真正把脚踩到那片泥潭里的时候，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底层逻辑是真正简单的。拿开网约车来说，你轻易不敢在车里吸烟吧？会被投诉吧？看着仪表盘上跳动的数字，以为自己在掌握着方向盘，可不过是被算法死死地绑在了驾驶座椅上。早高峰的单子，你说接还是不接呢？接了很有可能会卡在某个小区门口动弹不得，超时要被罚。不接呢，系统接下来的派单，它的频率就会像心电图那样扑通扑通往下跌。坐在狭小的驾驶座里，腰椎散发着钝痛，后视镜折射出各色乘客的脸，有宿醉未醒的年轻人，有在后座低声哭泣的白领，也有颐指气使的人。网约车司机成为了这辆车的一部分，成了一个只不过是跟车比较起来会呼吸、会执行路线导航的工具人。外卖和快递就更加具象地考验着肉体的极限。大雨天里，导航上的红点会疯狂地闪烁，手机里手上提的汤汁在一点一点地从那个餐盒里渗出来。推开商场沉重的玻璃门，保安的眼神就跟探照灯似的从身上扫过。是，大伙都说这些行业门槛低，谁都能干。可大伙说的对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它不光是出卖体力，更需要出卖尊严，出卖过去那几十年在办公室里积攒出来的那点可怜的体面。就像一场高强度的全方位消耗，能在短短几个月里把身上那种属于写字楼的精细感冲刷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了一种为了生存而滋生出来的很粗粝的本能。

失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一种虚假的亢奋，会觉得天哪，哈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好歹我现在我能睡个自然醒了，我不用看那个愚蠢的领导给我发来的半夜三更的微信了。我可以把平时连吃午饭的时候都舍不得用来下饭的那些剧一次性的看个够了。我能到菜市场买最新鲜的鱼，不用加班错过了时间。等到了菜市场的时候，已经冷清清的收摊了。我甚至在下午2点的时候，找个有阴凉的公园散散步，都没人管我了。可这种自我安慰通常撑不过10天。到了第二个星期，巨大的潮水一样的空虚就会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人类本质上都是需要秩序感来喂养的。过去，我们的秩序感是外部世界强行赋予的。早高峰，车流把我们送到某个格子间；晚上8点半，夜色再把我们运回来。这样钟摆式的生活虽然令人厌倦，但是它安全，因为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啊，我付出的时间是有价值的，有人会为我花出去的每一分每一秒付钱，而现在这个钟摆停了，家成了安全，同时也危险的场所。因为当妻子、丈夫去上班，孩子去上学，防盗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后，房间里只剩下了自己，还有一地的灰尘。往沙发上一坐，空气里连根针掉下来都能听得见。而上班的时候，那么疲惫的间歇中间的无所事事是一种休闲，而现在却发现无所事事它不是一种享受，而是惩罚，在不断的暗示自己，这个世界还在照常运转着呢，所有人都在稳有条不紊的前进呢，而你被无情的抛锚在原地了。所有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作息，在没有了工作这个核心骨架的支撑之后，摊成了一盘散沙。而之后的几个深夜，在经历过毫无原因的惊醒，还有对着天花板瞪大眼睛发呆之后，我们一定会明白一件事儿：如果任由这种无序蔓延，很可能我们的精神状态会先于银行卡余额彻底崩盘。而克服负面状态的第一步，并不是疯狂的、漫无目的的去投简历，而是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

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心情会催使我们去摆烂，在家里边穿睡衣一整天不出门不下楼，可如果想回归正常的话，恐怕没有办法再继续穿着睡衣在家里晃荡一整天了。哪怕今天没有什么面试，哪怕只是要到楼下去拿个快递，恐怕也需要我们在早上八点把衣服换好，床铺叠整齐，去干一点看似毫无意义的体力劳动，给我们的潜意识里发号施令，我还没放弃，我的生活依然会照我的规矩来运行。这种心态的调整本质上是跟自己的一场和解。我们过去总是把自我价值、社会身份死死地捆绑在一起。

场和解。我们过去总是把自我价值、社会身份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啊，你是某个总监，你是某家首席，你是某某专家，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现在倒好，失业可以让我们把这些膨胀的标签全部撕掉了，然后把大目标拆解成细小的可以立刻执行的动作。暂且不去想下个月房贷怎么办，也不要筹划说明年的出路到底在哪儿，这些宏大的命题会把人进一步压垮的。不妨想想今天中午能不能给自己做一顿健康的三菜一汤，晚上能不能陪孩子认认真真的拼好一个玩具，在这个微型宇宙里先做一下主宰。而当这些微小的确定性重新填满我们的日子的时候，那种失业带来的焦虑和恐慌恐怕就会像遇见阳光的积雪一样一点一点消融下去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在于，我们习惯在失败的时候去立刻做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失业了到底是因为什么？是我哪些项目现在做得不够好了吗？是我得罪了什么什么人了吗？是我的技术栈确实已经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了，落后了吗？可有的时候被裁真的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我们把视线拉高一点，会发现其实企业在裁员的时候遵循的是一套很冷酷的工程学逻辑。经济上行期呢，每个公司都像是一个过度肥胖的巨人，为了抢占赛道不计成本的招人，搭建了无数条冗余的业务线。那个时候的我们很可能是这个巨人身上的一块脂肪。可是当凛冬来临的时候，巨人也要生存，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耗这些脂肪。所有容易被裁掉的人往往都具有某些共同的业务形态特征，比如位于公司的非核心资产部门，就是那些只花钱不直接带来现金流的部门，像行政公关或者某些探索性的新业务线，降本增效的指令下达到各个部门的时候，这些往往是整建制的要被抹掉的。又或者处于所谓的加薪层，年纪不小薪资挺高，但干的活呢可替代性很强，就像我这种，我的产出可能是一个年轻人的 1.5 倍，但我的薪资却是对方的3倍，那比较之下不裁我裁谁呢？行业的分化更是残酷，有些行业在时代风口上已经飞了好些年，那风停了可不就吧唧摔下来了。完全凭借风口飞，自己不长出翅膀，不摔你摔谁呢？整个行业产值都收缩的时候，业务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个人努力在这种滔天巨浪面前渺小的就像一颗沙。而认清这一点不是为了让大家摆烂，而是先从那种都是我的错我不行了这种自责的毒素里边暂且解脱出来。

当然，失业就是失业，它是有现实冲击的。首先会反映在账单上。以前到超市里买个水果，看到车厘子啊、进口蓝莓啊，手一伸就拿了，不会去考虑到底这个多少钱，因为它能有多少钱呢？可现在往水果摊前边一站，看着那些精致包装的水果，脑子里会飞快的换算，这盒蓝莓的价格过三斤大白菜加一块五花肉了。那些虚妄的消费主义洗脑包，在失去稳定现金流的瞬间会彻底的失效。你不可能再去买最新款的手机来证明自己走在时代前沿了，也没必要买一些大牌子的衣服去应付职场上的攀比了，因为人类生存真正需要的物质其实少得可怜。单纯物质的缩减其实还好忍受，最让人煎熬的是家庭关系里有微妙的磁场变化。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能量场，哪怕你掩饰的再好，每天怎么在家里假装的若无其事，那种叫焦虑的空气还是会顺着门缝蔓延开来。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至少我们会觉着啊，配偶切菜的声音好像比平时大了一点，孩子要零花钱的时候好像有点谨慎了，察言观色了。过去那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的摩擦，在经济压力放大镜之下，就有可能变成一场家庭危机的导火索。人到中年的家庭关系，脆弱就脆弱在，大家都背负了太多沉重期待了。当那个被视为顶梁柱的人突然间把力量卸掉了，整个家庭的压力

平衡，一定会发生倾斜。我不晓得到底能不能做到坦诚，我目前还在偷偷的一个人扛，但我觉得迟早要面对这一关吧，把真实的财务状况摆在桌面上，大伙儿一块商量怎么度过这一段低谷的经历，怎么去降低一些原来的高消费欲望，去过一段低能耗的生活。我相信如果一家人的心是齐的，哪怕只是一单食一瓢饮，一碗稀粥一盘咸菜，也能熬过去。

很多失业的人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也有一些人去叫假装公司上班，好像自己还依然生活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秩序当中。关在家里的人呢，是因为觉得出门见人是一种折磨。你说你再遇到熟人问一句，最近在哪儿发财呀？你怎么回答呢？所以他们宁愿窝在卧室的角落里，把简历一份一份的投进那些黑洞一般的招聘网站，然后看着没有任何回应的页面，继续陷入。

绝望。我觉得如果能做到的话啊，如果能够给自己鼓鼓劲儿的话，希望还是能够走出去，哪怕是坐到公园的石凳上，在阳光下的树荫里吹吹风，也好过把自己困在家里。因为家的那四面墙是有记忆的，那个墙不再是纯色的墙面啊，不再是壁纸、壁画、各种装饰，而成了四面镜子，不断的向外释放气息的镜子。因为他们见证了、吸纳了我们最疲惫、最焦虑、最无助的时候，他们释放的气息里面充满了负能量的残留。长期待在这样一个封闭空间里，我们的思维也会变得越来越狭窄，会觉得整个世界把自己抛弃了，而所有的不顺遂都只能归咎于命运的刻薄。可走在外面不一样，阳光晒在皮肤上的灼热感，风吹过脸颊的触觉，都是真实的生理刺激，会提醒我们，你看这个自然是流动的，你是走动的，你的生命还在运转，你还是有活力的。大家都在各自的泥潭里边挣扎，你也不是最特殊、最倒霉的那一个。这种大家都在努力活着的共振，这种大自然，即便是这样的酷热、极端天气频现的这种情况下，还在努力的向前运转着，给我们提供着我们生活所需要的空气、养分，是能提供一种无形的坚实的心理支撑的。世界不是还没毁灭吗？还有机会。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幻觉。现在 OPC 不是特别的流行吗？艺人公司，好像就成了一个趋势，好像你不干这个就是不符合潮流了，好，或者说你干这个，就踩上风口能够原地起飞了。尤其是很多失业的人，当失业的焦虑到顶峰的时候，什么创业呀，开一家艺人公司啊。会变成一根看起来极其诱人的救命稻草。不晓得是自己主动搜的呢，还是算法怎么窥见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你就看到朋友圈里，各种短视频或者是小红书的这些平台上，有各种各样搞自媒体的、搞咨询的、开买手店的人，好像一个个都过得自由自在，年入百万。因为自己心里边那个沉睡了很久的老板梦也开始。像小草一样探出头来，蠢蠢欲动。那反正我没人要了呗，不如给自己当老板。但我觉得得泼一盆冷水，大家先清醒清醒。在失业状态下，为了逃避找工作的痛苦而选择创业的话，90%都会以惨烈的失败告终。因为打工和创业心理机制截然不同。真正的创业需要极大的心理弹性、充足的备用资金，还有对行业有敏锐、客观的洞察。而失业者创业，往往带着一种溺水之人的疯狂和盲目，本能的有一种不甘心，想要证明自己，想要向外展示我过得很好，没有被淘汰。而这种紧绷且焦虑的心态，会彻底蒙蔽人的双眼。有太多人拿着几十万的补偿金，急匆匆的租了办公室，印了名片，招两个助理，就做起了所谓的轻资产创业。结果不到半年，钱烧光了，一个真正的客户都没捞着。所谓艺人公司听起来很时髦，可本质是一个人变成了一个高强度的全能型工具人，既是产品，又是销售，又是法务，又是财务。如果没有极强的自律能力和已经验证过的商业闭环，所谓的上班也不过是换个地方自我感动。经济周期不明朗的时候，现金流是命脉啊。如果真的是被裁员，有一笔补偿金的话，老老实实存银行吧，哪怕拿着最微薄的利息，也比盲目投进一个你现在根本无法掌控的创业项目里安全得多。说实话，急着去搞艺人公司去创业，无非是用一场更大的胜率极低的赌博，来掩盖当下因为失业而产生的心理亏损罢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好好学习，学习好了以后能找份好工作。那我们顺理成章的就把上班当成了人生唯一的进化通道。我说的是我们这一代啊，中年人。所以我们会把最好的精力、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全都毫无保留地浇灌在了工作单位，甭管是事业还是企业单位，这片土壤当中。我们以为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就能和这棵大树融为一体，共同成长。但是失业这件事儿，像一记大耳刮子，打醒了很多人。上班本质上不过是出卖时间换取生活资料的商业行为，不过是一张合同的关系，没有什么忠诚，也没有什么背叛。而像我们这种把所有的自我价值都寄托在上班这件事上的时候，一个人就像是一棵依附在巨大树干上的藤蔓，树一旦倒了，那不就只能瘫在地上被人践踏了吗？所以发展自己和上班之间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聪明的人会在上班的同时，悄悄在自己内心深处也开辟出一块自留地，就是大家所都在聊的副业。那我觉得更应该是一种自我的延伸。我之前的那份兼职不算副业，那不过是一种同时打了两份工的上班而已。而搞副业靠谱呢，还是不靠谱呢？如果只是为了下个月立刻靠它赚到买菜钱，多半是不靠谱的，因为赚钱这件事儿是需要积累和风口的。可如果是为了探索自己除了干本职工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让自己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独一无二的自我 IP，不一定是短视频，不一定是搞自媒体，而是一个人存在在社会当中，存在于世界当中的一个独特的标志，一个自我的风俗，那它是无比靠谱的。它不需要多赚钱，也不需要很大规模，它是对抗职场虚无的一面盾牌。如果失业这件事儿在中年人的生命里变成了一个大概率会发生的晴天霹雳，那有没有哪一个特定的年纪尝试着去面对这种状态，成本会相对低一点的呢？也就是说，失业到底什么时候是损失最小呢？有人说越早越好，30失业总比40好，年轻就是资本。也有人说越晚越好，最好拖到50，孩子嘛也大了，房贷也还得差不多了，就当是提前退休。事实上，每个年龄段的失业都会有独特的痛感和必须支付的代价。如果30岁上下遇到这个事儿呢，优势是身体还好，精力还算旺盛，有转行的资本，社会对人的容错率也比较高。但是这个年纪的痛苦在于，正处在人生需要建立确定性的阶段，或许是刚结婚，可能刚买了房，背了30年的贷款，孩子也可能刚刚出生，手里没有太多积蓄，抗风险能力弱得像一张纸，这个时候失业就会带来一种全方位的对未来的剥夺感。而如果到了40甚至更高一点的年纪，手里也许能存下几个钱儿，房贷也可能还了一半，物质上兴许能撑得更久一点。但是这个年纪的痛苦呢是精神上的，因为转行的话恐怕没有哪个行业愿意要一个40岁的新人了。

匠心去跟人竞争吗？身体和精力也拼不过了。唯一拿得出手的是经验，可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技术和不断更新迭代的业务形态面前正在迅速的贬值。这种失业带来的是对过去几十年人生价值的一次彻底否认，所以这个事儿是没得挑的。命运这块石头要砸你的时候，从来不会看你的万年历，不会挑一个黄道吉日或者让你准备好。最重要的不是在哪个年纪失业相对风险较小，而是在任何一个年纪都要想方设法维持住自己最基本的抗风险底线。说的直白点，别把手里的钱花光，更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垮掉。只要这两样东西还在，甭管哪个年纪撞墙，都还有把墙凿穿重新再走出来的机会。

面对当下的困境，我们有的时候不妨把视线转回历史去学习一番，因为人类的痛苦在本质上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比如说郁达夫，那很多人的印象里，名作家一定是风光无限的，但郁达夫的一生其实充满了高频的失业和漂泊。他在大学的教授被教职被解聘啊，或者因为某些原因，因为性格原因吧，不能够安身立命的时候，他怎么过的呢？一不在家里怨天尤人，二不急着去搞什么创业。他选择的是一种近乎自我放逐的走出去，买一张最便宜的船票，去杭州的西湖边，去富春江畔，在那些山水之间漫无目的的游荡，用极低的物质成本去维持生存，然后把焦虑、愤怒和细腻的观察倾注进了自己的文字里。郁达夫在日记里写过，在那些没有薪水、前途迷茫的日子，他就在破旅馆喝着劣质的酒，看着窗外的雨，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泥土里。但也正因为是这样，他才接到了地气，写出了那些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作品。一个知识分子的失业，在那个年代是一场真正的生存危机，而他用经历告诉我们说，当外部秩序不能给你支撑的时候，内心的敏感和创作可以成为你最坚固的避难所。那对比当下呢，很多在大厂里边拿着高薪的中年人，心里往往存着一个极其温和的幻想，只要我再熬几年，熬到快退休的时候，公司给我来个裁员大礼包 N 加3或者 N 加6的补偿，那我就能完美上岸，开启我的退休生活了。可企业不是慈善机构， HR 团队的算盘比员工想象的要精明得多。用工成本越来越高，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其实那些公司、那些大厂是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在不触碰法律红线的前提下，让你在拿礼包的年纪之前，因为考核不达标啦，因为业务调整啦，或者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自愿离职。把人生解脱寄托在资本的仁慈上，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赌博。当然，尽管我们今天可能由于我的一些个人经历了解了这个关于被动失业、关于裁员的一个沉重的话题，但生活并不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的。我们依然有主动选择离开的权利，即便是到中年吧。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常这样干。我大概算一下，一、二、三、四、五，对，我也是经历过5次主动离职的人，就是俗称跳槽了。干的最久的就是在这里，干了好多年，可我依然觉得越干越不踏实。可能是因为到了中年吧，背上了家庭的重担。所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各种各样的经济上的现实压力，但我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高傲的把一份辞呈拍在老板的桌子上。可我想啊，如果真到了有一天，当某些情形发生的时候，我应该还有这样的勇气。比方说，如果我的身体给我了明确的求救信号，长期的高压、熬夜、焦虑，得不到经济的补充，让我频繁的失眠，甚至抑郁，那我想这份薪水，这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按时发放的薪水，恐怕不值得拿自己的健康跟寿命去当筹码。

如果在某个深夜加班到心慌气短，感觉自己快要死在工位上的时候，我觉得时不时打进账户里的那些数字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另一种情况是，职场的环境如果对你的尊严和人格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性的羞辱的时候，不光是职场 PUA， 更包括那些违背做人底线的业务要

所谓的职业上升期，还没有太大的勇气去，或者没有太过于看重在职场的所谓自尊。可中年人不一样，中年人的体面不是靠职位多高、衣服多贵来维持的，而是四十不惑嘛。你总该知道自己心里边有一条明确的、不容逾越的底线了。当这条底线被挑战的时候，选择主动离开，就是一个作为活生生的人，能对自己做出的最高尊严的救赎了。

如果说职场是一座由规则、打卡机和 KPI 构建起来的围墙的话，那围墙之外其实有一个更辽阔的被我们长期忽略的世界。我们总是把等我有空了、等我退休了挂在嘴边，把那些真正能让灵魂感到站立和快乐的事情无限期的延后。而失业呢，尽管它切断了我们的经济来源，但同时也是用一个极其粗暴的方式把我们被禁锢了很久的时间所有权完璧归赵了。我们终于可以去完成一些在职场当中的时候看起来毫无意义，但事实上对人生至关重要的事儿了。比方说，去见一个很多年没见，但经常会想起的老朋友。比方说，去完成一次渴望了很久但一直因为没时间而搁置下来的漫长旅程，或者是去学一门完全赚不着钱的技术，甭管是做木工、做陶艺，还是弹个琴、打个鼓，还是研究怎么做一门地道的家乡手艺。那种纯粹的创造的快乐是过往任何头衔都不能给予的。这些事儿在商业社会里是彻底的无用功，但既然失业把我们推到他们面前了，也许就可以从中去汲取一些灵魂的养分，让人明白职场之外，一个人，一个文明社会的人，是可以把这一生过得更丰盈和热烈的。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曾经有过失业的焦虑，或者是经历了一些关于失业的冲击，不晓得明天该去向什么地方，我觉得我们首先可以这样来捋一捋思路哈。首先，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不是什么罪人，没有伤害任何人，我们不过是被一场大雨淋了个精湿，但绝对还没被淹死。我们的人生没有走到终点，对吧？只不过这个社会太喜欢宣扬成功学了，好像一个人只要在中年把脚步停下来，人生就

成了一件残次品了，很有毒的一种价值观，不是吗？我们左右不了别人的眼光，也许会有些人看我们的眼神变得异样，会在我们的背后评头论足，但我想他们难道就不恐惧吗？他们难道不恐惧有一天也会变成我们吗？所以接纳正常的情绪，难过就难过，生气就生气，躺平就躺平，但是千万不要作践自己的身体，这事儿很重要。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多喝水，只要身体还是健康的，还敢走下楼去，坐在那个阳光下的树荫里，就没有输，对吧？活着总有可能。而且说实话，生活的信息流每天都在用惊人的速度刷新，我们之前所遭遇的这些，或者说我们已经被淘汰的所谓技能和经验，谁知道会不会被某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的契机一下子盘活了呢？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啊、绝望啊，也许明年这个时候再回头看的时候，就变成了酒桌上云淡风轻的一个段子了，对吧？所以把腰杆挺直，往外走吧。失业这件事儿哈，本质上就是我们在长途跋涉的旅程当中，鞋里边进了一颗小石子儿，硌得慌。我们要做的是，当然要先停下来，啊，往路边一坐，把鞋一脱，找到那个石子儿，把它倒干净。或许这个过程有点狼狈，可能会看到我们这个鞋里边装着的那只袜子，时代所不容的、要被淘汰的、过期的、过时的所谓经验跟技能，它不会变成接下来的一个风口和契机呢？我们过往所积攒的所有智慧，我们流过的所有的汗，我们对人性的所有体察，就一定是白费的吗？难道他们不是跟我们已经融为一体，成了我们自己体内最坚硬的骨骼了吗？就是这些东西才能够支撑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里继续往前走，不是吗？暂时停一停，把鞋脱了，石子倒掉是可以的，但总该起来重新上路吧。不得不，也应该这样做。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3: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3: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3: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4: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3: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3: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

0: 守校园消防安全。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种下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音乐是什么？
4: 是什么？
3: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4: 音乐是什么？
5: 是什么？
4: 或猖狂，